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224260058，0224260058哦。

0: 我来哦，咱所有亲爱的国粹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Coco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服务专线：24260058，24260058，24260058。我管企业摕手机，一定要先伫头前加控理由。
0: 哦，只要你若毋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嘉南市，也够你摕手机啊，咱家的爸爸妈妈，若要敲电话进前咧，麻烦头前一定要甲咱加一个控理由。哦，只要你若毋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嘉南市，也够你摕手机啊，咱家的爸爸妈妈，你若要敲电话进前。麻烦头前一定爱甲咱加一个控一二四二六控控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来，咱这个爸爸妈妈吼，今日除了阿元甲可可以外，过咱这个健康的大专家吼。咱这个单总哈，来单总你好，
2: 是，来妈妈大家好。
0: 拄啊，咱伫接电话当中，
2: 是，
0: 你讲伊足侪爸爸妈妈问了你一挂问题嘛吼，
2: 是，
0: 你讲你今麦要来教咱这爸母吼，普通时啊，你要那如何来保养到咱的卡语？足侪人问到足侪问题嘛，但是你有讲到讲吼，因为咱的发生这问题，比如讲你卡骨的不好势，卡头的不好势，走路会痛，其实普通时啊。保养跟保护很重要哦。
2: 来，
0: 你想多少人问你讲哦，伊安尼脚哦，最近咧走路脚拢足痛啦吼。
2: 对。
0: 啊，弯脑痛啦，走路嘛痛啦，拢足不舒服啊。啊，咱普通时啊，怎么去保护我们的？不要那抱着咱的脚。
2: 啊，我跟你讲哦，第一吼，咱上坚持拢讲一句话，有病有无爽快，拢第一爱先去看医生，
0: 爱、
2: 看医生。
0: 重点
2: 我讲，唔好听人现在乱到看医生，爱医生看完了吼，我咧讲吼，人拢会老，人到那种机械感官机师，咱爱安那落去做保养，特别是咱的关节，我讲哦，医生要看完了，你注意看，咱脑生有痛，什么意思？你年纪高的退化性有关节炎无？
0: 对，
2: 有退化性关节炎。尤其是最近天气三天热，四天都阁翻寒，还阁落雨。
0: 这是咱台湾的特色。
2: 对，咱的关节就一挂风湿性的关节炎造出来。
0: 是，
2: 会红会肿，还阁擦擦阁会疼，变成啥？你那脚头都无力好徛起来，有的关节的变形。啊，透早起来那呢？透早起来先拢讲，先唔好先马上徛起来。医生都讲唔好马上徛起来。
0: 是啊，
2: 因为透早先规身骨会顶壳壳，
0: 顶啦对对。
2: 会顶壳壳啊，所以爱先啊，荷兰内底血，咱咧啊开始用流通循环。
0: 对啦，啊先会照叮当一
2: 下。对，啊咱咧卡达乌，尤其咱卡达乌哦，来多病之后无吼，这两条筋就开始酸痛，
0: 会按哦，
2: 会开始按动动啊，所以爱做拉展的伸展的活动。
0: 普通些意思讲，你就是吼，荷兰咧困起来就是。先好一些运动起来
2: 是啊，所以妈妈你甲看哦，有当咱啊，今天咱的关节啦吼，卡塔乌啊，或啊是咱的这个手的关节有受伤的时阵，你注意赶紧福建的先对啊，第一热敷
0: 啊，第一点叫你热敷，
2: 热敷啊过来的啥？
0: 热敷会当好咱软化嘛，好好咱的筋啦、韧带啦，
2: 先个嫩起
0: 肌肉啦，
2: 啊会循环，会使叮当，你无循环，你就乌青硬掉咧。
0: 哇，
2: 我话就用针灸就是用一些黑刀吼，甲动落去，可以诶，嘛是要伊的气血量。总而言之，拢是没有你气血的在流通。
0: 对啦，
2: 过来啥都远红外线，用一个红色的顶咧照哦，小小无哦，啊，起码是没有咱开始用流通以外，其实医生一般远红外线就是没有你用消肿，
0: 至
2: 少你慢慢听。最后一关就是用啥，用那个啥，那个电的那电的有无？
0: 这电疗啦，
2: 叫做电疗，通常拢是这三关。所以讲咱今嘛新的一挂医学科技，医生就讲，医生就跟你讲啊。你就是两三天至五天，啊，就爱骨来咯，爱骨来去做福建咯，未使登哦。你若是登去吼，伊就开始个晃动起来，人无法度六十岁以上，这是卫生部公布的，六十岁以上每四个人。 都一个人伊是行动不便的啦，但是你看你不便干啥物程度，你是啊有当作徛起来用手来扶，啊是你敢用拐啊落去倒三工啊，甚至你要吐死卡，对吧？有的人啥？有的人个甚至人讲关节个已经有手术，手术啊到手术唔是代表就一劳永逸啊。你手术了有一挂啥？有后遗症出来，神经有受损无？你的人讲个关节会安尼会突来突去无？所以讲主要咱咧挂这个。呼吸上重点的功能就是啥？就是要让咱有迄、那个，咱挂起来，要让咱有做一个保护安尼啦。哦，这是上重点的，所以我们在讲讲，任何一个福建
3: ，Hello，
2: 任何一个福建，拢是咧帮助着咱，会使卖下疼，会使做一个舒缓的动作安尼。哦，这是咱上主要的。
3: 好嘞，玉英哦，来，咱这单壮哦，
2: 嘿。
3: 都有人讲，其实我感觉这其实观念难啦。伊讲医生叫伊特工吼，伊开刀完嘛吼，
2: 医生人工的观察啦。
3: 医生叫伊一定爱复健，一定特工卡头一定爱叮当。
2: 对对。
3: 但是讲伊讲吼，伊起码等咧疼吼。
2: 嘿。
3: 啊，疼的时阵，我讲阿姨疼足简单，你疼你就先卖动啊。你有人伊有人想你吼，伊听医生讲安怎就是爱叮当。
2: 对。
3: 但是你即摆咧听阿姨，咱即摆咧听，你可以伫个叮当，其实发现咪愈来愈严重。
2: 这其实吼，我讲阿文，我讲这吼，医生咧讲的话拢讲一半，这是做矛盾的。安那讲呢？你未使无叮当。
3: 对，你未使无叮当。
2: 你无叮当也萎缩去。
3: 对。
2: 问题是你叮当了过度的时阵，伊会阁发炎。
3: 嘿啦。
2: 所以注意看吼，我前下较早我会去做福建，我会走去游泳池。哎，为什么会去？游泳池，妈妈你嘛应该知影，我拢走去三重运动中心遐游泳池吼。
3: 你看，
2: 因为咱透过水的扑浪吼，你也
3: 是呐，
2: 唔免出啊大力
3: 吼。
2: 啊，你比如讲有烧水，啊，佮有冷水来浸，啊，咱是啥？咱
3: 热胀冷缩，
2: 也是咱的卡头骨关节吼，也热胀冷缩。为虾米？你那发炎的时阵，咱的卡头位那吊啊那馒头的，
3: 哦、对，
2: 嗡嗡嗡吊。
3: 你等发炎嘛啦？
2: 啊，你那热胀冷缩，所以讲我讲的热胀冷缩，妈妈一定收起啊哟。咱去做福建的时候，用一个足够迄个。小小的小包，给你捂掉的，啊，足会疼哦。伊讲你啊，足疼足疼的，疼掉吧，先。
3: 要紧先哦，
2: 家己爱扎线哦，无线你也去疼掉哦。啊，捂嘞，捂干落尾换提掉都换远红外线。其实这东西咧，刺激掉咱内底迄个循环，哎呦，你循环。有循环的时阵，你才有法度有迄个力通好来支撑，来挺啊，然后啥，有法度来提升循环了，才有法度修复。
3: 对啦，
2: 哦，这三大原则。
3: 你啊，一直静，一直听，
2: 是，
3: 伊无法度帮你修复啦。
2: 是，
3: 所以但是咱这保养吼，你普通时啊，就是一定要先保着你，你不管你身躯多一个关节。
2: 对，
3: 又有一个关节啦、
2: 啊，是
3: 阿妈棍的关节啦、啊，
2: 手
3: 毛手的关节啦、啊，
2: 是，
3: 卡头骨的关节啦、啊，脚踝毛脚踝的关节啦、
2: 啊，是，
3: 每一个关节你一定不管落一定要叮当啊，
2: 对，
3: 但是你叮当无紧，人人无可能无叮当嘛，你以咱来做事啊，
2: 是，
3: 爱出门嘛，
2: 是，
3: 爱去买菜啦，爱过去跑落去个人去倒去行来行去嘛，
2: 是，
3: 总是一定要叮当是。叮当当中，你一定要想办法，就是要保护他。
2: 我今麦就想办法，你无看我下这下腰
3: 护腰啊？
2: 对啊，因为护腰医生跟我讲的啊，你都爱开车，所以你就把护腰给下掉咧。
3: 爸爸妈妈，你该想看卖，其实你讲你啊，比如讲咱医就讲护腰来讲就好啊。
2: 对，
3: 你啊，腰酸的人护腰个穿的真的最近就袂酸啊。
2: 哦对，
3: 差出侪有啥物？因为帮你包掉的，
2: 是
3: 帮你个肌肉啦、神经、遐韧带给伊。说话按特别那个人工
4: 机，
3: 特别招招气嘛，
2: 是，
3: 伊咧叮当就靠力啦。
2: 但是阿文你讲到一半，下的腰大好的话，伊就是安尼用家己腹补助掉。
3: 对啦，
2: 你下着无好腰大，你讲后边踢啊，我吐出来，我都给你吐了，你嘛过会听啊？
3: 对啦，
2: 而且你过会生迄个湿疹，因为袂通风。
3: 对啦，
2: 对，
3: 所以咱这保护哈，咱只能去卡。我就讲啊，咱卡嘛一旦袂惊的。你咧摆就足紧的呀，因为第一心脏开始对无好，
2: 对，
3: 细胞功能开始对无好，
2: 是，
3: 那你卡的循环开始变无好，
2: 变无好，
3: 你的肠啊蠕动嘛变无好哦，
2: 对，
3: 咱人你看为什么医生叫咱食饭食饱去行路，
2: 行动一下，
3: 因为你行路的时候当增加肠胃蠕动，
2: 循环，
3: 蠕动会创啥？会
2: 代谢，
3: 帮助对，帮助咱身躯食的一款垃圾物件叫做代谢嘛，
2: 是，
3: 但是你啊愈无行的时阵，你看我来看愈无行，第一头壳。愈来愈痴呆啦， 哦，啊，我咧看心脏功能愈来愈歹啦，
1: 辛苦拢在咧，
3: 辛苦心肺功能开始无好啦，胃肠下开始无好啦，包括着咱的下心的功能啊，
2: 是，
3: 不管是男性也好，女性也好啦，
2: 是，
3: 你只要一旦袂行，你下半身的功能开始变歹啦，
2: 当然，
3: 开始袂紧要啦，
2: 是，
3: 吼、哦，啊不就低腰、闪腰的毛拢走走出来啦，
2: 功能退化，
3: 功能退化啦，化啊，男性我讲男性胸部嘛开始无好，因为你循环无咧叮当啊嘛，
2: 对。
3: 你循环不得正常，你所有机能开始坏，所以
2: 医生咧讲诶，人若要活，一定爱叮当，一定爱惊、欸。
3: 但是爸爸妈妈，医生定啊讲着两个字，要不是两个字，讲要活就要 动。
2: 对对对。
3: 但是不是讲我倒在眠床顶手叮当呢？
2: 明白。
3: 一定是爱惊咯，
2: 惊咯，
3: 一定是惊咯。
2: 是。
3: 不是讲我倒在眠，我说倒在眠床手咧叮当，那好，都好。
2: 是。
3: 哦啊，但是我讲啊。以咱卡是咱用料从这所在，
2: 对，
3: 用的最多的，
2: 对，
3: 各位支撑咱颧骨重量的，
2: 就是，扶落站起来行，
3: 就是这两支卡，
2: 对，
3: 你一定要想办法，
1: 那善待他，
3: 一定要好好的对待他，
1: 嗯、要对他好一点，
3: 一定要对他好一点，
1: 没出问题，跟想要来医
3: 啊，你不要折磨他，
1: 对，那个照顾，
3: 你那个接我久啊了后，我讲这讲的啦，有一天跟你抗议的时阵，拢不爱跟你行。真的不走了啦！
2: 是，
3: 一直给你放弃，我不爱行，你搞弄不搞照顾，你弄不搞保护，干哪要叫我行？不行啦、
2: 啊！你要换卡吗？你无叫我卡，我倒换哦。
3: 系啊，
2: 你是不倒换？
3: 系啊哈！好嘞，
1: 你好，
4: 我是警官。
3: 我知道你哈。好嘞，虽然你叫保护哈，来啦，咱即间到都家里边听听到没有哈？等你唔通离开哦，千万不要离开哈。今日咱的单壮诶。有替咱的咱只保吼，争取着一个做好工、做好工的。我讲这工的，伊争取这物件，我相信大家拢捌听过啦。但是你要摕到像这么优待介绍，我敢给你保证，绝对不可能，
1: 真的不可能呐、啊！
3: 我来讲啊，即卖时代是网络时代，
1: 查都查得到，
3: 你凊彩查，凊彩看
1: 会到，
3: 好不好？有品牌甲无品牌，啊有医疗甲无医疗，伊差别伫倒位。
2: 啊，我直接讲出来好不好？三军总病院、英壮高雄医学院、联合病院，
3: 拢有啦，
2: 大病院拢有。
1: 你无得话给嘛？
2: 你如果哪去后看到讲比今仔日陈总甲你讲高阿俗的话，你就退等啊！
3: 你退等系话
1: 你话的，那个价格差很多。
3: 对啦，系啦。好，所以今日爸爸，我讲啊，今日听到咱这咱的节目的吼。我真的跟你讲一声吼，
1: 恭喜
3: 恭喜
1: 恭喜，
3: 真的真的，
1: 对家己较好，
3: 真的真的，你好善待自己一下哈，你好，来稍等你哈，好嘞，哎，听挂了哈，听一下，听众说点八卦了，邀请大家共同上台，谢谢。

0: 好、哦、妈妈好你先站起
1: 来好来咱家的爸爸妈妈来咱这阶段都家里的来来来不要咱哦，以后吼会当行路行较好些，不要那来保着咱这两支脚吼。以下的广告你一定要注意听，哦，一定要详细听。好来，控制艺术二六控控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吼，来咱这陈总吼，来咱今天所介绍这个汗马立腺体的这个超薄垫的这个护膝啦吼，
0: 是，
1: 来伊内底有啥物特殊的物件，佮甲咱这阶段小讲一下啊。
0: 好，我就要讲一下，因为拄啊电话就慢慢拢出一个问题，我讲哦，为什么你的脚头乌，咱人咧六十岁以上四个人都是人行动不便，
1: 嗯，
0: 不便就是因为讲咱的脚头拢会长期，你食到几十岁都要开始磨损啦，
1: 嗯，
0: 渐渐开始酸痛的时阵，叫医生竞争。处理了的时候医生说你要复健，复健的话就是要热敷，
1: 是
0: 就是要远红外线给你照，
1: 对，
0: 过来就是要给你做电疗，
1: 是
0: 今天咱的汗马石墨烯这个立腺体的护膝就是跟刚才我所说的
1: 都包在里面，
0: 热敷过来就是什
1: 么
0: 远红外线跟电疗都给我们包在我们这个护膝里面。我又 再三强调，妈妈我念一听，第一级的医疗器材，医疗器材以后是 A-300 号，这是中华民国国家级的认证双专利的认证护膝，
1: 是
0: 它是医疗器材，它不是你一般的护膝。
1: 对啊，来你旁边这个护膝旁边两条，这个
0: 对一边这两条它就是模仿着我们的人体，我们人体的韧带，它是五条韧带，这是专利韧带给你绑起来，什么意思，我们人会走路的时候会哭着站起来叮当，它用更有效让你的这个韧带给你固定起来，可以让你稳定协助到你要哭下来要起来，那体力力我都给你提起来，
1: 哦，帮助跟他弹簧给你支撑起来，
0: 给你支撑起来，
1: 跟他给一双手帮你踏起来，意思是啦，
0: 啊，而且石墨烯一个咱石墨烯吼，透过啥六 D 的编织的方法，这叠咱的护膝的这个丝来对强化到咱用支撑的效果，协助到啥咱的肌肉吼肌腱上过度的负荷到咱的人体的这个重量。
1: 对啦，啊，咱这个护膝吼，咱这是弯塞。
0: 是，
1: 就是讲伊40公斤甲100公斤都没有问题的。
0: 是，
1: 哦啊，第一来穿个吼，别你讲穿个缩得伤硬，
0: 对，
1: 也不会。
0: 对，
1: 别讲缩起来零零，啊，叫你溜落去，完全弄袂。
0: 我都说讲阿完，伊个专利是啥？伊个专利就是提升到你的流量，
1: 嗯，
0: 咱的代谢，咱的循环的流量，
1: 嗯，
0: 它也流速。
1: 对，
0: 你有循环，唔是要甲你缩掉，是要流速，佮增加到咱内底这个浓度，什么浓度？代谢的浓度。
1: 所以来咱。爸爸妈妈吼，咱今日卡骨吼，有你咧哦，卡头要挂好吼。
0: 是。
1: 所有的医生啦、骨科啦、神经科一定叫你去买护膝。
0: 是。
1: 但是咱今日咧护膝是有这个医疗级别哦。
0: 对。
1: 哦。啊，过来咱这是吼有这个汗马立腺体的哦。
0: 汗马立腺体的专利。
1: 啊，咱这是高雄的这个哦。
0: 我讲，咱伫三军总病院、荣民总医院、高雄医学院加联合医院，拢各个下卡拢有咧介绍这个医疗器材。
1: 一卡是袂。
0: 一卡
1: 3980嘛，
0: 因为医疗器材拢算卡，一卡伊就3980块。
1: 啊，今日咱这特别优待一卡哦，
0: 是
1: 1980，
0: 是
1: 1980。啊，但是哦，咱这保护，咱的单种的真正甲恁。甲咱这保护，
0: 然后你动别卡，
1: 动作吼，你家己爸爸妈妈，没有恁两卡行行，卖讲动头轻安尼啦，
0: 赶快1980，
1: 所以买一卡，佮送你一卡，
0: 一对哈，
1: 买一箱哦，两卡哦，安尼1980块，
0: 是，
1: 真系啲医疗器材行咧买，两箱是要8000块，一卡，
0: 将近8000块，妈妈，你讲你闹事实，请伊去网络一查，富邦的网络上俗都该4800几块啦。
2: 一箱
0: 都要4000几块
1: 哦，来，
0: 您随去查。
1: 啊，咱这保护，咱今日是买一卡送一卡，安尼送一箱。
0: 对，
1: 咱特别优待1980哦。
0: 对，
2: 超优待的。
1: 啊，那买两箱诶。第二箱咱陈总讲只要加1000块，
2: 我加1000块啊你啊！
0: 我加1000块，哎，我讲加1000主要用于啥？外口人迄个妈祖要出巡啊！咱伫咱的电台内底，我嘛希望咱的妈妈拢会使得到这个身体健康，会使去外口跟人做一件。所以你若第二箱要有你的老婆，还是要有囡仔，还是要有你的 今日是说，
2: 别退换啦，
0: 加一箱，吼、哦，我你讲加一箱起哩，搁加一千块多啊。
1: 哦，所以咱这保护买两箱呢，
2: 搁加油袋，
1: 四卡哟、
0: 哦，对，
1: 只要2980块。
0: 是，
1: 我你讲你这外口哩，
2: 现在搁加油袋
1: 买袂着，
0: 买袂着，
2: 但是咱
1: 这，但是咱这保护吼，咱这阶段无多济组啦吼，细组你都要讲20组嘛，
0: 啊
1: 大组赶快开往10组尔嘛，所以咱这爸爸嘛，咱这卡头我麻烦你给挂好，
2: 照顾
1: 一下，呼吸好，呼吸。真正对你有帮助的，好，咱行路卖讲吼，卖讲你啊退下来，他你进来催咱呢，
2: 对啦，
1: 就是咱请咱这汗马立腺体的吼，
0: 是，
1: 这个医疗级的护士哦，
0: 是，
1: 来，爸爸啊，别来赶紧来，小组的一组就是两卡，
0: 对，
1: 1980块，大组的就是两箱四卡，
0: 四卡，
1: 2980块来，你好，
3: 你好，
1: 来出来，你哪边来赶紧来，控制艺术医疗。控控我把02-24-26-0058医生公告感谢谢谢好来咱这单壮的齁
0: 是
1: 都要有人问到讲齁
0: 啊
1: 咱这护膝啊齁
0: 是
1: 啊哪用纳纱
0: 是
1: 要怎么清洗
0: 妈妈，底下你真少听吼、哦，咱内底用的洗刷，拢是专利的洗刷，而且咱是台湾的纺织，咱是伫台湾的，所以讲吼、哦，你拄有垃圾的时，只要水洗一下就好啊，
1: 清水冲冲的，
0: 清水冲冲的就好啊，袂好你擦。为什么我讲，咱的石墨烯的洗刷嘛，伫咱的洗内底，伊本身就有消毒的这个作用啊、哦。你只要用水洗洗人人啊就好。啊，我底下再甲你讲。唔免烫，
2: 唔烫哦，
0: 唔免嘛，无需要。
2: 哎、啊，再用什么香皂沐浴就洗了，会洗不？
0: 会洗，但是
2: 可以嘛？
0: 你免那麻烦啦、啊嗯，你就免那麻烦。
1: 清水冲冲多多就好啦。
0: 因为伊洗刷，它的纱线本身就消毒的作用低啊。咱这是医疗器材，咱、
2: 哦、
0: 唔是你唔好个动作那不下来的作用诶、
2: 哦。
0: 啊，你那动作不下来作用，你就失去讲今仔日陈总在甲你讲诶。啊，我嘛免安尼讲，你去甲任何去到伊去买护膝，陈总拢欢迎你去买。重点是啥？你穿护膝，咱人。拢有卡头，一点拢爱这护膝拢随时爱剥掉嘞。
1: 是啦，
0: 你我干那一个要求，拜托妈妈俩，你买护膝收到的时阵，一定要有中华民国的专利给你证明，证明什么？证明伊是医疗器材。
1: 嗯，
0: 伊不是咧穿心安的，你知无？
1: 是要穿七套的尔啦。
0: 你那咧，你那卡头咧肿的时候，咧酸咧疼的时阵，医疗器材我都给你，我都给你帮助，这个是重点。你去台北拢不要紧，
1: 是
0: 吼。哦
1: 对啦，所以啦，咱这保护吼，啊，咱既然咱若要签，我就讲啊，你平平要开遐个钱啊。我讲正讲吼，咱这保护吼，我相信足侪人捌去过中医诊所，去遐做电疗啦，去遐针灸啦，
0: 针灸嘿，
1: 哦，包括去病院做复健啦，
0: 是。
1: 你去所有的迄个医疗器材行，
0: 是。
1: 你只要看到护膝的，
0: 对。
1: 我讲正讲一箱哦，普通什么讲普通的哦，一箱拢超得爱2000多块，一箱哦。那无，那是无专利的哦，那无二号的哦，唔
0: 是医疗器材哦，唔是医疗器材、哦。
1: 基本一箱，伊那甲你挂些石墨烯，拢爱2000-3000块。
0: 是，
1: 但是咱今日是有加利腺体的，
0: 对，
1: 咱做医疗机，咱做医疗二号的，
0: 医疗二号的，
1: 咱这保护
0: 石墨烯。
1: 啊，那医疗二号，你若去中医诊所，哦，还是讲福建科，
0: 一卡
1: 一卡，拢是卖一卡，
0: 3-4千块
1: 去，3-4千块就卖四号，4-5千块嘛有。
0: 因为是医疗的嘛，吼、嗯，啊，医疗就啥，豆卡挂好了，有卡舒服啊，再来。挂豆干再来挂架卡，无人咧卖一箱的啦，
1: 对啦。
2: 拄好我妈妈伫问讲，你安那穿爱用黏的无？
0: 妈妈，伊这毋是用黏的，伊这就是真正伫内底直接甲拢起哩，
2: 拢起哩就好、
0: 哦。我甲你讲，100公斤以内，
2: 拢会当穿。
0: 我今日去为着要较大心的对咱家妈妈，你若感觉讲，你若感觉讲啊，我唔知道到底会穿哩袂穿哩。你既然因为我村的租数无我大约喊的无偌济啊，你先定降落来，来穿你就知啊。
2: 嘿，你穿你就知啊啦。
0: 是是
2: 是，用拢的啦，
0: 吼，用拢的，
2: 所以不是用黏的哦，
0: 不是用黏的，用不是用黏的。
1: 啊，咱这爸母吼，咱都啊，咱我们在讲的时阵吼， 有人问就讲啊，伊这伊这呼吸哦，伊讲伊的所作哦，耳在的所在啊，
0: 嘿，
1: 伊讲无爽快，啊这呼吸用铁坑的龙胶，
2: 在龙胶所作吗？
1: 哦，这是我看我看嘛，那铁就没有这厉害呢。
2: 对呀、啊，
0: 因为在因为也重点就是要问，但真系讲其他坑比较好够，因为我都要讲过，伊的胖子的西来对伊都石墨烯啊，
1: 嗯，
0: 伊都立腺体啊，所以你误跌你的妈妈所网球所家你误会掉的所在，
2: 伊伊都。那辛苦充电呐、啊，
0: 唔是唔拿充电以外，以后你修修。小小会的感觉是啥？你问你家巡逻那阵，你咧，你做做福建的热敷啊？
2: 红外线给你照啊？
0: 你做热敷啊？热敷烧的感觉是，你感觉会出来哦。
1: 嗯、所以吼、哦，咱这个呼吸吼、哦，不但你也讲有人手足无爽快，
0: 是，
1: 你买当个拢咧手足遐。
0: 当然。
1: 啊，你若讲阿妈骨无爽快，你当个放咧枕头面顶有无？啊，对，放咧阿妈骨
2: 遐，
1: 阿妈骨的所在。
0: 是。
1: 我多少节甚至有多少听就没有讲阿环。啊吼，咱这个呼吸我看袂当吼，伊讲石墨烯伊知做好的嘛吼，
0: 伊
1: 讲对咱的人家好像好啊，伊讲啊我看袂使个，看咧我的枕头拢会卡，当个开枕头哦，伊在倒暗时咧困，我哎喏那袂使，
0: 当然袂使，
1: 因为这我讲咱这把伊这个看咧，等于讲加只石墨烯个点立腺体，底下看咧枕头面顶，我咧枕头呢干嘛跟他变成石墨烯的艺术 啊？
0: 因为伊是中华民国的专利，所以专利的西亚线是永久。有效的、
1: 哦、
0: 永久的，然后你说什么洗洗的再永久的，我没洗脑去，没有没有，我跟你说、哦、这是我们台湾专程台湾这首，
1: 所以来我们这个保护、哦、我们这不是说只算放在卡扎乌而已、哦、你卡扎乌不爽快、哦走路不好势、哦、有开刀的爱福建的医生都叫你穿护膝，只是你不知道要经刀的护膝，今天我们这是有三种两种
0: 高雄医养医联合医院，对，
1: 你拢看得到的，咱叫做汗马立腺体的哦。
0: 你选医疗器材，
1: 医疗器材用的哦。
0: 对对对。
1: 啊，今日哦，哎、欸，和你吼挂卡刀有买晒，
0: 是。
1: 你手足无爽快买晒，
0: 是。
1: 阿妈困无爽快，无爽快，你马上看个镜头，甚至暗时啊，你无好，人讲吼、哦，真正吼拍入面的这有吧吼、
0: 哦，
1: 你个看个咱的镜头下卡，吼、哦，经过透过着咱的石墨烯，透过咱立腺体吼、
0: 哦。阿管汗马卡电话来。拢已经会卡不足啊，咱这推广过，未使今日未使去抄收啊，
2: 因为在抄收了，
1: 收过又带来好来，咱这爸爸妈妈，未
2: 使抄收哎，
1: 来，咱这爸母吼，今日我希望你老听着咱这部的人，
2: 对对对，
1: 你个传起来，咱厝有囡仔会拍球的，包括咱这爸母，我讲这
0: 讲，
1: 咱这已经你听咱这部其实拢收获年会啦，不管你有年会无年会，其实四十岁以上，
0: 出来这拢爱有了，
1: 咱。这两支卡头绝对已经用输用过多啊！
0: 是，
1: 你爱趁咱即马阿未受伤，甚至你即马已经受伤的人，你安边那个保护他？
2: 嗯，
1: 你安那卖系愈来愈受到伤害。
0: 是，
1: 你即马就趁趁即马更加钱呢？
0: 出去买彩巡，你用钱咧？
2: 你当销售哦，未使销售哦，伊讲未当销售。
0: 我想出国你买彩钱咧？
1: 哎、欸，我讲下讲，咱只保护咱厝的老囡仔咧拍篮球的啦。拍羽毛球的啦，甚至有个人讲去拍什么哦，什么槌球的啦，啊，包括人
0: 拍弄掉
1: 排球啦，拍所有球类的啦。你只要甚至咱这爸母，恁起码你去外口跟人跳广场舞的啦，
0: 是
1: 你跟人咧做运动拍太极的啦，
0: 穿的啦，
1: 拢个穿的
0: 对啊，穿的啦，
1: 保护啊，保护他，照顾他，
0: 是、
1: 哦、不要虐待他，
0: 是。
1: 今日就是靠着咱这样这吼汗马立腺体哦，这个吼、哦、医疗以后的，咱这。超导护膝哦，
0: 是
1: 各大医院都看得到的，
0: 是
1: 介绍做汤羹的，
0: 是
1: 外靠那边富邦这边那边，
0: 富邦那边是4980块啦，
1: 啊，一箱打电话折100啦，
0: 对，
1: 但是
0: 4880，
1: 一箱是4880哦，
0: 对，
1: 今日咱一箱
0: 1980，
1: 两卡哦，1980，
2: 啊，
0: 未超收，未超收，
1: 啊，那买两箱的来你啊，
2: 直接买，未使你话我讲，
1: 来稍等你
2: 啊，我讲断货，咱买未着。
1: 我买买两箱，我来给你下起来。
0: 你要下起来，减掉一下，爱搁减掉一下，
1: 来你啊，
0: 减掉一下。
3: 喂，
1: 嘿，你好，阿姨，你嘛要？
3: 我给你问哦。
1: 嘿，先讲一点。
3: 我干咪请客，个礼物来。
1: 阿姨，你几公斤？你几公斤？
3: 我五十，
1: 我绝对没有问题，
0: 绝对袂好你溜乱，
1: 来，绝对没有问题啊，
0: 你放心，
1: 所以啊，来，咱这把来。一箱的吼，一箱两卡就是1980啦。啊，那一捆头买，你若要加一箱的话，你只要加1000块，两箱2980块。来买啊，赶紧来，数量有限，0224260500，02242628。 林林五八。
2: 喂，你好。
4: 喂，好。
2: 你好。

0: 好来，咱在八部吼来现场服务电话，控制艺术艺六控控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来，咱来进一下广告，来咱这单总的哈，
1: 有
0: 咱爸爸，咱一个爸爸跟太太了哈，
1: 是
0: 都换人工的关节，
1: 对，
0: 来请护士，嗯，做好呀，那请这来的那个盖水姐来，
1: 一定爱签，
0: 一定爱签，
1: 爸爸我跟你讲，
0: 这其实医生嘛一定叫你签，
1: 对，你一定爱给你，
0: 要保护保护他啦，
1: 你爱给包覆起来，按来讲，咱人工关节的手术吼。以后遗症有真多，并发生什么地？你看，空嘴拢差得八公分至十公分，哦，大
0: 条呢？有大条对啦。
1: 啊，我跟你讲吼，你有正人讲的关节，你注意看，你咧弯，咱咧弯，咱咧曲落吼，甲起来起来吼，迄、那个角度会变足细，无就像较早两条啊。你无大啊，你嘛无你嘛无大真，我你讲你无用足大动足大动作的，按哪讲足大动作，伊人工的迄、那个人工的迄、那个迄、那个骨盆迄、那个弯弯，
2: 咱
1: 是看我好不好？也刷叮当，
0: 嗯，
1: 啊，那先，而且它人工关节会很容易松脱，
0: 松脱了，
1: 松脱起啊，重点是啥？我跟你讲，你只要开刀落去哈，就是回不去的。啊，那讲，你边啊吼，你整人刚落，你边啊一挂还得
0: 韧带肌肉啦，
1: 肌肉啊啥，你都要切除掉、
0: 啊。对对对，
1: 啊，尤其。寒天、热天的时候也热胀，咱拢会热胀，
2: 热天丢起来，
1: 丢来的底下也热胀，也热胀也冷都都丢起，所以讲热胀冷缩，热胀冷缩其实非常的不爽快，
0: 变作人诶，诶，刚来疼咧
1: 啦。这个时阵，咱来挂这个护膝吼，来加压加压，来固定掉了以外，啊，
0: 过来有石墨烯，过来加热敷，
1: 石墨烯用来热敷，
0: 热敷来
1: 的。我讲，那些石墨烯我多少讲吼，伊是双。专利什么专利呢？伊是咱台湾的发明金牌奖，伊有啥物呢？伊有模仿着咱内外侧的这个韧带吼结构、护膝构造，就有认证书。过来的啥？咱立腺体活化功能，立腺体都是咱人内底这个发电机啊。所以你一旦装着这人工的关节时，你的身体痛会痛的时阵，你甲挂掉咧，一天你甲挂几点钟啊？都类似那阵你去做福建，你的感觉
0: 同款。类似啊，对。
1: 上重点，我再三再三，我搁再强调，甲爸爸妈妈恁伫说电话，你讲，伊是医疗器材用的，
0: 对，
1: 诶，护膝，
0: 嗯，
1: 哦，你那么一般从菜市用的啥？我讲护膝，一般那些挂的啥？嘿，我嘛未去批评大家话歹，但是我讲过，咱伫三种，你即期咱即卖咧介绍这个悍马立腺体。双中华民国的医疗器材，伊伫三军总病院、英总、高雄医学院、联合病院，你看遮济病院，
0: 包括电视网络，你拢看会到。啊，
1: 医生拢甲你讲，有病你看完了，你的身体疼啥？啊，你有手术了，你寒性疼，无啦都站起来，关节变形，透早起来顶空空，这是拢先叫医生看，医生看的症状完了后，你爱做复健啊，
0: 对啦，
1: 啊，你做复健，你去复健的，哎呀，有器材的呀，远红外线有几台机械啊，你甲你照，问题是你离开复健的诊所是咩嘛？你只好就要靠医疗器材护士甲你挂掉咧，随时咧甲你做。福建
0: 呐，对啦，所以来咱这保护哈，来咱今日护膝不是干那一般一块布呢哦，
1: 是，
0: 咱这内底除了台湾制造以外，
1: 是，
0: 内底有石墨烯，啊个立腺体，
1: 哦，跟模仿着咱人的这个两条不两条筋韧带哦，啊，哎啥协助着你要屈落去站起来。平常时你讲，我即马都也无啥物感觉，有的人拢无啥感觉。我甲你讲，妈妈，人拢会老啦，拢会流失去啦。你平常时你出去去买菜时，你就甲挂掉咧；你要去爬山，你就甲挂掉咧；你要出国，你嘛甲挂掉咧。有啥物帮助你的脚头乌，卖承受着这重的重力？
0: 对啦，哈！所以啦，咱这保护好来，别来赶紧哦。来，咱即马最后哈，
1: 最后啊，真的。
0: 来，我讲这讲吼，咱都要单壮的，一条。
1: 我懂，我讲吼，三军总病院这病院咧卖一卡啦，一卡都是3980块啊！
0: 来啦，今麦最后剩2箱尔啦。 来啦，人家包你先电话，你先卡，
2: 最好箱啊，
0: 最好存这两箱，
2: 存两箱。
0: 你买一箱的两卡，就是1980，
1: 是，
0: 一盖买两箱的，
2: 我到吗？
0: 2980，
1: 好嘞，到啊，
0: 所以来，人家包我来，最好存这两箱，
2: 嘿，
0: 我你千万别来报着咱的卡头乌的，
1: 是，
0: 保护他，不要。不要伤害他，
2: 嗯，
0: 咱你走路吼，要给你加一个支撑力的，
2: 对，
0: 就是要靠咱这个石墨烯立腺体的悍马的这个护膝啊，然后来最后存两箱，哦，一捆老贝两箱就是2980，啊，老贝贝一箱就是1980，来最后存这两箱来，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0005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Hello，
1: 来小，你好，
0: 来小蛋，你好，来，今嘛，今嘛单壮的哈，诶，今嘛我讲这个问题真严重啊哈，
2: 啊，阿王，我真欢喜，今仔日妈妈大家拢电工来钓，但是伊已经超出订单上这样了，
0: 来啦，无啦，我知啦哈，伊咱今日嘛是加一工，加一工尔啦哈，来啦，来伊阿广告，咱这包你注意听哈，你详细听电话小姐姐。控一艺术艺六控控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来，咱来进家广告，来，咱这个单总哈。你今日所介绍这个护膝，我想讲讲啊，咱这个宝物其实足侪人足需要的。
2: 我就欢喜。
0: 你包括了厝的囡仔咧拍球的啦，
2: 是。
0: 咱妈妈家己要去运动的啦，甚至有一寡开刀开完，所有医生其实拢会叫咱去穿护膝啊。
2: 对。
0: 但是我讲讲，你今日的护膝外号的凊彩一条医疗医术啦。
2: 都只哥哥我咧讲啊，家家户户啥物人出来都无护膝。
0: 对。但是你要穿着对你有帮助的。
2: 但是我讲个重点，但是我今日要甲恁讲的，唔是干那护膝，伊是一个医疗。器材
0: 对啦，
2: 医疗器材，
0: 所以啊，咱这宝物哈，来，咱今日的护膝是真真正要对你的脚刀是真正有帮助，为了保护他，
1: 保护他
0: 哈，啊，不要再虐待他哈，
2: 是，
0: 来咱这单壮哈，
2: 是，
0: 今嘛就是讲，以咱今嘛拢无搞啊，啊，今嘛敲接的两组啦，两箱的都要敲接两箱啦，
1: 敲接要安怎嘞？
0: 我讲这讲的啦，你看。你好、哦、好心一个啊。
2: 无我今天就是真好心。
0: 你看真好心。
2: 我真量好心。
0: 我在因为你咱这部嘛差不多要结束啊。
2: 是。
0: 好不好你用你从大看你当个提几箱啊出来。
1: 几箱就好。
0: 几箱啊我卖讲二十箱三十箱嘛。因为这个介绍我讲这样讲这真的是迫害行情啊。
1: 真的迫害行情。
2: 我你讲
1: 齁
2: 你带位呗我拢念无人听。
1: 你要怕怕行介绍。
2: 三军便宜英。三军英众。个高雄医学院，我拢念互恁听，甚至上简单，叫恁个事实去富邦的网站遐查。4900多块，我加1980，我就是我当然因为汉美人这专利的人有甲咱收听。咱时间全部话者，
1: 你几只箱啊？我者啦，
2: 啊姐，
1: 我啦，
2: 我甲你讲吼，阿万，我讲老实的，我连人名拢念无听。我车顶吼，因为我今日我袂讲我下游大澳以南部开车来台北。我明仔载我车顶有五箱。五箱。
1: 安尼，我一箱存四箱。
2: 不是，我车顶这五箱是要本来要提起我啥？一个三军中便宜，妈妈你唔知道，我连名连无你听叫齐彦斌。这个是三军中便宜的
1: 医生啊，
2: 主任，什么医生啊？齐彦斌，您查去，您去帮我查齐彦斌。
1: 齐彦斌很有名啊。
2: 伊甲我讲讲，
1: 伊
2: 叫我提五箱，可以有啥物有患者要叫咩？要做福建要用的，我讲我这五箱，我主要刷来给你。
0: 先好花，
2: 剩的时间。
0: 啊靠掉，即马加一箱，剩出四箱，
2: 剩四箱。妈妈讲剩四箱，你免啊，要我不管，拢赶快。但是我讲过，这是我上大生意，你看人苗嘛，讲几箱哦，每一箱哦，你
0: 主
2: 要这拢是中华民国的专利哦。
0: 是，对啊，恁这爸爸妈妈吼。咱的单壮的呢？
2: 三箱啊！
0: 连多一个医生齐彦斌，三壮的齐彦斌呢？医生骨科主任，
2: 叫我提好烟呢？
0: 这唔够白讲的啦！
2: 咱唔够白讲，而且你收到，我讲妈妈，恁今日所点讲收到，一提到的，咱的护士关店有中华民国的这什么医疗器材以后的关店，够双认证的专利执照的关店，这我都讲
0: 存三箱来，
2: 我等下存两箱，存两箱，
0: 来
2: 两箱，
0: 来存两箱啊，来。来，咱这爸爸妈妈吼，来，咱今咱这个护士吼，我来讲，不要你轻的，要来帮助你，吼，卖好伊，看你经受着伤害的，要来保护伊的，我来讲，你一定要保护好你这两只脚，你一定要好好善待。
2: 对
0: 善待哦，
2: 是
0: 对伊较好的哦，
2: 是
0: 无你若无对伊较好的，伊真正互你受伤到时阵要甲你罢工的时阵，
2: 你出门拢会使挂的啦，
0: 我讲真，咱人哦，咱人一世人都偶遇啊，好不好？所以来这爸爸来，你好。
2: 来两箱，存两箱，
0: 来最后存两箱。
2: 我车顶给你提，无啊，无啊，无啊。
0: 然后先讲哦，咱今日一箱两卡哦，买一卡送一卡，安尼是两卡送一箱哦，1980哦。啊，若买两箱的，第二箱的，咱搁加1000块，两箱4卡。

0: 2980块，最后剩两双呀，最后只剩下两双而已啊！你别哎，电话关机，因为阿元我讲真哎，咱连医生，咱的骨科医生主任齐彦斌咧爱，咱拢甲提来啊！爸爸，你唔上几点啊？你有去神庙叫三众看的？你去找齐彦斌问看卖，看有影无影？来有影无影？拢敢甲你讲讲名，讲多一间？咧，咱大概咧讲的是拢有讲着有名有姓哦，唔是甲你讲，阮这有医生的了，阮连多一个医生，多一间病院，拢敢甲你讲啊清清楚楚。你看咱连那什么郭医师啥拢讲啊清清楚楚，哦，你唔惊去比较，唔惊，互你去问的。就是要恁这爸母恁买物件买食呐，互恁买了有信心的，卖讲买回去，买回去啊！我买回去啊，人咧唔知道要倒位来嘛，唔知啊，被医生嘛无介绍嘛唔知道啊。老实讲，咱医生有咧推荐的吼，你当放心，可以放心使用。来，最后这两箱，看咱这爸母恁老要爱，电话赶紧，好不好？赶快。最后两双哦，你要买一箱嘛？我紧买一箱就是1980，两卡哦。
1: 你
0: 要
1: 上多位？
0: 正卡跟左卡各一支哦，两卡一箱1980。啊，那买两箱诶，两箱四卡2980，好不好？来，人家把我来，最后存这两箱俩，最后存这两箱来，你来关键来控一。艺术艺六控控我把02-24-26-00-58

0: 花园广播的声音，新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7，和你发，和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2: 先洗手换衫对吧，
1: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2: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电油三分洗手哦。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刘耕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宣传，0625-4971。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叫保险的所在真多，上名正言顺的就是江淮保险了。有江法官美国之乡情怀保险，七成以上的百姓以农为生，生产全国出名的卤水米。江华分行有米粉奶汁往来三步，保心要保心三密，蜜糖可多，金蜜酸呀，波多蜜白，是保心一个甜一个胖的特有的品种。靠着卤水溪珍贵的土壤，保心的水果甲稻米，食得又个胖甜又个。
7: 在后方天边度，会当品着庄稼的味。在风湿啊吹来之下，骑铁马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风源、奥利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脚踏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当中是早起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高赞，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艾丽哦。咱这段全部的时间拢是由艾丽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人人拢准时拍开那只哦，空中来见。啊！大家在旁听收听呢，这部吼，啊，你那对答不清楚、不了解，你要打电话来给我哦。啊，咱在做当中也一路小有个好朋友在报道，咱公司这样目前有活动，有赠送产品活动，有赠送品活动，你的经验老符合，一定要给公司送。大家旁听收听呢，这部来自不同款电台。空中来接应，咱这大众所有这爸爸妈妈啊，也非常感恩对这个支持爱好听堂。啊，当咱推荐介绍好的以红杏会治疗，平常时的不用产品呢，全部落在各大指定药局下。企业光在些里面有商标，啊，过来产品名讲好掉。啊！你遐若无指定药局的，你就打电话来。啊，咱赶快叫附近的指定药局，甲你服务，甲你送过。无清楚、无了解，卡公司的专线。啊，即马如果若加上一阿要活动呢，拢爱卡来服我。哦，安尼你则袂伫遐走中几下抓啦。哦，无要送你即暗吼，药局无。哦，你卡电话我较紧嘿。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9193 0972909193，小会员中是以着报道新闻为主，爱丽的讲话，爱丽的报道新闻的过程当中，有打电话去买电话，我有看到啊。啊，但是我伫个讲话无法度接听电话吼。啊，但是咱排时间呢，播送歌曲时阵呢，我着赶紧来甲你做一个联系。我听这无听到也好诶，啊，你着拨人来听。使用产品食着好诶，啊，着会记咱多多宣传，非常感恩你。同款这无一开始，咱来听帅哥劲风甲咱报道气象。
1: 啊，你上好。好朋友大家好，我叫靖峰，现在来报道气象。来讲今日的天气，今日水气减少，温度回温，各地区都恢复高温炎热的好天气，尤其到了透中昼时阵，上高温又过来到36度至37度，所以好朋友，天气转变炎热，你出门的时阵就爱给你抹一个防晒霜，保护皮肤。来讲今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8度至37度，中部27度至36度，南部28度至35度，东部27度至33度。天气高温炎热，水分就爱加补充。各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普通良好的结束，空气未歹。以上气象由靖峰报道，即马甲时间交等于好爱理解。
0: 非常感谢帅哥靖峰甲咱报道气象哦。最近的天气同款是炎热炎热，只要你若离开电风，还是讲冷气卡。啊，就大热干、细热干啦！啊，即卖天气就是热天冷啊！啊，那依照咱台湾天气也阁袂歹。哦，这几天来哦，亲像伫下晡时，也是伫透早时，啊，就常常有上过了雨水。哦，感觉阁凉爽啊，凉爽。哦，啊你那依照热天，咱本来的这热，尤其外国吼，迄种40-50度呢，咱台湾天气也阁足好诶。所以咱除了家己衫裤穿较通风以外，穿棉的会吸汗以外，过来水分一定要加啉。大家伫咱的生活当中，咱嘛是拢有甲爸爸妈妈大家来提醒啊。啊，若有伫注意吼，咱就加一个放心啦。亲像 足侪足侪爸爸妈妈家己拢真清楚，啊，我都有会啊，啊，无啥物烦恼，家己也管够好势，啊，就省掉家里事事真大真侪麻烦，或者是有影哦。家己呐，管顾好势吼，迄差别就差真大啊！所以咱食少食，你啊钱卖欠，顾身体钱卖欠，安尼才有价值。另外，交朋友来讲条报一下新闻。正方你有看到昨吼，迄、那个台湾的股票吼，那些什么温暖的呢？
1: 哦，阿拉起起落落，落伤济，伊就会起上来
0: 啊！啊，起上来，听讲吼，他爱向用铺足管的呢。
1: 啊，就是其实我感觉讲，做侪人拢恐慌过头呀、
0: 啊。当然会呀、啊，你连所讲六哈侪六六千多点，迄无惊嘛，实在吼真好当。
1: 啊对啊，啊就是六伤侪，有当时其实政府买护盘啦，但是你加减唔知讲当时，啊唔过通常话有够侪时阵，伊会出手。
0: 啊、哦，出手是出手来进球吼，大家拢想要趁钱嘛，脑瘫人就叫卡叫手嘛吼、哦嗯。啊，外资来脑瘫，人要抽退足可怕呢，外资会钱足多呢。
1: 啊，当然啦，台湾原本才两万几点，雄雄冲加哦，讲四五万点嘛，对不？啊，未到五万点，迄是外资的钱呢，
0: 对
1: 不？是台湾的钱呀，所以抽走。看钱多多好啊！
0: 啊，所以熊熊吼，哥安尼练他坐落吼，好人感觉不可思议，像练四万点多呢。
1: 这个是大家咧会惊的时阵吼，哦，一厘杀啊，就是安尼。
0: 当然啦、啊，啊，但是昨吼熊熊，我讲不可思议，就是伫咧讲熊熊昨起做水，你是知无啦、
1: 哦？我知啦，因为迄、那台积电对无？这无可能会涨停，伊甲你涨停诶。
0: 哦，台积电迄吼做大个，咪做大机诶。哦，啊，竟然讲个涨停，可能感觉不可思议啊！
1: 对，就是因为伊大机，所以迄个指数反应嘛大机啊。
0: 诶、欸，唔是讲伊呢，联发科嘛涨停呢。
1: 哦，做侪机诶咯。
0: 哦，昨刚看到讲，哦，迄间也涨停，迄间也涨停。虽然那你买股票无涨停，佮套伫内底，啊，看人涨停嘛，都爽安尼啦。因为哦，昨台湾股票一旦佫是史上通宵的起同做的。咱今年起了3186点，真正那亲像伫坐云霄飞车同款。但是专家伫提醒啊哦，你唔通叫哦，唔通叫哦，唔通叫管哦，因为这是有可能就是来护盘。啊，当时你又搁叫嘞，啊，搞不人就搁出，啊，你就搁跌掉啊。我说唔通搁叫嘞，哦，所以专家伫提醒人人都应该遵守人所讲的话语。国际股市昨不是跟台湾吼，向向铺盘铺啊济，昨国际股市拢有向向反弹。咱台湾的股票讲好，起起3186点足多啊，对无？迄个，若要认真讲，南韩的股票吼，佫较恐怖。南韩昨大大起了将近18%呢，也创下了。本来大家有诶想袂开啊啦，啊有诶向向讲阁开一条路互因行，所以昨在国际股市汉尼啊大诶反弹，同主要也就是受到美国股票再补诶关系，科技股大大吼起较济，啊所以地数着昨在台湾诶股票、南韩诶股票，哦迄拢起做做诶啊，啊事实讲人人拢足欢喜诶。当然吼，有空反弹吼，啊，卖讲一直闹，啊，大家安尼靠趣味啊。啊，你也讲，无论是投资也好，博缴也好，你拢讲叫我了钱，我嘛吼会不开心呐、啊。啊，那讲伫咧博缴弄我输，我嘛不开心呐、啊。有来有去较好算啦吼。啊，即嘛在股票有反弹的过程当中呢，啊，当然希望爸爸妈妈你嘛有加减回顾过两顿来。啊，那无回归了，等下无嘛无了解呀。另外，咱也讲到赶快是报在新闻，台湾美食展览昨开始了，一直到了后礼拜一，台北世贸一馆已经来登场。今年依照这个红土的主题开展览的时阵，头第一天吼，就吸引23889个人去看， 较去年升中3.02%。赖清德总统在致辞的时阵就讲，美食是伫推动着观光重要元素，更加会当了解文化，带领着国际好朋友实在台湾一大方式。我亲像去年呀，来台湾佚佗的旅客大约是860万人，那今年我要比去年增加，也希望在2030年会当突破了每当1000万人来台湾佚佗。我当然人最值得最观光，一几个山顶吼都可能来到一条。刚看这个观光值得好啊，得当看作做呀呢，来佚佗。好，你可以想咱哪去外国佚佗嘛？同款，无论去对待佚佗，爱食啊，爱住啊，会买一寡伴手礼啊，会买家己喜欢的物件啊，所以说足可怕呢。只要讲吼，在观光基地那做起来，哦，迄不是讲讲政府赚钱啊，生意人嘛赚钱，人民币是诶，真侪真侪行业拢带动着。所以啊，咱台湾哦，其实是真好一个所在，真侪人爱来台湾佚佗。咱若无迄啰种族的讲歧视，啊，过来美食拢做好食，啊，人情味够好，啊，过来最食物啊同桌呀，啊，跟吼大家爱钱拢爱做工课呀，无亲像外国有诶到5-6点过吼，迄一寡讲吼闹热所在人拢休困啊。因较重视讲休困，啊，台湾吼较重视趁钱，啊，我有钱趁，我啥拢唔趁，我就是要趁钱啊，吼、哦，所以讲台湾钱吼因卡目，即马可能因家都在过窑，人人都希望会当愈来愈好吼，当然有钱趁这是上好诶。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主计总处昨发布了第二季经济成长占12.92%，但创下了39年来同期同款的成长记录哦。今年顶半年经济成长率13.72%，写好了半世纪50年来相关记录。如果那下半年吼啊，依照着所有即系讲国际即个一切不变，今年全党经济成长率10%，有可能来达标哦。好，所以恁台湾今年经济成长率吼，讲会当突破了十啦。哦，可见是愈来愈好，愈来愈好啊。那第二季民间消费成长率嘛，来到5.88%。创下了11季内底上悬纪录。同主要也就是讲着股市，连同吼带动着财富的效果，加上买气有回升啦。啊，所以这个关税政策看起来效用较平顺，但是业者大大促销以外，其中依照股市成交率有来搁放搁较快。出售费用增加同明显，所以去年第二季的股市每一天吼成交量会加3000多亿呢。今年第二季的每一天成交量超过1.4条，出售费用就非常惊人啊！在股票家人人在算吼，也带动吼政府真侪税收啊。家底算的人就好啊，每一天哦，吼、哦、第二季讲每天平均都超过1.4条呢，吼、哦、这是真可怕的数字啊，所以由此可见呢，你来看，算股票人侪也少。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立基电张公格当署长黄崇仁因为心肌衰竭伫处理吼。家己困困啊走啦，享年77岁。即马目前立基电伊原在是讲有上市的股票嘛，由副董事长谢在居依照法定代理 当时调解职务，啊，所以伫代理就继续带这利基店往头前行。但是张在科技业听到这种消息了后呢，好大家惊到，也为着台湾半导体产业，哦，感觉讲，真怕算啦，啊，人讲真可惜啦。台湾半导体的产业真有代表性诶，也真有争议性诶，企业家为下了一个鼓点。尽管这里黄崇仁吼有两个无同款的评比，业界普遍认为黄崇仁见证一个参与着台湾半导体35年发展所有这个过程。高飞啊，现在有徛在产业的头底线，伊传领着历经走过这里、真低无好的时阵，啊也推动着利基店再定在资本的市场，因便是台湾科技业吼，我思想袂当疏忽的职业。那林先控制利基店的当处长哦，黄崇仁，好人的评比是有两种，有人工作好的，有人讲伊无介理想。我当然做人也无多做到吼100分。无都好人人娱乐啦，啊，不管讲做啥吼，有人讲好，也一定有人讲歹，无认同。但是咱卖愧对家己的心，安尼就好啊。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1: 这首台语歌是陈雷所唱，《风筝头》。

0: 这段咱来讲上课不？
1: 喂，你好，我是艾丽。
2: 艾丽小姐，你好。
1: 你好，你好，万秀东阿祖哪通？
2: 开始。
1: 你好，我公司的产品，唔知讲伫万秀东药局最近销售进行。
2: 目前咱公司这支金丝丝哦，这项产品最近真侪人咧询问啦。金丝丝伊是选择上好的成分来制作啦，真注重这产品的效果。这金丝丝内底叶黄素的成分是30毫米啦。嘛是目前市面上悬的单位，咱这叶黄素因为伊会氧化啦，啊，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咱这金丝丝唔是干呐成分悬尔，上重要的就是咱这品质的保存嘛真重要，伊拢用特殊的软球啊甲包起来，才袂去用破坏掉的。真像我顶摆甲阮朋友来开讲啦，伊讲伊即马才30几岁，每一届目睭开起来以后。拢会感觉真疲劳，会安尼点点擦擦。我话讲啦，咱现代科技的进步，大家拢是长时间使用3C 的产品，对咱目睭嘛造成真大的压力。真像伊即马才30几岁尔，目睭拢会疲劳啊，啊，拢需要来保养咱的目睭啦。有当时啊，咱拢想讲家己要少年，其实哦，长时间伫咧使用遮的电脑啦。手机啊，遮乡亲，吼，那么需要来补偿咱的金丝丝，因为咱的目睭拢无法度家己来合成这项成分，所以伫遮咱囡仔甲长辈拢需要来保护咱的目睭啦。啊，我则有一个临床15年的实验啦，嘛发现咱这叶黄素对咱的目睭拢有相当健康的保健的效果。咱拢想讲囡仔啊，较袂近视啦，啊，其实囡仔有真济，拢有一挂假性的近视。啊，这都要来补充咱的金丝丝。咱少年人目睭比较上感觉较袂疲劳啦，少年吼、哦、较袂了保养咱的目睭啦。啊，但是像咱长辈补充咱金丝丝，拢感觉效果真好。所以咱目睭呐，无提早来保养吼、哦，真正真顺的。啊，真像有诶长辈目睭拢已经特别看袂着啊，伊就感觉上真诶真无方便啦。所以咱这预防胜于治疗，咱就需要咱金丝丝来保养咱的目睭。啊，目前伫阮店里遮吼，金丝丝嘛业绩一直成长的。啊，我来讲几个案例啦吼。真像我顶摆去国盛华商的时阵，有一个欧志尚，伊过去拢去外地咧做工课啦。啊，伊就是做这铁工吼，伊有咧拍这电锯啦。啊，因为电锯这光线真光嘛。所以拢造成伊压力真大，啊过去伊拢唔捌保养啦。咱公司有推出这金丝丝的产品哦，伊就敲电话来甲我订货，啊配合咱的千户通同齐使用，啊食过两周以后，伊就感觉讲哦改善真多呢。啊伊嘛拢介绍伊过去的同事来买啦。啊过一个案例吼、哦，是我店里有一个阿伯，啊伊就。来我店里看这个金丝丝的产品啦，啊阿伯伊都是有糖分吼、哦，戴真久啊，伊的目睭嘛拢无啥有看咧，啊对咱的产品嘛半信半疑啦，啊、我就甲讲啊无物件好歹吼、哦，试看卖就知啦。当然这个阿伯就甲买当去试用看卖啦，啊、我甲讲吼，这毋是仙丹，啊所以需要慢慢来改善啦，啊伊嘛真单纯。啊，想讲啊，无试看卖心态啦。啊，怣怣啊食，啊食了几下味后，伊阁倒来买，拄好我有拄着。啊，我就甲问讲，啊你食了安怎？伊就讲，确实是真好呢。伊的目睭即马拢较袂干涩，啊目睭吼嘛看起来较光啦。即马逐天拢心情真好。啊，伊讲伊嘛会介绍伊的朋友来买啦。所以咱这金丝丝吼是21世纪上悬科技的产品。针对咱这慢性目睭的疾病，的保养是一大进步，也嘛是眼科医学界上公认、上好、上安全的保养品啊！啊，我的店都是伫咧草顿镇中山街211号，啊，阮伫遮已经服务3代啊啦。自阮阿公甲即马吼，啊，为着要让大家更加的方便，啊，若是做工课啦，较无时间，也是带囡仔，阮拢咧外送的服务啦。我的电话就是 2333570，要是针对这个健康医疗方面较无清楚的，拢会当来店里，我为大家讲解。
1: 哇，非常感谢，感谢万寿堂阿尊啊！特别好讲来替乡亲来做服务，非常感谢，感谢你。
2: 谢谢，非常感谢社会现场的听友，感谢艾丽小姐，谢谢。
1: 有时间来公司行行咧，谢谢你哦，再见哦，
2: 拜拜。
1: 工商服务到这。

0: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郑峰，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头头所收听的这首台语歌是梁千玉所唱《卡酱油》。
1: 继续个进行社会很多直播，我是艾丽。当大家在旁听收听呢，这部老主角朋友做做吼，啊，所以拢知影，打电话一摆电话会通无人接无要紧。亲像他都会薛妈妈在讲，艾丽，我都知你会搞回，会啦。我伫电台讲几下届呀，大家拢在讲，恁打电话来，我只拢有看到啊。啊，等者咱旁时间，我真紧赶紧叫恁来做者联系。因为咱是第一部新闻的新闻台，我都讲伊路上哦，较紧嘞，来个接电话，等者再过来报新闻。安尼第一报新闻也报无止刷拍，哦，啊恁第一听嘛听到未刷拍，啊所以就爱紧赶单台那等者报上高阶时阵，你打电话入来，我才有记录，啊我都知影虾米人在催，啊我紧紧的赶紧来交恁做者联系。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不定时的播公司专线哈，阿弟那边催人再来联络，再来联系。啊，我今麦要来播新闻啊！哦，有甲公司主管讲要叫有奖吼，啊来送这个一阿伯部分，哦，今日有符合加上一阿伯活动吼，黑龙一定要等待公司上过，爱熬礼拜啊！因为假日拢休困啊，啊休困无路上，啊你若讲顶礼拜有主文呢，有诶已经有上交啊，吼啊有诶啊无诶，啊有诶诶等台个后礼拜，吼、哦、所以咱伫电台先甲你做一个拨会，啊那今日来主文呢嘛是爱后礼拜，吼、哦、无清楚再过联系，0972909193，啊我即马要报新闻吼。宜兰县县政府进行的专员叫做在林芝庙任县长的时阵，就被人改停掉职务的新北叫做许志信。伊在这期间呢，用到县长林芝庙必须的名号，规四个人诈骗17个人，给人诈骗的钱金额来到6500万，其中七层已经依照着刑法早期处的这个罪嫌，哦，从判刑2年6个月，也已经无法成功控关。其他有10层，被人依照贪污治罪条例，公务人员利用着职务上机会，共诈取财物，予人判刑。73年2个月定案，判就判个死呀！当起码要判个死呀！因为安怎讲？因为在职工家己阿在达到看守所的时阵啊，这个许志信定个月处罚，相同伊处罚，还有一挂病情牵连，到尾。在外口就医，经过着病院在医治治疗了后呢，确实无多解救回来啊。张宣告不治死亡，报请检察官勘查了后，确定讲这就是叫做自然死亡，该判100担嘛同款，嘿嘿，都无法度啊。啊，伊诈领6500万嘞，这钱哦，有诶要克回来吼，真困难啊。啊，有的钱早都唔知送去倒呀！啊，即马人过世呀，要如何来做处理？所以呀、啊，有的人利用着交一挂哦，政商名流有识识呀，拢用着别人的名义甲人诈骗呐。啊，甚至有的当有法度讲啊，都一边啊尔，还没有识识尔，还是讲有一个职务尔，都敢骗做侪钱的呢？啊，所以。人哦，就是爱善良啦。无论讲你骗我侪钱，还是讲吼用什么种手段， 到尾啊，天公伯啊，达条达条嘛是叫你算个真真。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载新闻，交别人讲到这是新台北报道，真经地输着全国模范警察，新台北市刑警大队警力队进前的警察总陈奎浩。抓到的时阵吼，去抓到讲有40万的现金，啊，佮有7包有毒的，啊，竟然伊个暗干迄个现金起来，啊，佮暗干着1包海洛因，啊，佮伊着家己的腰，甲人迄个食毒的吼掉包啦，好即个细黄的吼用伊的腰啦，啊，佮包皮呀，甚至讲交即个细黄的啊佮收入伊着20万块佮买回。靠毒的毒品的案，迄内底毒品阁袂好伊。根据即马新台北地方法院有做一个审理了后呢，依照贪污治罪条例侵占着职务上，有即个讲吼，用着即个讲诶，啊用在伊输诶，和即种罪嫌，从乌色即种罪，改判刑6年。有真侪好的警察，也有真侪吼南山做警察，甚至有的警察讲去讲调查遐个资啊。即卖个人个人个资法足重要诶，啊警察嘛袂当乌人讲查哦，啊所以各行各业拢有好诶，也有无好诶。不过即卖诶时代吼，无通大家点点。哦，即马呐，一旦有互人了解，也是讲有啥物坑坑呢，拢有可能互人杀出来。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载新闻，交别人讲到这是国民党立委叫做林思明哈，争议不断呐、啊，有真侪还没有牵连，亲像之前别人别讲讲配吸金。瞬时经验，哦，迄个老党诶，哦，去超监狱诶内底妹妹吼，哦，特别来见面。啊，佮去年也别空讲，伊曾经有去合作着太祖集团诶干部来到台湾，但是伊拢否认啊，伊否认讲，对方来台湾，迄当时伊也无做立委啊，啊，毋过事实上。伊在立委的期间呢，曾经就去关心嘛，甚至合作着太祖集团干部，邀请着18名中国籍的人士来到台湾，还佫要求移民署恢复审查结果。哦，所以你佮看啊，大家拢利用着职务吼，哦，那亲像做好代，但是咧，这钱、吸金的钱，也是种种的一寡好康的。拢地里家己的靠地下来，啊！当时那准讲哦，无证据，可能就唔敢去杀啦，也唔敢去逼啦。啊！即马一旦如果有证据，还是讲确实都有一挂事实，互人杀掉袂吼，啊！这个变呢，哦，真侪吼，即个讲政治人物也好，大官也好，但是讲地方首长也好，甚至讲在公司行号也好。哦，你若讲要贪污的啦，你要乌西，还是讲要做无好的啦？啊，当拢有时也互逼坑，就是安尼。有人看袂过，就甲你逼啊；有甚至无甲你逼吼，啊，到时嘛是主动就会接到着一挂消息，赶快嘛是逼坑。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别人讲到这是外国报道哈。大陆党吼一口气恢复着核准，想要来起四个核电的项目，其中有两个项目就是新起的核电厂，另外两个项目是就即马有核电厂新增加核电机组。四个项目呢，总共加加咧有8台机组，这是中国大陆今年头第一批批准新合的所有核电的项目。即马看起来讲要投资吼，超过1700亿个人民币，那算算咧，台票差不多是8000亿个台票哦。 经过了解哦，这样目前看起来，伊要做这讲哦，所有诶，这个核电哦，先起诶，哦，当即马有真侪真侪运作吼，那要认真讲，伊那即马佫增加八台这个基础，哦，投资人民币投资1700亿来讲，哦，过来诶，当讲是规模同大诶呢。在全球的规模变成同大呀！啊，这样目前大陆国务院哦商务会议咱已经批准啦。啊，所以即马规个运作整体上呢，其实中国大陆一再在建设当中，一再在运作，一再运作，所以有真侪真侪吼。大陆发展是安怎才紧，就是安尼。吼、哦，只用在建设啦。吼、哦，除了前一站讲伫掠贪污诶，吼、哦、掠一寡遐大官贪污诶，啊，其实有真侪大官吼拢无去安尼。其实最近我找有一个吼、哦、最新诶新闻，但是还阁无确定性，咱也毋敢讲甲你报道。习近平拢伫掠吼，含伊无共向诶，也是讲吼贪污诶，吼伊无度吞论，也是讲无忠心诶。其实每一个人拢共款，无论大头家。也是换班的人，也是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大家嘛爱忠的人。你若不忠的人哦，人人惊。哈，你若忠的人，当然有迄个信任，什么代志敢交代，互你去做。啊，所以人心隔肚皮哈、哦，你讲到底什么人忠，什么人无忠，什么人善良，什么人无善良，看不出来。我不要那看得出来，人心隔肚皮啊，人心哦，各界都在哦，过迄、那个皮看无啦，哈、啊。但是吼、哦，有真侪真侪人相处了去了后呢，到你都当了解，这人真实无？啊，这人吼、哦，迄、那个为着你来出卖着家己的人无？哦，人社会拢看有啊，啊，所以这样无真亲像。在所有领导人拢希望伊用的人是忠的，包括公司行去哦，头家人要请嘛，希望讲伊的员工是忠心的，啊，这就一定的啊，当然拢爱忠心啦哦，因为人是共同体，哦，你好，头家就好，头家好，相信无人讲会亏待着员工啊，当然应该嘛有啦，啊，但是较少啦，员工哦。那含头家徛干边哦，啊头家若无看到，应该嘛无迄落个台啦吼。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朋友来讲到外国的报道吼。即美国交伊朗吼，即嘛一个第一阵啊，第输掉真侪第一阵，已经一吹到外口啊，中东联盟。武装的团体青年军运动，拢在斗三江的伊朗，甚至封锁着曼德海峡，有真侪国家组成海上防御的联盟，啊，包括美国、沙烏地阿拉伯联合，在空袭着伊拉克什叶派的民兵，连哈姆在跑埃及港口的游轮。也讲了之后，去予人不明无人机来攻击，这个冲突会当讲是持续一直论看啊。边啊，本来也无伫咧冤家，也无受拍，也无伫咧讲啊，收听无对等的，即嘛也边啊国真侪强兵掉，但真正如果那安尼会引爆了全球战火无？经由了解，拢有可能的。哦，你泡一下来，泡一下来，搞不引起了大家不舒服啊！啊，都有可能大家拢震起来。经由了解，就是讲乌克兰吼、哦、又发射了无人机飞越1000公里，攻击着里海一台伊朗行李船，还有一台护航的俄罗斯的舰艇。啊，当其实俄罗斯交乌克兰本来就伫咧休战啊，啊，这届。乌克兰啊，搁弹过这边来啊！美国交伊朗在修正啊，伊朗交乌克兰本来就无讲好对打无对打啦啊，但是因也无完成。

0: 伊人战争的北洋吼，欧洲的国家，阮就拖入伫战争内底啦。啊，所以同主要就是要争取着美国总统川普吼来听乌克兰。啊，所以伊才讲那个段。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日本歌曲是。
1: 这首日本歌是《梦话》，想爱人。

这段咱来讲上好者。在我当中推荐介绍优良好的产品，有清好通、新好用、卡好健、钙固骨、永辉王、金细细、日本的 Q10， 实在是比全方位的营养素。当堂下草咕噜的鸵鸟精，好棒益生菌。要够推身听，给门一条筋的恁哥赞助提供。好朋友，大家在旁听收听呢，这部应该拢知影。起码有活动，3200块送保湿防晒。

隔离如意，伫药局现买现送吼，直接甲药局收储得有啊。啊，你啊讲，亲像即马八八节活动，满金额6400块，也就是鼓励着咱的时代朋友买中组的。你食公司的产品，别保养的产品呢，然后买着五盒犹太3000粒的，任何的产品犹太3000粒两组。哦，安尼满金额6400块，就会当加上一盒公司的产品。啊，当大家在旁听收听呢，节目，咱拢大节日靠康公吼特别来犹太，啊，当然加上一盒，哦，爸爸妈妈都爱呀、啊，哦，减开一盒的钱，所以拢一定要把握时间。无清楚、无了解，确定来做询问，要加上一盒，确定好我，安尼比较较紧，工商服务到家。

0: 个啥呀？
1: 谢谢，感谢感谢，广大许多朋友今日捧场收听社会现场节目。有卡电话包我看，甚至感谢伊老小要哥靠咱的专线同款，我会交你做联系哈。啊，先交一点钟朋友讲一声再会，马在礼拜休困哦，后礼拜空中再过来。两点钟朋友，请继续捧场收听，感谢。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好给来喽！
3: 大家好，我是全家便利商店总经理薛东都。现在许多人经常使用网络购物，提醒大家，包裹箱子外面起货贴纸上若出现代寄、非卖家字样，可能是国外寄来的包裹，通常也会是诈骗包裹。领取前请务必一定要确认清楚是否为你下单的商品，才不会受骗上当。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叫保鲜的所在真多。上名正言顺的就是彰化保心路，有彰化县美国之乡称号的保心，七成以上的百姓以农为生，生产全国出名的卤水米。彰化分行有米粉奶汁往来三宝，保心要保心三蜜，蜜安果毒金蜜酸呀，波多蜜白是保心一个甜一个胖的特有的品种。
7: 祖米关乡的保养也是台湾重要所在的产地。高处表示甲美食，大家来行一下。这帮真是早起10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以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教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温酒温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应该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是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8999，09912389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1: 今日咱要讲的故事是发生伫清朝末的代志，这段故事是真实的故事，故事的内容曲折离奇，非常的好听。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共同达到抗生的目的。这个故事的内容有名利，有阴魂报怨。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阵是轰动广州城。那听完这段故事了后，就知影伤天害理的代志，确实是未做的。是嘛？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伫清朝末时阵，广州城。城隍庙前有一个真出名的算命先生，这个算命先生伊的相术是真准，伊的相术是得到河南省海东市的高僧所传授的。伊咧甲人算命，伊真自信。伊所徛的招牌是赛龟国，大家拢知影春秋战国时阵，孙膑的老师龟国主，龟国主伊精通兵师战策。伊来未来去未去，伊拢会知影。这个算命先生伊敢徛赛龟国的招牌，这个意思就是讲伊的相术甲八合，听好甲龟国主比赛。即马咱言归正题，赛龟国有一天伊在甲人算命，因为风雨是真大，来算命的人比较是较少。伊只想讲要较早休困咧，伊只想讲要关门咧。忽然间来一位姑娘，讲要算命。赛龟国伊看一个时间，时间都还阁早早嘞，要算命就来算。赛龟国伊大声看这位姑娘的手相，伊看到这位姑娘的生命线是真短，手纹真复杂。伊知影这位姑娘心思重重，内心有真侪烦恼的代志。伊阁详细看这位姑娘的面相。赛龟国伊看到这位姑娘的面相了后，伊大惊失色。迄、那个姑娘伊嘛感觉真奇怪，伊就问讲：“相师，啊，你是安怎样面相遐尼歹看？”赛龟国这个算命先呢，伊喘一个大气讲：“姑娘，我那是甲你讲好，你也免欢喜；但是若甲你讲歹，你有那免受气。那看你的面相，你的五官虽然是端正，可是面薄。”各带桃花，这款面相日炎伤过重，出身一定是无好。你命中定带爱流露烟花，各看你的两眼有带煞气，两眼落笔伤光伤过重，恐惊有杀身之厄。唯一会当挽救的，就是你的天有德，表示你的心肠有那未歹。 你若是会当多做一寡善事，即关若是脱会过，后日啦，有若有好命的日子，迄、那个姑娘伊内心有数，伊感觉西贵国的相术确实真准，确实是一流的，但是伊真无欢喜，因为西贵国这个大相术讲伊会死于非命，听到会死，大家拢有来无欢喜，拢嘛唔相信，迄、那个姑娘。伊上命钱六万，月内就出去啊！这件代志一过都是三年啊！三年后的一个暗时啊，赛鬼国伊才想讲要关店尔。忽然间起一阵的阴风，阴风凉凉，寒风是刺骨。赛鬼国伊起一阵的鸡毛皮，赛鬼国伊店门关好，翻头一个看，伊面头前徛一位姑娘。这个姑娘的头壳起啊有三条的刀痕。满面拢是血，赛鬼国伊熊熊惊一个。这个时阵，迄、那个姑娘有若出声，伊赶紧双脚跪咧讲：“大相师，你一定爱救小女子，你一定爱甲我斗三工。”赛鬼国这个算命生意讲：“啊，你到底是啥物人？你是人还是鬼？啊，你找我要创啥？”迄、那个姑娘讲：“大相师，我就是三年前和你算命迄位姑娘，我的名叫做罗娇阳。”在三年前你说我目露凶光的死于非命，确实是上了真准，我这阵是鬼不是人，但是大相师你不用怕，我不害你，我是要来要求你给我倒卡手替我伸冤。那个大相师赛鬼国说、啊、你到底有什么冤情？原来罗娇阳他自出世命就不好了，就让人抱去做佣吏，伊十六岁时阵，养母就甲未去翠凤楼做歌姬。伊伫翠凤楼做歌姬五年，有闹春节出了钱。伊正想要找一个好归宿，但是这个时阵有一个青年人，伊的名叫做王如奎。王如奎对伊是真好，伊自安尼甲王如奎就同居啊。但是王如奎并不是爱伊的人，是爱伊有存一寡钱，甲存一寡金条珠宝。有一天王如奎这个良心高兴的人，以低廉利益将罗娇阳骗出去押外，以手拿来刀都将他抬死，然后将他的尸体夹带在荔枝湾的桥下。罗娇阳他死得真冤枉，死得真不甘愿，他要去找王如奎报冤情，但是王如奎这个人他真干燥，他早就有准备了，他将乌狗血来抹在门里，罗娇阳伊个阴魂煞无多通我入去门内，永安伊特别来要求大相师帮助伊。赛鬼国这个大相师一听到这款的代志，伊也非常的受气。世界上真正有遐尼浪毒的人，这款人一定要甲除掉，袂使互伊危害社会。赛鬼国这个大相师伊讲：“啊，我是要安怎样帮助你？”罗娇阳这个阴魂讲：“你明仔载拿一支纸雨伞。”你去王如奎的门口口，甲画算命，王如奎一定会开门，请你入去甲伊算命。你要入门的时阵，只要将纸雨伞天落开，安尼我就会当入去啊。会记得要坐车，还是要跪桥，爱甲我叫一声。王如奎伊即阵是住伫广州城城东的某某所在，希望大相师你爱记好详细。明仔载八点，我会伫门口等你。明仔载，你若看到我的时阵，你只要将纸雨伞天开，搁再合的，安尼我的阴魂就会对你的身躯边一直行。罗娇阳以为讲完尔，伊就化作一阵风消失去啊。迄、那个大相师赛鬼国，伊喘一个大气，伊心中在想：世间人真正未使作恶作毒，杀人搁未死。伊想讲。是神不知鬼不觉，事实上敢真正是神不知鬼不觉。赛鬼国这个相命生呢，伊有一个正义感，伊决定要帮忙罗娇阳迄个阴魂，歹人袂使互伊逍遥活活。伊隔天光，伊手拿一支的纸雨伞，搁摕两本书，伊正准时八点就开门。伊只开门尔，就看到罗娇阳迄个鬼魂已经徛伫门边啊。伊赶紧将纸雨伞甲抛开，搁再合咧。伫这个时阵，罗娇阳的阴魂已经消失去啊！伊的阴魂已经来秘伫纸雨伞的内面啊！大相师伊遵照罗娇阳所交代的地址，伊找到王如奎。 王如魁伊啊，要受到恶报啊！大相书赛归国，已经来到王如魁所住的所在啊！伊伫门口口就大声喊：“抽烟签，卜相卦，卦卦兼算命。”这个时阵门正是开啊！有一个青年人，伊惊惊惊吓，讲伊要算命。伊非常的好咧，就聘请赛归国要入去厝内，解卦卦算命。赛归国伊要入门的时阵，赶紧将雨伞摊开，伊正细声讲：“老姑娘，紧跟我入来。”这个青年人伊感觉真奇怪，也无落雨，也嘛无得地主。算命先咧，伊摊开雨伞要创啥？伊感觉真嫌疑，伊就问讲：“算命先咧啊？啊，当头白日这么好天，啊，你摊开纸雨伞要创啥？”赛归国伊心中知影，迄个青年人已经起嫌疑心啊。伊赶紧讲：“咱这位小兄弟，因为我在甲人算命，算了伤过准，这讲起来我那是泄露天机，所以我要入去恁厝里，都要用雨伞炸起来，安尼人就唔知影我泄露天机。”迄个青年人正正都是王如魁，伊只久啊，因为害死罗娇阳，心情是真紧张，生活拢真未安宁，所以想要算一个啊命，改一个啊下文。伊听到算命师咧讲，伊算命算了伤过准，会泄露天机，伊煞反着惊，唔敢回算命。干呐，俩算命师咧一直看咧。赛几个讲，咱这位小兄弟，啊，你敢是要算命，还是要去四条八字，还是要卜卦，还是要看面相？王如魁伊心中在想，大先看一个啊面相嘛好，那是无准，再来摆四条八字。所以王如魁伊讲。我在先看面相，赛几个讲我看你的面相，两眼无正，好亲像有做一层的亏心事，心肝阁未安宁，阁看你的天平乌气大条嘞，恐惊会有杀身之业、落恶之灾。王如魁一听到安尼，伊就惊，伊赶紧问讲先生，啊有我都通我解问无？伊讲话的声音已经未定静啊。赛几个这个算命先生伊讲，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是不可活。自我入来恁的厝里了后，我感觉有一股阴气松松，好亲像有冤魂、阴夜心同款。我看你这关先脱都脱未过啊！王如魁伊无听无着惊，愈听是愈起鸡窝皮。伫这个时阵，罗娇阳这个鬼魂伊现身啊，四边的窗仔门。拢无开，有阴风吹甲门里啊一直叮当。罗娇阳这个鬼魂，伊来徛伫王如魁的面头前。罗娇阳这个鬼魂，伊满面拢是血，面色是安尼白死色。伊伸手，伊的双手要来掟王如魁的颔棍啊！王如魁一看到罗娇阳的鬼魂了后，伊是惊甲未惊，伊用爬，伊想要爬出去外口，伊半爬是半走，伊去踢着河顶。伊煞跋倒啊！伊个头壳去弄着门边，伊昏去啊！伫这个时阵，罗娇阳这个鬼魂，伊双脚搁跪伫算命先生面头前讲：“王如魁，伊只是跋倒昏去尔，我麻烦你赶紧去报官，替我伸冤，我会对你去公堂伸冤。参照这款无法无天的人，未使互伊逍遥法外，一定要接受法律的制裁。”算命先生就赶紧用走，伊来到公堂结果伸冤，非常的奇怪。王如魁这个青年人，无人代理，伊会主动用钱来到公堂认罪，官官甲爷爷拢感觉真奇怪。到尾啊，搁伫荔枝湾的桥卡挖出罗娇阳的尸体，讲偌奇妙就偌奇妙。罗娇阳的尸体根本拢无烂，亲像活人同款。只是头壳起来所在被人抬三刀。王如魁这个大歹人，伊看到罗娇阳的尸体了后，伊反悔啊，伊来跪伫罗娇阳的身躯边，声声是悔不是，但是反悔已经是伤过万啊！伊难道发梦，伊被判死刑，这是恶有恶报的下场，无人会同情伊。今麦过来讲赛鬼国这个大相师，伊好人就做彻底，伊找一块。好所在，伊将罗娇阳的尸体改好好啊埋葬。第七一年，罗娇阳的阴魂又搁再出现啊！伊甲命相师讲，王如魁会抬伊，就是因为爱跋脚。王如魁将伊所有的钱拢输伫脚顶里， 这些钱要偷偷回来，你明天暗要去交场跋筊，我会对你去下几日赢一千两银就好啊，算是连本带利偷偷回来，安尼就会使。这些钱算我报答你的，希望你替我做一寡善事，以后你千万唔通跋筊，跋筊真正害死人。王如亏，伊若是卖去跋筊，伊就未起野心来杀伊。伊今仔日我那未被判死刑，讲我邪门就我邪门。迄、那个相名先呢，伊真正去交场跋筊，伊见得拢见得，伊算算咧，已经赢一千两银啊，所以伊无爱跋。自迄个时阵开始，相名先咧赛几国，伊变成好野人啊。伊每初一、十五，拢来伫庐桥用个望境献花拜拜。伊将伊做善事个代志，一件一件拢不过庐桥用知影。伊月月拢是安尼，年年拢是安尼做。时间的确是真紧，一过应该是二十年啊。二十年后有一天，赛几国伊同款在甲人算命，伊看到面头前，好算命姑娘，好参像二十年前的庐桥用。只是这个人的面相，下口生做真水，眼神真端庄，非常的秀气。原来伊是屈原为千金，伊的名叫做屈雪华。屈雪华伊伫要走的时阵，伊甲赛几国这个算命先来讲，昨暝我甲阮阿娘拢梦到一个梦，阮梦到观世音菩萨来甲阮指点，讲你是大善人，讲咱有夫妻缘，今仔日阮特别来看你。你若是无受气嫌，赶紧叫外人来公亲。迄个时阵，相名先咧赛几国，也已经是四十八岁啊。伊过去有做真侪亲情，但是拢讲未成。今仔日是天拨落来姻缘，一讲就成啊。伫赛几国五十一岁时阵，伊个少年牵手，佫甲生一个后生，生做虎头犬眼，真壮哉。到尾啊，真甲做甲武将。赛几国伊食到九十八岁无病善终，这就是伊做善事的好报。人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就是安尼。鬼并无可怕，鬼会报恩，嘛会晓报冤相。俗语人讲心中无邪是不怕鬼，俗语搁再讲不做亏心事，夜半敲门心不惊。希望大家多多行善，用力用钱用心去行善，和咱的社会充满祥和，变成温暖互助的社会。

0: 进广告。
1: 咱查甫人身体爱用，查甫人想要健康无白听，都爱时常食幸春丸。幸春丸那是食有食匀，那先用先气足，连精气神也拢会把握。有在食幸春丸顾身体的查甫人，绝对不是破病鸟。早唔食幸春丸的查甫人，一定是脚惊手惊，骨头拢未疼。一罐300粒，2000元，就小姐太太负责人，身体更加爱照顾。咱女性为少年到老，爱顾气血，顾卵巢，顾子宫，顾女性的荷尔蒙，唔通无够。咱爱顾甲真春风，顾甲真贵气。咱的面色爱顾甲粉红啊粉红，皮肤爱顾甲又白也更骨，他们还会更亮柔嫩，都、就是食到80岁啊，还会跳舞会唱歌。那是老伴身体还阁尽量，咱买单可以疼惜一下，这才是健康快乐的人生。那是小姐太太要顾身体，要补气血，要调经理带，要治疗痛经，要消毒大背痛，要预防吐牙、赤牙的暗疮病，这要赶紧的来吃明辉天仙丸。就是50岁以后天经的负责人，爱长期照顾身体，爱顾卵巢、顾子宫、顾气血、顾筋骨，这一丸爱吃明辉天仙丸。天仙丸的药效，有使用过的人，大家拢真有路。只要你吃过3罐了后，效果就会感觉真明显，连面上的黑斑慢慢啊拢好啊。那是长期早晚服用，身体一定会真勇，无病痛，连皮肤也会加真水。有在咧保养身体的女性，一定加真春风，加真美丽。明辉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元，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袋明辉天仙丸。药房那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阮会为大家服务到非常，多谢，谢谢。

0: 进广告。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伫咧早起时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记哩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啉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册，再去做工课。安尼，你规工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一旦讲是有色毛气，好气真正够唔在，工课效率真正计真好。如果时常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就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流利。咱的身体那是要养要健康，一定要靠家己来保养。人生那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爱靠身体。身体哪样，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爱顾好，养养健健。增加七代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 一天30cc， 泡滚水做茶啉，一天啉一杯啊！咱的身体健康真勇健。增加七代冬虫参之精，里面有冬虫孢子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佮加上超生活性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拢是咱人体所需要的，尤其是咱普通时啊，较罕见吸收到的这些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是上介好。增加七代冬虫参之精，不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甜，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增加七代冬虫参之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如果泡30cc， 多可以喝20天。你有什么买，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增加七代冬虫参之精。

咱人的青春是有限，体力有哪有限，脑力要够开有限。四十岁了后，体力就渐渐在减退啊。第三十岁进前，思想要够无成熟，经验要够无够，事业要成功的机会比较较少。除非伊的机会真好，伊的魄力真高，背景有哪袂歹。大部分三十岁进前，拢是在拍基础，读书。学功夫、做生意，这拢是在拍基础。拍基础范围包括真宽，咱的信用、咱的做人、咱的办事能力，这拢是事业基础的要诀。在这段期间，千万唔通马虎，将来才有好的成就。咱人伫三十岁到四十岁这个中间，是将来事业大成功的重要年龄，咱一定要把握好好势，事业到尾啊才会固定。俗语讲，少年爱会晓想，将来食老则会唔正样，就是安尼。

咱人的身体就好参像一台车同款，用一个骨机械一定会磨损，不是这派去，就是遐害去。有时是油路未顺，啊，有时就电路未顺。咱若对车无内行的人，先修理就修理未好，一定要找到熬修理车的师傅。有经验的师傅，伊敢若听引擎发动的声音，就知影毛病出伫啥物所在啊。有诶，敢若听你讲，我的车都安怎样，都安怎样，伊就知影是啥物原因啊，伊就修理会好。咱人的毛病有若同款，找到熬的医生、病员。差会出，药啊就落会对，病就医会好啊。有时机械我那爱保养，时常切，时常添水、添油精，时常去检查。有小块毛病，就甲修理哦好势，安尼迄台车就会当机动真久。那是要上高速公路，爱看油有够无，水有够无，车轮啊风有够无，车胎有磨损伤厉害无，螺丝锁有暗无。引擎的皮带有闭环无？这拢爱注意，卡袂开到一半路时阵刷过路。咱人伫社会上做事业，事业要成功，一定爱用脑、用心、用力。心会清，脑会灵，体力有够，事业才会成功。所以咱平常时都爱保养咱的身体，看是营养的补给、药物的保养以外，分酒不能唔通过量。困眠爱有够，千万唔通耗眠。身体上若是有感觉，什么所在在退化，这都是有原因啊。较早的人讲爱迷雾丢油，即系长血寿，食百二。

那人五脏都好同七窍，脾是通脾，心通脾，心通志，肝通目睭，鼻通嘴唇。你甲看，老人伊会动听，这就是肾机能在退化。目睭会模糊，会酸会涩，会流目油，这就是肝火不足，肝机能在退化。因为肝属木，啊肾属水，水无够，木就未水。心若是排了过头，就会影响到肝。有人一时常拍卡像流鼻水，十鼻流鼻膏，去治着慢性的鼻腔病。这就是气气无清，气气无干，气不虚寒，气通脾，气主气，气个主皮毛，气气虚，毛根腔就开，收缩就歹，人就无抵抗力，所以伊就会熬感冒。有人伊喙齿时常破空，这就是心火大。火有的是实火，啊有的是虚火，有的是君火不能归元，蒲油之相火无所归。有的人伊是嘴唇嘴的内中破空，这就鼻有湿热。有的人伊中风会掉字经，讲话讲未清，这就是心中风。因为心是通志，心主火，火行不良，火受到阻碍，所以伊就会中风。咱中医的医理是真深，阳中有阴，阴中也有阳，这点一定要特别注意。

0: 进攻狗。
1: 俗语话在咧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死人。啊，咱人那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嘴那是甲闭开，对三心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吃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不好用的牛黄。牛黄王伯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王伯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王伯丹唔来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王伯丹也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拢会当使用牛黄五伯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生鬼眠，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失神，上班无精神，这是歹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对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伯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伯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就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伯丹是咱希望的一拍明灯。牛黄五伯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那是只是要过肝尔，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就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宜顺友好我，我今同好难相亲，杨仪贵乳宜低效，我反驳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芝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伫咧台山，凤眼。
5: 位伫南投民间乡东兴乡园地园，上阶段特色就是对关向下骹看过去，一林过一林的东兴园，好亲像八卦乡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袂少介意空派的朋友。这当中是上午十一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6: 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修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分酒分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诚信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 多谢，谢谢。人讲情会害死人，起码咱就来讲一段经变的小故事。李玉娇这位女性，伊年岁24，正当青春少年时，伊的条件是真好，伊有魔鬼的身材，伊身高167，体重52，伊的三围正是予人真不可思议，36。24、36，伊个面型是鸡子面，两蕊目睭是安尼滑零零，伊个鼻真直也真挺，伊樱桃小嘴翘起来，两个酒窟啊深深是真古锥，伊嘴若开，两排白嘴齿是真整齐，伊若是小看个肉不那笑，真正会迷死真济少年家。伊伫影片公司伫上班。是电影公司初初入选的新人，大家拢讲伊的前途看茫茫，将来一定是大排优，坚定是无可限量。伊清查行路，伊的一举甲一动，拢会使男性看甲戆戆戆，果然是无错。伫李玉娇上班的第一天，就四五个少年人同齐去散掉。这间电影公司新进的新人，人讲近水楼台是先得月，无近水楼台，都要家己去想办法。敖玉堂，伊是摄影的技师；白文斌啊，伊是布景的师傅。两个人拢一直跟随伫李玉娇的身躯边，两个人对着李玉娇也拢真介意。看两个人对着李玉娇强烈的爱意，这以后恐惊会出大事。玉堂甲文斌两个人也拢唔认输，一心一意对着李玉娇在下功夫。李玉娇伊好亲像是真幸福，伊行到大位都有人约，伊大方活泼真随和，伊对着同事有那人人好。伊安怎做嘛，并无错，因为电影排优本来就是人人好。可是伫爱的人，看伊伫甲别人好，看到心肝是真糟，混火、怒火、甲错火。伫电影公司好亲像逐日拢在烧，可是你玉娇伊当事人是拢看拢无，伊感觉男女之间。这款恋爱的滋味实在是真好，每日有人请伊食中昼，有人连宵夜有人请来斗，有人请伊啉咖啡，有人用轿车载伊一世界去。伊好亲像公主，嘛介亲像天顶的仙女。伊逐天穿甲水当当，伊的生活好亲像会予人心神一世人。伊唔知啊，用情不专，这害死人。人讲情海起风波，情海会淹死人。可是美若天仙的李玉娇，伊逐日都增加真妖娇。伊唔知啊，伊的美色已经用要害死人啊！伊双脚打双船，伊感觉真好耍。伊的心肝头搁未乱昏昏，真奇怪。即阵的女性，好亲像拢唔惊采花香，啊！即阵的男性嘛，未嫌人是傲花长。有一间傲玉堂，伊就用车载李玉娇去嫁人。白文斌伊错火心中烧，有两个朋友搁相查天花倒。白文斌伊自安尼起了愤青心，伊愈想是愈受气，伊头壳拢青烟。一时刷来十里地，白文斌伊去穿一支短裙。过灯光，白文斌去秘伫停车的地下室。啊，敖玉堂伊拢唔知半项，伊行到地下室，要得做恋爱梦。忽然间，砰一个一声，敖玉堂伊中枪化救人。佮砰一个一声，敖玉堂伊自安尼倒落去，无性命来死翘翘。伊安怎死的？ 风转路上都不知道，伊唔知啊，伊为情亡，为爱死，伊为着美人，伊才会离开人间的乡里。地文斌又那无走，但是伊看到欧玉堂倒落去，血啊浸浸流。这个时阵，伊嘛惊甲用马号，伊想到伊野情来杀死人，才会判徒刑。伊的人生会使讲拢是去了了啊！伊杀人，美人同款被人刀。伊即阵才知影，意气用事是真无效。伊后悔目屎流，李玉娇伊看到安尼是莫名其妙。伊是单身，伊有交朋友的权利，为何男性会遐尼无理智？这敢真正是为情亡，为爱死，为车在走千里？空中的好朋友，这段记述是社会上惊骇起风波、挫毁心中小的情杀案件。为着争恋夺爱，夜情来打死家己的同事，这敢有价值？人讲见色忘友，都是安尼。

咱的台湾本来是宝岛，人人打拼阁真庆祝。五国丰收，仓库是安尼靠靠靠，一年四季拢有水果。田园美景，有的是美婆婆，溪边水清是好佚佗，溪水的面顶阁有吊桥。蓬莱仙岛是别位无，可是台湾即阵有烦恼，有人粪扫乌白倒，有人伫山顶树木是一直错，废水滴塞，大溪小沟是流甲高高高，大溪溪下水族掠拢无，水鸡鳝鱼鳖也拢一只一只走气味，风台雨水那是够。有的百姓都会哭，也有那个土石流会将田园厝地砍了了，也有那个地动会走山，胜过移山倒海的寒梨花。台湾本来是宝岛，即阵好亲像是槟榔岛，咱真正要加强做环保，安尼咱台湾愈来会愈好。

是安怎样得到官兵的人太吓你济？是因为大家看官兵无目的，有人竟然得到官兵也唔知，嘛唔知影官兵到尾啊会收人的命。有人官粗粗，也唔知影是官硬话，根本都未晓去过关。有人是普通的官油啊，是一直吃。可是这些官油啊，对着西瓜官硬话都无卡抓。有人青草药嘛吃吃济，可是官中同款来出问题。官火官病爱分详细，唔通详细写你个。官病官癌会传染。那无注意都有危险，那知影咱本身都有肝病，咱的修养爱重视，家己有病，家己爱勇敢，唔通将肝病阁传染乎别人。好的肝药啊，都爱吃，也只有身体健康，才会好药。

0: 进公告。
1: 时常听人讲，官病是国病，台湾人罹患官病比例非常的高。现在政府在这电视宣传，叫人爱预防官病，若有官病一定爱赶紧来医治。有人出事到美官的大员，是母亲的美官直接遗传给胎儿。有人担心细伢在咧伤好，美型肝炎也会传染。若要结婚传后事，检查身体才去办喜事。不是人在咧看轻你，也不是人咧糟蹋你，不是人弃嫌你，这是孤孤单单的我爱你。叫你过关，你若无注意，今仔日才会来出代志。即阵上火官药就是牛黄五宝丹，姜肝解毒，这无稀罕；软化硬肝，这才是稀罕。牛黄五宝丹一盒400粒，3800块。牛黄这好用，同人知，便吃便好，同人拢学了。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一顿一顿吃8粒。好火人，那是要过关。只要4粒都功效，减解肝药在你身躯边，永远肝用肝健康。即阵你那是要爱，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咱时常听人讲苦中作乐，那是要苦中作乐，伫精神上对感觉真快乐，都较袂遐尼艰苦。参像较早农村的富人人，因一日是做到暗，因破产挂掉啊，顺续搁掘菜果，所以就有人会哪做工课啊，哪念歌曲，即个歌曲参像民谣，我那改参像四句人啊。真有意思，即阵我念一两首啊，给大家听看咧。低头是阿爸传落来，一支低头传骨力带，予阮摊草兼种菜，摊甲微微拢袂来。菜头肥白又可爱，那是捧心都无人爱。菜脯咸咸那无咸，菜脯根也好通配咸。憨子救人无人情，无饭通食就加减用。若要囝孙仔袂艰苦，憨子欠官就忙多。爸母欠钱配菜脯，欠互后生通娶某，欠互有通好赶紧娶新妇，欠互富通好赶紧起大厝。空中好朋友，咱听到这歌谣。咱真正是要感谢父母恩，

0: 进公狗。
1: 小姑话直直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月新，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人讲上色都未亮，咱人那上四十过过，身体那是未用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就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也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也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那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起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减加七代，增强人心灵之地。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减加七代，增强人心灵之精，有增强下处的包主体，人心灵之甲适应代应台成分。再加上超生化成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减钙七代当强甚至精的人，也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甚至精，也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几箱的，因为人咧讲满食满不食，食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缸了后，人皆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甚至精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强零至精。这是健啉健饿肉的甚至精。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

蝶有情飞相随，永远斗阵是不分开。春天花蕊是满山红，有情有梦，希望斗阵到永远。可是寒风一日到，枯枝落叶，景色拢变款。有情的蝴蝶也被拆散，每一只拢飞去石壁边的鸟鸟看。为何天要起大风？为何天要变乌干？今生今世，敢要有机会搁做伴？空中的好朋友，咱的一生爱好啊，把握机会去惜情兼惜福，唔通人在福中是不知福，尤其是夫妻情更加爱去珍惜。天下间除了父母恩、父母情以外，都是夫妻情上介深、上介长。唔通有福未要去惜福，啊有情未要去惜情。听下有一讲。情断福尽，有时对社会一世人

冷暖人间的社会，有时楼顶楼卡都无相吹，就是小闪也真少在讲话，平常时嘛真少在相交陪。有人三楼掉插头，一楼二楼讲好家在，插啊无来阮兜。个人自扫门前雪，唔管他人写上霜。插啊偷了实在滋味，一颗一颗在凝滞。鼻头的滋味是真受气，可是阁真歹去封闭。铁门一层一层一直做，锁匙拢用迄个上盖好的安全锁，可是拆家是状元仔，啥物大锁伊拢开下来。唯一的办法就是大家爱心连心，安尼大家才会较清心。厝边隔壁爱少照顾。楼顶楼卡爱斗合作，平时厝边隔壁爱打招呼，唔通面上变变结酷酷。查啦上惊社区有封闭，警民合作有布置，咱布置天罗地网，安尼查啦就会自投来入网。

定爱赶紧嘞，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对来放母放囝，和母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母囝伫遐默默受。在这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拥有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亲。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要开始就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伫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得病大尽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盖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呢，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药要解酒毒，或者是解农药毒、解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来吃6粒。吃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吃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羊儿跪乳而啼嚎，乌鸦反哺泄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卡大天，空中好朋友。

要，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将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福兴乡是伫咧鹿港的南边。咱若问到当地有啥物特色，乌乌的阿婶会真歹势地讲，风头水尾无啥物啦。福建省滨海地区真歹种作，但是伫咧遮却是带着历史上消灭北宋、建立大金帝国的陆军大将军完颜。
7: 雾峰共和新村是大同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都相当的好，方向和道路都有赞有赞，有很多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中是中午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0: 好来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1: 大家好，
0: 我又到了咱凤上头，
1: 顾老伯，
0: 每样的拜祭拜答，吼、哦，由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电话边啊有咱阿卢的，电话边啊咱阿卢的在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这是咱现场可以的。转刷点呢？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那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哦、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2: 大家好，我是陈素月，素月受到民进党正式提名彰化县长候选人，素月已经规划好啊，照顾咱的士大人，65岁以上唔免纳健保费，咱一定爱团结，打拼为彰化。在位二辈，素月要来拜托咱的乡亲士大，彰化县长集中选票支持陈素月，议员乡镇市长，和民进党全力打，和咱彰化县加速进步，越来越好。

0: 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0800-7100-23。今日来到新历的八月初一啦，
1: 对啊，8月1号啊，搁是拜六啊，
0: 对，欸、拜六，
1: 哎、欸、对，
0: 我、哦、在8月1号，阿伯阿妈八月份，
1: 嘿，
0: 有一个足重要的节日，
1: 爸爸节，
0: 对
1: 哟、
0: 哦，咱一定要甲记起来，
1: 嘿啦，
0: 唔通人拢来讲。妈妈节吃两个，爸爸节走到没半个，所以在爱
1: 记。是，所以讲我爸爸节我开始开跑了哈。
0: 对 对, 對。
1: 那么就这一挂这个商店啦、百货公司啦、餐厅啦有啊哈，今嘛拢开始拢在预购一挂这个爸爸节呀。
0: 对。
1: 啊，你像讲哦，我看一间这个啊，咱超顿有一间这个这餐厅啦。
0: 嘿。
1: 伊讲哦，即马爸爸节开始，互恁预购预定哦，
0: 开始预定。
1: 嘿，啊，恁若当天要去食的人，歹势拢无菜单
0: 哦，
1: 拢食豆菜。
0: 哦，哎呀，啊，恁较紧啊，
1: 一道菜，比如讲啊，你要食偌济，3000-5000的，
0: 哦，
1: 一万的，你就甲我讲偌济，你拢未使甲我点菜。
0: 哦，未用点菜。
1: 对，啊，你开始互恁预定，结果我甲你讲，预定甲我文平先讲吼，预定甲公红拍摄，你们不要再订了。
0: 啊，真的哦，
1: 真的啊，
0: 迄多一根行李架吼，
1: 讲第二年那贵我唔知啊，我不知道啊，哦、啊，所以讲我们家公吼足济足济有啊吼，啊，拢今嘛拢开始咧庆祝爸爸节。
0: 是
1: 啊，有影啦，爸爸节有吼啊，卖讲讲甲咱母亲节拢妈妈咧，
0: 哦，
1: 拢妈妈咧享受。
0: 爸爸嘛就伟大，
1: 对，但是
0: 经济大条，
1: 对，但是爸爸节吼也嘛是有爸爸节的意义，
0: 嘿，
1: 哦，对吧？
0: 對
1: 因为无爸爸咩那有可能有咱。
0: 对啊，
1: 哦、是不是
0: 爸爸妈妈要是要有多有余人、哦、
1: 对，尤其你若讲吼，一挂这个父兼母职，
0: 嗯
1: 哦，会更加伟大，
0: 是诶，
1: 哦，真的，因为本身咱若讲这爸爸伊家己做爸爸，伊也搁阿着兼做妈妈呢有无？
0: 哦，
1: 阿着要趁钱，阿着要搁出来搁煮饭洗衫，啥物搁顾囡啊？
0: 是啊，
1: 欸、真的那很累呢。
0: 哎、欸，单亲家庭，
1: 对啊，单亲家庭，
0: 爸爸还是妈妈、嗯，
1: 对，
0: 干阿一个，
1: 嘿，
0: 爱做两。个角色的哦，
1: 是，
0: 黑龙做天的，
1: 哎，真的，有呀，真的。
0: 啊，你来看嘛，什么社会，
1: 嘿，
0: 愈来愈多单亲家庭，
1: 哎，对，
0: 特别叫少人呢，
1: 嘿，
0: 哦，嫁伊的时阵，哦，偌欢喜的，
1: 爱到要
0: 死的话，生囡仔，
1: 啊，对啊，
0: 全部拢一套，拢甲做甲完美安尼，
1: 对。
0: 经过两年、三年，甚至有诶，干那一年，就歹啊，就歹跟你做伙啊，
1: 就离婚啊，
0: 你离婚来离婚
1: 啊，对哇、啊。
0: 啊！但是囡仔咧，昂昂悠悠，
1: 对哇、啊。
0: 为许开始就开始过着单亲家庭的生活，
1: 这想呀、
0: 嗯。大汉吼、哦、是还好啦，
1: 嘿，
0: 因为即马吼对着单亲家庭太多啊，
1: 无
0: 参就较早互人点点。哦，有啊，起起出出啊，
1: 对哇、啊，我起起出出嘿，对，
0: 伊拢无爸妈啦，伊拢无爸爸啦，
1: 嘿，
0: 他咋细汉的时阵拢会有人安尼讲，
1: 对哇、啊，
0: 但是即马大汉看侪啊，吼，
1: 嗯，
0: 离婚的太侪啊，
1: 对呀，
0: 拢袂要紧啊，
1: 是，
0: 但是就较严重的是啥物事啊？
1: 嗯，
0: 有时阵小朋友心肝会想，
1: 对、哦。
0: 别人无讲，但是心肝会想会心酸啊。
1: 对，为什么有爸爸我无爸爸？
0: 为什么人是有妈妈我无妈妈？
1: 啊，对哇、啊，
0: 对
1: 啊，我妈妈去单位呀、啊，
0: 系呀、啊，
1: 是不是？
0: 啊、
1: 你若讲妈妈，就因为讲啊，就离开世间，这就无法度啊。
0: 对
1: 哦，啊，但是你若讲拄着讲哦，啊，就因为意见未合，离婚了后哦。啊，好造成囡仔这个心理上哦、嗯，产生了人讲一挂阴影。哎、欸，这真正的差足多，所以
0: 讲
1: 真的教育小孩哦，教育囡啊，哇，真正嘛是
0: 比生囡啊，佫较困难。
1: 真的啊，所以讲人要生好生呀、啊，但是要饲歹饲呀。对哇、啊，即卖叔叔囡啊，拢我讲这物件佫大项拢贵呀。
0: 你若怀胎十个月，拢足顺利的。
1: 即
0: 卖科技要互你破包的，还是要自然产的？
1: 嘿，
0: 拢简单呐、
1: 啊。对哇、啊，
0: 拢无啥意外。
1: 对哇、啊，
0: 啊，就是困难在后边教育。
1: 是，
0: 即卖。偌济迄教育无好失败吼、
1: 嗯，
0: 哦，迄小朋友从细汉就开始就给人霸凌，
1: 嗯，
0: 给人偷摕物件，
1: 对，
0: 给人哦，迄讲话吼，迄歹听教，你会讲。 夭壽哦，阮家己阿公阿嬤講話較早就就粗魯的啊，啊無你嘛無阮阿公阿嬤遐粗魯呢。
1: 所以讲，即摆囡仔有时阵咧讲话咧应话喎吼，你听来讲话真正讲，全讲海头啦，
0: 大人真正海头啦。
1: 所以讲，我唔只讲吼，尤其你讲吼，早囡仔就好啊。
0: 早
1: 囡仔有吼，咱讲真个自家讲吼，都加啊，大部囡仔都一般有吼，外靠最主要是惊交到歹朋友。
0: 对
1: 啊，早囡仔嘛是同款啊，惊交到歹朋友啊，
0: 交到歹朋友，男朋友拢无好，
1: 对啊，
0: 惨嘛。
1: 对啊，啊，但是早囡仔这个过程喎，一家来岁过了后哦，吼，足济一寡这个人讲细节上哦，伊家己无多去注意，妈妈佫无教。啊，你若佫拄着讲哦，
0: 单亲家庭，
1: 单亲家庭，
0: 无妈妈
1: 佮爸爸，伊佫拢无教。
0: 哦，迄根本无多教。
1: 对啊，所以讲造成今嘛有哦，吼，你有感觉哇？今嘛这个不孕症有哦，吼，
0: 愈来愈多，
1: 真的很多很多。
0: 真诶，
1: 啊，为什么会造成讲今嘛不孕症的人会这样子？迄一方面就是他完全哦。拢无去考虑着，讲讲他自己的一个生理状态。
0: 哦，是。
1: 即他生理状态，我讲真经阿伯阿妈，咱讲唔是心理上哦，
0: 是咱的身体机能。
1: 对，身体机能，伊家己拢完全拢无去注意着嘛，唔知影要安怎去讲。
0: 是。
1: 啊，甚至讲你讲叫要去看医生有无吼？真正咱讲即有时阵佫拄着即嘛医生，妇产科医生讲专大波的。
0: 系啊。
1: 卖讲早因啊电话，唔系一寡即个妈妈有无吼？啊是一寡阿。哎喽，咱一个大兄大嫂，一个大嫂有无？那要去病院看医生啊？刚想着讲啊，医生护三个拢全大波的，去遐我就要个痛口红夸，
0: 卡苦苦
1: 对哇、啊，
0: 都伫咧遐。
1: 哎呀，啊，
0: 那医生不是加一个咧？医生过会在意学生咧，实习学生。
1: 对哇、啊，
0: 讲个围观哦，看你下卡遐。
1: 对哇、啊啊，所以讲我感觉我就感觉就更想想着啊，歪
0: 有的啦，
1: 啊，都拖，搁再拖。拖搁再拖，拖到尾啊！我讲真经，子宫颈糜烂啦吼，啊，子宫发炎啦，甚至讲哦，造成个讲子宫癌、卵巢癌。
0: 哦，就做。
1: 尤其你啊讲哦，这个查某人就好啊。
0: 是。
1: 查某人为什么一早吼，出侪拢哦，就是拢人查某人病。
0: 嗯。
1: 哦，不管讲哦，你是啊做起来落下的，啊是讲哦，就本身你抽筋来过了啊，完完全全拢无去甲注意的时阵，尤其你若讲本身我厝内底小朋友。我咱等到早囡仔有啊，你若讲即马有初经过了，你家注意讲哦。那咱做时代还是做阿公阿妈人，你若有时咧家因洗衫裤的时，你家注意看，因为内裤有时阵哦，拢安尼一沿胶胶啊。
0: 哦，人讲
1: 为拢白带，甚至为较严重的哦，有这个臭味出来，叫做赤带。
0: 赤带。
1: 哎对哇，啊所以讲，但是这有时阵哦，因为也未听，也无感觉，但是呢。最主要一点就是讲，伊即个即个细菌、即个病菌哦，会造成个伊后边会就造成讲哦，伊会一挂即个啊不孕症呐、啊，甚至讲哦，人讲个即个子宫颈糜烂，
0: 较严重诶哦，迄龟缸呐，迄内裤哦，拢弹到落，
1: 是，
0: 下半身骨有够上诶，
1: 对哇、啊，
0: 啊，查某人你嘛想看，大家拢讲查某人诶些行为举止爱较
1: 端庄诶，较端庄诶，
0: 对，较端庄诶，
1: 是、啊，
0: 好袂。用安尼青菜乌白鸟，大波人有时阵你看路的啦，包括恁家家己的大波人啊，有时阵迄下半身咧上哦，就手伸入去安白两个安尼，
1: 对哇、啊，
0: 嘛感觉无虾米，
1: 对哇、啊，
0: 啊，早人你也想看，你家己
1: 白，
0: 你也想看嘛，你家己本身啦，下半身咧上啦，坐伫客厅啦，雄雄上起，你讲我都像大波人同款，手伸入去白两个，啊，佮这个伸出来，
1: 多个无代志。这是不可能的、啊。
0: 春里去的时阵，你底下咧白人的时阵，然后这什么查某人的动作哪安呢啦？
1: 对哇、啊，甚至讲我
0: 白唔去变色白。
1: 对哇、啊，甚至讲我有时阵家己点披着臭味的这种的侪哇，拢、就是爱特别注意，尤其啦吼，咱做侪乡苏人啊有吼，拢唔敢去看医生。
0: 是
1: 啊，做新加坡牛骨牙签，做新加坡讲吼，真正人讲的都有时阵做个大毛病呀、啊。
0: 有、嗯、呀、
1: 啊。哦啊要医我，要安怎医？
0: 唔知要安怎医。
1: 了了，我跟你讲啦吼，像讲吼要医啦，咱即卖医讲迄落诶，爸爸一个朋友啦，
0: 吼，
1: 医生讲诶，咱平常心讲诶哦，足侪人讲有识西医诶话吼，伊是真正人讲诶，就人讲身体足勇敢诶老大人。
0: 哦，
1: 伊是一个身体足勇敢诶老大人，但是呢，伊家发现讲哦，伊这个腹肚内底有生一粒物件，
0: 腹肚内底
1: 应该是肝啦吼，肝内底生一粒物件，但生一粒物件诶时阵伊是讲讲啊，算了啦，阿未听，阿无迄落，全部拢无爱插伊。啊，人是说啦，厝边头尾叫讲，阿无你去看医生啦，阿无啦，无啦，无啦，反正就凊彩安尼啦。等到有一天哦，伊拖过来年哦，等到有一天哦，伊家感觉足不舒服的，打电话叫救护车，
0: 是，
1: 甲送去甲病院的时阵，送去甲病院的时阵，医生发现到伊这个腹肚内底迄粒有够大粒的。排咪呀，医生讲你今嘛无开刀，我袂用诶，无开刀你随时就
0: 都无命
1: 啊，就无命啦。伊讲我我不爱医，
0: 哈，
1: 我不爱开刀，
0: 拢无爱哦。
1: 他不要，他选择他不要，
0: 伊唔敢、哦
1: 因为他将近八十岁了啊，八十岁，但是伊讲我不爱开刀。我嘛不爱医啊，你就凊彩，反正就是啊。结果医生就拿，既然拿安尼说，我只有当心和你止疼俩。
0: 是啊，
1: 先给他止痛了，因为他已经到晚期了。
0: 我开刀你会疼，医生给他止疼这条路了。
1: 就止疼俩，结果去暗了我吼，就安尼就回去啊。
0: 是，
1: 就是在睡梦中啊，就听回去安尼，但是一变形，一理解人就是理解什么，伊本身有无吼啊？家己本身得到这些排便的时候，伊无积极去医，过来伊无爱接受化疗的痛苦。
0: 哦，
1: 啊，过来家里事实拢伫外口，咧怕病。
0: 啊，
1: 家里村里一个老大人，村里一个老大人伫这个下岗，
0: 分
1: 家家己咧做生意。啊，我家里卖一千，我来赚一千。
0: 哦，
1: 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啊，变成他，伊唔是无钱哦，他有钱哦。
0: 哦，
1: 他是很有钱的哦，但是呢，伊就是我咧无爱去。接受到讲哦，这个咧化疗真痛苦，
0: 化疗真正痛苦啦。
1: 这个
0: 你化疗过来的吼，化疗吼
1: 动不掉的啊，
0: 动不掉，家己选择要家己离开这个世间呢。
1: 对啊，
0: 这案例听过太多了。
1: 对啊，所以讲尤其吼，咱一寡阿伯阿妈你嘛知影，咱的抵抗力、免疫系统真真正正一定爱特别特别注意。有些人往吼，拢未去重视，迄看也未着，摸也未着，但是你家己的身体你感受会着，你就。即阵我这个新冠病毒啊，新冠病毒开始个大流行哦，
0: 是哦，
1: 真正所以讲，而且哈是很严重，比咱进前讲去跟恁去感染着诶，因为我是也无感染着，我唔知影啦。但是变成我像进前讲咯，有感染过这个新冠病毒，唔是讲敢像感冒安尼哦，有时候哈，伊这个病毒株哦，像块头毒了后哦，会造成加讲哦啊，人就无命。我刚才目前我也知影讲，就甲台南有哦，就三个就新冠有哦，就安尼就登去啊。
0: 哦，是哦，
1: 就是这样子，可是拢是嘴会人啦，嘴会人。
0: 因为咱那边也系统不够强，
1: 是，
0: 所以我都接受着讲，即病毒离开你啊身体里后，
1: 是，
0: 然后我甲你攻击你的免疫细胞。
1: 对，
0: 啊，咱的免疫细胞是来做调节，就讲咱全身区的。啊，你免疫系统拢拍袂赢，过来就是靠你后边第二关卡的你的器官呐、啊。
1: 对啊，
0: 你的器官肝。哦，你爱解毒，肝负责解毒，包括做血功能嘛，靠咱的这条肝、
1: 哦，对哇、啊。
0: 阿伯阿姆啊，你这个病毒已经打来第二关啦，
1: 是
0: 肝功能无好，你是要安怎解毒，把这个病毒排泄出去咧？
1: 对、哦，
0: 所以讲真正。我这个 A 加器官吼，咱爱个顾好。
1: 我呀，
0: 我就一个朋友啊，
1: 嘿，
0: 佫比我较细汉啊，
1: 是啊，
0: 应该早两年啊吧，
1: 有，
0: 应该离开这世间两年有啊，因为我介意吼半生尔啦，无讲就实在就好兄弟安尼啦，
1: 嘿，
0: 伊吼。迄当阵验出伊是肝癌，
1: 肝癌，
0: 伊做迄个游戏工程师，
1: 有，
0: 啊，伊做诶游戏讲无名无利，尤其迄那游戏要上市进行哦，
1: 嗯，
0: 迄一礼拜根本无啥咧困诶啦，
1: 有，
0: 啊，足辛苦诶，
1: 嗯，
0: 有一天哦，伊该爱起床去上班，
1: 是，
0: 无起床，
1: 嘿，
0: 昏昏沌沌一直咧困，
1: 有，
0: 伊老母讲，啊你哪会佫叫伊名，啊你哪会佫无爱紧起来哦，啊你就要迟到啊咧，你唔爱上班吗？
1: 嘿。
0: 哟、哎，好啦，我起来啦，我起来啦。林母安尼应应话哦，就无那么呢。林母伊讲好啊，你有搞应我，伊就要去菜市啊买菜啊咧。
1: 要
0: 继续困。
1: 要
0: 等到因妈妈买菜回来，你啊发现讲阿姑咧困。
1: 嘿，
0: 你是到底是乱？我天哪！
1: 要
0: 啊你怎哦？啊安尼如果无应到半暝啊，拢无困要啦。嗯因囝拢无法度甲用啊，
1: 安尼哦。
0: 伊迄当阵起来甲因妈妈用的时阵，
1: 嘿，
0: 是用伊最后的气力啦。
1: 哟，
0: 结果发现讲因囝拢嘛无甲用啊，奇怪，惊啊！妈妈直接弄伊的门入去，讲甲拍拍伊的身躯啊。
1: 哟，
0: 个人是昏倒的状况啊。
1: 哦，
0: 骨穿开啦，
1: 然后干昏迷。
0: 对，一个昏倒啊。
1: 嗯，
0: 赶紧送病医，叫急诊安尼。验出来肝癌第肝癌啦，
1: 肝癌
0: 已经第三期要第四期啊！
1: 哇哩咧，
0: 哇啊爱救无？
1: 爱救啊！
0: 伊这
1: 少年囡仔呢？
0: 这弟弟加减我两岁呢？
1: 少年囡仔呢？
0: 就少年呢？
1: 你说我囡仔28岁款？
0: 对啊，
1: 对嘿！
0: 啊救起来啊！开偌侪钱买救啊？做工程师遐赚遐侪钱，要啥用肝歪呢？
1: 对啊！
0: 啊赚出来钱好啦，啊甲医生公家开啊啦！
1: 对啊！
0: 化疗啊，
1: 有啊，
0: 该什么化疗，爱做什么标靶药物，该医生讲，
1: 嗯，
0: 上贵的不要紧，阮家已经赚真多啊，
1: 对啊，
0: 把阮家移到回来，那真正这些钱开完哦，
1: 嗯，
0: 卖厝卖产嘛，爱来个贷款啊啦，
1: 对啊，
0: 结果伊化疗做无第三届，
1: 哟，
0: 都袂掉啊，家己选择离开这个世间。干啦！迄个时阵才20几岁一个大伯囝，遐尼啊少年，一个月薪水阿伯阿妈，你唔知啊？做游戏的工程师，做即马迄要拍电动游戏的哦。哦，一个月你啊30、30几万，迄唔是问题呢。但是这些钱拢为倒位来换，伊家己的肝机能，伊的身体机能。换出来，即马外口唔是干那即个工程师啦，足侪工课，有诶咱做工人，做工人就足辛苦诶，伫咧日头下锻炼肝、细粒肝，但是咧遐营养、遐帮忙诶物件，吼有诶无诶忧惨，哦，造成啊鼻腔输入去，啊入去咱诶肝机能，所以咱讲诶啊，肝是一个足重要诶。人讲你无心肝，无肝敢会用活？你若肝边啊迄个胆吼提掉，佫袂要紧。无心肝，无肝，无心脏，迄拢袂用活。所以才有人讲啊，你无心肝，无心肝就无法度啊啦。所以阿爸阿妈，肝会搞啊器官，但是咱爱想办法，甲即个袂晓讲话。吼、哦，伊拢无有故意的时阵嘛，袂安那甲你爱，袂互你听的这种诶，咱来甲照顾好。有好的肝，人生才会彩色。啊，若肝无好，人生真正乌白啦。就像我迄个朋友，20几岁，化无化疗，化无三界，就家己选择离开世间啊。
1: 对啊，
0: 肝顾好，
1: 这是有影
0: 解毒。问题，尤其今嘛，阮母啊讲诶，新冠病毒佫开始流行啊。
1: 对啊，
0: 阿爸阿妈、阿公阿妈、大兄大姐，不管几岁，咱若讲无咧定期做身体检查，一定要甲下高期间质量肝甲顾好。
1: 对，哎、哦、呀，这是呀，所以人高血吼，都爱惜伊家己生命，何况咱是人咧。
0: 有呀，当然，再安排好听诶歌。 好啊，咱这首歌听完吼，咱好好啊，甲咱徐导比如报告，
1: 是
0: 今日八月初一拜下时啊，
1: 嗯，
0: 啊，我有炸好料的哦，
1: 对哇、啊，
0: 这项好料的哦，坐飞轮机坐足久的，
1: 哈哈哈，
0: 要来自北美洲的坐十几点钟的飞轮机啊，
1: 对，
0: 咱无咧选伫海运的，
1: 嗯，
0: 阮的产品拢选伫空运的，
1: 是，
0: 因为空运才有法度维持咱的产品卖受到海上的一挂。潮湿、海水的这个影响，
1: 对，
0: 哦，咱安尼买，咱用上贵的空运的，
1: 空运来，
0: 空运而来咱台湾，
1: 是
0: 一项北美洲的红波酒，
1: 对，
0: 知影的人你就知，唔知影的人听完好听，稍等下甲恁进广告，啊，唔通甲恁放未记专线电话，空白。0800710123，来安排这首文学唱的《爸爸，我时常想你》，来共同做伙收听。

0: 我们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0800710023。啊，咱各位空中的时代好朋友，今麦阿如要甲恁转进一段广告，啊，则希望咱空中有阿伯阿妈、大兄大姐、阿公阿妈，恁甲详细听，注意听哦。红尘人间，落苦悲，也就不苦悲。来哟、哦，咱各位空中的时代，比如今麦阿如甲恁进一段广告，今日来自介绍的这项就是北美洲的红葡萄，美国北美洲来的，而且咱佫甲做空运的来。好、哦、啊，阿伯阿妈，咱这支蔓越莓哦，红葡萄有法多安尼甲称呼，就是因为。这个蔓越莓内底本身有丰富的 A 型原花青素、儿茶素、大量的维他命 C。
1: 是
0: 啊，你嘛知啊、哦？维他命 C 爱调节咱免疫系统。嗯、啊，儿茶素加花青素要创啥呢？儿茶素加花青素有法都消毒咱身体不好的一挂自由基。蔓越莓常常有听到人咧讲。啊，最主要大家拢会想到讲，咧食泌尿系统诶，
1: 对，
0: 无唔对，伊就是专门针对讲咱下半身，例如讲你有白带、有赤带，你的分泌物较侪，甚至有诶较严重，有迄个臭咸味诶，
1: 嗯，
0: 或臭酸味诶这种诶，这就是咱诶这个身体机能已经开始出现问题啊，尤其早人上明显，不管是内水当中。啊，是讲奶水丸，你买有诶，包括有诶更年期诶，哦，你想讲更年期啊，我已经唔免来奶水啊，但是你固分泌物啊，
1: 嗯，
0: 这拢总是咱的这个下半身才会困扰，爱保持打伤，无虾米撇步，咱今日甲恁介绍这罐蔓越莓，高倍浓缩36:1，阿伯阿妈。这款你甲买回去甲做使用，一天甲使用一粒就可以啊。
1: 对，一天一粒就好，就有效啊。
0: 不管你的分泌物有偌多，有诶，敢那一个鼻涕有无？嘿，咱的鼻涕安尼，哦，咕咕，落的，都开始是透明诶，
1: 是，
0: 过来变成有小瓜绿黄黄诶。
1: 嗯，
0: 啊，这吼就足严重啊。叫你去看医生，你有时阵你讲你无时间，
1: 歹势，
0: 呀，你骨会歹势，
1: 对，
0: 卡开开爱伫咧遐，
1: 嗯，
0: 啊，去医生遐。好嘛，是吃一挂抗生素，吃一段时间有改善，无吃骨骨压起来，咱的蔓越莓为咱的身躯内底，甲你做一个调理，做一个改善。好、哦、啊，咱这吼、哦、蔓越莓高倍浓缩36:1的，为什么咱爱做高倍浓缩？因为头一点，咱要吃的是要吃内底花青素、儿茶素，甲伊的维他命 C， 咱内底。豆豆，我甲恁添加啥？添加豆松子。
1: 嗯，
0: 这个豆松子，咱阿伯阿妈泌尿系统有问题，咱腰肌功能有问题，咱是不是爱找豆松子？
1: 对啊，
0: 这就是爱甲关顾起来，因为放尿甲咱的下半身是连带关系。
1: 对啊，甚至讲哦，常常就一个即马热天到啊，有啊吼，就容易产生着尿道发炎。
0: 有、嗯、影
1: 啊，你若讲本身有一届尿道发炎过了后，你若佫无去甲好好甲调理，无好啊去甲维持哇，伊这尿道感染也过来呢。
0: 甚至你即马有个人爱睡穿牛仔裤的，
1: 系啊，
0: 迄条。
1: 嗯，
0: 伊买尿道感染，
1: 对，啊，你啊禁尿禁伤久，伊买尿道感染，
0: 对，你想讲我工课无用到一个天站了，你再来赶紧来便所，差不多禁尿5分钟、10分钟不要紧，迄是你感觉你禁尿禁了会起来，不要紧。但是真正受到伤害，拢是咱的这个放尿的泌尿系统咧受到伤害。啊，咱这高倍浓缩唔是阮咧操蛋阿扁嘛？咱要吃就是爱吃有效的，咱唔是做成糖啊，嘛唔是做成什么水果型的物件，嘛唔是果汁，咱直接拍做丁，用生物科技的技术。把伊需要的这个活性营养成分完整的给保留在伊这浓缩的这粒丁丁管内底， 你去外口哦，有卡布西路诶，
1: 有啊，
0: 有糖啊，
1: 嘿，
0: 有果汁诶，
1: 对哇、啊。
0: 先讲上歹诶，就是果汁，
1: 是
0: 果汁一浓缩，但啊到五 CC 左右，其他全部拢爱套水来甲做稀释，
1: 对，
0: 迄是咱上歹物件。
1: 是，
0: 过来你若讲做成糖啊，哦，就好食诶，因为蔓越莓酸味伤重啊。
1: 嗯，
0: 但是你要做成糖啊，你是爱添足侪糖，
1: 对，
0: 啊，佮有其他里里口口诶化学物件。
1: 是，
0: 但是在做成咱虾米有糖尿病人，你无在调使用，
1: 较少呀。
0: 过来你做卡布西露诶，
1: 嗯，
0: 卡布西露。上关200mg、300mg 上低啦，和你做到500mg 啊，
1: 对，
0: 起码是输一粒钉，
1: 为啥？
0: 因为钉，你若讲你要和伊单位偌关，伊就做成偌大粒，这钉是有法多，甲你全部的物件拢保留在内底，一粒。阿伯阿嬷，我讲诶，一粒就用互你搞定，除了会用改善着咱泌尿系统，即马有细菌感染、有发炎，甚至会互你会呛诶，较严重诶，你即马放尿，你就有小小疼疼、擦擦咧，吼、哦，虾米叫擦擦咧？就是讲，噶你咧放尿诶时阵哦，
1: 你放个放无，
0: 啊，你出来咧，
1: 放个紧紧。
0: 哦，你若讲出来一放出来，哎呦，迄敢那有一个尖咧插你的迄个泌尿系统，有够痛的！哎呦，袂输敢那放迄废尿同款，
1: 嗯，
0: 这就是感染的现象啊。
1: 对，
0: 咱的蔓越莓一天一粒来给你做改善，那改善一段时间了后。个人和你提升免疫系统，我讲话内底有这个花青素，会用和咱的这个皮肤的细胞咧，造成这个细胞增生，和咱的皮肤会用较坚固的抗老化、抗氧化，哦，因为内底有维他命 C， 哦，啊，咱阿伯阿妈，咱这高倍浓缩36:1哦，因为伊来自北美洲啦。
1: 嗯
0: 空运嚟来咱台湾咧，即马你嘛知呀，海关贵，即、這个抽的税金哦贵，
1: 对，
0: 过来咱选择空运的运费嘛贵，
1: 哎、欸，有呀，
0: 啊，咱外口指定药房吼，拢是一罐不离价1480块，
1: 对，一早是1180哦，
0: 对，
1: 即马一罐起300块变1480，
0: 对，啊，伊一罐咧30粒装。30粒装等于一罐，你会用使用一个月喝
1: 掉。
0: 今仔日拜六时啊，甲恁做优待，一罐1480对不？
1: 对，
0: 两罐就是2960块。
1: 对，
0: 今仔日直接两罐甲恁优待2000块就可以。
1: 一杯庆祝爸爸节，我赶快搁加送一罐给恁，
0: 等于买二送一。
1: 对，
0: 三罐甲恁优待2000块，
1: 三罐替我使用3个月分啊哦。
0: 对，安尼新条天新2000几块啊。
1: 对，
0: 哦阿伯阿妈，两罐2960块，今仔日我直接送最头2000块给恁优待，庆祝着爸爸节，佮加送恁一罐，第佮加一个月份的使用，三罐直接优待2000块，这转数是的朋友，你会用做使用，早人咱只要顾有咧穿裤的，不管少年的、老的、年长的。中年呢，咱查某人更加需要。你来来说，都来初经的嘛可以吃。咱也讲更年期的，常常热潮红，但是你的分泌物白带、赤带一样多，你嘛需要来做使用。
1: 对，
0: 阿妈，你莫想讲我80-90岁敢需要吃？阿妈，咱查某人嘛啊，逐工爱放尿的啊。
1: 对啊。
0: 咱查某人的泌尿系统佫比大部分人的佫较短啊。
1: 对，较容易细菌感染。
0: 对。嗯更加爱甲做使用，一天一粒，什么时间吃拢袂要紧。你若讲真正今日太无闲啊，袂记啊，暗时要困之前想着再来吃嘛可以。你即马白带、赤带分泌物真多，好滴的内裤嗲嗲的安尼淡利落的，甚至去便所通空口来，哇！顶冠一炎，敢那鼻涕想想的，第二列内裤顶冠呢，这拢讲叫做分泌物。你甲咱的蔓越莓买回去做使用，相信阿如，相信阿燕啊，食一礼拜了后，让你的内裤保持打伤。
1: 对，
0: 伊 迄、那个这个内裤，敢那都说你拢总无任何的污染哦。
1: 有呀，
0: 因为咱的身体机能帮你调节好啊。
1: 是，
0: 咱的蔓越莓和你的这个泌尿系统做一个改善啊。常常咧尿道感染、细菌感染的，来一缸一粒。大波人会用吃袂，大波人嘛爱放尿，尤其男士朋友，常常放尿，徛咧放尿，是不是拢无咧用卫生纸？
1: 嗯，
0: 好，拢用你家己的内裤，咻咻的就甲穿入去啊，就放伫个内裤，可以内裤去甲你洗清气的这种。大波人，你更加容易会泌尿感染。啊，咱大波人，你若讲我无想要打工吃，嘛可以。你像阮爸赵英栋啊，伊有时阵就是两三天吃一盖，这嘛会用的，
1: 都可以啊。
0: 对，嗯、大波人、查波人拢总会用做使用。今仔日拜了时啊，因为买二送一。加一罐就是庆祝爸爸节，今仔日咱做量无阿多做，
1: 对，
0: 你嘛知影，咱指定药房一罐就要1480块，今仔日买二送一啦，
1: 三罐哦，
0: 三罐和你使用三个月，阿伯阿妈至少三罐嘛爱开3000块吧。今仔日2000块就好，
1: 对。
0: 啊，这2000块，互你买三罐，保存有3年，但是含租数，
1: 对。
0: 哦，因为这物件太贵啊，北美洲里来，佮空运的，今日限定
1: 50分俩。
0: 这50分完，哦，咱就是爱结束。
1: 是。
0: 哦，啊，咱时代，比如拜了喜爱好料好康的，甲恁报告啊。啊，恁若有需要的，转刷电话。0800-713-0800-710-123，来以上这段算公告，谢谢。我若要爱，咱许多，比如恁电话才赶紧甲联络，尤其恁若讲厝内一挂查某个婴儿院哦，拄来操经诶，啊，咱这查某婴儿院哦，拢有时阵贪省啦，
1: 嗯，
0: 有时阵会袂记诶讲吼，咱有厝即个卫生棉还是护垫，差不多1点钟、2点钟左右，咱就该爱换起来啊。查某婴儿院，你若讲你有甲交代，就讲好啊，1点钟换一届，但是。量若较大的时阵，伊唔知影这个时间骨爱骨较缩短，所以讲阿伯阿妈、阿公阿妈出来啦，讲有拄初经来，找伊阿姨，你也可以做使用，一缸一粒就可以啊。
1: 一缸一粒就可以啊。
0: 对哦，阿拉讲咱的男士朋友要来体贴太太，你嘛可以来买一组，可以做使用。来，你好。
2: 喂，
1: 走了哈，余先生哈，
0: 好，我把你登记起来哦哈，谢谢你，感恩，謝謝来，喂，你好，
1: 喂，梅姐，
2: 你今麦无咧白做啊？哟，
0: 无咧，
1: 今麦无啊，
0: 余今麦一罐1480太贵了，我有法多就是买二送一啊。
2: 好啦，那给我送一支来了。
0: 好啦，谢谢你哦，后礼拜做好不哦？
2: 没关系，那放了那个。国粮呀，
0: 好，
1: 国粮
0: 没问题、
1: ，OK， 好，
0: 谢谢你。
2: 我这个欠钱，我这样落落费存一挂吼，我来两工吃一粒的。
0: 两工吃一粒哦。哎呀、啊，那讲调节身体啦，讲
1: 那调节了好啦。
0: 哎，两工一粒嘛，不要紧。
1: 对啦，
2: 我是讲吼，太无啊，唔敢，阿伯听恁那边吼。
1: 系啊，阿都爱个空运
2: 那边，我都唔当只兄弟。
1: 系啊，因为爱空运过来。
0: 金东会，金东会哈。好，谢谢后礼拜甲你送个国粮，感恩多谢。
1: 好，
0: 啊，若有需要的时候，比如转刷电话，你才赶紧甲卡，保存是有3年的，都空运入来咱台湾，阮赶紧甲恁做优惠。
1: 对，
0: 哦，逐回咧买这组物件，我相信咱的时候，比如有吃过，恁就知影。像我讲的，你即马有这个分泌物的状况，你有白带，你有赤带，甚至你下半身开始有些人讲的咸鱼味、臭味的，
1: 嗯，
0: 拢已经走出来啊。
1: 是，
0: 吃一礼拜就可以。
1: 对，
0: 慢慢嘴粒，一缸一粒。饭前饭后嘛不要紧，
1: 对，咱个调节好好势，尤其查某人你若讲辛苦有这个臭味哇吼，你家己本身你就失去了你的自信啦啦。
0: 是诶，
1: 真的，
0: 食一礼拜，你明显感受讲这个分泌物的问题 大大减少。
1: 对，你个感觉你，你咪感觉你个个皮肤哦，较光滑、较油哦。
0: 对，哦，啊那有需要的，转刷电话做你个卡，做你个路。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但是在爱五十分以来哦。
0: 对，咱家里拢总含做数就是这五十分。
1: 对，五十分过了，我就是无法度送一罐，就是两罐又带两千块。
0: 对，很差，你就差一个月用起来时间啊。
1: 是，
0: 我那边爱只赶紧个卡，赶紧个联络。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这蔡依的唱的。大波浪的一心来共同做会收听。

0: 咱就咱的免付费专线电话0800-7100-23，0800-7100-23。啊，那有需要的许多表啊，恁那要爱，恁就赶紧把握。
1: 对，
0: 因为这项物件唔是常常有诶，
1: 是
0: 啊嘛，爱因为咱诶这通路啦，
1: 嗯，
0: 咱诶药房，最近药房你买样购买，
1: 对，
0: 啊，就是较贵一丝啊，
1: 有影。
0: 好，但是呢，以这个介绍这个单位啊，在外口啦，我甲讲啦，伊毋是算上贵诶。
1: 对啊，我甲你讲，比人诶糖啊有无？人诶糖啊一盒内底讲70粒票，
0: 嘿，
1: 70粒，我问我。阿伯阿嬷，我讲我一粒等于拿一粒的成分呐，等于迄糖啊，后来得是70粒
0: 啊。对啊。
1: 为什么？因为我36杯的这个高杯浓缩啊。
0: 对啊。
1: 啊，伊糖啊内底也当掺着偌济。
0: 哦。
1: 伊爱个就掺糖，掺一寡这化学物件、调味料、香精，啊，调调一粒糖啊，互你带咧感感佚佗。
0: 系啊。
1: 但是你感好感感感了讲话，感会好食，甜甜啊，对不？
0: 对。
1: 但是。你实际上你真真正正吃到内底偌济花青素？
0: 无啊，
1: 啊是讲
0: 就笑诶，
1: 对啊。所以讲你本身我所食诶物件，咱就爱去甲做比较。你像讲外口饮料就好啊，
0: 是
1: 饮料伊你一罐有吼嘛，爱60-70块，一早我记咧一罐65块，
0: 哎呀，
1: 起码那起价啊吼，
0: 拢起价。
1: 它标示里面它只有几墨，只有15cc， 15cc 是采用的这项物件，
0: 原料啦，
1: 对啊，
0: 原汁啦，
1: 原料才掺掺。好的15%，甚至为是只有5%呢。
0: 嘿啊，
1: 为是下一趴呢。
0: 啊，有诶，全部我讲啊，因为迄酸溃太重啊，
1: 对，
0: 爱无你好里熬，伊爱透水，
1: 是
0: 爱透糖糕，所以讲咱许多，比如要食，咱就食上单纯诶，上有营养成分伫内底。今日加甲恁推荐介绍，咱诶高倍浓缩36:1，36:1诶哦。等于你所吃入去的全部都是有效的 A 型原花青素、儿茶素和维他命 C， 咱另外又给你添加豆松素，照顾到咱的泌尿系统，照顾到咱的下半身，无爽快甚至会让你感觉困扰的这些歹势问题。啊，咱这一天一粒全素食的朋友会用做使用，保存久有3年。咱今日给你推荐介绍，50分以来拢总是买二送一，3罐一组，优待2000块。啊，若讲超出50分以外，咱就是直接2罐给恁优待2000块，公斤价安尼嘛就优惠啊。但是你若错过，你也就是跟别人加吃一个月时间啊。啊，若要爱，咱当然。白白的白俩猪啊，嘛是爱俩较大只的。有即马有3罐的，我要爱赶紧登记3罐的啊。所以有要爱刷卡币啊，嘛有咱阿东、阿君、阿奇帮恁做服务，电话则做恁个多拨多利用。咱时间的关系，稍等下爱好电台工商插播，了紧后一点钟咱再骨倒转来。但是唔通甲咱放袂记，听到这点钟的时候，比如明仔礼拜日好康的隆重伫遮。礼拜日咱的节目时间下晡2点到4点，好康的恁个甲锁定好条。你嘛知影8月份开始啊，88节活动开跑咯，88节。你阿公要来照顾身体，你要爱好康的放上头俱乐部的节目，唔通甲错过。唔知影要听多一台，你嘛欢迎，即马敲咱的专线电话，甲咱做询问，阮会关。

0: 我紧甲你报告，啊，咱这支电话较麻烦，超第二条，0800710013，0800710013，咱先和电台刚相差不，稍待后一点钟，咱再骨倒转来哦，感恩多谢。
1: 大家好，我是陈素月。素月受到民进党正式提名，彰化县长候选人。素月已经规划好啊，照顾咱的四大人，65岁以上唔免纳健保费。咱一定爱团结，打拼为彰化。再月二八，素月要来拜托咱的乡亲士大，彰化县长集中选票支持陈素月，议员乡镇市长，和民进党全力打，和咱彰化县加速进步，越来越好。

0: 开 FM 88.7 88.7 和你发和你 Lucky 7飞恒广播电台 FM 88.7。
1: 阿哥过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福报网站有变化，新年之。
3: 我妈妈去单位呀，
4: 系啊，
3: 是不是？你若讲妈妈，就因为讲啊，就离开世间，这就无法度啊。哦，啊，但是你若讲拄着讲哦，啊，就因为意见未合，离婚了后哦，啊，好造成囡仔这个心理上哦，产生了人讲一挂阴影。欸，这真正就差足济，所以讲即教育小孩哦，教育囡仔哦，真正嘛是
4: 比生囡仔更加困难。
3: 真的啊，所以讲人要生好生啊，但是要饲歹饲啊。
4: 真诶。
3: 对哇，即卖叔叔囡仔拢我讲，即物件佮大项拢贵啊。
4: 你若怀胎十个月拢足顺利诶，即卖科技要互你破百诶，还是要自然产诶？
3: 嘿，
4: 诶，拢简单呐、
3: 啊。对哇、啊。
4: 拢无啥意外。
3: 对哇、
4: 啊。啊，就是困难在后边教育，
3: 是，
4: 即马偌济迄教育无好失败吼、喔，
3: 嗯，
4: 哦，迄小朋友自细汉就开始就给人霸凌，
3: 嗯，
4: 给人偷摕物件，
3: 对，
4: 给人哦、喔，迄讲话吼、喔，迄歹听噶哦、喔，你会讲要求哦、喔，阮家己阿公阿妈讲话较早就就粗鲁的啊，啊，无你嘛无阮阿公阿妈遐粗鲁呢，
3: 所以讲即摆囡仔有时阵咧讲话咧因为我吼，你听来讲话真正讲。就讲害头啦，
4: 做人真正系害头啦。
3: 所以讲我唔只讲哦，尤其你讲哦，早婴啊就好啊。早婴啊有哦，咱讲真嘅自家讲哦，都加啊，大部婴啊都一般有哦，外靠最主要是惊交到歹朋友。
4: 对。
3: 啊，早婴啊嘛是咁款啦，惊交到歹朋友啊，
4: 交到歹朋友，男朋友拢无好，
3: 对啊，
4: 惨嘛。
3: 对啊，啊，但是早婴啊，这个过程哦，一家来睡鬼了后哦，足济一寡这个人工细节。上我，伊家己无多去注意，妈妈佫无教。啊，你若佫拄着讲哦，
4: 单亲家庭，
3: 对，单亲家庭，
4: 无妈妈
3: 甲爸爸，伊佫拢无教。
4: 哦，迄根本无法多教。
3: 对哇，啊，所以讲造成金马物啊，吼，你有感觉哇？金马即个不孕症物啊，
4: 愈来愈多，
3: 真的很多很多。
4: 真诶，
3: 啊，为什么会造成讲金马不孕症的人会遮尔啊侪？迄一方面就是他完全哇，拢无去考虑着讲他自己的一个生理状态。
4: 哦，是。
3: 而且他生理状态，我讲真经阿伯阿妈，咱讲唔是讲，唔是心理上哦，
4: 是咱的身体机能，
3: 对，身体机能，伊家己拢完全拢无去注意着嘛，唔知要安怎去讲，
4: 啊，
3: 甚至讲你讲叫要去看医生有无
4: 吼？
3: 真正咱讲这有时阵佫拄到即马医生、妇产科医生讲专大波的，
4: 系啊，
3: 莫讲早孕啊，地方啊，唔一寡即个妈妈有无吼？啊是一寡阿迄落咱一寡大兄大嫂，大嫂有无？那要去病院看医生啊？想着讲啊，医生、护士个拢全大波的，哎，去遐我就要个痛苦红看，
4: 啊，卡苦苦，
3: 对哇，
4: 都伫咧遐，
3: 没有啊，
4: 起码医生唔是干一个咧，医生过会在意学生咧，实习学生，
3: 对哇，
4: 啊，讲个围观哦，看你下卡遐，
3: 对哇，啊，所以讲我感觉就感觉就更想想到啊，喂喂喂。

0: 哎呦喂
1: 啊，就拖搁再拖，拖搁再拖，拖到尾啊，我讲真经子宫颈糜烂啦吼，啊子宫发炎啦，甚至讲哦，造成个讲子宫癌、卵巢癌，哎、
0: 哦欸，
1: 尤其你个讲哦，这个查某人就好啊，查某人为什么一早吼，就这拢哦，就是拢人查某人病，
0: 嗯 嗯
1: 哦，不管讲哦，你是啊做起来落下的，啊是讲哦，就本身你抽筋来过了啊，完完全全拢无去个注意的时阵，尤其你若讲本身我出来的小朋友，我咱领导找囡仔我，你若讲即马有抽筋过了，你该注意讲哦。那咱做时段还是做阿公阿妈人，你若有时咧给人洗衫裤的时，你该注意看，因为内裤有时阵哦，拢安尼一层胶胶啊。
0: 哦哦，人讲白
1: 白，拢白带，甚至会较严重的哦，有这个臭味出来，叫做赤带。
0: 赤带，
1: 哎对哇，啊所以讲，但是这。有时阵哦，因为伊也未听，也无感觉、啊。但是呢，最主要一点就是讲，伊即个即个细菌、即个病菌哦，会造成个伊后边会就造成讲哦，伊一挂即个啊不孕症啊，甚至讲哦，人讲个即个子宫颈糜烂，
0: 较严重诶哦，迄规工啦，迄内裤哦，拢弹到落，
1: 是，
0: 下半身骨有够长诶，
1: 对哇、啊。
0: 啊，查某人你嘛想看，大家拢讲查某人诶，些行为举止爱。看精的，
1: 看端庄的，
0: 对，看端庄的，
1: 是
0: 哦，不用安尼青菜乌白鸟。
1: 嗯，
0: 大波人有时阵你看路的啦，包括恁家己的大波人啊，有时阵迄下半身咧上哦，就手伸入去安白两个安尼，
1: 对哇、啊，
0: 嘛感觉无虾米，
1: 对哇、
0: 啊。啊，早人你也想看，你
1: 家己，哎、
0: 欸，你也想看嘛？你家己本身啦，下半身咧上啦，坐伫客厅啦，向向上起，你讲我都像大波。人赶快手伸入去白两个，啊，佮这个伸出来都在无无代志，
1: 这是无可能的、啊。
0: 伸入去的时阵，你底下咧白两个时阵，人讲这甚物查某人的动作哪安尼啦？
1: 对哇、啊，甚至讲我
0: 白唔去变数白。
1: 对哇、啊，甚至讲我有时阵家己定披着臭味的这种的侪
0: 喎，
1: 拢、哦、都是爱特别特别注意，尤其、尤其啦吼，咱做在乡所人啊有吼，拢唔敢去看医生。
0: 是
1: 啊，做新疆尼姑给亲做新疆讲。哦，真正人讲的，都有时阵做个大毛病呀、
0: 啊。哦，
1: 啊，要医我，要安怎医？
0: 唔知要安怎医？
1: 了了，我跟你讲啦，吼，像讲哦，要医啦，咱即马医讲迄落，爸爸一个朋友啦，
0: 吼，
1: 医生讲，我咱平常心讲的哦，足侪人讲有时晒医的喎，吼，伊是真正人讲的，就人讲身体足勇敢的老大人。
0: 哦，
1: 伊是一个身体足勇敢的老大人，但是呢，伊家发现讲哦，伊这个腹肚内底有生。一粒物件，应该是肝啦哈，肝内底生一粒物件，但生一粒物件的时候，伊是讲讲啊，算了啦，阿未听，阿无迄落，主要拢不爱插伊，啊人是说啦，出边头尾叫我，阿无你去看医生啦，阿不爱啦，不爱不爱啦，反正就凊彩安尼啦。等到有一天我伊拖骨啊年哦，等到有一天哦，伊家感觉足不舒服的，打电话叫救护车，
0: 是，
1: 甲送去甲病院的时阵，送去甲病院的时候，医生发现到伊这个腹肚内。对，迄粒有够大粒的排咪啊！医生讲你今嘛无开刀，我袂用的，无开刀你随时就
0: 顶无命
1: 啊，就无命啦！伊讲我我不爱医，
0: 哈，
1: 我不爱开刀，
0: 拢不爱哦。
1: 他不要，他选择他不要，
0: 伊唔敢、欸，
1: 因为他将近八十岁了啊，八十岁，
0: 八十岁，
1: 但是伊讲我不爱，我不爱开刀。我嘛不爱医啊，你就凊彩，反正就是啊。结果医生就拿你给拿安尼说，我只有当先给你止疼呢
0: 啊。是啊，
1: 先给他止痛了，因为他已经到晚期了。
0: 我开刀你会疼，医生给他止疼这条路啦。
1: 就止疼了，结果去暗了我吼，就安尼就回去啊。
0: 是，
1: 就是在睡梦中啊，就听回去安尼，但是一变形，一理解人就是理解什么，伊本身有无吼啊？家己本身得到这排便的时，伊无积极去医，
0: 比如
1: 过来伊无爱接受化疗的痛苦。
0: 哦，
1: 啊，过来家里时阵拢伫外靠，
0: 咧
1: 拍病。
0: 拢无。
1: 啊，刚才村里一个老大人，村里一个老大人伫这个下岗，
0: 分
1: 家家己咧做生意。啊，我家里卖一千，我来赚一千。
0: 哦，
1: 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啊，变成他一个是无钱哦，他有钱哦，
0: 哦，
1: 他是很有钱的哦。但是呢，伊就想，我就无爱去接。受到讲哦，这个咧 化疗才会痛苦，
0: 化疗真正痛苦啦。
1: 这个
0: 你听不过来的吼、嗯，化疗吼，
1: 动不掉的啊，
0: 动不掉，家己选择要家己离开这个世间呢、欸。
1: 对啊，
0: 这案例听过太多
1: 了。对啊，所以讲尤其吼，咱一寡阿伯阿妈你嘛知影，咱的抵抗力、免疫系统，真真正正一定爱特别特别注意。有些人往吼，拢未去重视，迄看不掉，摸不掉，但是你家己的身体你感受会到。比如这阵有啊，这个新冠病毒啊，新冠病毒开始个大流行哦，
0: 是哦，
1: 哎，真正所以讲，而且哈是很严重，比咱进前讲去跟恁去感染到的，因为我是也无感染到，我唔知影啦。但是变成我像进前讲咯，为有感染过这个新冠病毒，唔是讲敢像感冒安尼哦，啊、有时候哈、哦，以这个病毒株哦，哈，像块头毒了后哦，会造成加工哦，啊，人就无命。我个人目前我会知影讲，就讲台南有哦，就三个就新冠有哦，就安尼就登去啊。
0: 哦，是哦，
1: 就是这样子，可是拢是嘴会人啊，嘴会人。
0: 因为咱的免疫系统不够强、
1: 嗯，是，
0: 所以我都接受着讲，即病毒离开你的身体了后，
1: 是，
0: 然后我甲你攻击你的免疫细胞。
1: 对，
0: 啊，咱的免疫细胞是来做调节，就讲咱全身区的。
1: 嗯，
0: 啊，你免疫系统拢拍袂。呀，过来就是靠你后边第二关卡的你的器官呐、
1: 啊，对吧、啊？
0: 你的器官肝哦，你爱解毒，
1: 嗯，
0: 肝负责解毒，包括做血功能嘛，靠咱的这条肝、
1: 哦，对吧、
0: 啊？阿伯阿妈，你这的病毒已经打来第二关呐、啊，
1: 是
0: 肝功能无好，你是要安怎解毒，把这的病毒排泄出去的？
1: 对、哦，
0: 所以讲真正。我这個 A 加器官吼，咱爱个顾好。我
1: 呀，
0: 我就一个朋友啊，
1: 嘿，
0: 不比我较细汉啊，
1: 是啊，
0: 应该早两年啊吧，
1: 有，
0: 应该离开这世间两年有啊，
1: 嗯，
0: 因为我介意吼半生年啦，无讲就实在就好兄弟安尼啦，
1: 嘿，
0: 伊吼。迄当阵验出伊是肝癌，
1: 肝癌，
0: 伊做迄个游戏工程师，
1: 有、嗯。
0: 啊！伊做游戏公司无名无利，尤其迄那游戏被上市进行哦，
1: 嗯，
0: 迄一礼拜根本无啥咧困的啦，
1: 有，
0: 啊，足辛苦的，
1: 嗯，
0: 有一天哦，也该爱起床去上班，
1: 是，
0: 无起床，
1: 嘿，
0: 昏昏沌沌一直咧困，
1: 有，
0: 因老母讲，啊你那会个诶够用啊，啊你那会个不爱紧起来哦，
1: 有，
0: 啊、你就要迟到啊咧，你唔爱上班吗？
1: 嘿、
0: 啊。哟，好啦，我起来啦，我起来啦。来、嗯，母啊，安尼伊，因为哦，就无那么呢。因母因为好啊，你有搞因我伊就要去菜市啊买菜啊咧，继续困。
1: 哟，
0: 等到因妈妈买菜回来了，发现讲阿姑咧困。
1: 嘿，
0: 你是到底是偌忝呐？
1: 哟，
0: 啊你怎哦？啊，安尼如果无闲到半夜啊，拢无困哟啦。嗯因家拢无法度甲用啊，
1: 安尼哦，
0: 伊迄当阵起来甲因妈妈用诶时阵，
1: 嘿，
0: 是用于最后诶困难啦。
1: 哟，
0: 结果发现讲因家拢嘛无甲用啊，奇怪，惊、嗯、啊，妈妈直接弄伊诶门入去讲，甲拍拍伊诶身躯啊，
1: 哟，
0: 规人是昏倒诶状况啊，
1: 哦，
0: 骨穿开啦，
1: 然后肝昏迷，
0: 对，一直昏倒啊，
1: 嗯，
0: 赶紧送病医，叫急诊安尼。验出来肝癌第肝癌啦，
1: 肝癌
0: 已经第三期要第四期啊！
1: 哇哩嘞，
0: 哇啊爱救不？
1: 爱救啊！
0: 伊这
1: 少年囡仔呢？
0: 弟弟减我两岁呢？
1: 少年囡仔呢？
0: 就少年
1: 呢？你说我囡仔28岁款？
0: 对啊，
1: 对嘿！
0: 啊救起来啊！开偌侪钱买救啊？做工程师遐赚遐侪钱，要怎用肝歪呢？
1: 对啊！
0: 啊赚出来钱好啦，爱甲医生公给开啊！
1: 对啊！
0: 化疗啊，
1: 有啊，
0: 该什么化疗，爱做什么标靶药物，该医生讲，上贵的不要紧，我家已经赚真多啊，
1: 对啊，
0: 搞我家医到回来，那真正这钱开完哦，
1: 嗯，
0: 卖厝卖产嘛，爱来个贷款啊啦，
1: 对啊，
0: 结果伊化疗做无第三届，
1: 有，
0: 挡袂掉啊，家己选择离开这个世间。 干啦，迄个时阵才二十几岁一个大伯家，遐尼啊少年，一个月薪水阿伯阿妈，你唔知啊？做游戏的工程师，做即马迄要拍电动游戏的哦、喔，哦，一个月你啊30-30几万，迄唔是问题呢。但是这些钱拢为倒位来换，伊家己的肝机能，伊的身体机能。换出来，现在外面不是只有这个工程师啦，很多工作的，有的我们做工人，做工人就很辛苦的，在日头下大粒瓜小粒瓜，但是呢，那些营业，那些帮忙的东西，哦，有的没的油产，哦，造成啊，鼻腔输进去，啊，入去我们的肝机能，所以我们说的啊，肝是一个很重要的。人讲你无心肝，无肝敢会用活？你若肝边啊迄个胆吼提掉，佫袂要紧。无心肝，无肝，无心脏，迄拢袂用活。所以才有人讲啊，你无心肝，无心肝就无法度啊啦。所以阿伯阿妈，肝会搞啊器官，但是。咱爱想办法，甲这粒袂晓讲话，吼、哦，伊拢无有故意的时阵嘛，袂安那甲你爱，袂互你听的这种诶，咱爱甲照顾好，有好的肝，人生才会彩色。啊，那肝无好，人生真正乌白啦。就像我迄个朋友，20几岁，化无化疗，化无三界，就家己选择离开世间呐。
1: 对哇、
0: 啊，肝过好，
1: 这是有影。
0: 解毒问题，尤其今嘛，阮母啊讲诶，新冠病毒佫开始流行啊。
1: 对哇、
0: 啊，阿伯阿妈、阿公阿妈、大兄大姐，不管几岁，咱若讲无咧定期做身体检查的，一定要甲下高气感，这粒肝甲顾好。
1: 对，哦、呀，这是有影，所以人讲高血吼，都爱惜伊家己生命，何况咱是人咧。
0: 有影，当然，再来安排好听的歌。好、哦，啊，咱这首歌听完吼，咱好好啊，甲咱徐导比如报告。
1: 是，
0: 今日八月初一拜下时啊，
1: 嗯，
0: 啊，我有炸好料的哦。
1: 对哇、啊，
0: 这项好料的哦，坐飞轮机坐足久的，
1: 飞
0: 来自北美洲的，坐十几点钟的飞轮机啊。
1: 对，
0: 咱无咧选择海运诶，
1: 嗯，
0: 阮诶产品拢选择空运诶，
1: 是，
0: 因为空运才有法度维持咱诶产品卖受到海上诶一挂潮湿、海水诶即个影响，
1: 对，
0: 哦，咱安尼买，咱用上贵诶空运诶，
1: 空运来，
0: 空运伫来咱台湾，
1: 是，
0: 一项北美洲诶红葡萄，
1: 对，
0: 知影诶人你就知。唔知影的人听完好听，稍等下甲恁进广告，啊唔通甲恁放未记专线电话，0800-7100-23，0800-710-123，来安排这首文黑唱的《爸爸，我时常想你》，来共同做伙收听。

0: 本人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0800710023。啊，咱各位空中的时代好朋友，今麦阿如要甲恁转进一段广告，啊，即希望咱空中有阿伯阿妈、大娘大姐、阿公阿妈，恁甲详细听，注意听哦。来哟、哦，咱各位空中的时代，比如今麦阿如甲恁进一段广告，今日来主介绍的这项就是北美洲的红葡萄，美国北美洲来，而且咱骨甲做空运的啦。哦啊阿伯阿妈，咱这间蔓越莓哦，红葡萄有法多安尼甲称呼，就是因为这个蔓越莓内底本身有丰富的 A 型原花青素、儿茶素。大量的维他命 C，
1: 是
0: 啊，你嘛知啊、哦？维他命 C 爱调节咱免疫系统。嗯、啊，儿茶素加花青素要创啥呢？儿茶素加花青素有法都消毒咱身体无好的一挂自由基。蔓越莓常常有听到人咧讲，啊，最主要大家拢会想到讲咧食泌尿系统诶，
1: 对，
0: 无唔对，伊就是专门针对讲咱下半身。你若讲你有白带、有赤带，你的分泌物较多，甚至有的较严重，有迄个臭咸味的，哦，臭酸味的这种诶，这就是咱的这个身体机能已经开始出现问题啊。尤其早人上明显，不管是内水当中，还是讲内水完，你买有的，包括有的更年期的，哦，你想讲更年期啊，我已经唔免来。来水啊，但是你固分泌物啊，
1: 嗯，
0: 这拢总是咱的这个下半身才会困了，爱保持打伤，无什么撇步。咱今日甲恁介绍这罐蔓越莓，高倍浓缩36:1，阿伯阿妈，这罐你甲买回去甲做使用，一天甲使用一粒。就可以啊、
1: 哦，对，一天一粒就好，就有效啊。
0: 不管你的分泌物有偌多，有的敢那一个鼻涕有无，嘿，咱的鼻涕安尼，哦，咕咕，落的，都开始是透明的，
1: 是，
0: 后来变成有小瓜绿黄的，
1: 嗯，
0: 啊，这吼、哦、就足严重啊。叫你去看医生，你有时阵你讲你无时间，
1: 拍摄，
0: 呀、啊，你佫会拍摄，
1: 对，
0: 卡开开爱伫咧遐，
1: 嗯，
0: 啊，去医生遐。也好嘛，是吃一挂抗生素，吃一段时间有改善，无吃不过牙起来，咱的蔓越莓为咱的身躯内底，甲你做一个调理，做一个改善。好、哦、啊，咱这吼、哦、蔓越莓高倍浓缩36:1的，为什么咱爱做高倍浓缩？因为头一点，咱要吃的是要吃内底花青素、儿茶素，甲伊的维他命 C， 咱内底。多多不甲恁添加啥？添加多松子。
1: 嗯，
0: 这个多松子，咱阿伯阿妈泌尿系统有问题，咱腰肌功能有问题，咱是不是爱找多松子？
1: 对啊，
0: 这就是爱甲关顾起来，因为放尿甲咱的下半身是连带关系。
1: 对啊，甚至讲哦，常常就一个即马热天搞啊，有啊吼，就容易产生着尿道发炎。
0: 有呀，
1: 啊，你若讲本身有一届尿道发炎过了后，你若佫无去甲妥好甲调理，无好啊去甲维持哇，伊这尿道感染也过来呢。
0: 甚至你即马有个人爱睡穿牛仔裤的，
1: 嘿啊，
0: 迄条的，
1: 嗯，
0: 伊嘛会尿道感染。
1: 对，啊，你若禁尿禁伤久，伊嘛尿道感染。
0: 对，你想讲我工课。无用到一个停站了，你才来赶紧来便所，差不多禁尿五分钟、十分钟不要紧，那是你感觉你禁尿禁了会起来，不要紧。但是真正受到伤害，拢是咱的这个放尿的泌尿系统咧受到伤害。啊，咱这高倍浓缩不是阮咧操蛋阿边嘛？咱要吃就是爱吃有效的，咱不是做成糖啊，嘛不是做成什么水果型的物件，嘛不是果汁，咱直接拍做定，用生物科技的技术，把伊需要的这个活性营养成分完整的甲保留在伊这浓缩的这粒定顶罐内底。 你去外口哦，有卡布西乳的，
1: 有啊，
0: 有糖啊，
1: 嘿，
0: 有果汁的，
1: 对哇、啊。
0: 先讲上歹的就是果汁，
1: 是
0: 果汁一浓缩，但那倒五 CC 左右，其他全部拢爱套水来甲做稀释，
1: 对，
0: 那是咱上歹的物件。
1: 是，
0: 过来你若讲做成糖啊，哦，就好食的，因为蔓越莓酸味伤重啊。
1: 嗯，
0: 但是你要做成糖啊，你是爱添足多的糖，
1: 对，
0: 啊，佮其他里里口口的化学物件。
1: 是，
0: 但是在做成咱虾米有糖尿病人，你无在调使用，
1: 较重要。
0: 过来你做卡布西露诶，卡布西露上悬200mg、300mg上低啦，互你做到500mg啊，
1: 对，
0: 起码是输一粒丁，
1: 有影？
0: 因为丁，你若讲你要互伊单位偌悬，伊就做成偌大粒，这丁是有法度甲你全部诶物件拢保留在内底。一粒阿伯阿嬷，我讲诶，一粒就能互你搞定。除了会用改善着咱泌尿系统，即马有细菌感染、有发炎，甚至会互你会痒诶。较严重诶，你即马放尿，你就有小小疼疼、擦擦诶。吼、哦，虾米叫擦擦诶？就是讲，刚你咧放尿诶时阵哦，
1: 要放个放无？
0: 啊，你出来
1: 放个紧紧。
0: 哦，你若讲出来一放出来，哎呦，迄敢那有一个尖咧插你的迄个泌尿系统，有够痛的！哎呦，袂输敢那咧放迄废尿同款，
1: 嗯，
0: 这就是感染的现象啊。
1: 对，
0: 咱的蔓越莓一天一粒来给你做改善，那改善一段时间了后，果然和你提升免疫系统。我讲话内底有这个花青素，会用和咱的这个皮肤的细胞咧，做些这个细胞增生，和咱的皮肤会用较更骨咧，抗老化、抗氧化。哦，因为内底有维他命 C。哦，咱阿伯阿妈，咱这高倍浓缩36B1哦，因为伊来自北美洲啦。
1: 嗯，
0: 空运嚟来咱台湾咧，即马你嘛知啊，海关贵，即、這个抽的税金吼贵，
1: 对，
0: 过来咱选择空运的运费嘛贵，
1: 哎、欸，有呀，
0: 啊，咱外口指定药房吼，拢是一罐不离价1480块，
1: 对，一早是1180哦，
0: 对，
1: 即马一罐起300块变1480，
0: 对，啊，伊一罐咧30粒装。30粒装等于一罐，你会用使用一个月份。
1: 对，
0: 今仔日拜六时啊，来恁做邮袋，一罐1480对不？
1: 对，
0: 两罐就是2960块。
1: 对，
0: 今仔日直接两罐给恁邮袋2000块就可以。
1: 一杯庆祝爸爸节，我赶快搁加送一罐给恁，
0: 等于买二送一。
1: 对，
0: 三罐给恁邮袋2000块，
1: 三罐替我使用3个月份啊哦。
0: 对，安尼信起来我替恁省2000几块啊。
1: 对，
0: 哦，阿伯阿妈，两罐2960块，今仔日我直接送最头2000块给恁优待，庆祝着爸爸节，佮加送恁一罐，再佮加一个月份的使用，三罐直接优待2000块，这转数去的朋友，你会用做使用，早人，咱只要顾有咧穿裤的，不管少年的、老的、年长的。中年呢，咱找人更加需要。你来来说，都来初经的嘛可以吃。咱也讲更年期的，常常热潮红，但是你的分泌物白带、赤带一样多，你嘛需要来做使用。
1: 对，
0: 阿妈，你莫想讲我80-90岁咁需要吃。阿妈，咱找人嘛，阿达刚爱放尿的啊。
1: 对啊。
0: 咱找人的泌尿系统，佮比大波人的佮较短啊。
1: 对
0: 啊，
1: 较容易细菌感染。
0: 对。嗯，更加爱甲做使用，一天一粒，什么时间吃拢袂要紧。你若讲真正今日太无闲啊，袂记啊，暗时要困之前想着再来吃嘛可以。你即马白带、赤带分泌物真多，好滴内内裤定定咧安尼淡利落个，甚至去便所通空口来，哇！顶冠一炎，敢那鼻涕羞羞的，第二列内裤顶冠呢，这拢讲叫做分泌物。你甲咱的蔓越莓买回去做使用，相信阿如，相信阿燕啊，食一礼拜了后，让你的内裤保持打伤，
1: 就
0: 一 嘿，这个内裤，刚刚都说你拢总无任何的污染哦。
1: 有呀，
0: 因为咱的身体机能帮你调整好啊。
1: 是，
0: 咱的蔓越莓和你的这个泌尿系统做一个改善啊。常常咧尿道感染、细菌感染的，来一缸一粒。大波人会用吃袂，大波人嘛爱放尿，尤其男士朋友，常常放尿，徛咧放尿，是不是拢无咧用卫生纸？
1: 嗯，
0: 哦，拢用你家己的内裤，咻咻的就甲吞入去啊，就放伫个内裤，可以内裤去甲你洗清气的这种。大波人，你更加容易会泌尿感染。啊，咱大波人，你若讲我无想要打工吃，嘛可以，你像阮爸赵英董啊，伊有时阵就是两三工吃一盖，这嘛会用的，
1: 都可以啊。
0: 对，嗯、大波人、查波人拢总会用做使用。今仔日拜了时啊，因为买二送一。加一罐就是庆祝爸爸节，今仔日咱做量无阿多做，
1: 对，
0: 你嘛知影，咱指定药房一罐就要1480块，今仔日买二送一啦，
1: 三罐哦，
0: 三罐和你使用三个月，阿伯阿妈至少三罐嘛要开3000块吧。今仔日2000块就好，
1: 对。
0: 啊，这2000块，你买三罐，保存有三年，但是含租数，
1: 对。
0: 哦，因为这物件太贵啊，北美洲里来，佮空运的，今日限定
1: 50分，50分尔。
0: 这50分完，哦，咱就是爱结束。
1: 是。
0: 哦，啊，咱时到，比如啊，拜了喜爱好料好康的，甲恁报告啊。啊，恁若有需要的，转刷电话。0800-710-713 来以上这段圣公告，谢谢。好，我若要爱，咱是都比如恁电话才赶紧甲联络，尤其恁若讲厝内一挂查某个婴仔哦，拄来初经诶，啊，咱这查某婴仔哦，拢有时阵贪耍啦，
1: 嗯，
0: 有时阵会袂记讲吼，咱有厝即个卫生棉还是护垫，差不多一点钟、两点钟左右，咱得该爱换，爱换起来啊。查某婴仔如果你若讲你有甲交代，如果好啊，一点钟我一点钟换一盖，但是量若较大诶时阵。伊唔知影这个时间过爱过较速的，所以讲阿伯阿妈阿公阿妈出来啦，讲有拄初经来找伊阿姨，你也可以做使用，一缸一粒就可以啊，
1: 一缸一粒就可以啊。
0: 对哦，哦阿拉讲咱的男士朋友要来体贴太太，你嘛可以来买一撮可以做使用。来，你好。
2: 喂，
1: 走了，嗯，走了，余先生哈，
0: 好，我把你登记起来哦哈。谢谢你，感恩来
1: 谢谢。
0: 喂，你好。
1: 喂，梅姐。
2: 你今麦无咧被打错诶哟？
0: 无咧，
1: 今麦无啊。
0: 你今麦一罐1480太贵啊，我有法多就是买二送一啊。
2: 好啦，那个送一支来啦。
0: 好啦，谢谢你哦、喔，后礼拜做好不哦？
2: 没关系，那放了那个国粮呀。
0: 好，
1: 哦、国粮
0: 没问题。
1: OK， 好，
0: 谢谢你。
2: 我这个欠钱，我这路路卫生一挂吼，我了两工食一粒的。
0: 两工食一粒哦。嘿
2: 呀、
0: 啊，那讲调节身体啦，讲
1: 那调节了好啦。
0: 嘿，两工一粒嘛未要紧。
1: 对啦，
2: 我是讲吼，都无啊，唔敢，啊无听恁那边吼。
1: 哈哈哈。嘿呀，啊都
2: 还个空温，我都唔得食身体。
1: 哈哈哈。嘿呀，要空温过来。
0: 冰冻会，冰冻会哈。好，谢谢，后礼拜甲你送个国粮，感恩多谢啊。
1: 好，
0: 我若有需要的时阵，比如转刷电话，你才赶紧甲卡，保存是有三年的，都空运入来咱台湾，阮赶紧甲恁做优惠。
1: 对，
0: 哦，逐回咧买这组物件，我相信咱的时阵，比如有吃过，恁就知影。像我讲的，你即马有这个分泌物的状况，你有白带，你有赤带，甚至你下半身开始有些人讲的咸鱼味、臭味的，
1: 嗯，
0: 拢已经造出来啊。
1: 是，
0: 吃一礼拜就可以。
1: 对，
0: 慢慢做粒，一缸一粒。 崩前崩后嘛袂要紧，对，咱个调节好好势，尤其查某人你若讲辛苦有这个臭味哇吼，你家己本身你就失去了你的自信啦啦。
1: 是呢，
0: 真的。
1: 下一礼拜你明显感受讲，这个分泌物的问题大大减少。
0: 对，你个感觉你咪感觉你家己皮肤哇吼较更骨较油哦。
1: 对，哦，啊那有需要的，转刷电话做你个卡，做你个路。空八空空
0: 七一空七两三，但是在爱五十分以内哦。
1: 对，咱家里拢总含做数就是这五十分。
0: 对，五十分过了，我就是无法度送一罐，就是两罐又带两千块。
1: 对对，很差，你就差一个月用起来时间啊。
0: 是，
1: 好啊，那要爱再赶紧个卡，赶紧个联络，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这蔡一直唱的，大波浪的一生，来共同做伙收听。

0: 现在我们的免付费专线电话0800-7100-71230800-7100-7123。好啦，有需要的时候，比如啊，你若要爱，你就赶紧把握。
1: 对，
0: 因为这项物件不是常常有的，
1: 是
0: 啊嘛，爱因为咱的这通路啦，
1: 嗯，
0: 咱的药房，最近药房你买用购买，
1: 对
0: 啊，就是较贵一丝啊，
1: 怎样？
0: 哦，但是呢，伊这个介绍这个单位啊，在外口啦，我加讲啦，伊不是算上贵的。
1: 对哇、啊，我跟你讲，比人个糖啊有啊，人个糖啊一盒来得讲七十粒票，
0: 嘿，
1: 七十粒，我问我。阿伯阿嬷，我讲我一粒，等于拿一粒的成分呐，等于迄糖啊，后来底是七十粒啊。
0: 对啊。
1: 为什么？因为我三十六杯的这个高杯浓缩啊。
0: 对啊。
1: 啊，伊糖啊内底也当掺着偌济。
0: 哦。
1: 伊爱个就掺糖，掺一寡这化学物件，
0: 调
1: 味料、香精，啊，调调一粒糖啊，互你带咧感感七头。
0: 系啊。
1: 但是你感好感感感了讲话，感觉会好食，甜甜啊，对不？
0: 对。
1: 但是。你实际上，你真真正正吃到内底偌济花青素？
0: 无啊，
1: 啊是讲
0: 就少的
1: 啊。所以讲，你本身我所食的物件，咱就爱去甲做比较。你像讲外口饮料就好啊，
0: 是
1: 饮料伊你一罐我吼嘛爱六七十块，一早我记得一罐六十五块。
0: 哎呀、啊，
1: 起码拉起价啊吼，
0: 拢起价。
1: 它标示里面它只有几墨，只有十五 CC， 十五 CC 是采用的这项物件。
0: 原料啦，
1: 对啊，
0: 原汁啦，
1: 原料加掺杂。都十五趴，甚至为是只有五趴呢。
0: 嘿啊，
1: 为是下一趴了。
0: 啊，有诶，全部我讲啊，因为迄身躯太重啊，
1: 对，
0: 爱无你好里熬，伊爱透水，
1: 是
0: 爱透糖糕，所以讲咱许多，比如要食，咱就食上单纯的、上有营养成分伫内底。今日加甲恁推荐介绍，咱的高倍浓缩36:1、36:1的哦。等于你所吃进去的全部都是有效的 A 型原花青素、儿茶素和维他命 C， 咱另外又给您添加豆松素，照顾到咱的泌尿系统，照顾到咱的下半身，无爽快甚至会乎你感觉困扰的这些歹势问题。啊，咱这一天一粒全素食的朋友会用做使用，保存久有3年。咱今日给您推荐介绍，50分以来拢总是。买二送一，3罐一组，优待2000元。啊，若讲超出50分以外，咱就是直接2罐给恁优待2000元，公斤价安尼嘛就优惠啊。但是你若错过，你也就是跟别人加吃一个月的时间啊。啊，若要爱，咱当然。白白你要抓鱼啊，嘛是爱抓较大只的。现在有3罐的，我要赶紧登记3罐的啊。所以有要爱，刷卡皮啊嘛有咱阿东、阿君、阿奇帮恁做服务，电话才做恁个多拨多利用。咱时间的关系，稍等下爱好电台刚相差不，不要紧，后一点钟咱再去倒转来。但是唔通甲咱放袂记，听到这点钟的时候，比如明仔礼拜日。好康的隆重伫遮，礼拜日咱的节目时间下晡2点到4点，好康的恁个甲锁定落条，恁嘛知影8月份开始啊，88节活动开跑咯！88节，你阿公要来照顾身体，你要爱好康的放上头俱乐部的节目，唔通甲错过，唔知影要听多一台，你嘛欢迎，即马敲咱的专线电话，甲咱做询问，阮会赶紧甲你报告。啊，咱这支电话较麻烦，超好记二条，0800-7100-7123，0800-7100-7123。

0: 三，咱新河电台刚上插播，稍待后一点钟，咱再骨倒转来哦。感恩，多谢。
1: 大家好，我是陈素月。素月受到民进党正式提名，彰化县长候选人。素月已经规划好啊，照顾咱的四大人，65岁以上唔免纳健保费，咱一定爱团结，打拼为彰化。再会一辈，素月要来拜托咱的乡亲士大，彰化县长集中选票支持陈素月，议员彰镇市长，和民进党全力打，和咱彰化县加速。
2: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花园广播电台。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8: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何必原名叫做卡里善，
9: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一当讲是全台上美丽车站，同时也是代替直接支线的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历史的美景，让人有这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阵是下晡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0: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四大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 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599-2599-2599，外观区请给碰击，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咱中医中药在治病，那是有对症，效果确实是真好。但是若无对症，就变成白吃。参像你在打针，还是在下针同款，一定爱下着红心。参像耳仔会记，耳仔会隆隆叫，耳腔内会痛，耳腔内会老人，耳腔会臭耳人无听到，有的是重听，这些症状。病因拢总无同款，当然落药都那拢无同款。咱的医学名词讲耳鸣、耳聋、耳痛、动听。即马大声来讲耳鸣，只有两种原因，一种是消炎经热，那是感冒后比较较会引起；一种是肝肾虚、肝肾不足。有人讲肝火大，肾阴不足。即马过来讲耳聋。就是臭耳人无听到，这款病因比较是较复杂。消炎病、温病、肾气虚、气血虚，耳仔内中末梢神经失调，血液循环无好，这拢会引起耳聋。今麦过来讲耳痛，就是讲耳仔内中会痛，这比较较单纯。耳腔内发炎，也是生耳钉、生裂啊，这拢会引起耳腔内会痛。即嘛，过来讲动听，动听就是讲听人讲话，爱叫人讲较大声，伊才有听到。有的是一边动听，啊，有的是两边动听。动听大部分拢是肾气虚、末梢血管的循环歹，这拢会引起动听。那是要治疗耳鸣、耳聋、动听、老耳啊歌，咱中医的研方有真多。上个重要的就是爱对症落药。就是臭耳人来讲，拢总无听到啊！只要卖超过5年，拢还阁有机会通好医好去。咱中医在治疗臭耳人，会使使用牛肉来治耳腔；治内服药方面，会使使用茶姜香附汤、甲茯苓汤。这个研方，你会使摕就近的中医师，甲恁参考看咧。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有一个听众朋友，伊甲我讲，伊自细汉都去治着下骨穿杀，因为家庭经济无介好，长期食药啊，经济上负担未起，到尾啊，人不伊食羊仔油、煎蒜头，有时用羊仔油、蒜头、豆油搅饭食。到尾啊，不但身体一直用起来，连旧年下骨穿杀有那好气。这个方法讲起来是真有道理，也有营养价值，真有科学的头脑，嘛真有医理甲病理的根据。根据咱中医的医理甲药理，人参是补气，啊羊肉是补形，蒜头佫有杀菌、增强抵抗力的作用。治着下骨穿烧的人是真艰苦，那是经济好的人，有的都来开到用要破产。这个方法省钱，佫无不良的副作用。那是素食的好朋友，会使选用益地子、茯分子、干姜、五味子、银杏、甲草，买甲浓缩的药粉三顿食，安尼有那有效，会当改善虚寒的体质。不过要有耐心，这个方法是治本的方法，但是若要对喘，就比较比较无功效。那是要对喘，也是西药较有功效，咱中药。这治疗气喘比较比较慢，大部分拢是用定喘汤、三柱养心汤、摩红汤这类药来治喘。但是到尾啊，一定有哪用中药来包扎身体，安尼才有法度根本治疗。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工业社会时代进步啊，咱人的头脑是愈来愈好，可是体力是愈来愈歹，人人拢在求享受、求方便。尤其即卖囡仔，伊即阵所享受的已经无输较早的风中的太子啊。即卖穿的五花十色，色样是百百款，食的是食甲无爱食。是大人因为疼囝，都爱用骗的，用高价。那是小花行一个，就讲脚酸啊。真侪初中生、高中生，伊脚踏车无爱骑，明明知影无驾照，伊嘛要骑机车。是大人讲未听，听后有一天出代志啊，也是去予交通警察开红单，因才伫后悔，才伫埋怨。罚款，这干那了钱尔，这不要紧。但是若万一出大代志，偏偏都有遵守交通规矩，可是无照驾驶，理由就拢输人啊！初中生还是高中生的好朋友，听候你若有驾照的时阵，你才骑机车，这是社会公众的安全问题。少年人、青年人正是发育的期间，日头长得出，所以要锻炼体力，唔通一味咧求享受，爱将行路、骑脚踏车。也是把爸爸妈妈当作工作，把当作是一种的运动。啊呢，你的家庭是一个好主地，在学校是一个好学生，在社会是一个好国民，啊，在国家是将来国家的栋梁。爱会记得，将做工作，把当作是一种的运动。

飙车参像真刺激，来如闪电，去如风。有车通骑是真新颖，骑来骑去真英雄。较早英雄是坐快马，五湖四海任逍遥。即阵的少年的骑机车，大街小巷走烧肉。有一挂恶质少年家，顺耍杀人兼抢人，无天无地的作法，天理国法也难容。抢人杀人这是大案件，就是鬼神也讨厌。出世做人唔做人，鬼气去做鬼啊囝。阎王发出警告令，专治恶毒的飙车囝，轮椅病床得等伊。观察银纸，有若要送乎伊，摆卡展会得物人，这是飙车的奖品。若要飙车飙未煞，拢有奖品通好领。防控天下的少年家，恁拢是爸母的好子弟。爸母的姿态是啥物？就是平安健康无代志，一切顺利吃百字。恁的头脑无输淡水病。体力无输马先生，您是未来的大人物，中华民族的好男儿，未来的前途爱珍惜。勤是有功，是无益，飙车杀人过抢人，万万不能成唔通。期待大家命正好，幸福美满大赚钱，祝福大家运通顺，一切如意大顺利。

有真侪人脚床配甲大腿边的所在真上，绕来到地会起一粒一粒，有时阁会绕到流汤。这大体有两种原因，那是会生一粒一粒，会枯圆圆，会一直摊开，这叫做孤腺，也就是单腺。愈高湿就会愈熬生，这是属细菌性的，也就是霉菌的作怪。另外一种是属湿疹，愈热愈高湿就会愈上，愈摊会愈多，上甲真艰苦，真袂自在。伫公共场所，若要去甲聊，是真歹势。唔去聊，确实是真上。参照这款情形，有的药啊是食真多，但是食袂好。有的去注射，确实会好袂长久。虽然这毋是啥物大毛病，确实予人真苦恼、真艰苦。有的去影响到翁仔某感情，孤性甲失禁，症状是用要同款，可是病因确实无同款。失禁的治疗方法爱清热、去鼻湿、兼降肝。孤性的治疗方法都要固胃兼杀菌。病因症状若是认会准，药啊才落会对，病才医会好。找到牛的医生，才袂去误掉咱的一生。

0: 进宫狗。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种，第一种就是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若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都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包子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都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那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各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尖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来互人泡滚水做茶啉。予咱啉出就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0cc 的冬虫参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冬虫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 一罐600cc， 多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家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即阵你若是有需要，电话卡来，阮栽培送到府上。若是一摆买几箱的，买10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尖甲七代冬虫参芝精，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俗语讲，爹娘疼囝是重重水，囝想爹娘是笨蛋长。即阵的社会是工业竞争的社会，即阵的囡仔嘛加真幸福，所以即阵的爸母拢用上介好的方法来伫饲囝，来伫栽培囝。听候有一天囝饲大汉啦，伊有成就啊，囝飞出去啊，这个时阵的老爸老母应该是感觉真安慰、真欢喜才对。但是有真侪老的，拢感觉子孙啊无友好，无得关心老人，能力有够的，讲伊无用；啊，能力较歹，讲伊做袂到。事实上，有那是安尼。但是要安怎样让老爸老母安心去享受晚年？只是伫有心做，甲无心做而已。有心去做，就是让四大人食安糜啊，穿破袖，四大人有那感觉真安慰。四大人一定会知影囝的能力到什么程度。事实上，即阵有真侪做老爸老母的，伊颠倒在烦恼囝伫外面，唔知好无。只要让老爸老母知影囝伫外面一切拢平安，一切拢真好，安尼老爸老母就会安心。爸母疼囝是重重水，囝想爹娘是笨蛋长。即句俗语，人人拢体会而出。现代社会的老爸老母，将来你要如何养老？你要家己事先有准备，你要家己有打算，才袂食老来怨叹无伴。

咱中医在控家，伫古代有虎骨家、高家、离皮家、二仙家、树丁家。伫现代，因为要保护动物，所以即阵的家是二仙家甲树丁家。二仙家也就是孤落二仙家，都、就是用海孤板甲鹿角来控。大象将鹿角甲孤板甲泡好水，甲洗好清气。上起码啊，大象用活水浸浸的七日，哪浸是哪用脏青啊来卤，甲卤好清气清气，然后甲泡好水，再放落特制的炉汤，用温火看看控，哪控是哪天水，大约控浸的七日，然后将泡改去掉，留落来接。就是孤落二仙家，那个将孤落二仙家的汁，搁再加枸杞、人参来控，慢慢啊熬，熬到滴水成珠，安尼就是正港的树丁家。要控二仙家、树丁家，上盖好是在山顶的所在来控，因为山顶野外的所在，才有法度出生水的茶，用生水的茶。你控出来加加真顺，加真好，所以控树丁加一年只我都控一次尔。因为生水园伫寒天的时阵爱加季温，春天只会够生加济，会加结真济生水，种生水两分地会当种百几丛的生水，用生水的基来控二仙加控树丁加。那在修行生水的时阵，用生水做生水酒，也是来做文武膏，这有那是真好的办法。我有种百外丛的生水，在做文武膏甲树丁加，但是拢无够用。这在控呢，捌回人都拢注文了了啊。树丁加补气血、补骨髓、固筋骨，防止老人骨质疏松症。好人会行会走，免去牙怪啊，免去坐轮椅。那是老人黏咪食疼，黏咪下疼，食树丁加效果真好。啊，那是文武哥，伊个固气固心，专门治疗骨年少，也是治疗老人少。那是气更烂的黑骨少，食文武哥效果有那是一流的。那是有残疾老人，种松水嘛是另外一种。无介艰苦的收入方法，一来会当消遣，免食老无聊；二来文武哥、树丁家，人人拢食会起。食树丁家，一日一钱就会使啊。长期来保养，骨头就会用，钙质、钾质都袂去流失，骨质疏松症都袂去治掉。泡滚水还是泡酒来啉，拢会使。啊，那文武哥一次加食五 CC 至十 CC， 就会当过细更减低三。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饮酒的五大事，这大家拢知影。食薰对着身体无好，这大家嘛知影。可是生理人在讲生理，查甫在做头路，好亲像拢离袂开薰酒甲查某，就是官场有那同款。官场除了薰酒查某以外，搁加一项，就是红包。人讲有利是招聘天下，啊无利是寸步难行。即句话好亲像是对一般的百姓所讲的，那是用伫官场，应该爱讲有红包招聘天下，无红包寸步难行。自古以来，大官好，小官员，十个九个拢会贪。莫怪人讲无官是不成贪，一权在手，油水多多。你甲看，选举一个到，花衣样是逼出，啥物人格拢总消失去啊！啥物专家、啥物教授、啥物权威，结果因所讲的话，拢是攻击、自私、白痴。良心在哪里？啊，美德在何处？想要当选的人，所用的手段是卑鄙下流，根本都看不出是君子之争。阮仔问我讲，阿爸，啥物是政治？我真正是未晓回答，我即阵才体会出较早先人所讲的一句话。先人讲，一代做贪官是八代经。空中的好朋友，你敢有同感？

0: 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我们若是发觉我们的歌就不太好，发觉我们有慢性的歌炎，我们一定要赶紧的吃中药给治好，因为歌病会传染，严重的歌病还会收人的性命。你看在我们现在的社会，有很多人都因为米歌、西歌、脂肪歌，到最后都变成歌癌、歌癌化，一个小夸失去主意，对来放某放子，让母子一生比人较歹命，让母子在那默默受，在那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所以我们平常时都要特别小心来顾家，我们才有拥有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我们的母子。我们若是平常就时常发觉肝火就特别大，在这个时候就要开始就去顾家。咱若是发现有米瓜、西瓜，还是脂肪瓜，甚至去检查，知影瓜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伫这个时阵，最好的瓜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讲是得病大尽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

该农药毒，该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来个食南药，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靠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广播电台。
1: 哎，老公，你做来了？我记得先。
2: 先洗漱，温散步草帽。
1: 从平头的情形当然冲，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门向权。这个声音呢，出现上衰末、键盘、塑胶磨裂，也是摊摊准也都冲进前哨平准，我叫这位送到医院去治疗。
2: 那我不卡反应，我用含氯的漂白水来消毒，还看我记得用茶壶来洗漱哦。
3: 宝贝 ，and 宝贝，莫本声音的舒吹。
1: 以上广告由七平管制所提供。
4: 各位朋友，按时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6: 江华社头是梅亚甲巴拉的王国。以前伫台湾，大家拢叫荷兰人阿摩番，番薯大贵所在就叫做社。社头因为荷兰人的首领大贵，台语叫头首，社里有头首，所以叫做社头。社头所生产的各种的梅亚，占全台湾70%以上的市场。女性爱情的社梅，竟有80%以上是伫咧社头生产的。五十年代，培养一对世代妹仔囝，伫咧社头开始做妹仔，后来大家都跟进，一直到今嘛，社头每个月生产的虾米超过100万担，80%外销各国。电视上的外国大明星所穿的妹仔，有可能就是来自江淮社头。除了妹仔，巴拉也是社头另外一个政治标记。社头是伫咧八卦山的山卡。当年未透风，所以惊坏别人。
7: 沙拉美林里蔡慧珍主要是以着台湾五十年前的地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古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地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中是下晡3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4: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8: 健康万谈，行医行身。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1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有真侪人在找找好风水甲好地理， 事实上好的风水甲好的地理是有得者机制，那是无得无福气的人，就是找到好风水好地理嘛，不一定得会到，因为地理一定是受到天理的支配。想要得好风水甲好地理，这关键伫祖先的德行，甲咱本人的形神甲积德。今仔日，咱来讲一段风水地理故事。大部分若是对着风水地理有研究的人，一定拢会知影罗布依这个人。罗布依伊是历史上真有名的地理师，尤其是广东省的人，对着罗布依这个人的过去，拢比较较清楚。因为罗布依，伊过去伫广东省找过真侪好地理。罗布依伊毋是广东省的人士，伊是宋朝江西省的人。伊的老爸是江西省真出名的地理师，因老爸名叫做罗定山，也就是江西省第一名师杨九平先生的第三弟子，老公的得意门生。这些人拢是历史上上界出名的地理师。罗布依伊自细汉的时阵都真聪明伶俐，智慧是超群。伊七岁时阵，四书五经都拢背透透啊。伊九岁时阵就来考中秀才。伊的老爸罗定山虽然是一名的名地理师，但是甲人看地理，有那是真艰苦，爱爬山落岭，受到日晒，受到雨压。所以罗定山伊一直鼓励伊的囝罗布依爱认真读书，求取功名，无爱互伊学地理学。罗布依伊本人起头对着地理有那真无兴趣，所以伊真认真地读书。按照伊的头脑来讲，伊有法度考中状元，上起码有法度考中进士。但是天意的安排，唔是伊料想会到的。罗布依伊十一岁时阵，伊阿公就来过身去啊。伊的老爸罗定山修好七七四十九天了后，伊就甲罗布依讲。阿爹一生专门在甲人看风水、找找地理，但是拢无为着家己设想。即阵你阿公已经来过身去啊，我一定爱出去找一个好风水、好地理来带恁的阿公。你爱好好用功读书，将来借着地理的灵气，你一定会出人头地。自安尼，罗定山伊离开家庭，出外要找找好地理。伊顺着九峰山的山脉，向广东的北部一直走出，伊哪行是哪欢喜，因为伊沿路，伊看到山清水秀，草木无声，凉气阁活现，伊相信免偌久，伊就会找到好地理啊！伊上山落岭，沿路行是沿路看，一直到黄昏的时阵，忽然间说狂风大作，但雷公阁落大雨。在这个时阵，罗布依的老爸罗定山，伊出门拢扎一支雨伞。正在伊雨伞天开的时阵，因为风是真大，煞变雨伞花。罗定山伊只好找避雨的所在。伊忽然间看到远远的所在有一个山洞。听后伊行到山洞的时阵，伊规身躯已经是压到湿漉漉啊！伊正想要脱衫裤来甲准雨打。伊忽然间看到一只真大只的放假对北平飞来，然后飞落对面的山溪啊底面。伊只目睭一个泥泞，放假都消失去啊！这只放假不是普通的放假，是伊一生唔捌看到的，比鹰啊较大只，长有两长外，身啊踢开有八九尺。罗定山伊想讲，世间后遐尼大只的放假，莫非是千年的放假精？伊真好奇，伊随时约来到山坑啊底，山坑啊底也无树啊，也嘛无草啊，也嘛无山洞，但是伊先找拢找无迄只放假，伊先想我那想袂出，迄只放假是遐尼大只，一个手尔都会飞无去。伊忽然间抬头一个看，伊已经明白了，原来这座山的山形都参像一只放假。拄只伊所看到的大放假，是这座山的灵气所化成的，这是一个好地理、好风水。伊非常的欢喜，伊正详细地观察这座山的来龄甲气脉。这座山头前尖个短，后边面瘦个长，中央 参像鸡卵形，两边边啊，各拢有铺一块尖地，可参像石蜡同款，愈看愈像一只瓦房角。不但是安尼，这个地里山后有一条江叫做洪江，山的头前是真水的秀田。这款的地理系正讲是房角露天用的好地理，那是得到这块地理的人，三年了后上起码会出一个宰相，一个太师，百世代代拢会出状元，会使讲百世不衰，子孙啊代代富贵荣华是享受不尽。罗定山伊发觉这个地理了后，伊真欢喜，伊正想要离开的时阵，伫这个时阵，当兵的月娘也已经出来啊。月娘的光拄拄好照伫这块地理迄个山迄个所在。罗定山伊看到安尼，伊煞喘一个大气，讲啊，可惜啊，可惜！原来这块地理虽然是好地理，但是是一块凡俗地好地理。什么叫做凡俗地？稍等一下，再阁继续讲下去。

即嘛，咱大声来讲，啥物叫做凡俗地？所谓凡俗地，就是即块地理正正是向东边，早时啊日头那是出来，日头都随时照着；暗时啊月亮出来，月亮的光华我那随照着。即块地理正讲是有得到日月精英，是一块瓦石。你甲看，连地理的灵气都会化作一只两丈外的房价正。这块地理不是一般的好地理，但是天机是不可泄露。那是泄露天机，报地理的地理书会受到天的责罚，一定会受到天谴。报地理的地理书上加搁再活三年，都要来死去。点地理的地理书会来死去，这款的地理叫做凡俗地。罗伯业老爸伊想讲，那阵也当得到这块好地理。会当予子孙啊代代荣华富贵，来出宰相，还是出太师，百世百代出状元孙，伊就是死，伊有哪甘愿？这就是做士大人疼子的心声。迄个时阵，赖宝义才十一岁尔，也搁在读书，所以赖宝义的老爸赖丁山，伊唔敢随时去得迄块好地理。时间得过是真紧，日子一日一日一直过去。赖宝义伊也已经十七岁啊，伊伫十七岁的时阵，伊也考中举人啊。伫这个时阵，伊的老爸赖丁山伊想讲，应该是得好地理的时阵啊。所以赖丁山伊就甲伊的囝赖宝义讲，宝义阿爹伫五年前都已经找到一块真好的地理穴，这块地理叫做房价卢丁阳。哪会当得到这块好地理的灵气？咱赖家三年了后会大发。代代的富贵，你一定有哪会当考中状元。但是伫恁阿公的骨骸，要种伫这块地里的时阵，上盖好，爱出现人骑马，马搁骑人，人搭雨伞，雨伞搁搭人，人加狗，狗搁加人。赖宝义伊本来对地理就无真内行，伊听到伊的老爸讲出这款的玄理，伊感觉真玄，玄加真无道理。人骑马，这是一定的道理。马啊来骑人，世间敢有这款的代志来发生？人打雨伞，只要将雨伞甲放伫肩胛头里，这就是人打雨伞。但是雨伞打人，这个做何解释呢？尤其是人打狗，啊狗佫打人，伊想来想去，想拢无。所以赖宝义伊感觉真嫌疑，伊就问伊老爸讲：一日的中间要看到人骑马。马搁骑人，人搭雨伞，雨伞搁搭人，人加狗，狗搁加人，这要太有法度嘞！赖丁山一听到安尼，煞哈哈大笑讲：“这座山是灵山，是瓦壳，地灵伊会来显现。咱若是有福气，都有法度看到，地理就得会到。”经过三天了后，赖丁山伊带着赖家的家族，带着祖先的骨骸，向九峰山出发啦。有的是骑马，啊，有的是用行，啊，有的是坐马车。拄只入山岭，就落蒙蒙的小雨。一个家丁，伊来坐伫马顶，伊将要过山的贵人甲抓马用来砸雨。这个时阵，赖丁山伊甲赖宝义讲：“宝义，你看阿福啊，伊来坐伫马顶，伊阁用抓马扛伫肩胛头在砸雨，安尼是毋是人骑马，啊，马阁骑人？”经过无偌久，雨停啊，翻出日，大家拢将雨伞收起来，有的放伫肩胛头，有的搁将抓人抓马来吊伫雨伞里。这款的情景都是人打雨伞，雨伞搁打人。稍等一下，咱再来讲人打狗，狗搁咬人的情景又搁如何？

拄只讲赖定山甲赖布衣，因爸仔囝已经看到人车马，马佫车人，人打雨伞，雨伞佫打人的情景，只剩人甲狗，狗佫咬人，也佫无看到。因一群人向九峰山放假罗定用的地理穴一直行，一直到中昼的时阵，因行到一间山寮啊，一间山寮啊有三个采茶的工人，正拄好在食狗肉。忽然间，搁伫山边走出一只野狗，对食狗肉的人就甲咬落。三个人一个去予狗咬着，是安尼哀天叫地。另外两个人赶紧提棍啊，将迄只野狗给赶走。这款的情景都是人加狗，啊狗搁加人。赖定山一看到安尼，心中在想：莫非这是天意，要予因赖家得到一块好地利？赖布衣伊感觉真闲，嘛真恶名。一日的中间，伊看到人骑马，马骑人，人打雨伞，雨伞打人，人加狗，狗搁加人。因来到放假罗定良这块地利的时阵，赖定山。伊路径超甲真好势，主五线掠甲真准。即块地理是放假穴，得爱选放假伫困的时阵，才将先人的骨骸甲伊撞落。当然，赖定山伊是名地理师，伊各方面拢真注意，但是人算是不如天算。好地理毋是花费得就会当得到的，就是名地理师有那是共款。大约伫要落葬的三分钟古前。有一名女佣人，因为招是真紧，确实是禁袂掉啊，所以偷偷啊找一个较低树啊卡，就放招小盖一个。听候赖定山伊发现的时阵，已经是迷糊啊，女佣人已经放招放好啊。赖定山伊赶紧将骨骸要甲伊撞落，谁知影伫这个时阵，忽然间煞地动山崩地裂，暴风暴雨雷雨是安尼交加。大约差不多三分钟久，又阁恢复平静啊！这块地理是放假穴，阁有得到日月精英，地气已经是有灵气啊！本来这只放假是在困，因为女佣人伊尿紧，伊去放尿，拄啊好甲放伫伊的目睭里，这只放假忽然间刷来精神，赶紧飞走，莫怪会地动，阁有风雨交加，飞沙走石。赖定山一喘一个大气讲。啊，可惜啊，可惜！莫非这是天意？赖定山伊回来到厝里的时阵，伊家己的囝赖布衣讲布衣，本来我无想要和你学地理学，希望你会当好好啊读书，求取功名。那按照你的才华，甲你的脑子，考到进士，甚至考中状元，一定是有希望。但是即阵你已经甲状元、进士无缘分啊，后日啊你的成就，甲。福禄是无缘啊，但是名声你会真透，你会成为一个真有名的地理大师。赖布衣伊是听甲莫名其妙，老爸讲的话甲往日无共款，过去拢反对伊学地理，是希望伊读书。今仔日伊的老爸讲伊会成为一个真有名的大师。赖定山伊知影囝无相信伊的运命，凭着伊的才华、伊的才学。总讲状元考未到来讲，上起码进士有若考会到，绝对是无问题。所以即阵叫伊放弃学业，伊心中一定会真唔甘愿。赖定山伊阁继续讲布衣，地理的奥妙，即阵你未了解，不过你后日啊就会知影。那是甲功名无希望的时阵，你只听阿爹的话来研究地理学。本来我点一块放假罗定用的地理。我已经是犯着天意，这块地理是凡事地，所以这阵我的寿命也只存三年而已。这块地理本来那是和咱罗家得会到，三年了后一定会出一个状元，过经过三年了后会做个太师。可惜这块地理灵气来扑去啊，太师的太已经减一点，上好只不过是一个大师而已。赖布衣伊心中是无相信。伊想讲，若按照伊即阵的才学，凊彩乌白考考咧，上起码都会当考中进士。但是赖布衣，伊又若唔敢违背因老爸意思，伊一方面读书，一方面跟随伊的老爸来学地理。伊的老爸赖定山知影伊的岁数只不过剩三年而已，所以伊尽力将所有的地理绝学拢教好伊的囝赖布衣。
将近三年得要过去啊，科技也高啊，偌报伊有那上京户口。较早伫宋朝的时阵，考场是一个人一间书房，考级是三工，考生三工了后才交卷。偌报伊一看到试题，心中是真欢喜。第一工尔，伊就将所有的试题拢写完啊。伊坐伫考试场在想，即摆一定考会掉。忽然间，伊听到隔壁房的考生，好像像破洞病同款，伫遐在喊。偌报伊的试卷已经是写完啊，伊就过来改看。原来这个考生是水土不合，腹肚在疼。偌报伊有炸药啊，伊真好心，就改治疗。这个考生伊的名叫做刘仲达。有那是江西省的人士，因为两个人拢是江西省的人，所以就特别亲。原来刘仲达厝里家境是真善恰，真可怜。伊十年寒窗，有那希望今年的科举会当考中进士，还是考中状元？谁知伊的水土不合，病家连要答试题都无法度。第二天佫过去啊，刘仲达还佫无法度通佫答试题，偌报伊。看到伊的处境是遐尼坎坷，归去替答试题，偌报伊一真自信。伊想讲，伊若是考中状元，刘仲达一定会当考中进士。考试三天过去啊，两个人交卷了后，拢倒来伫客栈在等放榜。放榜的结果，刘仲达考中状元，啊，偌报伊连进士都拢无考到。这个时阵，偌报伊伊才知影命运的奥妙是遐尼奇卡。刘仲达伊非常感激偌报伊，伊甲偌报伊讲：“你救我的命，佮替我考中状元，啊！你煞考无掉，我即阵心中是真难过。不过我有生之年一定报答你的恩情。”伊话讲煞尔，要跪咧甲偌报伊磕死的香头，但是偌报伊伊赶紧进前甲伊扶起来。偌报伊讲：“这是命，同款是我答的考官，啊！一个是第一名状元，啊！我都考袂掉。”偌报伊，伊倒来到厝里了后，伊的老爸已经来过身去啊。经过一摆打击了后，偌报伊伊全力来学地理学，到尾啊，伊变成历史上真有名的地理师。空中的好朋友，咱即阵有真侪人辛辛苦苦在找找好地理，不过地理一定受到天理的支配，一定爱生生积累，才有可能得到。那是要挥挥乱做，这是无可能得到好地理。

0: 进宫狗。
1: 人家讲女性的身体都要亲像月娘遐尼光亮，明艳动人；男性的身体都要亲像太阳遮尼强烈。爱做一个正港潇洒的男性，一定要有面阔出来的气魄，要有亲像蛟龙落海的气力。可是即阵有真侪男性朋友，伊的身体是真虚，不是伫咧感冒，有的是无气无脉。即个做着工课，都安尼腰酸背痛，脚酸手软，时常感觉神叨叨、软胶胶。过去真侪男士朋友，拢讲因真疼惜伊某囝，伊想要将事业顾好，伊一定爱互伊牵手幸福，爱互这个家庭圆满。可是身体都未做主，因为身体无用，伊失去真侪好机会、甲好头路。对这些男士朋友，经过安息中医诊所医师因诊断的结果，拢是精气神不足。医师除了教因养生之道以外，也拢建议因耐心服用幸春丸。大约服用两个月了后，因的体质拢完全改变，唔那身体慢慢的用起来了，伊的体质改善，也未时常感冒了。伊的身体用起来了后，伊的家庭也愈来愈美满，愈来愈幸福。这个家庭，查甫人的身体一定爱用，这个家庭才会愈来愈富足。人讲翁叹莫气，买好业真正是免几年。幸春丸的意思就是，会当让男性朋友永远青春有气力、有魄力。希望身体那是无用。身体较虚弱的男士朋友爱多多利用，查甫人早晚各家减价七代幸春丸，真正有妙不可言的效果。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谢谢，多谢。

0: 用心来进行共享服务。
1: 咱人伫咧四十岁左右，那是突然间会感觉目睭会雾、会流目油、会酸涩。伫咧这个时阵，就是跟咱讲，咱的目睭开始伫咧老化，伫咧变歹啊。过来就会产生白眼啊症、青光眼、白内障。咱那是拢无去擦鼻，到尾恐惊伊目睭就会来失明。咱人食老，目睭袂当来失明，那是目睭失明就害啊。所以咱平常时啊，目睭都爱甲顾，尤其是老人，目睭更加爱顾。目睭若顾好好，看会清楚路，走路才袂跌倒，行动才会安全。目睭绝对袂当来失明，那是要顾咱的目睭。咱所出品的目睭油啊，加味明目、地黄丸，效果是真好。用过人，大家拢学了。加味明目、地黄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食8粒，目睭逐天个保养，对金、对清、对明。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谢谢。

我是标准的旱鸡仔囝，细汉出世伫内山，旱鸡落土都会活，只剩鸡骨也呆呆叹。风台大雨乌暗暝，阮也坚强在长大，遇到泥巴甲水沟，阮嘛选定搬过山。旱鸡虽好是人人好，你若无嫌是免惊无。较早旱鸡是较粗俗，现代旱鸡是较高雅。改良的旱鸡是胖过球，即阵是出名海内外。食过旱鸡的旱鸡仔囝，饮水思源，这你敢唔知影？桥过怪棒，这无解好，爱共同拍拼为台湾。食过旱鸡的旱鸡仔囝，度量爱宽爱有志气，咱唔免去分蚵仔甲旱鸡，只求和平万万年。咱爱孝敬兼孝服。喜舍慈悲共扶持，住伫台湾的旱鸡仔囝，旱鸡唔惊落土烂，只剩鸡骨也代代叹，代代叹，代代叹。

有一种人一时上嘴的破空是真痛真艰苦，嘴的时上破空，这大体有两种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胃中有湿热，无多通好消除。第二个原因就是肾水不足，肾火大。那是胃中湿热所产生的嘴破空，都甘露饮、甲清胃散这两个药方上盖有功效。那是肾水不足、肾火大所引起的嘴破空，都地白、地黄丸，还是绿米、地黄散上盖好用。那是嘴破空破甲真严重，这个时阵会使使用黄白粉、干姜粉、甲甘草粉。甲调好好势，今仔日抹，明仔载就会感觉真有功效。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思想较会较紧的人，你游泳的时阵一定要注意，上盖好是唔通去游泳。那是要去游泳的时阵，上好是伫浅的所在，安尼才袂发生危险。伫要上水的进程，爱大声做体操，做一下运动，安尼就较袂较卡紧。那思想会较卡紧的人，这个时阵会使使用足药、甘草汤来治疗。那是寒天大寒的时阵，就一直较卡紧的人，这个时阵就爱选用干姜、甘草汤来治疗。但是那是欠血所引起的较卡紧，就爱使用树木汤，搁再加木瓜、高丁、牡丹皮来治疗，免外久就当医好去。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姓公狗。
1: 俗语话在咧讲，六月拉开口是臭死人。啊，咱人那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嘴那是甲闭开，对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拉，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

0: 会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拢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生鬼眠，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失神，上班无精神，这是歹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对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有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更加重要。在咧咱得到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拍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那是只是要过肝尔，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都有功效啊。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1: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医顺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羊儿贵乳而低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爱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靠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1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1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外观区请给控制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

0: 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减价七袋冬虫松子精，一大罐2200块，一缸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袋，冬虫松子精。多谢，谢谢。
1: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永情永远正平，永远平安无纷争。这个敢若听地名，都让人感觉真感动的所在。这个百多年前，永情第一大姓陈姓家族。是为广东渡海来台客家祖先，经过几下摆和本地葫芦人相拍冤家了后，集中伫咧江淮永靖甲博新，为着和葫芦人和平相处，永靖客家人主动葫芦话，慢慢啊放弃因的母语，因为自细汉就讲葫芦话，有真侪人大汉了后才知。
2: 小头有三只，白了只，尾啊只，棒啊只。阿哥用有美丽山峦以及历史的古迹，有闲才小酒来下头坐。这当中是下午4点，你所收听是 FM88.7 花莲广播电台。

来感收听大船立港的节目。咱这个节目是由着天宝公司赞助，阿斌现场主持服务。服务中心的专线电话：2525500，2525500。这是台南的电话，外管区的乡亲的卡，头前加06。感谢收听，也欢迎随时加阿斌批评指教。

听众朋友，咱中波时段，大家下播快乐，我下宾，大家平安。这不是开始咱来收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叫做《来去南台湾》，杨子的歌吼。所以咱泉州来到凤安动摇房，这边大馆的好生员曾大哥赶交代，四点的第一首歌曲。

来七头来去南台湾呐、啊，其实哦，南台湾、中台湾、北台湾，还是东部海岸拢好耍。台湾上好耍的伫倒位啊？就是你甲我，哈哈，台湾上水的风景就是咱啦吼，就是咱的人啦，这是外国人对咱台湾人的评价吼。讲来台湾佚佗，上好耍、上水的不是伫外滩，不是阳明山，不是倒位，不是阿里山，是咱的人，咱的人善良啦吼。啊，所以人最爱来台湾佚佗。不过今年来台湾佚佗，顶半年我记这新闻我捌讲过吼，讲咱想要来600几万尔，四百几万尔，啊，等到咱出国的人有够侪啊呢，刷毕竟有落差600几万啦，哦，所以啊较紧嘞，啊，看要安那宣传，吸引一寡国际、国际一寡迄种伊落外国的朋友来台湾，安尼消费来台湾佚佗啦。来，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今日是8月7日，今日拜六，旧历加到6月19吼，今日拜六，明仔载是礼拜，啊，并且咱即个中部时段有一个美丽假期、快乐的假期安尼吼，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头一摆来要购买咱公司的产品的话，并甲你寄，较袂寒唔对，2525500，其实今仔个有一个特别的日子，就是今仔就是咱观世音菩萨得道的日子啦吼。所以哦，阿斌咧在时下第二段的节目有来播上观音的灵感歌，下晡时下咱过来播上一阶段早暗拢播上，安尼圆满吼。即个观世音菩萨得道的日子，阿甘舒服，反正中辈时段有听到的有福气吼，啊无听到的嘛是有福气安尼吼，啊有听到的就安尼平安出入平安安尼哈。第二段的节目阿斌过来播一节啦。观音的灵感歌，我今仔日是观世音菩萨成道的日子，啊，有的人今仔倒去观音亭拜拜啊，吼，祈求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伫咱民众的心内，诶，分量真大啦。其实呢，每逢旧历的2月19、6月19、甲9月19，这三个日子都是甲观世音菩萨有关的嘛。2月19就是观世音菩萨的生日，啊，今仔6月19就是观世音菩萨成道的日子。后一届9月19，就是观世音菩萨出家的日子、哦、所以为人这三个日子，拢会去拜拜烧香，祈求观世音菩萨跟祝福安尼吼。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啊，另外今仔日其实我边看历史上的今仔日，在1994年，啊，就是32年前啊，哦吼，1994年，咱中华民国完成第三届的修宪。把这个台湾的山包，卡萨人讲叫做山地啊，改做原住民，正式的名称叫做原住民。所以今嘛无人咧讲山包，无人讲山地啊，拢讲原住民的朋友，就是对1994年历史上的今仔日8月7日，所以今仔日嘛是原住民的日啊、哦，今仔是原住民日。这下边的在时候嘛，讲到有一挂景点，拢配合这个原住民的日，啊有做一挂优惠，比如讲阿万达，伊就讲你今仔啊是昨今仔日啊，请这个原住民的打扮，啊是配件来到阿万达，门票10元，搁要送你好嘞。好、哦，未歹哦，哈、哦！啊，所以今仔日啊，就是原住民，啊，咱原住民即摆先有10几族吧，我会记10几族啦，哈、哦！赛德克族啦，阿美族啦，排湾族足侪族啦，哈、哦！啊，我讲阿斌，啊，佮有甚物族？讲哦，睡眠不足，无呀啦，这讲生气啦。我一个朋友讲，伊是睡眠不足啦，讲困眠不足的对啊啦，哈、哦！今仔日啊，就是8月7日，哈、哦！原住民日啊，比如说这原住民的朋友，原住民的朋友拢做合送。做好到顶啦，讲真嘞吼、哦，啊，所以讲哦，咱就是对8月7日，历史上1994年台湾正式的名称叫做原住民，安尼大家拢知影哈、哦。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啦，啊吼、哦，今仔你无股票哦，今仔拜六去困，哦，顶礼拜股票安尼冰冰变变，本地只系投资股票的人吼、哦，心情真歹，结果昨拜五台湾的股票历史上。上小港的起点就是起3186点啦，这样袂输咧坐云霄飞车的。但是专家有咧讲哦，唔通安尼起一个关，大家就过好，有信心是好，但是唔通过安尼落吼，到时个特调的落啊吼。我就底下咧讲啦，你若底下去关心股票的起落，应用到你的情绪，你就不是咧投资，你就是咧投机，人咧是因子藏伫遐。
啊，唔免讲上烦恼也去了，结果投资。啊，那逐天都爱看迄个输赢，迄个跋筊，迄个是投机的心态，这个心态无健康啊，还是用投资的心态较健康吼。给兼讲，大家来做一个参考。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外关区加06。感谢大家收听，来，咱来了解几条社会事啊。这样、哦、有一个查甫人金钱的纠纷，讲也得啊，伤害伊的前女朋友啦，阿弟将我用掠着，依然发班啦。这样的查甫人哦，伊不满介细胆的女朋友分手了后，因为两方面咧交往的时候有一挂金钱的纠纷啦，红的张金人也得啊，来到细胆的伫个将我里林，伊住的所在伫阿搭灯啦，一伫阿灯伫阿酒哦，阿得阿个阿的安尼啦。这么当年，人就报案啊，叫我来到地，就家里也起来呀。啊，但是这个抓紧啊，冒着伤呢，这太难未遂呀。两个人已经分手啊啦，啊，结果因为什么金钱敲未好啦？讲里里面他妈落这个家，有一个查甫人也得啊，啊，现场杀了一个富人，血珠啊叮叮流，性命是无要紧了呢。我未来呢，伤害甲妨碍自由呢。这样的这查甫人啊，干去啦。为了八十万呢，什么借钱的纠纷啊，到底上欠上嘛不知影。爱就来到因女朋友前女朋友住的所在底下酒啊，酒几工的啊。啊，即马这细胆的因警察啊，出来时就干哪吒，讲一条是要哪处理啦。哇，个手的手机啊呢，买个卡电话呢，安尼手骨啦、巴肚啦，拢有划着伤啊，扭扭捺捺个。我咧家在警员来到地，甲压制掉咧，啊，这医生发病。到底什么纠纷？爱用司法的停诉，未使用用暴力的啦。哦，你伤害控制人的自由啊，这不对啦吼、哦，这不对哦。啊，到底什么经营？个进一步个了解，啊，为是讲博交钱呐。啊，到底是安那吼？个来了解看嘛，这是中华的新闻吼、哦。另外，新北沙田埔这些公寓吼、哦、发生火烧啦，三民街这个街给他套炸，啊，出来一家伙啊，四口灶全部拢散平。其中老爸啊，个十四岁的囝吼，救出来时阵无喘气，无心跳呢，恶卡，过去到病院，这时候有恢复心跳啦。啊，老母啊嘛恢复意识哦。啊，到底什么原因？该自己过来了解啊。透早5:17啦，沙田埔这个街，讲一个公寓的五楼啦。哦，消防队唔够大意，紧来啊救啊，结果救出四个人，其中有三个意识无够清楚啦。到病院的时候，好在家在。哦，好在家在拢有会有意识啦，但是也阁加严重呢，本来加严重，因为这个老爸啊，这个老爸啊50岁，家爷囝14岁，这两个上严重，其中因某50岁嘛加严特严重，干那这个75岁，这个老母啊意识较清楚了呢，啊到底什么原因，该进一步会该了解吼，咱像要家电用品哦，那些特别注意，尤其充电的物件，充电的物件茫充几年。这边啊，讲我这个火烧的新闻，我拢爱甲大家吼提测一下。第一点，除了真火灾警报器，一旦有火烟也敢警告、敢警报，这太唔加密，保证咱的安全。第二，新民听爱甲新民讲一下，有人要向环境规眠，还是公民警察规眠，或者特别细腻。第三，就是烟灯线，卖逐工插插啊摸摸摸，啊，再来行动电源，这拢爱。特别注意哦，你那是充电充未落去啊，这个是电池有问题。电动的卡踏车嘛要注意，电动的机车，家里的手机也卖充几枚，这种危险哦。啊，家里较细腻、较细腻的一点嘛，尤其若要困哦，这拢爱顺顺看看哦，那是爱关起来安尼，大家拢知影吼、哦。这样、哦。就像老师在跟上课安尼啦，加减甲大家提醒啦吼、哦。啊，当然阿斌哦，不是老师啦，我是讲哦，老师在跟上课就是安尼。咱啊讲到啥，阿咱就跟提醒一下安尼。阿咱这新闻在安尼讲，讲哦，爱甲大家提醒，我就甲大家提醒一下，大家拢知影吼、哦。而且其实你困静静，全部拢顺顺的，安尼困得安心嘛，敢是安尼？另外，桃园则有一间保全公司啦，吼，啊，这间保全公司专门在讲保护人的钱啦。你话因家个，还是要送一落要公司行要送钱这种工课啊呢？内底一个副管理师啦，一个涉嫌哦，竟然利用业绩务啦，36岁姓林的查甫人，
在桃园这伊是副管理师，专拨就是这间保全公司在负责这的钱，送清点换安尼呢。据你讲，在2024年2月12日到2026年4月7日，整整两冬外时间，利用伊的职务的方便，安尼讲下招8634万过五千块。我进公司嘛喊过呢，八千六百几万，不是八千六百块呢？爱拢开种假种领股啊，安尼啊，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啊，真正两冬来拢办法现着呢。一直到伊四月，今年四月离开公司了，公司查销，他发现讲奇怪，还差了八千几万呢、啊。原来就是这个姓林的36岁，这个副管理师头专家去啦。啊，自对倒去啊，全部拢跋脚开了了。哈哈，啊，这个保全公司冇够含的就对了啦，日报保全公司啦，安尼啦，啊，这公司有咧讲哦，这已经提起公诉啊，啊，这查甫人判有期徒刑四冬啦，这袂用着公司就对了啦，啊，有够含的就对了。这个、日报保全公司是几啊间银行连锁的卖场，现金的运送，啊，过来整理这现金，那今仔卖掉收这个钱吼，因就甲整理安尼啊。啊！要换银角啊，换啥拢会使来互银公司处理啊？这个税里面来处理这个啊？啊，竟然哦，利用这个空棒，安尼一盖，然后两三天就10万、30万，安尼 A 就对了。两当来安尼 A 8634万，啊，拢无人知影。一直到伊离开了，才知影。连公司派来的客栈的人嘛又骗你，那进公司的管理可以说话搁爱斟酌一下。一直刚刚这个人离开公司才发现到呢，不够下面就对了啦吼、哦。啊，当然公司有在讲哦，这已经拢报案啦，哦啊，司法听书啊，对客户沟通的权益拢无受到影响啦。哦，啊、当然这个查甫人，说里面这诈欺哦，哦，这提起公诉，这已经检察官爱甲判四当以上啦。哎、欸，其实哦，四当也8000几万，这里计刑的啊。啊不然四判四当的乖乖的那个加息，后加好康的啊，乖无三四当赚8000几万，用 A 的哦，这计还计赔钱啊，哎嘛无钱通赔，讲提跋脚啊，有够含的啦，啊公司嘛真含，这个、管理制度问题，现在一个副管理师利用业绩舞台让安尼下下子钱啊，哦啊这是不是够强款无？这个了解看嘛。呵呵啊，这是桃园的一个新闻消息哦。来，咱现在听歌，等下相关的新闻那边再来放上哦。2525500是咱现场的电话。外环区，咱那边卡电话边，咱的就是06，爱来卡做打新。孤单酒最好听，尖牙文的歌吼、哦。对恁中华来到红星药房，过边天宝青怡，你无完嘛就有啊。咱的黄大姐交代哈、哦。孤单酒做来欣赏哦，2525500，外观七加06，感谢。

0: 来非常好听的歌单就唱了哈哈，伊阿边咧甲咱只中辈时段做一个服务哈，加听一只歌曲嘛袂歹呢，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日拜六，明仔礼拜心情也特别轻松啦，感谢哈。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6。来啊，今日这个时间阿边咧甲咱进一个广告。
1: 呀，阮的迄个天保好生丸吼，啊，你食一食那食下就好。
2: 都迄路啊，去留物件哦，啊去哦，白起哦，白着紧啦。
1: 哎呦，
2: 去用桥工啊，做滚帽路啦。
1: 好好好。
2: 啊，去穿 T 衫啦。
1: 哎。
2: 啊，去用肩骨啦。
1: 是是是。
2: 一四件变着咧，现在要得一四件加4-5万块。
1: 拢无效。
2: 拢无效。
1: 哦。
2: 哦，啊，食你这了，食一罐四罐啦了。哦，有够效。
1: 天保好生丸。
2: 嘿。哦，阿无拿咧困爬起就听。
1: 啊，你哦，阿起码食几罐呢啊？
2: 食，好啊，食3罐、3、4罐大罐的，那一罐、小罐啊就好啊。
1: 啊，你哦。
2: 哦，好啊，正当我这样开啊咧。
1: 一罐内。皇帝食安怎食了就好。
3: 我都食药剂的当中，那卡一食一罐了做西药
1: 哦，
3: 食两三年的西药，食一个卡，一直上的药剂一卡顶，另外我安尼换水换干安尼了。
1: 哎呀，
3: 我去要看一个西药啊，食嘛是钢管，嘛食不无效。我这个那只要蒙听听你讲，讲食这
1: 会
3: 杀人嘅，啊，我就隔壁。给你叫的，底下给你弟弟也叫的啦。哎、哦，叫来好我哦，
1: 好好好，
3: 叫来好我，我食一罐哦，感觉哎呦，哥感觉脚，感觉这小腿脚骨有较焦啊。
0: 好、哦，这阿妈讲伊拢会汗水脚紧啦，啊，食咱天宝的养生丸，加食一罐呢，就感觉较有较消啊，吼、哦，啊，继续在家吃。另外，至于妈妈工作安尼做着紧啦，我若要困，要爬起来就安尼，规身阮痛疼咧呢。啊，食咱天宝的好正丸嘛，食个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得甲咱做分享。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嘛，咱这款专门针对筋骨的问题呢，骨质疏松、骨质流失、骨头怕退化性的关节炎嘛，拢来食咱天宝的好正丸。咱这样顺汗药专门治疗骨头的酸痛症啦，咱内底有在加热呢，咱内底有骨棒干过关节，补充钙质、补充钾质，咱内底佫有牛七这味药在滴干强筋骨，治疗腰酸背痛，啊，咱有落使用干用筋骨治疗骹手无力。人算天保好正丸是咱这些人咧敢食，啊，食好咧敢做健身的足济，因为咱药在足好。咱加热啦，真本真料呢，顺汗药的。啊，为咱准备许多走路做袂自在啦，提四家伙啊咧走路呢，走不两步啊特别坐啦，啊为久袂落去啊，爬佫爬袂起来啊，爬楼梯尤其吃力啦，啊爬到位脚头无力啦，填补好正丸你甲食，主心水生骨胶甘固骨头，填补的好正丸。另外，咱天宝的养龙丸，这专门咧甲咱顾膀胱、听咱的腰子神啦。为咱中辈时代长期咧食这慢性病西药，西药咧食出来啦，为食到伊家就心啊，就肝水水肿，两支脚脚会不断咧肿肿对脚起的呢，拢来食咱天宝的养龙丸啦，来顾咱的腰子神啦。啊，为人哦，足侪人啊咧搞尿腺尿啦，一不尿不用放个大力呢。尿啊放尿尿啊，搁咧紧尿，便所吼一暝拢咧几啊撮，影响着困眠，高尿哩，天宝用两碗你个食，过膀胱过腰子，你啊即个怎嘛你讲放尿叫做轻，阿妈别个高尿，大杠的好棒，天宝的用两碗，另外咱天宝的用心丸，专门针对心脏安尼皮薄菜，心肝头安尼白白擦擦，心脏足无力。来吃咱顺汗药，伫顾心脏的天宝养心丸。为咱顶辈时多见到多憋的楼梯，心脏感觉伊在缩瓦来呢。啊，前后肺喘拢袂离的啦。天宝养心丸你甲吃，你若吃会怎嘛？你就感觉心脏继续用，心脏继续有力。天宝的养心丸。另外，若要顾头壳，咱天宝的顾脑丸哦，这就西藏安徽天麻做主西啦。失眠、高斑、耳啊、支气管、肺络循环歹。阿妈讲紧按动动啦，脚麻手臂啊，来食咱天宝的固脑丸加应好。 天麻地了，头壳戆，头壳疼。即卖人生活压力种种，眠歹困啦。啊，即个眠困无好，计咱头壳戆车车，耳康叽叽叫，边边丢丢断。填补的过脑丸你也甲吃。啊，西藏红花有活血作用啊，所以这药仔才该救治啊。歹困，未困着，戆头壳疼头壳，血流循环慢，血压控制未舒适啊。因为这个未困着，未困着身体未好吼，填补的过脑丸。另外，那目睭的问题，天保清意并无完全，咱咧过眼底吼，惊光畏光模糊生涩，看未清看未明，来吃咱的目睭药啦，把眼底过好啦，眼底过好，目睭就能清金明吼。喂，你好，我是阿斌。
4: 喂，你好，
0: 你好，阿斌姐。
4: 哎，我陈阿丽，你怎样？
0: 哎。
4: 哎，我要跟你讲，我要跟你讲，我再去有去万春呀，我去找着啊，我去找足久足找
0: 着。
4: 啊，我啊走去啊，跟你灌一罐的好顺
0: 好顺丸哦，
4: 好顺丸人哦。啊，我要跟你问伊，我的灌听哪丸的啊吼？啊，伊点数？
0: 点数你那个叫起来？
4: 你不是讲伊一四点对？
0: 哟，你要大分四点吗？哎，就四点呢。
4: 嘿，
0: 阿妈，
4: 讲
0: 较
4: 大声
0: 一点，
4: 我
0: 袂听着。我等你靠后哩，我等你靠后哩哈，我等你靠后哩好。来，等你阿边下来个服务啦吼，这山地卖占着时间吼，感谢大家来跟万春药房各边公司的产品，啊，这点数的问题，等你阿边下个做一个服务哈。来，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我关七加空六。咱要收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讲叫做《异乡梦月想起你》哇，中秋节可能要到啊哦！啊，这到底托客来到天寿同药房，过边咱天宝过哪晚大关呢？咱的王大哥敢交代，四点半想要听蔡小虎《异乡梦月想起你》，来做来欣赏哦。

来非常好听的歌曲，蔡小虎《异乡梦月想起你》啦吼，听种歌感觉中秋节要到的感觉，啊，可能本来就是啊，啊，即马中秋节差不多吼，啊，迄个即马已经旧历的六月啊嘛，过一个月就要中秋啊，即马有一寡人个较着势团体吼，有咧做这個中秋的一寡月饼的预定啊，啊，啊所以讲哦。啊，连米啦，连米要伫秋啊，连米要中秋节啦，吼、啊，啊，中秋节就是思念的季节啦，吼、啊，啊，即卖人甲人的距离真近啦，手机啊，电就知影，无论你到天涯海角，要找着你只要一秒钟就找着啦，吼、啊。但是这个科技和咱人距离溜近哦，但是心内温暖煞所万里，真正的啦，吼、啊，较早人爱写飞，爱单台，单台一种心情啦，啊，即卖唔免啦，即卖人哦。想见的是单台都没耐心来好听的歌曲异乡梦月想起你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冰感主持大准立港2525500是我们电话电话我关系如果要打电话我们的记者控制要来打这三星其实听电台才有温度呢真正我感觉呢我们这都现场的节目啊啊，比如那些讲一寡新闻消息，啊，讲一个心理的感受，咱这中尾时段话，拢会敲电话礼拜嘉宾，安尼小寡互动真好啦吼、哦。其实喏、哦，即马科技真正互人甲人吼、哦，虽然正接近，但是其实喏、哦，心内正疏远，讲真诶啦吼。即、哦、马人无啥爱讲话啦，拢用手机在讲，拢戴手机在做厉害。啊，那见面讲话讲无两句啦吼、哦，这是时代无同啦。来，感谢台中。半暝啊，发生连环病啦，开连环病呢，就是这个大货车连啊病去啦，连惊四散呀，我造成17台车塞车啦，哦，夭寿骨，伫台中后里的路段啦，安尼发生一件大货车哦，伊家己弄着火闸冰车啦，哎，货车连惊四散呀，连啊病去安尼啦，后壁17台车什么拢袂赴，哦，拢有只连惊呢，断一个玻璃。啊是糖啊，板筋好，好的家在车受伤，人拢无受伤啦。哦，这告诉人家万声竖气啊！讲即嘛是咧发生什么代志，有够衰的对啦。哦，这个是30岁啊，这个50岁姓陈的啊。半夜2:26啊，伫后里的路段，唔知是疲劳驾驶还是安呢？家己弄着咧火闸哦，安尼哦，啊并过哦，啊贵个零件咧好，造成阿边17台车闪拢袂赴。要什么到位去啊？啊，这种跌倒呀，啊是拢帮受伤，这拢帮啉酒，连这大货车的驾驶嘛拢无啉酒啦，这老师特别注意吼、哦。啊，咱嘛要照高速的吼、哦，油啦、水啦、动啦、冷啦啦，甚至电火拢要检查好，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吼、哦。另外，阿美啊，讲伫台中来到高雄家，要来做美容啦，吼、哦，要爱水要做美容啦。今日甲网络一个摄影的查甫人识识啦，讲哦，要做伊美，伊落伊美的时间也未到，先介绍这要来食一下素食啊啦。食饭了，伊感觉讲奇怪，头壳呢无拄好，戆戆的对啊啦。摄影的哦，今日也无带伊看医生啦，只啊带伊好体路休克休困啦。阿美上好阿不休，今日嘛好，等下开来做美容的对啊啦。结果这个摄影的查甫人唔知拿什么甜甜的最好食，伊煞食一个。昏迷两天啊！起来时感觉讲下身痛疼，看下身安尼有黏黏的物件呢啦，发现讲哎呦腰受骨咯，唔知是搞我安那啦，乌白乌龙，唔是搞，唔知是搞我性侵的是安那就对了啦，真要过啦！摄影的查甫人实在是迄落好人啦，讲无啦，我刚刚在了后梯度，我就等伊啊，我在伊底下困两天。起码你，伊就发觉了讲你咧讲笑话，你家人在意。这干事有翕到呢？你做久发出来呢？安尼呢？啊，人下身痛疼呢？下身佫有黏黏的物件呢？阿美啊，甲这姓黄的，前冬啊，又伫高雄见面呢，讲要来做医美啊。啊，两个人是去公庙参拜了，讲去食物件，食一个四肢无力啊。姓黄的佮安排阿美啊来到后梯度歇困，佮拿一个甜甜的物件，唔知是爱困伊个什么啊？伊就困伊两工啊。起来下身痛疼，所以我讲这不是你个伤啊，啊这干事干翕你伫火腿炉内底啊，尾仔有承认啦，这判适当，啊因无甲阿美啊好解啊，阿你来关哦，你若无好解关哦，
啊，所以查甫人哦，卖小心啦，到底啊，到底这情形呐，你来付出相当的代价。哦，啊，查囡仔嘛是特别细腻啦。有那先啦，讲我这新闻，拢做小无讲，到底是这查甫的可恶，伊个查某的，嘿，对查某的安尼，还是查某的要甲说叫话小无呢？靠人讲会对查甫人伊好态度。哦，那看听这新闻，那那干嘛讲？有那先是这查甫唔对吼。啊！但是你抓囡仔，你家己是不是有哪有一个地界？你要嫁一个查甫人来到好铁路，这足奇怪啊！除非是你的男朋友啊，是不是安尼？吼、哦！所以讲，即马社会都变相啊！你定来讲你少年啊、未成年，你用怪异啊！啊，搁要讲一条钱啊！我、所以到底这经营这社会怎啊变啊？变相啊！人家中辈喜欢讲社会变相啊！真多啦！所以你要付出相当的代价，适当的多行。另外，台南柳营才有一个骑鸡公半暝啊，飞烧火山的大人甲一个囡仔，伊用救出来。翻，伊落哈，惊到呢？台南柳营区十米街这个家啦，透天的骑鸡啦，透早五点二十二分，天大要光啊，叫火烧厝啦。隔壁厝边讲火烧厝紧的哦，老家兄弟啊，甲厝的人总共四个人，带三个大人一个囡仔。各地家在相对家买车，全部平安拢给救出来安尼啦。啊，两个是一楼客厅，遮唔知道是啥物烟锅、电线线啦，啊，唱花一直烧一直烧啦。啊，二楼一个人，三楼有三个人拢在阳台，吼、哦，底下喊我紧嘞，我伫遮哦，紧嘞哦，火要烧着脚床啊哦，各地家在拢干那紧张，做工也有保庇哦，一家伙啊四个人。拢无着伤，唔免上病院啦。只是讲厝烧甲密密麻麻，啊，你着嘛来关心嘛、啊？讲啊，这到底是安那啦 ？AMC 啊，要困倒位啦，哈哈，真多呢。所以讲啊，特别细腻吼。伫个柳营区的十里街这台车啦吼，这透过咱人工两地火烧的新闻啦。所以呢，现在你蛮看这种听种别人的故事呢。啊，边头啊，你讲的用电用火，拢爱特别细腻，特别小心呐、啊。另外不满用其他爸爸这样两个人冤家了，火车司机六级的奥托拜这样吃到那个油的人呢，给他套中道在新店中正路280行行口66岁姓杨的查甫人坐火车回家铺皮骑奥托拜了又怕到了就要提其他爸爸提出爸这样即个信用诶，未堪要紧啦，讲你是咧搞我人呢啦，安尼啦，受气啦，车开个六啦，即嘛逼即个姓平停伫路边啦，你话着大声细声，讲是咧巴沙会啦，哼、啊，我会惊你先用当一个卡布，我会惊你搞我弄掉，我甲你提醒啊，我无歹意啦，结果两个人扭扭两个，用诶对着姓平即个头啦、手啦，把扭一个掉伤啦，平未堪要紧啦。所以把警察大人报案啊，讲那个姓杨的安尼，因为我甲饲了爸，啊，甲我舅哥你看嘛，手骨拢着伤啊，头脚嘛小可乌青啦。即个警员讲，来来来，我甲通知教员说明啊。杨的就讲伊搞饲了爸，我未爽啊。啊，皮的讲唔，啊，我不该饲你，我弄掉啊。啊，实在哦，火气免遮大啦吼，真哦，头中头发生的哩，哈哈，真热啦吼，真哦。那即使提出告诉，这种伤害罪哦，啊，啊两个人哈，拢爱其实两个人拢唔对啦，两个人拢唔对，拢唔对，是讲这细皮受伤啦，信用个有者受伤啦，啊，真多啦吼，上对上唔对，这个事啊你调查好啦，有那些脾气免遮尼大，较冷静诶，较冷静诶吼，青草地饮一杯安尼，保持心平气和就好啊。痴情大西港好听的歌曲，是咱住伫咸水来到林村药房，过边填补用用完，咱的王大哥敢交代做来欣赏啊！二五二五五空空，外观七加空六。

0: 来好听的歌曲叫做《痴情的大西港》，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大船的讲，现场咱的电话2525500，外观区加06进攻的。
1: 啊，你讲每天不好算嘛？你一下那好，你嘛讲人听看卖啊。
2: 哦，这个够好用的。我都改讲你人无，我来早早听你，你这部我是听真久的啦。
1: 好好好好。
2: 啊。
1: 啊，都没。
2: 那家里的我唔得，那我拢钱给我借。
1: 啊，你算进前拢吃别人无效就对啦。
2: 好不好？
1: 哦。
2: 听不。
1: 你算吃我的吃第三款啊嘞啦吼。
2: 我头一算是讲减在下边看水管啦。
1: 好好好。
2: 啊，水管人来，你自己吃饭等我，无几工嘞。
1: 好好。
2: 啊，我如果叫一罐大罐嘞。
1: 好好。
2: 啊，你话吃到晚上再存一工啊。
1: 好，啊，你起码卡骨里爱行呀。会
2: 跌落地啊嘛。
1: 办的啊，无完全未行。唔
2: 是未行，我那会跌爱一波一波打起一波啊嘞。两脚打做伙啦。
1: 哎呦。
2: 啊，起码会使一发一发起
1: 你
2: 啊。
1: 啊你，你本来拢是爱
3: 听的。
1: 我唔知咧，
3: 啊，
1: 我唔知啊！你本来拢个食爱困药
3: 啊，我食拢食爱困药啊，啊，我食一罐丸尔啦吼，
1: 食过那丸，
3: 啊，我即马食过那丸，食到尾两罐食未了咧啦吼，啊，即马主人爱困药啊，唔能食呢吼，啊，唔能食，我即马拢想我主人安尼一直困了，
1: 啊，你，
0: 食咱天宝的过那丸，就妈妈歹困，啊，拢食爱困药啊，现在食咱天宝的过那丸，爱困药啊盖起来。主人时间到就要来睡了，一眠到天光了。啊，另外这位大姐脚骨的问题，爬楼梯足未支力，行煞足艰苦。啊，食咱天宝的好正丸，食到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咱这专门针对筋骨的问题，骨质疏松、骨质流失、骨头怕，安中背时大骨头安尼酸痛呢。安尼酸，安尼疼，安尼麻啦，这里会食咱天宝的好正丸，专门治疗骨头的酸痛症啦。咱天宝好正丸这款药啊，做啊做周济啊，内底有这个骨板甲咱固关节，补充咱的钙质，补充咱的钙质。这骨头要用，筋络要扭力，钙质甲钙质来补充有够，补充有饱足啊。安内底够有这个牛膝。牛膝跟强筋骨治疗腰酸背痛，40腰50斤，手袂压悬，脚袂支力。安内底有使用跟用筋骨治疗脚手无力。天宝好正丸药啊，药材加热啊，所以治疗骨头的酸痛症，才安尼好利利啊。喘气的筋络啊，气甲泡过，这酸痛症就好啊，走路就自在舒适。天宝的好正丸。啊！若戆头壳、疼头壳，头壳安尼涩涩叫，边边咧丢丢断，习惯性的头壳疼，也是胃内风带掉的头壳疼，偏头痛，这拢会食咱天宝的固脑丸，啊胃作歹困，习惯性食爱困药啊，就会做见证这妈妈呢，卖食嘿，愈食愈重，来食咱天宝的固脑丸，咱内底有落这天麻、甲西洋花，天麻治疗头壳疼。西洋花讲活血，过路循环较好。俺讲紧袂安尼安动动安尼酸，啊个帮助咱好困眠。时间到就要来困，按这顺汗药，你像西药有一个习惯性，他个听失眠、搞梦、耳啊滴滴叫，过来做个清管呢，来吃咱天宝的固脑丸。另外目睭的问题，目睭足歹流泪，目睭是咧灵魂之汤，目睭爱顾好。天宝清热面膜丸专门针对目睭退化、眼光、畏光，为安尼治疗，放到老白油。

出门呢？哦，放尿的问题是困扰啊，尿失禁啊，安尼啊，填饱用用啊，咱个吃。你最小进过膀胱过月子，这阵你讲放尿几多轻，几多几多大白，未安尼白了起泡臭尿香吼，填饱用用完。啊，那排放的填饱益生菌哦，做排放古北受骨道波益生菌，这有教授各有好困。排放你个吃，两公阿头你白个做熟悉啊。这个益生菌在阿边行哦，那一波清澈波面也等下卡里来。那那天也在那过夜瓜，这个是葡萄成熟时啊，当然要到电台刚上哈。你我的我我。空空，我关七加空六，感谢。

0: 看着花园美丽的花蕊，闻着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唔好，挨起行政院处计总处派落去奉茶耶。政府大概应该判令你的职业调查，绝对唔会下两年还够值。调查风色有色体风温、天发风温，每周得去看所有一下，买条绝对唔会搞错。主要系门做细路前条路嘅前提，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你的政策嘅依据。
2: 按那个做安心诶，你的职业调查资料绝对保密，强支持批核。
1: 行政院处计总处广告。
3: 全民防诈，
4: 校长来了。
5: 大家好，我是政大校长李才燕。提醒各位年轻朋友们，不管打工、毕业求职，最重要的是注意自身的安全。我们常见的诈骗手法是以高薪、轻松或者是光鲜亮丽等等的字眼诱骗求职者上当。各位要有自我保护的意识，如果在求职过程中察觉有任何可疑之处，切记要提高警觉。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 7328

0: 九，空八空空，七三二八九九，欢迎你多加利用。
1: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来到田中，咱目睭所看到的，始终都是一大片无尽头的田野。当年田中就是因为位在水田的中央，四边拢是水田，所以叫做田中央。一直到日据时代，才改名叫做田中。田中是伫咧芦水溪北边的长竹平原顶头，生态村含森林共款，黏度高，米粒大，芳香饱满，全省出名的芦水米。虽然即摆田中，咱所看到的差不多拢是稻田，也毋过。
2: 位于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和土米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和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女。这当中是下午5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来，非常感谢大家搁倒来咱的时间、咱的节目、咱的大群里讲阿斌甲咱主持服务，每礼拜到拜六下晡时啊，黄昏的时间阿斌伫空中，跟这中辈时代好朋友做来做伴吼。阿达我这部一开始阿斌有讲，今仔是咱观世音菩萨，咱这条的日子吼，带来播一只啦观音的灵感歌来替大家来祈福。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咱的时间受到老拜主、老拜老二和咱的天宝公司来甲咱赞助吼。咱公司一向拢是用实在咧甲大家交陪啦，咱这自用药的精神，咱的产品家己拢有咧使用吼，啊，像咱这是 GMP 的中药厂，家己的药厂，咱拢无叫人代工。品质够会得，生路行的过程就是安尼吼。啊，咱公司袂虚花啦，啊，比嘛毋是一个虚花的人。咱哦该做这部认真准备，该做广告，咱就无马虎安尼。咱只要食上有效果，要食上好的安尼吼。咱公司无咧下介绍，嘛无咧讲哦，就各大家提出个钱来捧场拢无。一罐一罐，你甲体会咱汉药的精华吼。不哩，讲咱这是汉药，大大爱甲食，嘛当做仙丹咧食。世间无仙丹吼，为人吼，这个爱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啦，唔通安尼背景带一个故吼，啊人安尼甲咱乌龙蛇刀啦，甲你牵久落啊，我什么这仙丹呢？治百病呢？即嘛人敢讲百病呢？即嘛千万种病，你百度一堆啦。世间上绝对无仙丹吼，啊所以咱卖耳空听，啊卖一寡着钱用骗骗去，佮食歹身体呢？吼、哦，咱食爱食上有效果，食老板煮的吼，啊咱公司吼是老板料理好，咱这毋是新广告。无清楚无明了，电话卡入来，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来咱来关心这日课，明仔载。礼拜日课，甲咱拜一日日课，讲予大家做一个参考哈。明仔载日啊是6月20日，明仔载咱来要祭祖开工，啊要立恶吼，啊是要解除木业开除，这拢会使扫下物，这拢会使吼。但是明仔载礼拜禁忌的是定明无适合安床坐灶出行，这拢无适合。礼拜好是先抽时1点到3点，新时7点到9点，几时9点到11点，午时11点到1点。礼拜喜神当然灾神正北，礼拜冲着上火，误会刷伫个南边。后日是拜一，拜一是6月21日吼，拜日日也未歹哦。咱来要祭祖开工祈福出行彩衣行路修遮，这拢会使。拜若要安床开市立冠交易立财出货财啊，也是要牧养纳畜栽种，这拢会使。基本上拜是无进无去的好日子吼。拜的好时辰，新时7点到9点，子时9点到11点，午时11点到1点，新时下晡3点到5点。拜的喜神丹北，灾神正北。拜穿着小土四分刷伫个单边哦，看起来后礼拜啊，边个看一下，拜的日子真水，拜三嘛未歹。啊，过来就是哇，后礼拜若讲较好日，就是拜一甲拜三呢吼、哦，其他个拢较普通。我大家来做一个参考。现场咱的定位是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气候的部分，大家拢关心这条风台叫做北海堤啦吼、哦。北海堤的风台敢会登月？敢会登一个卡普哦？足惊嘞吼！这吼、哦，大家拢讲未准，但是伊这条愈加愈大啦吼、哦。啊，对日本去的方向是应该是无变，是惊讲伊吼愈来愈大，敢会安尼说，诶，刷靠近台湾的路安尼。所以吼，伫日本的南边、琉球南边的海面咧刷叮当啦吼，啊，话有咧讲，讲个愈加愈大粒，刷对靠近台湾那个路安尼，哦，啊，这是预测，不一定有啦吼。目前来看是距离台湾阁真遥远吼，啊，这毋是这人刚刚的影响，这到8月7，听讲是到8月7、3、8月7时开始明朗咧。哦，这愈加愈大粒哩，这恐怖呢！啊，日本嘛，错咧蛋呢，啊，日本嘛，错咧蛋呢，啊，希望伊吼、哦，伫海面上安尼紧呢，啊，紧线伊上好啦吼、哦。当然，这大家讲不一定会准吼、哦，啊，这是去日本的机会较大呢呐，啊，就惊伊转弯哩，想惊伊转弯安尼呐。
传统的模式是认为讲，伊的一路去日本、奥克纳瓦、威尔去中国安尼啦。哦，啊，当然这迄落 AI， 起码上新的地位咧讲，甲传统的都无一定共款。哦，啊，当然爱看海面上的变化，佮爱观察两三天啊啦。其实气象署咧讲未来吼，起码得八月初一啦嘛，讲九月、十月吼，即个季节会偏大啦。哦，雨水也较少，爱偏大啦。哦，啊，九月、十月佫会作热，佫会作热。虽然要接近秋天啊，但是嘛真热。哦，八月份佫是上热的季节。哦，你那风台无来，拢是真热。哦，小姐两讲啊，你感觉讲都想要结婚啊？哦，啊，若无落雨，你感觉呢？好，真闷，真热呢。吼，未来听讲，这一季嘛是同款，八月佮十月拢是。热天的形态，啊，拢是大大啊，无啥有雨水，啊，过来气温豆豆啊降，豆豆啊降尔吼，啊嘛是以热偏热为主吼，这就是安尼吼。气象师咧讲啦吼，当然天气的变化真大啦，啊，这嘛是爱观察就对啦吼。这是气候甲讲一个提醒哈。啊，今仔日无股票啦吼，今仔休困一天啊，或者迄个股市投资的人啊，喘一口气，啊，实在吼，这。这礼拜真正是安尼，那些洗衫温暖的，气也真欢喜啦，啊热吼，心情真歹安尼。股票市场就是安尼吼，啊，边拢无咧算这啦。我有时买一寡银行股啦，我大概买股票吼，拢也无啥会气。啊，咱是无做些零用钱啦，讲真的吼。来，咱来听一下观音的灵感歌吼，其他是观世音菩萨得道的日子哈，替大家来记好一下，来听观音的灵感歌。

来观世音菩萨慈悲吼，阿弥陀佛来给加持，龙天神神来给咱保庇，或者中辈时代出入平安万事吉祥，吃百里吼。今仔是观世音菩萨圣道日子，阿斌特别报一个观音的灵感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啊，首歌曲来听中华李大姐给咱交代吼，讲报道万宝，报道万宝，万宝报道。轻松好听的歌曲，等下开来听哈。啊，嘉宾加产品啦哈，我们听。报道漫步啊，等下过后一半心生一半醉，梦人的一生哈，只有咱中辈时代，即个边界身边敢交代，等下拢来报上哈、哦，来感谢大家收听台湾灯会加红的一个灯哦，这吼、哦、是咱迄、那个诶囡仔做的，泰宝国中做的，嘉义县泰宝国中做的，做一个叫做啊牛头马面马丁尼啊、哦，这用这个做趣味啦，其他尾啊你改丁，讲马。盯着你就对了啦，哎、欸，这个花灯设计啊，足卡妙啊，足有创意就对了啦。哦，今年这办灯会时阵哦，大家讲哦，这设计有够好。今年三月哦，在台湾灯会哦，这真正足红诶，叫做牛头马面，不是牛头马面哦，伊是咧讲头甲你挖一个。我一个，我一个迄个角度，啊！你感觉这个马啊，你家你，你家你看呢啦，吼、哦！其实马丁尼这老去看灯会拢知影吼、哦，这哦，今日开始伫大拿大林车站，再要点出一个月，啊，再搁有一挂好食的料理大头吼、哦，大家来遮来遮看，足趣味哦，吼、哦！再结合一挂农产品，啊，要来营销大拿遮佚佗的活动啦，吼、哦！啊，搁一挂景点啦，特别啊，这个台湾灯会。泰伯国中做的这个灯哦，要来加灯出一个月，加心息哦啊！这也是要因来开灯哦，你干嘛？加好算就对了啦，讲马丁尼啦哦，直接买啊！你家你看意思哦，啊，想要来欣赏大拿的风光人情哦啊，增加一挂旅程的趣味安尼啦吼、哦！啊，今仔有宣传哦，啊，搁有一挂好食料理大头啊，每礼拜五拜六礼拜观光列车拿到这个家。三南号来到这台车吼，到大拿车站的时阵，你来刚来看阿姐吼，一挂社区的志工足感性个红地就对了啦吼，啊，未歹哦，而且丁哦，加趣味，就是你马丁尼，加趣味啦吼，啊，来遮吼，加加去大拿车行行看看的吼。另外，即马七月时也要到啊，吼，为人普渡，大家拢知影吼。啊，中华要送这个义工大金呐，这个送几啊当啊，烧金纸，烧啊济不如捡起来，捐钱帮助一寡弱势的团体，甲功德回向咱的神灵安尼吼。这吼，那来中原普渡烧纸钱吼，啊，你这个是造成环境的污染嘛吼。啊，即马中华县政府遮连续几啊当。弄杀这个活动，只要大家把这个钱捡起来，哦，啊，义工大金啦，哦，把买纸钱的钱来做公益的事件，要送你好好礼安尼啦。对八月车站到九月车站，吼、哦，只要来扫这个 QR code， 哦，把这个钱捐予社会福利团体，啊，把收据，把传去中华的环保局，会用兑换一挂物件。今年要兑换这个蚊虫的咖啡包啦。哦，袂歹哦，哦，啊，所以讲哦，这个活动对2023年就杀啊，啊，2024年各赶快各办，到将时2026年，啊，特当上的物件拢无同吼，啊，这样、哦、大家拢有这个观念哦，拢知影讲中原普渡，咱卖消失上济银纸钱，把这钱捡起来，叫做义工大金，啊，送我这弱势团体。啊，过来当回向我一挂哦，咱普渡的一挂众生啊呢哦，啊过来就是讲会当得到一挂礼物啦。今年哦，讲哦真热啊，所以送些囡仔啦。啊，过来创业咖啡包安尼未歹哦，啊、哦、啊，这是中华关环保局设个一个活动，啊你也想要了解，你就去甲了解哈。中原普渡要到啊，对啊，系啊，无唔对啊，哦啊，我感觉讲这活动真好啊，哦，捡起来钱啊，会当互遮个弱势团体。啊，过来，过来，当得到一个纪念品，真好啦吼！各管区拢有咧送这，拢有咧送这啊吼！啊，大家拢知影吼，中原普渡要搞啊，对。另外，过来了解其他的社会事哈，这吼，资源回收厂啦吼，啊，这发生这真啊要求群咧。你做资源回收这六十几位世界会人，你用怕怕死啊！伊来到东街的市场，因到尾甲讨一个70000块啦。市场的这个跋筊啊，欠一块地塞呢，欠这个市场的富人七万几块都唔行啊。即马招来仓库，
讲哦，这条钱要行李安尼呢，收未到，竟然这个世界的富人人，你要到伊仓库，伊竟然也这八达，把世界的富人人安尼吼，要咪甲怕死，你唔知影？结果一条线也只要买收伊啦，阿家的辛苦赚三十万，搁阿抢伊安尼呢，讲要先叫嚣啦。世界的富人人来讨七万块，讨无着，一条性命又买收伊，搁又抢三十万呢，安尼有要求过无？只要做要求过呢？结果世界的查甫人甲拍死了，搁找因的某，找伊某来斗三工，讲要甲尸体放伫个什么冰柜，阿伯也等伊上啦。结果你怎知呢？伊的命不该绝，放伫个冰柜的时候，伊搁挖起来，世界的看伊搁挖起来，竟然搁甲毒死安尼。搁个签三刀，特别让你死安尼啦！阿因某知影，竟然无报警，搁个协助，阿搁改对伊身躯抢来三十万，提刑个缴销，阿这些要求军呢？这最后法官以中刀太人罪啦，甲谈判无期徒刑，无期徒刑，去到公权中心，因某甲斗三工，先煞洗钱刑缴销，阿哥。但伊在这个尸体判三当四个月，欠地下之争，规大阵的迄、那、落、個、啊，规大堆的缴销无钱样行啊，啊，佮欠这个姓赵的富人人一条七万块的，啊，借伊来伊的仓库，林宽二楼的仓库，讲要还伊钱啊，结果唔是啊，要佮抢伊的三十万，伊也唔知伊开始有三十万，啊，过来佮讲公司。共无死，搁啊赌三刀，就是要有你死的对啊！啊，看尸体再来冰冻家等伊杀，这来是别坑啊！真落啦吼，安尼呢，一条生命又未收伊啊，这判无期的，阿因某判三当四个，这新闻大家应该有印象啦吼。另外，台中大坑这个加工拿天地分桥，这大家拢知影，加水啦，做两个加运动呢。来只骑卡车，北屯区真有名的景点叫做蓝天白云桥吼，在地拢知啊。这透早工人在来只运动，发现一个倒伫个爆发片啊，太阳边啊，只啊，讲一个查甫人倒伫遐呢。即马甲看有腰受骨，阿弥陀佛，一条性命已经交去啊，啊，这免上病院，明显死亡啊。警察即马透过吼失踪人口来了解啦，看这到底是。家属是啥人啊？啊，这是什么新闻？啊，在倒里只家里也知影。这是大坑所在，台中北屯区著名的蓝天白云桥啊。这吼、哦，规个桥蓝色的，吼、哦、啊白色的安尼有够水的啦。做人在这散步啊 ，M C 啊 ，LED 的灯啊开的有够水的啊。结果下再问发生这死亡的案件吼、哦，啊，大家底下议论纷纷啊。啊，到底什么新闻？啊，是什么原因？这个了解看卖，了解看卖吼。另外，你做清洁工人，三四月生出来查甫人啦，几啊个月前无头无路啦，心情无好啦。讲经过台北市康定路一间无人咧管理嘅，咧卖种新式嘅情趣嘅用品店啦吼。这要查甫人咧新式嘅啦，讲讲偷摕一啦230块嘅保险套啦。即嘛，无人发现到，伊食了怎样滋味呢？讲饮料袂歹用呢，最近过来一间，佫想要偷摕了，对个啦。啊，顶一回店家用偷摕，伊就加强这个巡逻，加强这个监视的。这一回过来，佮装掉，啊，早起做衣裳发班啦，即嘛做一种无人顾的店嘛。啊，这细撮的查甫人，都讲无头无脑，心情歹啦。啊，心情歹，佮偷下咧保养套有甚物关系呢？佮要偷摕第二间呢？可能刚刚未拍影款，用这个破坏期待的方式啊，啊偷的这個保险套啊，啊店家发现了后，佮加强这个迄落期待的种迄落安全啊，一个来哦，刚一个人就报警啊，台北市空顶路这个车，啊这衣裳发班啊，叫我讲啊，你偷你迄落。偷着这保险套要创啊！我心情无好，啊心情无好，甲这有啥物关系？啊，我当偷税啊，我未歹用啊咧啦！哦，你来食瓜子的偷下，我们偷下心中的怨气啊，对个啦！啊，真多哈、哦！来听这首一报道漫步哈，最、哦、好听轻松啦。咱中华李大姐个边个好正完大官的，敢交代？再来欣赏啊，二五二五五空空，华冠七加空六。

0: 来好听报道漫步中华李大姐嘉宾嘉宾报公司的产品跟咱交代轻松好听的歌曲，后首歌曲来听一半心酸一半醉吼，咱家爷爷妈妈九十几岁啊吼，啊嘉宾嘉宾报公司的产品，讲想要听这首歌曲好，等下开来安排。2525000我关七加空六，咱这家的要唱吼，啊头一摆要过尾，外边个你夹较袂关唔对。啊啦，咱要去啊顶管吼，有点数吼，细管的两点，大管的四点吼，伫个去啊顶管，啊有些保证金会。啊啦，每满12点还是24点，会当兑换咱公司的产品。啊啦，无先做无边了，即马广告时间电话甲卡里边问阿斌，2525000我关七加空六。
1: 你讲要搞做健检，你是食什么产品食啊？
2: 我讲，我食好正丸。
1: 食好正丸。
2: 我拢中了食过老板啊。
1: 我老板。啊，你是人安怎食好正丸食啊？介好。
2: 我都讲拔刀，不是拔刀而已吼。
1: 哦。
2: 啊，拔刀拢好，唔是食迄较好，拢比你俩拢无等你啦。
1: 嘿。
2: 安尼啦。
1: 哦。
2: 啊，姐姐吼。
1: 哦。
2: 我翁吼，我那我叫瑞姐吼。
1: 哦。
2: 头拢卡拢袂生气的啦。
1: 嗯嗯嗯。
2: 今麦姐姐吼。啊，不算是养一天。
1: 安尼吼。
2: 对哦。
1: 哦，较袂养天哦。
2: 对哦。
1: 好用啦，啊，你拔刀几下解拢。
2: 哦，拔刀过了边咧，
1: 啊，都无死就对啦。
2: 啊，大家讲吼，你个手骨作用，我讲啊，都你食药啊，我讲安尼啦。
1: 无啦，你可能那有加减，无得帮加减做我工课。
2: 有啊。哦。运动啦。
1: 对哦，你有得运动啊，佮食好正话，你骨头较用啊。
2: 对哦。对啦。啊，头壳哦。啊，我讲哦，你听头壳哦。
1: 嘿。
2: 唔然怎拢那是讲风咧飞安尼，戆安尼啦吼。
1: 嘿。
2: 多过六年哦，
1: 安尼啊，
2: 嗯，哦、啊，我仲爱继续个只啦，继续着，迄个安老玩啊，啊姐姐，进拢未啊啦，
1: 安尼啊，
2: 啊进就是咯，我继续只，我伫白河新鲜馆呀啦，
1: 好安尼，好啦，姐，
0: 这大姐伫白河新鲜药房在讲挂天宝的过那碗，甲天宝的好正碗，啊好正碗食足多啊，所以骨头真用啦，拔刀过来解，啊拢干那变名。手骨甲脚骨拢无断去安尼啦，配合运动啊，食咱填补好正丸，骨头骨啊足用啊足在安尼。啊，边个介绍咱填补的好正丸？当然啊，筋络歹，筋骨络有问题。啊，咱填补的好正丸甲关灯来食，酸骨轮、痛骨节、骨轮、骨巴安尼酸、安尼抽、安尼痛，啊胃安尼麻麻，手压袂惯，脚袂凹弯呢，一个腰脊骨咧压拢袂落去啦，啊，伸也伸袂直啦。走路會薄會酸呢，絲絲酸酸，啊，走路袂大汗，走無兩步就要找椅子坐，現在坐咧閣爬袂起來呢，啊，爬樓梯尤其食力，填補的好正丸，咱逐寡當來食，你食喘氣入筋路啦，啊，有的做安尼丟腳筋，迄丟腳筋足艱苦啦，看啊一半暝啊一半安尼好，啊，腳筋丟起來，吼吼，迄足艱苦，填補好正丸你家食。这里只猪心水甲咱补精阴，一骨髓生气血，啊甲咱消筋痛，强筋骨。到脚头骨足无力，行在路足袂舒适的，过去歹弄着、磕着、摔着、断着。这旧年旧相老爸母，啊不管是啊，去酸痛的，啊咱冇遐遐酸遐痛，填补的好正丸甲关灯来吃，足对症足有效，治疗骨头的酸痛症，填补的好正丸。另外，咱填补的过脑丸呐，这专门针对头壳的问题，戆头壳、痛头壳，有人习惯性的头壳痛、偏头痛，未来风带条的头壳痛，啊，咱填补的过脑丸你甲吃，内底有了这珍贵的天麻，天麻专门治疗头壳痛的啦。啊，有人血流循环慢，阿妈骨那里按，阿妈骨今日按动动啦，脚尾、手尾麻、拧唧唧的，填补的过脑丸你甲吃。内底有西洋花，甲咱活血，阿伟歹困啦，一暝暝长困得当咧过时钟咧，阿伟是足好困，啊足清明，两三点醒起来就伫遐看时钟啊，困拢未天光，填补的过脑丸你甲食，咱这顺汗药，唔是用西药迄种爱困药一个习惯性，有人长期拢食爱困药困得起呢，啊困伊嘛困无两点钟就阁醒起来，填补的过脑丸顺汗药诶。他较听，他较戆，失眠，耳啊滴滴叫，填补的过脑丸。两人填补五年解毒丸，当然火气大，嘴会打，嘴会苦，嘴会臭，身躯安尼白，安尼聊，安尼长，安尼少年朋友吼，青春期啦，面上乱听西归面呢， 啊是咱生头发不会搞生粒啊，天不五年该都完你个吃，刚咱的火气，下顿提来毒素足好用，百毒百解，天不诶，五年该毒完。你看咱的目睭也专门咧过眼底吼，目睭安尼惊光、畏光、模糊、酸涩，干做一个彻底治疗啦。其实目睭的问题，白内障、白板啊、镜、惊光线，其实方法有细细的，这个眼底有相当的关系吼。安食汗液就是要过眼底，咱的目睭要维生素干稀缺的。清理面部过眼底，清理能力一年又起来顶关。这比个咱的在食会较好，比较歹吼。过眼底目睭的专门药，那个挂灯来食，填补的清理。面膜丸，啊，若要顾身体，天宝的丽晶片，这吼下再两粒，下两粒就好。咱这浓缩的啦，欠几工，剩几工，上班就无精打采，就给他拜了明仔礼拜。那刚交一个应酬，恁一个酒啊，俩最过工，而且拜要上班，佫无精打采，面型皮皮，天宝的丽晶片你家食。即吼、哦，咱公司做产品拢真本真料啦，新鲜草菇、姜菇加上天然的维生素啦，加开唔加蜜。咱要食食上好个诶，对身体好诶，填补你精疲，还乌白人生变彩色诶，恢复青春诶本性吼。熬身高点你个食哈，啊在后边行哦。无清楚无明了，电话靠通咱只台南外关区加空六零五零五五空空外关区爱加空六，用手机啊嘛是爱加空六。来，咱家爷爷妈妈叫阿斌叫益生菌，我们听一半心酸一半醉，就拢来欣赏。阿斌嘛邀请李伦啊林大姐做来收听，爱听这首歌曲拢来听哦。

来，非常好听的歌曲，一半心酸，一半醉。感谢咱家己97岁，咱也妈妈哈啊，祝你身体健康啦哈。啊，今日并加天宝公司的产品，敢交代真好听的歌曲哦。啊，这首歌曲要听陈大姐敢交代哈，梦人的一生哈，这嘛大家拢爱听。今日收听啊，先来了解几条社会事哈。啊，今日是拜六了哈，啊，这个时间点大家那边开车要食饭哦，要餐厅主餐。其实啊，保持安全的距离，车开较慢呢。啊，到人的所在，口罩爱挂起来。即嘛，武汉肺炎、新冠肺炎当地流行，我跟你讲，你若要得着吼，你脑痛到你动袂掉，讲那倒咧挂。啊，所以讲哦，保家己口罩挂起来安尼吼，人济所在啊，等下着手洗洗，酒精消毒一下啦。台中有一个姓肖的妇人，离婚了后，看到伊的。翁啦，真翁佮组一个家庭真幸福，伊心中满腹个万分，唔知要安那消透啦。竟然哦，人已经申请保护令，因为作假共交了啊，伊竟然拢传这种恶疾个手机个简讯，底甲因真翁安尼纠缠就对啊啦。讲哦，你放生我甲囝，你甲别人做好家庭，你无好买啦。你即马生的这对查囝，绝对是智能障碍，你爱照顾因一世人啦，因会变白痴就对啊啦。人会惊你好不好？未堪要叫人要过啦，这哦违反保护令哦。虽然你无直接伤害人，但是你传手机啊，你讲纠缠，生肖的这个用判苦也十工啦。会当一颗罚金啦，十工到10万块啦，两个离婚啊啦，阿肖的换翁佮组一个家庭才幸福啦，伊袂堪要紧啦，安尼啦，心中加万分啦，安尼阿之前就捌共交流过啊，阿这情人会惊啊，就申请保护令啊，结果想袂到伊竟然佮传手机啊，但不是的传，拢共纠缠啊，讲哦，你生今日时势哦，绝对无好买啦，会智能障碍啦，会安那有诶无诶啦。你要照顾一世人破受啦，安尼啦，那、啊、真正实在吼、哦，法官甲痛骂讲你实在吼、哦，做人免安尼啦，留一个口德啦，安尼啦，大家互相祝福噶，你甲就算要创啊，甲判十工啦，这是爱轻判咧，吼、哦，实在是免安尼讲，即个人甲人之间哦，大家吼、哦、都好来啊，好去就好啊，吼、哦。另外，囝偷的20万的金马去卖7万块，是大人受伤的心软。讲白人惊过啊，但是伊朋友帮伊买，即个食官司，家人辛苦的查甫人欠钱开啦，甲因是大人借贷20万块的黄金的破链、金条啊，甲摕去卖安尼啦，找来一个好朋友咧做水电的姓王的讲哦，帮我卖啦，上只嘛互你啦安尼啦，结果王的明知影讲伊这苦的是甲伊是人偷摕哦，伊竟然阁真正甲卖呢，讲卖互银楼卖7万块安尼啦。给人提醒发现心理的时候，社科的是大人心软啦，讲要用假一届机会啦，所以把那个退回这个个数。但是社王的这个查甫人甲卖这个，这袂当撩下伊啊！明明知影阮假搞偷摕，你去帮伊卖7万块，这无价值咯，害了13万安尼，这要甲过啦，判2个月有期徒刑啦。社科的这个唔偷唔贪哩，啊，伫个2023年。敢是人偷地这金啊！啊，当时计得20万呢、啊，讲叫说王个甲卖7万块尔啊，实在做无计数的啦。老婆要有机会啦，王个唔放伊耍啦，唔爱放王个耍啦，王个贪得啦吼，讲哦，伊甲卖7万块无唔对啦，安尼讲要赔伊啦，讲开卖只少钱安尼啦，要赔上也损失啦，所以甲判2个月吼，会当一颗罚金，该罚10万。啊，够嗨耶！这个姓柯的头体也够嗨的，姓王的朋友替伊卖嘛是足嗨，另外食官司啦吼。另外，这个国外西班牙伫迄个北非吼、哦，这讲伫北非这个只叫做小达这个所在啦。讲长短短一江内底哦，讲有6万几块非法的移民啦，对摩洛哥安尼6万几个人拢刷来这个家啦，都逃走了要来这生活就对啦。哎、啊，这袂使哦。你现在讲有48000几个人，起码已经甲侵犯等于啊。但是人家坐来到这个小达这个国家，这种非法的移民抢当地商店安尼啦，啊，起码够有7000几个未成年，搁留伫个迄个当地叫做小达这个国家啦，西班牙，讲我只大批
啊，你也无申请得来造反国家，亲门大户啦，这叫做非法的移民，六万几个人呢？啊，在这过程当中，佫造成54个人死亡啦。为是咧过河的时阵，哎呦，堵水堵堵死，啊，为是咧抢劫的用害害死。这大量六万几个人，你唔知啊？这个小打这个国家，这个所在，伊大较八万几个人尔，啊，你也看一时啊，安尼一工六万几个人，你来遮亲门大户。迄内底偌乱呢？商店抢劫，啊，过来就是无通食哦，啊，大家抢物件呢，啊，这有够要受苦，啊，够有七千几个人，啊，这七千几个人袂当赶走啊，因为这未成年呐，按照西班牙的法律，就是爱袂使强制甲侵犯呐，爱计时段甲领啊，啊时段甲咩领，啊，若唔领这七千几个人，你来到底下，这小打这所在啊。八万几个人的居民，安尼一声改六万几个人来遮，亲门大户，这所在有够落位的地啊啦吼，哦，这国国啊吼，这真正真落位代志呢，非法的居民啦。虽然台湾哦，即马这外劳啦，都走，即马是非法的啊，嘛是几啊万人呢，哦，啊这马是拢爱伊啊处理啦，啊这一困头来六万几个人，这个人带八万几个人，亲门大户啊，去遮咧叫官庙讲哦。好你家在有五万几人拢啊侵犯啊，但是这七千个未成年呢，唔知边啊处理呢，真弱啦吼。另外，新的乌口这一间化学工厂，这已经做足久啊吼，讲发生火烧啦。哦，这天顶就要乌龙呢，啊，抓水的时阵哦，这化学的啊，产生乌的物件，拢落这个乌火啦。第一，新的三亚分区啊，今仔日在十一点外发生火烧，啊是无人员的伤亡，这个火势吼烧到够严重呢。一直到下晡头过三点零八分，较完全控制这个火势，啊，搁咧清理火场，天顶的乌龙，蛇水变作乌火，你看麦，乌色的火啦，啊，这哦，这是伫迄个三角恒区，这间叫做精密化学工厂，这是莱德集团，这做足久啊啦，这哦已经做足久啊，啊，开始发生火烧嘛，唔知影，这伫个1988年就有啊。这公司已经三十几栋啊呢，是台湾生产这个讲一寡一种特殊的化学的物件呢。哦，啊，所以讲这落雨，啊，唔落乌雨啦，一落雨是因为抓水啦，安尼啊，啊，得化学的工厂啊，我、哦、这到底是哪烧的嘛？唔知影呢。结果安尼烧只久了嘛呀，烧三四点钟呢。哦，好，你家就控制火势啦。另外，高雄有一个。桥都尾啊，半暝啊啦，经过南马溪高南公路啦，因为家己跌着路面的石头啊啦，啊结果摔倒啦，啊脚伤切着伤啦，伊认为讲这路面安尼坎坎坷坷吼，这是无管理啦，啊所以讲吼、哦、要提出国家赔偿啦，医疗费啊个奥多拜的修理费36000块啦，不过桥头地方伊认为这查甫人伊家己承认讲伊是跌着石头啊甲跌倒的，所以判过唔免赔。路面的石头足多啊！啊，你家己讲你跌着石头啊！啊，你若卖跌着，特别跌倒啊！而且你超速啊，速度加紧啊，安尼啊，半暝啊开车那怕火啊！哦，啊路无平，如果路无平，倒只路有平，你好讲。啊，法官啊，讲你家己承认讲你是骑了跌着石头啊，骑车跌着石头啊！哦，唔是石头本来底下凸出来，害你跌倒。是你跌着石头啊！证明讲你骑紧啊！哦，当然这个人上诉了吼，讲判讲36000块唔免赔就对了啦。啊，这其实哦，路边做石头啊，都我法官你讲嘛不对啊！哦，你家己承认讲你跌着石头啊，唔是讲你底下啊，那个石头啊扑出来，害你跌倒啊！啊，所以判讲唔免赔啦，骑车家己爱细腻啦吼。来啊！比新闻先报到这，要来听梦人的一生哦。陈大姐跟并两关的用用完，应该带你讲话了哈、哦。啊，我们来听梦人的一生，来做来欣赏。二五二五五空空，我关七加空六，感谢。

0: 难，残梦人的一生。
1: 来，感谢是婚礼的陈大姐哦，头下冰公讲话拍摄哈，婚礼的陈大姐加冰加，田宝公司的产品跟交代好听的。梦人的一生，感谢大家的收听。现场那个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加06，来跟进一个广告。
2: 东南亚哦，
3: 南亚啊，讲个小香鹅啊，稍微鹅
2: 我拢会种着滴啦。
3: 哈、
2: 啊、哦，
3: 那今次的广东都拢也开啦，啊，清华清华，我这都能都拢安那么。
2: 哦，
3: 拢干那抹哩这抹哩这啦，啊，我无用喷的。
2: Oh.
3: 我拢抽洗哦，清洗啊，温茶啊，倒开迄汤匙啊，把温茶用水安尼啦。
2: 好好好，
3: 我云南朋友拢用安啦。
2: 啊，好用就对啦。
3: 啊，那较久的吼，
2: 嗯，
3: 我迄阵烧山，甲你关八关的，大关的3500的吼，也加的我是无感觉讲安啦，我脚骨无按照我脚骨因那迄件油换，两个换拢换啦。
2: 安尼啊。
3: 我换23吨啊啦！
2: 哦，啊，你起码算这只平平啊啦，哦，
3: 高呀！啊，我这行，我这乌多巴大官大家拢不要紧啦。
2: 啊，没有，哇，背十来块啊，够！
3: 你顶你顶，无人知影我脚骨换啦，那无遐浓看，无人知影啦。
2: 啊，你啊，
3: 有
2: 有，谢谢啊！
3: 你起码我到这云南北要拢得熟悉的嘴呀啦。
2: 哦，
3: 啊，那是这个迄个。这胃出用啊，跟他讲些药粉啊，就足好用啊，唔免去食啥。
2: 好，谢谢啊，安尼你做见证，大家都有听吼。
3: 啊，我迄日阿伯啊，跟你挂一罐过目珠诶。
2: 有啦，你心脏弦咯。
4: 我在心脏就是会喘。
2: 会喘。
4: 哈。
2: 哦。
4: 还会喘，还可以，还可以摇。我就食你草药啊，食六罐。
2: 哦。
4: 啊，个食心脏这害了啊！
2: 哦，
4: 啊个食食食好起啊，什么是这拢买来的保养诶？
2: 哦，啊你咩讲讲都爱加只几罐啊？哦，
4: 哈，
2: 有啦，有啦，
4: 那个唔是我仙丹讲。
2: 对，
1: 但这是汉药，唔是仙丹啦吼。你食药要有耐心，就阿妈。看串，食咱天宝的养心丸，啊，天宝的定少散食甲真好。然后即阿妈讲，云南白药真好用，胃溃疡也是吹破空啦。啊，另外伊迄个脚头骨捌活过人工的啦。啊，食咱天宝好治丸，伊讲你食安尼顺顺啊，平平啊，啊，脚骨骨啊真好。我都买来打呢，食甲真好，你甲咱做见证。这两个阿妈吼，啊，边个介绍咱天宝的好治丸，为咱中辈时代换这人工的脚头骨啦。啊，过了那里挖过安尼呢？啊，挖过了你行路嘛，做袂舒适，胃去摕四家好啊，你行路啦。啊，咱填补好之后，你也赶倒来吃。哎，顺汉药诶，专门针对筋骨的问题，骨质疏松、骨质流失、骨头怕、骨头安尼酸、安尼抽、安尼疼、安尼麻呢。啊，胃哦，有只骨阿拢袂落去啦。行路都做袂舒适诶，拢来吃咱填补的好之丸，咱就吃串起的筋路啦。啊，骨头个会用，筋络个会流裂，是安怎讲呢？咱内底有骨板，骨板有加质甲钙质，即骨头要用，筋络要流裂，加质爱补充有够，钙质爱补充有够啦。啊，内底个有骨质，敢强筋骨治疗腰酸背痛，啊，佮有缩阳，敢用筋骨治疗骹手无力，填补好正完的药啊，做啊做周治，做阵咧敢买啦，串起的筋络。怕痛、骨迷酸痛的爸母，反正走路会舒适，会行会耍，人家会健康。填补的好正丸，另外填补的养龙丸，到你来放尿袂舒适啦，搞尿、泻尿、放无尿，拢来吃咱填补的养龙丸。一暝便所起来几啊抓，我见棒棒一输啊啦，胖一输啊，膀胱做无力，腰子新功能做歹，填补的养龙丸你来吃。你最少进敢过膀胱过腰子吼，即个张你讲放尿叫做大巴叫做轻，啉加开掉，啉未掉就对了啦。啊，腰子新功能嘛叫做正常吼，填补的养龙丸，专门咧过膀胱过腰子的啦。另外，骨便所骨道部位咱的益生菌真好用吼。拍棒足艰苦啦，有个人就买是大，肠啊蠕动较慢啦。年纪有啊，啊你茫跌了小大烂呢，医生咧交代跌了小大烂足危险吼。填补益生菌，咱这有加数，够有好困。拍棒那个食， 两天就你排到素食我认为这也是家庭必备的啦吼，天保的益生菌在那边走啊，如果头脚疼头脚一个头脚不精彩吼，啊面很歹睡都来吃我们天保的果脑丸，这就是西藏安徽天麻做主织啦，不睡就身体不好啦，医生还有做研究长期若歹睏增加失智症的风险，头壳一定要顾啦，长期歹睏的你要特别细腻吼，唔能靠食安眠药啊，定情剂愈食愈重。天保的过脑丸那个食，失眠高帮耳啊，叽叽叫。天保的过脑丸食应效吼啊，咱公司有一挂产品来话变起来，益生菌。天保的利金配这顾身体，和咱精神百倍。我们白药甲咱的胃散。啊，个人的强心运气散，然后叫做香油啊，这几年有帮侬无咧卖吼，啊，那无清楚无明了，电话甲靠通，咱只台南外关七加空六零五零五五空空，这是首歌曲，并且请来大家来听邓丽君演唱的《千言万语》来。

来时间的关系，在这首千言万语的歌曲当中，阿斌要跟大家说一声再会。非常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收听。有需要平安服务电话卡入来，252-5500，华冠七加空六。阿斌祝大家事事顺心，平安快乐啊，假期快乐啦！安吉来后礼拜下晡时啊，4点到6点空中再相会，拜拜，谢谢，感恩，晚。

0: 花园广播的声音，新飞就会开 FM 88.7 88.7，互你发，互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哇哦，他当年唔出失败事业，就会顺延年流。
2: 哎呦，顺延够，某个事情多去敢面对，很麻烦咯。
1: 唔是就啦，丰富用装有民法顺延指南，还有 Podcast 顺延气泡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唔出大管天师出钱的到位哦。
2: 真奇呢哦，今日接只送庙去看看啦。
3: 都不本唔同来，向总总啊顺延开心思。
4: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5: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6: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福兴乡是伫咧洛江的南平，咱若问到当地有啥物特色，我偶尔阿桑会真歹势咧讲，风头水尾无啥物啦。福兴乡滨海地区真歹种作，但是伫咧遮却是带着历史上消灭北宋、建立大金帝国的陆军大将军。完颜阿骨达后裔，位在福建的莲厝庄，是台湾唯一一个女真族的祖落。相传在金国时代，女真族由东北吉林省富军开始来南迁，18世纪渡海来台，以名为姓，改完颜为莲，在台湾生根发展。女真族在台湾的人数大概有8000多人。

0: 住在的梁祝庄都有四五千个。福建的梁祝庄有一座梁氏宗祠，每年举办一年一度的宗亲大会，分散在台湾各地梁。
1: 摊主一间占地三千坪市顶古迹西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顶古迹。在古厝当中行来行去，就参像咧探险。介老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搭。即当阵是下晡六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2: 徐雅迪制作，徐雅迪主持，欢迎收听。

0: 欢迎咱们收听到咱的节目哈，节目的进行是我亚迪阿哥开伊啦，服务着咱好朋友这时间啦，阿开伊啦吼，我那今日去休热，唉，真正实在有够热，有够热，热到吼走无路去，所以足侪人拢会想讲，热呢吼，啊来去较凉的所在，平常时拢会想讲。去日本哦，因家那寒天的时拢夭寿寒的哦，啊，所以就想讲啦，安尼哦，应该去因遐也感觉就较凉安尼嘞。哇，那会知影即届哦，日本哦，日本即届哦，你也看卖因遐热吼，上急诊的人是偌济的呢，真紧呢，所以足侪人拢讲错了错了，选了唔对去啊，选去遐被避暑。结果拢唔对，啊！你看咱台湾嘛是同款嘞，热个安尼哦，走无路去，啊！这热个走无路去吼，啊！真紧，唔知变怎，唔知变怎哦，我替恁想一下办法，不要紧，等下哦，再替恁想完嘞啦吼，啊！这节目一个开始吼，先来甲咱朋友讲哦，这咱有时阵哦，钱拢爱欠，头家，我看你未使坐啊久，啊，拢无讲话嘞。这部开始爱你讲话呢，我你讲，我爱你介绍，这个头家吼老是故意，这人讲老是故意的台湾人，真正是安尼，老是故意的台湾人，真的，你安尼为好，是讲吼你安尼老是故意够娶某。哦，够生囝，安尼嘛无可以，安尼嘛无，这也厉害呢，实在也真害安尼哦，介绍我讲哦，咱这头家吼，伊哦，闲啊，伊安尼吼，真尔操劳呢，因为哦，伊拢研究一项物件，研究甲吼，真人叫咩敲鼓一样啊。为人哦，那是点点都咩啊，一直在研究物件，拢真正会较操劳，较无用安尼啊。吼，头家，对不？店员的头家
1: 想尽办法啦。
0: 系，
1: 阿公看卖讲，阿要做有那贵家子的这电器用品啦。
0: 哦，安尼哦。
1: 阿就想讲天气拢这尼热。
0: 系，啊，这尼热安尼吼。
1: 啊，就是讲哦，较早前的时候，阿公时代的时候哦，啊，电风咧吹哦，啊，拢未烧风啊，拢会凉啊，啊，即卖唔是啊，
0: 较早都拢正台湾制啊，
1: 啊，即卖真侪拢，
0: 伊拢用红铜的啊，
1: 对啊，啊，即卖拢用阿鲁米的，
0: 唔咧，啊，较早的都是拢用真本真料的啊，
1: 啊，即卖都拢贪俗啊，
0: 哎，对啊。啊！就我咧讲啊，嘛未讲伊呢。伊现在话人啊买物件，伊嘛讲要俗的呢。啊，俗的都安尼啊，俗米、迄粉啊、一分钱、一分皮啊。我就是也唔是要含你讲这个啦。你卖一个手就安尼啊，研究迄就开始讲这個。我是要来讲这个热天。
1: 嗯，
0: 热天吼，你那是热的时阵哦，你拢会那是恁大砖卡啦。好，恁砖卡你拢会走去倒？
1: 你只要卡。
0: 银子一卡，
1: 咱在迄个厝诶，年纪一卡。
0: 啊，迄一个西照日的，个日头诶
1: 啊。寒工啊，是啊。
0: 哦，就寒气有一工。系
1: 啊，寒工啊，有当时啊，拢有风来吹来，
0: 对凉啊。哦，安尼有影真凉哦。
1: 足舒服诶。
0: 你安尼讲对哦。
1: 我地潭诶树一卡。
0: 嘿，我较早，我有诶用诶工厂啊。啊，所以请人工人做工课，啊，所以迄就是安尼工课侪个吼，啊，较早设备拢嘛无遐尼啊完整对哇吼，啊，拢啊像你讲啊讲伫个阴间啊卡，啊阴间卡伊就是在看，这个日头即马照倒怪，即未晒到你咧安尼，啊，迄个所在风吹咧，哇，偌舒适咧，
1: 对
0: 哇，对不？啊，未有蚊啊，过凉。
1: 哎呀，啊，这呢就想要困。
0: 系啦，这是话是安尼啊，安尼那是话哦。你看你那查甫话拢哦，牵牛去食草，其实不是恁去食草，而牛去食草，是恁去啊浸水去啊洗身躯。
1: 哎，有影啦。
0: 有影哦，你冇看过哦。
1: 我是也无啦。
0: 你也无，你较早无哦。
1: 我较早是也无啦。
0: 你也无哦。
1: 阮遐无啦，还是有啦，是拢去走溪边啊，生水转来就
0: 红推啊， 对啊，那是家里无义啊，
1: 对啊，
0: 那家里推是家里无义
1: 啊，对啊，有影啦，有影，工资确实有影啦，啊，但是街边生最凉啊，
0: 哎对啊，啊但是哎唔对哦，就是安尼囡仔戆戆未晓啊。对不？
1: 嗯
0: 啊，唔对啊，无迄时大人哦。
1: 现在惊着迄落西北雨时啊，
0: 哎，
1: 用用起最重大啦。
0: 哎，串楼啊，
1: 对啊，
0: 哦，啊，就去啊呢。囡仔个细汉哦，走无路去呢。
1: 对啊，
0: 哎，
1: 是串楼啊。
0: 系啊，所以迄位吼，拢会安尼生水，哎，也感觉讲，哼，啊，阮时大人拢安尼假怕，哼，闲啊假怕，我去算人，别人去算会使，我去算也袂使。其实哦，时大人就是疼惜你。唔敢你，唔过惊你受伤，唔多惊你去有最准的挂去，啊，看袂安那就好。正经的就是安尼，所以。
1: 现在惊就惊迄种诶，要死唔断开诶，可能较害。
0: 我讲吼，
1: 有诶，迄有诶，真正讲诶，住伫个监护病房内底，伊啊，底只水哦，
0: 哎，
1: 迄真正吼，
0: 哎呦，
1: 要迄种嘛，唔是要迄种嘛，要放弃嘛，唔是要急救嘛。
0: 啊，我讲爱上欢乐就是。老爸老母嘿，是大人，真正就是安尼啊，所以无法度啊，对不？啊，所以直接讲我那朋友听就知影讲哦，天下父母心啦，所以哦，因的家庭管吼，只有因的道理啦。
1: 那是为着咱好啦。
0: 系啊系啊，哦，啊，即摆来讲到等下，讲这个天气真你啊热吼，哎，热个你啊看，即摆这电钱拢起足些呢。
1: 即摆个热天个起大个啊，
0: 下
1: 杯啊，夏季电费啊。
0: 系啊，啊，即摆电钱个起足些吼，啊，起足些都咱啊回钱都无代志呢。
1: 对啊，啊，但是新风啊丢啊。
0: 啊，个即摆我咧讲，即摆个足些人吼，干那这热热个丢刷。
1: 对啊。
0: 丢刷无啊多做工贵。
1: 嗯。
0: 啊，所以呐，丢刷的时阵哦，这呐丢刷你一定爱抠抠嘞。
1: 对啊。
0: 抠抠的别刷。
1: 国考考考又过，卅二个也无紧嘞。
0: 系，
1: 啊那无啊多钱，我倒伫遐先上急救就无啊多。
0: 哦，嘿，那进迄度的时阵咯，嘛是原来去病，
1: 对啊，
0: 爱开一个，开一两千块才等
1: 来。现在那厝的，那拢无细下事事，那拢无得嘞嘞。
0: 嘿，好有影。
1: 啊，你这样伫厝的。
0: 系啊，有影。
1: 现在热掉死嘞。
0: 哎，今毛你讲足济人哦，热掉足济呢。掉酸足济呢，啊，尤其咱个足济人个体内拢会湿气有哦，掉酸个几率更加悬，
1: 更加悬。
0: 嗯，啊，所以讲你吼，咱个厝内面拢一定爱知爱用通风，
1: 对，
0: 通风用好势。啊，你若想，人阮家阮都拢开冷气对吼，你嘛唔通拢一直拢关掉嘞。
1: 啊，冷气吹个拢嘛腰酸背痛，脚酸手酸，两边头壳酸。
0: 我是别，我是别安尼酸啦，我是讲吼，哎，冷气啊开了，你一定爱吼，哎。窗户有无吼？你爱开一条通风，
1: 对啊，
0: 嘿，你爱开一条通风。
1: 本人大家拢关门串好啊。
0: 嘿，对对对，感觉讲，哦，我即摆开门一个无菜啦，哎，风会走出去啦，啊，那样啊，吼，凉会走出去。
1: 哎呀，这空气含氧量都降低，
0: 所以唔对。你那是
1: 来伫个室内来对穿咯，凉凉啊。
0: 系。
1: 啊，忽然间我行到出嚟，啊，我行入
0: 啊，就丢丢啊，都丢丢啊啦，哎，丢奖啊。哎，啊，所以讲吼，你若亲像讲你伫咧吹冷气的时阵啊，你当初咧吹冷气，你就是厝内面吼，各用自己啊电风，安尼各个加咧吼。
1: 嗯。
0: 啊，你咧
1: 冷气莫吹了伤冷。
0: 哎，对，你冷气哦，都卖吹个喊你冷着，安尼电池嘛，较袂遐伤。
1: 到二百度安尼。
0: 也伤滚啦，差二六度差不多啦。
1: 二六度伤冷啦。
0: 啊，别啦，啊你做飞烟呢你啊，
1: 啊
0: 二六度足冷诶。
1: 无啊，啊用这位，
0: 啊你，哎你买啊，
1: 年长的人无啊多啊，
0: 你买啊，你买啊少年人嘞呢？
1: 无，我是要吹大家省钱。
0: 靠，要我吹二百多，哦，我无啊哩，二六多多
1: 啊。爱配着一台好的
0: 电风，你甲配电风落去吼。哇，啊，就真舒适啊！
1: 对啊，
0: 你都真舒适啊，空气吼，可以流通，
1: 嗯，
0: 规间安尼流通吼，
1: 哎，
0: 你就舒适
1: 啊。最气
0: 啊！哎，对对，哇，哎，你有读过嘞风水学哦，啊？
1: 啊，这算命是拢安尼
0: 讲，哈哈哈哈哈，唔真搞哦，佮你讲这哦，风水学呢吼，风生水起，
1: 对啊，风生水起啊，
0: 吼吼，啊对，
1: 风生水起，
0: 哎呀，安尼都钱都来
1: 啊
0: 啦，
1: 好，
0: 哎呀，你讲，
1: 钱对冲啦，
0: 系啦系啦，安尼讲嘛是有利啦，真正安尼袂歹，所以讲我讲你天气热。你就按，所以你也看人家亲像迄为人无吹冷气，因家无吹冷气哦，伊就会 拢放咧大桶水有无？啊，有电风安尼吹。为什么你敢若放大桶水底下无较凉哦？但是你用电风落去甲吹，啊，就无同啊哦，对不？嘿，运转呐。会运转啊，
1: 风声水气、啊，
0: 哎、欸，对对 对, 对，所以你也看嘛，
1: 有风，还有水，它的风声水气。
0: 哦，这个电风啊，正阳那真好，真好使的。所以我细汉的时阵哦，人较早无冷气，
1: 对啊，
0: 较早上好嘢是有电风俩。啊，你若无电风的人哦，伊个阿孙啊也要困哦，啊，热到要死吼，阿妈都也开心吼，都买一日一日一日，哦，个说个阿。甲阿孙了，卡只票个聊聊聊，
1: 真好命。
0: 阿你唔真凉，对不？阿你唔真舒适，好无了。现在这热，不要生个鬼烟呢。哦，还鬼头鬼面呢。
1: 够
0: 干了。真
1: 的呢。哦。买个公斤
0: 啊。系啊，啊，所以我讲，你有感觉咱今物愈来愈热呢？
1: 愈来愈热。
0: 你像以前呢？
1: 今物空气当中，风神来嘛，拢烧风。
0: 系啊，哦，愈来愈热呢，真正。哦，所以我今物我想，哦，这安尼哦，我安尼伫这前几年吹个今嘛，我的话会恶露，就是讲。我拢去甲摸一点摸打，看会烧，未烧，嘿，啊个静悄悄，无声，吼，啊个会旋转照厉害啊，对不？哎、欸啊，我你讲来，
1: 生目睭会白白的，唔捌看过
0: 啊。吼、哦，生目睭会，啊，所以拢研究，这研究干吼，拢操劳伊，对不？
1: 想讲用较好产品出来好。
0: 嗯。
1: 消费
0: 在
1: 用
0: 使用安尼，好安尼哟，好啊！你这研究这样来，咱来先来听一首歌嘞吼，再知影讲吼，你这个研究的经过安尼啦，嘿，好不？
1: 好，
0: 好。我来去报着这首安尼，哎、欸，这首歌嘛真好听，低歌人啊唱。

0: 这哦，低歌人啊唱的，唱这我咧讲哦，这找这首歌哦，啊来去报着这首哦，啊但是去报着伊这个好听呢，未歹听低歌人啊唱的歌哦，这样那怎办啊呢？搁找无啊？无爱找 AI 的，对不？
1: 叫录音嘛无法度啊。
0: 叫背起来，叫背起来。
1: 可能大家拢惊着。
0: 其实我讲，其实低歌人啊哦，足侪人拢爱看，
1: 嗯、
0: 我嘛爱看。伊个电视，你嘛拢会看，哎，看看安尼笑笑，啊，就好啊。啊，啊，就无多。
1: 伊讲出来诶，笑诶话吼，你会拢用，你去想袂着。是迄拢用过迄个音，音诶，迄个咱讲诶迄个声尾有无？你若无认真听，你拢听了唔对。啊，听了唔对，这个声音是你咧，你感觉诶，这个话头就足好笑诶，安尼。
0: 嘿嘿嘿，啊，对啊。就跟他听一下，就感觉就好笑啊！那、嗯、啊，安尼伊这都啊，做这部都已经成功一半了，对不？
1: 嗯，
0: 真正未歹吼。来，这个头家，鼎源公司咱的林老板，爱介绍人们在知影你，
1: 嗯、
0: 对不？你算吼，下集咪得头一遍来上阮的节目个呢。
1: 哎、嗯，
0: 哦、嗯，啊哦，所以这爱介绍一个人，别人才知。啊，想啊，这故意老实啊，真正有影讲话。头多咱朋友卡者，你今日介绍这头家真正有影高义老实呢，往下啦，无敢会骗呢，安尼啊，啊伊都你要看干嘞，乖乖吼研究诶电器安尼尔啦，啊伊但是哦，伊研究这正经研究个足成功，足成功诶，所以我讲哦，今麦这天气唔但热尔，搁有时阵落西北雨，落大雨，
1: 嗯，
0: 哦，我咧讲。嘿，那是俺落西北个落大雨吼，嘿，足侪人拍沙拍袂干呢。
1: 嗯，对啊。
0: 哎，拍袂干吼，你个湿的吼，嘿，都嘿个
1: 臭扑味。
0: 嘿，啊，臭扑味，啊，个个霉菌，嘿，安尼唔好呢。
1: 嗯。
0: 哦，所以讲我咧讲，我拢想想讲，哇，这机就舒适啦，这机对哇吼，你看你要甲吹壁、吹触电，拢会使，舒适加袂过。
1: 有、
0: 嗯、对吧？有影吼。
1: 嗯。
0: 我研究安尼袂歹，我有研究呢。
1: 有啦，
0: 我有读册咧。
1: 你算用咧迄落啊几年啊嘛？
0: 我当然哦，爱知影讲自己电脑以为哦，这电筒哦满世界拢总有啊，拢总有。迄位吼吹无偌久就离落啦，咿咿呀咿咿呀呀安尼啊，好有足侪。
1: 好
0: 啊，所以讲咱这，因为我较早慢慢上过电脑咧。
1: 嗯
0: 嗯，啊电我当然吹一定爱吹好的咧。
1: 对，
0: 安尼咧，我们即马拢起大家啊咧。哦，
1: 糖啊，什么糖起大价？
0: 嘿，安尼我所以就是安尼，才有人咧做啥啦，拢咧捡糖。
1: 对啊，这家电视啊，当线哩。
0: 哦，
1: 对啊。
0: 哦，
1: 人工电话有当线，有机会就上。
0: 安尼，我就人来去有啊，人咧工地有无？人咧做工地都一挂迄个
1: 当线，
0: 电线迄有无？挨到内面都是当线。
1: 对啊。
0: 啊，但是咧，等下爱看来捡。
1: 爱用用啦，爱
0: 拍皮啦，嘿，啊，这我都通摕来卖，
1: 还可能你爱注意呢。
0: 啊啦，
1: 迄若无好时阵呢，你食免钱饭呢。
0: 闲啦，
1: 迄人个呢，唔是咱做家己个。
0: 啊，人个工地唔是外地啊。
1: 啊，迄工地外地，人个要人做一间叫叫人，迄老毛头人会再去卖啊。
0: 好安尼
1: 啊，
0: 无
1: 关系啊。
0: 哦，我当作讲。哦，哎，安尼就用来去工地捡一挂回来吼。哦，哦，来卖你个看，哦，都记得了呢。
1: 我听你讲，
0: 哦，我
1: 遐都去专食大煎的，你个看，看一挂蚕啊。
0: 我咧讲，讲新闻咧报吼，你看新闻嘛咧报，最近拢一直咧报讲人个诈骗集团咧有。你个看咱台湾人哦，安尼哦，一天就红骗偌济钱去，一个月一年红骗偌济钱。
1: 对啊。
0: 哎，你看报告新闻。啊，这个太太去用诈骗八千万。
1: 对啊。
0: 我跟你讲哦，
1: 这诈骗普通是安尼欠长的多呢。
0: 是安尼无唔对啦。
1: 啊，你也看唔少讲，我真正有八千万通用
0: 骗呢。啊，我跟你讲，那这吼，我讲给你听，吼、哦，这你可能不会发现到。
1: 嗯。
0: 这个人从便宜的这吼、
1: 哦，
0: 伊就住伫迄个中华呀。
1: 对。
0: 中华吼、哦
1: 嗯，
0: 我跟你讲。阮故乡嘛，住彰化哦，
1: 嗯、
0: 啊，所以吼、哦，伫彰化啦、园林啦、花坛啦，吼、哦，去到遐鹿港啊吼，遐好嘢人偌济。
1: 有影人讲较早园林算好个人，
0: 对，因遐大家吼，我咧讲，迄大家你个看安尼哦，因人看安尼安尼。拢有时阵你也看，拢穿那个裤卡、臂关节卡。
1: 那顶讲几啊代劣质啊，一代就甲牵扭起来就对个啦。
0: 哎，哦，你唔知啊？你个看像迄安尼哦，哦，一个人骗八千万呢哦。嘿，你个看嘛，因咧就是厝的经济拢会使哩啊。你知啊？
1: 无啦，就真该重点报啥人咧讲一句话啊？你要定人个囝，人要定你个某啊？
0: 不是，伊个唔是，伊个是为人哦，会讲诈骗讲，啊，你做啥物投资啦吼？
1: 对啊。
0: 因为讲，因咧诈骗咧哦，迄原来拢有上课呢。
1: 对啊，啊伊即马甲你骗讲，你投资叫你投资是贵了啊嘛，啊然后先回馈互你嘛，啊头先先那甲你那骗那骗那骗。啊！你想哦，啊，未歹啊，十块拢未接过多
0: 钱。是，迄位人吼，像比在讲，咱这个农家子弟啦，咱、有一挂家庭的人吼，我那拢真故意，啊故意吼，嫁囡仔出来吼，嘛是我那拢真故意。啊，唔过吼，就是安尼样子，迄、那个亲像迄个诈骗集团里头首脑啊。啊！因来甲恁洗脑，伊讲、
1: 啊：“
0: 哎呦，囡仔，我跟你讲啦，你吼，即马吼，恁那都出社会拢无钱对无？啊，恁都吼都像聊天顶是足侪人拢崇拜，伊是遗产啦，对无？大家拢崇拜啊！吼、啊，那感觉哇，这是遗产呢，对哦。啊，咱那阵为人可以做乞头啊，有无？伊咪感觉讲，我就是吼，作品。”夹夫作品，吼、啊，所以安尼就像咧聊天钉啊，啊，所以因咧因这种即诈骗的这样，伊嘛是用安尼行销哦，也对人的心理安尼吼，啊，甲你讲，你看一寡囡仔就去用骗你啊，也讲吓啊，啊，我这啊无什么歹代志啊，因咧足济骗了钱，因当然足济钱啊，啊，所以就甲骗一寡来开，安尼对无吼，互相啊，都安尼，真诶啊，我无骗你，所以。甲咱亲像为人伫咧做直销诶，迄嘛拢感觉，伊迄拢因有因诶话术，吼，因拢有因诶话术哦，讲甲吼，按听无奈先啊，那为人就只能讲，哦，我一届就去改买偌济钱啊吼，啊讲无买偌济就安那，啊买偌济你做啥物急，有啥物急安尼啊，有就只拢安尼啊，
1: 选个啥物选招会员，
0: 系啊系啊。啊，所以伊就听呢，就买了啊，开了啊。
1: 啊，恁老哥招一寡亲戚过
0: 来。我咧讲，啊，伊就啊，伊就聊了啊。你讲伊无做会使无？未使啊，对不？伊一付落去一二十万哦、喔，啊，遐一二十万无赚到个边哦。
1: 对啊。
0: 啊，伊就招啊，亲戚五十，拢总招，对不？啊，所以迄位人就是讲，
1: 迄人讲较早人咧讲那个鸟气啊，火。
0: 迄不是哦，迄位会到尾来讲，就较无亲戚朋友去，会安尼啊，
1: 吼。就保险同款
0: 哩。啊，对，真的真的，就是安。所以讲哦，咱朋友一定爱知，即卖哦，我咧讲，正经哦，迄厝内面好嘢人足济，迄位你拢看袂出，因那拢。家庭内面拢规一规一个哦，一来一去足济，无讲尔。好啊，但是有时阵咱就是较小心的啦。啊，咱都无识识啦。啊，咱但是我讲伊要甲你骗哦，哦，拢会甲你牵亲牵亲的，乱搞的。你牵甲你都唔知影讲你要牵去。
1: 现在有当时就是迄个声音吼，有当咧叫囡仔声音嘛，是查囡仔声音嘛咧，强迫你甲你骗，啊，你头先。有当时啊，久无听着囡仔打电话迄个声音嘛，啊，你听到讲作雷同的安尼，啊，伊咧讲啊，伊安怎做安怎哦，爱花侪钱哦，爱来救啦，安怎呢？哦，啊，你有当啊听着咧，你就开始叮叮啊，你就是开始讲啊，就开始装钱啊，开始遐落，但你未去想着讲啊，你爱吼打电话
0: 个纠正一下，
1: 纠正一
0: 下，系啊系啊。爱纠正一下，所以咱咧做事端关心时事吼，一定会。
1: 啊，
0: 但是你有时你接到这個电话吼，会紧张，哎，感觉讲哇，我见迄位个跳竿甲你拍，啊，好，你听到讲
1: 囡仔，
0: 嘿，
1: 好，你安尼心肝啊，搏，一直皮毛菜啊咧，一直未去想着讲，啊，我那个拍好囡仔啥，问一下安尼啥安尼。
0: 所以，人家你听有无？天下父母心啊！ 这个吼、哦、林党了吼、哦。伊嘛是做人的阿爸啦，所以伊了解了。所以，咱老咱做咱的时代人，你会记人，确实为人，卡来要给你诈骗来要骗啥吼？还是讲骗讲啊？你爱拿什么钱？啊，无你就是吼欠什么政府什么钱吼？唔通相信，你想迄、
1: 啊，
0: 你
1: 拍门囡仔
0: 是？哎，对，
1: 帮囡仔转来，再去处理。
0: 嘿，对，唔免紧张。嗯。
1: 拢会，当然拢会参详。
0: 系啊，系啊。当然
1: 啦，无去甲你搬家一时一刻。
0: 对，安尼讲哦，咱的好朋友来做参考啦，吼、嗯，啊来啦，啊这呢真到位啦，讲一边啊去，唔好像这先生爱甲咱朋友讲这，真正啊，啊所以吼、哦，你也看诈骗的哦，骗干哦，
1: 你
0: 看
1: 来出门弄安尼，你看高级名车、大豪宅，你看。
0: 我跟你讲，诶，迄讲诈骗的，就是安尼啊，伊诈骗的，伊到尾吼，伊都钱。因呢，我老收那弄给你干呢、
1: 啊。
0: 你有钱吼，你对应买保时捷、嗯。你有钱吼，你对应买吼，
1: 哎、欸，
0: 你
1: 阿弟，哎、啊、嘿，
0: 袂，囡仔较会想要买表
1: 啊，
0: 因较会想要买水鬼。水鬼啊，嘿不？
1: 水鬼这么较无流行啦，
0: 哎，无哦。
1: 流行那个满天星啊。
0: 啊，无啦，满天星咧较老啦，嘿，水鬼较少年啦，安尼啦，啊，所以，哎、欸，嘿，水鬼呢贵一贵。一粒半啊，几百万的呢，百外万的呢，
1: 对，
0: 啊，所以挂嘞哦，真轻呀，
1: 对
0: 不对？啊，少年啊，囡啊，伊也感觉我脑子的表那么大哦，哇，都真熟悉啊，啊，伊无想着讲后摆唔对啊，去用口球方面那都，对不？
1: 现在重点是讲台湾话题来讲哦，
0: 嘿，
1: 看型较轻，
0: 所以应该来想诶，想着讲啊，我怎么已经谈掉诶？吼、哦，用通去开，吼、哦，安来买好车，家己来使，用、啊、买吼、哦，家己想要大表啊，伊、嗯、都唔知这吼、哦、后边唱什么危险嘛，对不、啊？所以咱即马囡仔亲像讲为人出去要去找头路的，咱、嗯、一定要注意，爱、啊、小心，吼、哦，阿爸阿母啊，吼，爱加加关心者，真正，查甫查某拢同款，爱、
1: 啊、
0: 注意，吼、哦，电视站嘛是用，
1: 拢骗去什么柬埔寨啦，
0: 还着迄电视站咩骗讲讲去度游览，吼、啊。哦去土路面钱，啊，或是讲去遐上班哦，哇、哦，你一个月买了偌济钱、哦，所以
1: 先较早是讲出去讨，啊，倒转来先先抓诈毒品转来，
0: 嗯，
1: 啊，今嘛唔是，啊，今嘛是出去佚佗，我直接讲甲你扑起来，
0: 系啊系啊，就去遐甲你撩官啊，撩油气啊。所以我明明来讲，就讲，哎，要去泰国还是要到位吼？王伟博，你要去用怪油自己去哦，我无要去哦，安尼。
1: 我
0: 听
1: 着就
0: 惊。嘿，正经听着就惊啊！所以咱来较小心的，较注意安尼啦吼。好，来收听了咱的这部需要我的服务卡，咱的服务专线定位0800005432。啊，咱等下哦，咱的这个店员，咱的林老板吼。再来跟恁讲到迄支，互你会凉诶，我会凉，我先来播这首歌，互恁听。风吹的愿望啊，真正吼，你甲听听，你等下过来甲听这個，啊就落下书诶啊。

0: 来哦，这风吹远梦，即马听这都感觉咧吹电风啊，你知无？头家，头家，你安尼研究个，嘿，你安尼研究个安尼足操劳的吼、我感觉你这个研究的经过实在有那有辛苦哦。
1: 研究这台，这台。电风的时候，研究超过这三年。
0: 三年哦。
1: 研究这三年当中的时候，都一直他每天在那想，这样的路，不然也不用，不然也不用。
0: 嘿。
1: 先改观众的部分，就说，消费大众当时就要要风，要软软的风，渐渐的风了。有当时就要风就很强的。这个关系到，这所有里面末代的结构啦。所有的相关的这一挂配件问题，哎，互相会当对应安尼，交都可以稳转的进行安尼啦。真正讲的，大家应该是生目睭画白白，你又冇看一台电脑讲哦，内底也细，楼口也细，佮会向天，我再来解释予恁听，伊你不要，你也不要遮尼啊济动作的三星来讲的是哦，这就是 I one。做一家子的电动，
0: 做一家子哦，
1: 伊的经验，我来各个来研究，爱做比别人更加好，因为就是讲哦，即马目前来讲，像大家电风哦，你吹哦，拢热啊，吹拢小风啊，啊，愈吹愈恶杂，
0: 哎，真的真的，
1: 愈吹愈恶杂，伫咧这个研发开发的过程当中，甲这个物件上市了，我阮上届听着上届感情，咪就是一挂。
0: 人啊，一直甲你娱乐，你就一直欢喜啊。
1: 一挂妈妈，一挂阿妈，敲电话来讲，我用着恁个电风，你知无？我咧坐咧椅啊吼，吹着恁个电风都困呢。
0: 哦，
1: 你讲食到七八十岁也唔捌安尼啦。
0: 哦，
1: 迄种听着迄款心情，你知啊？是啊，真正讲诶。
0: 较辛苦嘛，记得。
1: 对啊。有诶讲，你这样咧做啥物慢速诶慢，紧速诶上紧。安尼我暗时啊咧用哦，咧困啦，做一天甲天光咧。嘛未讲像较早咧。吹一挂电风，也要热，也要湿。
0: 你吹了变小风啦。
1: 对啊，热个精神起来啦，不用孤单干啦。阮伫个这个开发过程当中的时候，应该大家应该有啷么听讲，前届这一台电风是两粒不要零五呢。我这电风吼，是五粒不要零五。当你讲五粒不要零五，你啥一粒不要零五是话？管的成本，你啊负责带动伊这个所有只零配件来讲，大家一万三千几吨，你像这边另外用个火好，啊，过来是莫大来讲，一个电脑上盖好的就是讲的单线，咱单线用个电量有足，莫大是单线电量有足哦，即我产生讲哦，第一重点。省电，莫打未烧。
0: 是这个原理哦。
1: 过来的时阵就是讲，咱如果落随心所欲来控制莫打的灯数。莫打要去紧就紧，啊要去慢就慢。
0: 上届以前我是讲伊这莫打未烧。
1: 因为咱即卖目前落口的时阵哦，以往较早的经验来讲，大家拢要偷工减料啦，降低成本嘛。你成家成人，你讲我是同胞女啦。变到即阵来，你就知影东线起价呢，阿鲁米线嘛起价嘛。即卖的落口你买着，到变阿鲁米线呢。你几台得火呢？
0: 哎，对，所以为人讲，系啊。
1: 做些暗时困困的，你看火烧厝。
0: 哎。
1: 今麦来去检查来讲，啊，这电线着火。
0: 不是啊，伟人就想讲，熟就好啊啦，啊，吹行就好啊啦，有风就好啊啦，啊，烧嘛无要紧啦。
1: 熊咪袂告诉我，
0: 哎，真正这有差，这真正有差，差就是差安尼啦。
1: 我咧设计来讲，即台电脑来讲，我就是设计出来讲，伊安全性一定要够，第一个安全性要够。我。所有的材质内底是拢用着防火的材质，还有政府按规定的防爆的，还有莫打先过烧，诶，主动断电的保险丝，从这开关切啦，有防火材质，万免让恁烦恼讲啥物啊，那个电线着火啦，还是讲。 规台莫扎烧烧着火啦，这温度啦达到百种度的时阵哦，伊个保险丝就甲你断掉。
0: 哦，
1: 啊断掉这个问题的时阵哦，第一转来阮公司，
0: 嗯，
1: 研究讲到底是什么款的原因，
0: 嗯，
1: 哦，这个莫扎是什么款原因，伊会断掉，
0: 嗯，
1: 这是安全性的问题，
0: 嘿，
1: 安全已经是第一个，
0: 嗯，
1: 哦，啊过来的时阵就是风吹出来，
0: 嗯，
1: 爱凉，
0: 系对，
1: 哦，啊人诶，这个风吹出来爱凉就是过来用莫扎。
0: 嗯，
1: 未烧，
0: 系，
1: 啊，然后个配合这个红叶啊，
0: 嗯，
1: 哦，互相两种，互相搭配吹出来安尼，
0: 嗯，
1: 再莫打未烧，吹出来风安尼，你感觉讲足舒服的安尼，
0: 微微啊吹，
1: 安尼风啊，自应自应的，那像你坐伫迄个年纪啊，卡卡早年纪啊，
0: 哇，
1: 你手啊卡咧，
0: 对对对，
1: 风安尼自应自应安尼，甲你吹来，
0: 嘿，
1: 哦，啊，你也感觉吹咧人咧足舒服的，
0: 嗯，
1: 莫怪迄阿妈，前面妈妈讲。哦，我坐上椅啊，咧就困去啊。
0: 嗯。
1: 哦，唔捌遮好困过啊咧。
0: 嗯
1: 哼。唔捌食到遐济回啊，唔捌安尼。较早哦，无用着恁诶哦。
0: 嘿，唔知。
1: 就安尼。
0: 嘿，迄都爱比较才会知啦。
1: 嘿，
0: 无比较唔知啦。
1: 嗯。
0: 嗯。哎，这个经过就是安尼。
1: 对。
0: 啊，就是用糖。
1: 爱坐，当上爱坐，爱正当，正正顺的，
0: 就是安尼，才会莫打未烧啦，是安尼原理。
1: 咱的一粒莫打来讲是，人别人啦，
0: 嗯，
1: 他做了四五粒啦。
0: 哦，哎、欸、对哦，吼、哦，你那是用我较无够的安尼
1: 啊，
0: 吼，啊对应个推百位置啊。
1: 你看伊用了较无够，就当时电动车咧呼呼叫，
0: 嗯，
1: 啊那无就是。登未紧张，
0: 嗯，
1: 那要登啦，唔登啦，我就登未行，
0: 无力啦，
1: 系啊，无力啦。过来时，人讲较早，咱咧用诶电风，大家讲啊，爱沾油啦，
0: 啊，对对。
1: 啊，那讲着沾油这个部分吼，这就是讲吼，爱沾油来讲诶时喏，
0: 嗯，
1: 就是一般人咧讲诶，
0: 特别你爱沾油特别
1: 啦，低价位咱讲低价位商品吼。这就需要沾
0: 啊，不是沾，无沾油就圆圆弯弯、细细碎碎啊。
1: 那就是无用就买另股
0: 啊。哦，是安尼哦。
1: 那就人讲合档了
0: 嘛。
1: 啊，即摆唔是啊，
0: 嘿，
1: 即摆档一贵点，咩可能做个合档？
0: 哦，
1: 那是合体啊，你。
0: 是哦。
1: 对啊。
0: 哦、
1: 啊，所以你会吹一阵啊了，就拢缩心去啊。
0: 嘿。
1: 啊，就登未紧档啊。
0: 哦。
1: 啊，你若要苗登了就噼噼啪啪啊，就做火。
0: 嘿，对对对对。
1: 啊，就是。降低成本，
0: 系，
1: 一个商品出来啊，
0: 哈
1: 咱用着就是一台电风，
0: 嗯，
1: 用着就是五粒米零五，
0: 嗯，
1: 啊，咱这台电风哦，老买断的人哦，
0: 嗯，
1: 千拜托万拜托，
0: 嗯，
1: 唔好去加沾油哦，
0: 哦，
1: 你来加沾油，你
0: 太计较啦，
1: 系，系啊，
0: 嗯，
1: 咱这块这台电风哦，完全拢唔免沾油的
0: 哦，第二种呢，
1: 沾油哦。
0: 切速落去，安尼就好，安尼吹，安尼就好啦。
1: 唔免像有个人咧讲播个电视新闻啊，
0: 讲
1: 啥物 YouTube 播个也比人家。啊，你咧电脑偌久哦，在北开哦，啊，你清洗时啊，只要沾油啊，是安怎？千拜托万拜托，这台电脑
0: 无讲哦，
1: 无讲哦。
0: 哦，哎，恁这算经过几代啊？呢，对不？
1: 代三代。
0: 哦，这经过几代啊？你咧吼，还无简单呢。
1: 啊，无法度啊，因为咱就是想讲吼。这个物件开发出来对吧？
0: 还
1: 有消费大众，用得到。啊，咱在感觉就讲，咱伫这个业界已经做到遐尼久啊，是不是讲爱对这个社会，爱做出一挂贡献出来？
0: 嗯，
1: 消费大众使用着这个产品来讲，哎，真正学了有对啊。
0: 安尼哦，好，真正好诶啦！哎，真正吼、哦、受大家欢迎，甲娱乐诶安尼啦。哎、嗯欸，你这吼、哦、嘛是人家推荐介绍诶呢？
1: 嗯、
0: 哦，这两三个人家推荐介绍诶呢？啊，所以讲哦，
1: 不
0: 是啊，我唔是哦，我唔是人家介绍，我都别，我那真国币呢。哦，我那。啊，那伊就
1: 爱去用咧。
0: 哎、欸，我爱先吹哦，
1: 對啊、
0: 吹吹就咧尴尬咧。哎、
1: 嗯，
0: 阮太医讲，啊，你寒天也咧吹，嘿啊，要吹看会烧无？
1: 热天就未烧，寒天，你若寒天吹了，这电风扇你成大浪了。
0: 对啊，啊所以没爱吹。才了解，才知安尼吼。后来啊，今麦这样呢吼，我跟你讲哦，这样真正未歹，真正未歹的一代吼。啊，咱这头家啊，你来阮家吼，下今麦地条吼，啊来阮家你看要安怎？
1: 嗯，
0: 要安尼吼，偌济红开啦？
1: 我只要恁开哦、喔。
0: 哎呦呦！
1: 我的起给我那里买拢三九八零。
0: 三九八零哦，三九八零不贵啦，不贵
1: 啦，嗯，还便宜啦。
0: 哎，对对对，嘿，不贵。
1: 嘿，啊，一个吹着，互你透心凉的地方，
0: 对啦，
1: 规间来吹起来，你啊风清水气哩。
0: 嘿，对对对，来我这边吼。要来算吼，爱算迄落诶，进一下这个广告。来哦、喔，头家，你吼、喔、来阮家算合金的地吼、喔，啊，你要算偌济给阮？
1: 三九八零。
0: 三九八零哦。三九八零，啊，我已经搁甲你讲合金的地头一遍，来阮家一个要三九八零。
1: 我哪块钱四九八零？
0: 是是。你愈讲愈扯钱，我四九八零。哎呀，你要偌济好运啊？啊，嗯，进来啊。
1: 啊，
0: 哎，
1: 我唔知咩啦，讲咧。啊，你来就一见面就一直出价，一直出价啊。
0: 啊，三九八零啊，结果
1: 被卡住。我这物件，
0: 我干什么个四九八零？
1: 我这物件先是。咱大家定来讲的是，一年当中搞定几啊百台呢？
0: 啊，伊还好压力
1: 啊！无啊，人伊这是物件产品用着好啊，
0: 啊
1: 人伊送一挂优奖一挂迄落啊，你知哦？人伊一挂优奖，甲因有较高倍、较迄落、较好地基的优奖，人伊咧迄落呢？
0: 因其拢有送就对啦。
1: 啊，人咧较迄落知名度较好迄落优奖啊。
0: 嗯。
1: 对不？但是咱这普通老百姓是哪有可怜？
0: 安尼较好呀啦！
1: 你要看人会得到因的信任，讲你个看。
0: 嗯。
1: 啊，咱这商品敢是遐多吗？
0: 嗯，好啦，来较紧的啦。这安尼哦，讲这拢算广告嘞。你来阮这头一边来要偌济欧文啊？
1: 啊，你买开一几条爸爸？
0: 开。
1: 你买出淡薄啊？
0: 我啊，你讲你就讲好无？我未做迄落个啦，你三九八零对哇吼？我讲你头一遍来阮家卖三九八零吼，啥意思这里？降这里，吼，剩二九八零。
1: 我你降这里，你这里要多大？难听啊！你跟我听下落去，我要多大滴？
0: 二九八零，怎么呢？
1: 你就来讲第一组来，系，
0: 系啊，
1: 甲恁的听众朋友做一下。
0: 好，好来，哦，啊，你讲这句我想加一点，啊，我跟你讲吼，啊，那是做一届提两台，一定爱较少啊，嗯，金拍算者啊，你卖都卖，很爱，
1: 我这安尼你叫你出一个安尼遐大力啦，
0: 嘿，你原来也要制作这啊研究这，全咧讲这煞袂晓。
1: 哎呀哎呀走你没得还没得还来领钱了。
0: 啊所以啊你好啊那我跟你讲我跟你讲你的工会我会齁一台二九八零对吧齁两台个开到去五千。
1: 啊
0: 五千没得哈。
1: 啊我你跟韩亮就好了啦来这交朋友来这做会咯。
0: 是你要韩亮我要韩亮。
1: 我韩亮。我你要两个控制这里啦。
0: 我爱控制。嗯，等我到咱的朋友那阵来买啊，就一直去，一直去啊。
1: 哎，想过这，想我门不开，我就不要等啊。
0: 安尼哦，
1: 嗯，
0: 你也看卖，哎，要不买着就讲伊要等去啊。你看这，安尼这是这安尼有影有故意无啊？真来两台吼，咱即马一台了二九八零啊，两台五千，两台五千吼，啊这莫打拢吹未烧的。所以你吹你吹没吼？
1: 等于吼，哎，介绍点点啊，点点啊，就好啊，莫讲出来红听啦。
0: 莫讲红听
1: 哦。
0: 哎呀，哦，伊敢要去讲等，讲我买一台三千
1: 块。啊，你讲三千合理啦。
0: 哦，合理哦。
1: 哎呀，莫讲我买两台五千，就
0: 好啦。
1: 好啦。
0: 好好好，主要那个点吼，啊，咱即马就是安尼，一台两千九百吼，啊，两台。
1: 五千
0: 好，电话金卡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哦。嗨，你好。
2: 哎、
0: hey, ，
2: 你好，我要买两支电风扇。
0: 两支哦，嘿，一买就买两支啊，真正好，你今年足凉的，足舒适的，用了你也怀念的啦，哦。 哦，好，来来来，两支哦，吼，好，稍等，稍等，好，来，这样呢，也是六组机啊 ，OK， 拜拜。你个看，头家，
1: 嗯，
0: 人来到两支啊，安尼有欢喜无？
1: 对，我只有台北的发明奖呢。
0: 你搁有发明奖？
1: 有啊，台北我摕着发明奖呢。
0: 发明奖有啥物作用？
1: 啊，这个发明奖就是讲，你的技术如果遐啊，你开发这个物件。嗯就是别人无的啊！
0: 哦，
1: 我这个迄个呢，世界专利呢？
0: 世界专利哦，哇、
1: 啊，
0: 唔只
1: 有日本嘛有呢？
0: 哇，唔只有。
1: 台加这台电风，伫咱台湾都三项专利伫先固定呢。
0: 嘿，安尼哦。
1: 啊，这款电风设计出来，八点钟才开你国家机。
0: 好啦好啦，真介强的风哦！
1: 我
0: 哦，
1: 因为澳洲电开天气嘛，才热啊。
0: 嗯，
1: 因妈咧用电
0: 哦，今嘛这吼经营拢无同款啦。
1: 对，
0: 这经营拢无同，你像咱今嘛热哦，热都经营是足惊人个，你知无？
1: 电钱阁贵啊。
0: 嗯嗯嗯。
1: 今嘛电钱了，今嘛这个热天来讲，电钱阁大波批价上倍嘛。
0: 嗯。
1: 啊，你冷气的时阵，有诶甚至人讲诶，咱也较年长诶啦。
0: 嗯。
1: 有当时用我这台电脑就好啊，伊嘛冷气嘛无咧开咧。
0: 嗯，
1: 我开这台电脑缩凉啊。
0: 对啊，你个看我。你看我客厅就用一台安尼，一直好等，安尼就好啊。
1: 内底360度。
0: 嗯。
1: 哦，放在你，放在你厝诶。
0: 嗯。
1: 只要我处处安尼壁盖就好啊。
0: 嗯嗯。
1: 吹出来规定那像个冷光风安尼，甲你加冰冷。
0: 嘿，正经迄种。感觉经营真好啦，感觉就好。
1: 嘿啦，
0: 后来咱即马一台2900+，啊，你啊做一个提两台就是5000块，电话再紧卡，0800-5431-0800-54321。哎，你好，
3: 喂，你好，
0: 嘿，要电扇哦。
3: 哦，我要买电风扇啊。
0: 要电风扇哦，好好好好，啊，你要几只？你要
3: 买一只就好了，
0: 买一只哦，
3: 嗯，
0: 买一只就好，
3: 好，
0: 不要买一只送一只哦，一只就好了哈，
3: 一只就好了，
0: 好 ，OK OK 哈，好，谢谢哦，谢
3: 谢，
0: 好，拜拜，
3: 拜拜。
0: 今天看这里无贪心嘞，那伊讲一支就好啊嘞。一支2980，安尼个提能机都是5000块吼。
1: 啊，迄个是一支收掉了，拢做卡定生
0: 啊。啊，当然咯、喔，当然咯、喔，迄个使讲。啊，但是我讲啊，比在我嘛是安尼啊，我无看到物件。我无用到物件，无看到物件，我就想啊，家姐安尼唔知唔知是什么款哩的，对不？爱用看卖哩啊。
1: 啊，贵，我呢，迄个。创业以来已经一家子啊，
0: 嗯嗯，哦，真正有久啊吼，
1: 互人用着了，
0: 嗯，
1: 互人学了，这是做生意的本道啦。
0: 哦，对了对了对了，哎，安尼这讲伊高伊贵，还要讲这，安都是有足侪人学了啦吼。后来电话再紧卡0800-5432，爱这支，互你吹了。莫打白烧的，吹了会凉的，吹了真舒适的，个别安尼圆圆弯弯、细细酸酸的，吼、哦！啊，你不要吹表表顶，有人为人吹电动吹表，断倒转来，吼、
1: 哦！啊是咩？咧将伊迄个头哦，
0: 会
1: 当个按上天，
0: 嘿嘿，
1: 向天起嚟了，然后个手甲放起嚟向天，
0: 嗯，
1: 吼、哦！啊，然后时阵，你有当时啊，唔爱吹着人，
0: 嗯，
1: 哦，啊，空气拍去。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2: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1: 啊，这么多？
2: 对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1: 那我赶快去了解。
2: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3: 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养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来到田中，咱目睭所看到的，市场就是一大片无尽头的产业。当年田中就是因为位在水产的中央，四边拢是水产，所以叫做产中央。一直到日据时代，才改名叫做田中。
5: 一年四季风尽头的大城，位伫伫卤水溪出海口。伫拥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零食拿，西瓜、土豆、阿爸甲黄金拿卖出上济，有闲再来大城济哦。这当阵是暗时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6: 谢谢谢谢，好好好，你嘛是两组嘛。

0: 好，能做能做 ，OK 哈、哦，好好好，好，谢谢谢谢，来，感谢感谢，咱的好朋友在收听哈，啊，需要我们的服务卡，咱的服务专线啊，电话，啊，你今麦所收听到是咱的茉莉家族，是我亚迪阿哥这里开业了，服务对咱好朋友是时间哈，啊，咱今麦现场的这来宾，哈、哦，这是头一边来哈。哦咱的这鼎元公司，咱的林老板哈，0800054321，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喽。
1: 嗨，你好。
2: 哎、欸，你好，
0: 嘿嘿，
2: 哎，我要买那个电风扇，
0: 要买电风扇，
2: 哎，买两只比较划算，是不是？
0: 哎、欸，这个哦，阿仔哟，头多都人买一支的，
2: 啊，我是好贝贝，两支啦，
0: 哦，你会买两支哦，哎
2: 呀、啊，哎呀、啊，那信用比较好嘞，吼、
0: 哦，当然咯、哦，嘿也使讲，嘿钱给啊，大长眼皮吼。好好，因为能记啦吼。
2: 对哦对哦对哦，好，谢谢哦。
0: 好，谢谢谢谢，好，拜拜拜拜。
2: 拜拜。
0: 啊，这都你要买一支，啊，买两支拢在你的，对不？啊，当然是两支较划算。
3: 对啊，因为咱这吼、哦，这电脑哦有压缩的控制。
0: 嗯。
3: 哦，啊，你即卖时喏，你有哪样劣势？甲切工哦，一缩的。
0: 嗯。
3: 啊，你感觉这一缩的吼、哦，风较慢，啊，你又较强哦，伊这有一个红色的开关吼、哦。
0: 嗯。
3: 啊，你甲切过了，伊风速就较强啊。
0: 嗯。
3: 哦，啊，你若搁切过二缩的时阵哦，伊就搁切过了，伊感觉你讲哎，搁伤过强。
0: 嗯。
3: 啊，红色的开关哦，你搁关掉。
0: 嗯。
3: 伊风就搁变较弱啊。所以咱这个电风吼、哦，
0: 嗯，
3: 伊我都看做甲六缩的风速啊，卡甲你控制。
0: 嗯。
3: 因为这就是咱的动线有少。
0: 嗯。
3: 啊，所以现在我都他做出来这样一台电风，
0: 嗯，
3: 他创造出来垃圾的风速控制，
0: 嗯，
3: 啊，过来先当线坐，
0: 嗯，
3: 然后我都他造成讲这个成本，
0: 成本较重啦，
3: 嘿啦，成本重无唔对，但是省电啦，
0: 哦，
3: 省电八点钟开你五角零，
0: 哦，
3: 这五角是啥物款概念？你不要那个了，
0: 嘿嘿嘿，
3: 你吹十六点钟嘛，才一块零，
0: 省电，个莫大未少。吼、哦，啊个多用途，
3: 吼、
0: 哦，这正经有影好用啊，吼、嗯，嗯。
3: 这台电脑先，你就是讲诶，亲戚五十去诶时阵哦，通常甲你学落来。
0: 嗯嗯嗯。
3: 我、哦、你台电脑来测技术，
0: 嗯，
3: 那内底爱说，
0: 啊，
3: 老靠买说，
0: 嗯，
3: 哦，啊，咱这台时阵嘛，做人性化甲你设计，
0: 嗯，
3: 讲哦，这台电脑出来宽度吼，
0: 嗯，
3: 只要你八十瓦功夫。
0: 你那像你讲的这个功能啊吼，伊个买起来一支拢啊万几块。
3: 对啊。
0: 嗯，好在。
3: 伊这个功，伊这个咱设计吼，你唔免压加足个。
0: 嗯。
3: 咱有当时啊时阵哦。
0: 嗨，你好。喂，好、哦、来来来，看哦，这电话坐外紧吼，拢有人要接听安尼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所以这支电话我正经哦，特地你也试看麦啊。哎，你好，
4: 哎，阿七啊，
0: 哎喂，
4: 哎，我两支啦，
0: 你买两支吼，
4: 哎，
0: 安尼吼，好赞哦，两支你这都有电话啊吼，
4: 哎，
0: 安尼都有两支啦吼，啊，无要较济啦吼，
4: 啊，当然当。
0: 欸、我看我今日看，今日看就好，你明仔载就收到啊。
4: 哦，那样、哦。
0: 哎呀哎呀，
4: 好，
0: 哦，你今量着嘞嘿，好，好哈，好 ，OK 哦，哈，好，拜拜，拜拜。好来，你也看麦，有数字哦。
3: 现在重点就讲，这台电脑你买回来，和你唔免用，准备落来吧，大项物件拢唔免。
0: 哎，
3: 那面顶柜电脑头所有嘅物件拢甲你做好好啊。
0: 嘿。
3: 你收到物件就电风的主机，
0: 系，
3: 啊个一支杆，
0: 嗯，
3: 啊个一只底盘，
0: 系，
3: 啊你又将迄支杆甲锁南的主机，
0: 系，
3: 啊盘个啊锁你杆的，安尼就好啊，
0: 啊做熟悉的，
3: 拢免互你当着任何的电视头啊，
0: 嗯，
3: 哦，啊而且过来是真侪爸爸妈妈大家拢在问啦，
0: 嗯，
3: 啊电风要怎拔开洗，
0: 嗯，
3: 啊你又要拔开洗，咱这设计来讲。较早来讲是大家拢用迄个钳啊咧钩啦，
0: 还
3: 用塑胶钳咧
0: 钩。啊，对对对。
3: 啊，有当时刀料无好势哦，钳刀会劈着红叶啊，红叶啊破钳断啦。
0: 嗯。
3: 咱这不是咱这先，怎规矩上街？咱即马甲设计中，哦，用个底下后壁面四支螺丝甲头梁绑啊就坐落来。
0: 哦。
3: 啊，佮讲到一点就讲哦，
0: 嗯，
3: 因为咱台湾的气候哦，就会较。潮湿啦，
0: 嗯，
3: 咱算热带地区哦、喔，
0: 嗯，
3: 较潮湿，较湿淡啦，
0: 嗯，
3: 啊，真侪爸爸妈妈就讲哦，哎、欸，啊，恁这房啊，热了就生生，
0: 嗯，
3: 我讲啊，恁到那大海口，变一年啊，都房啊，都变了，都变僵气啊，我哪我
0: 到，对对对对，
3: 啊，我是想讲啊，那像我呢哦，对、嗯， 新的物件，就要符合社会这大众。
0: 哎，
3: 然后咧改做贵个塑胶。
0: 嗯，
3: 哦，你袂讲。袂讲蚊仔会生身，哦，你咧啊，阮岛内住较海边啊，
0: 啊是咧有温泉区的所在，哦，迄度拢
3: 袂。你都唔免去烦恼讲会生身，
0: 嘿嘿
3: 嘿，啊，你就等于讲哦，甲切切咧，洗洗安就好啊，就规台就清洁清洁。
0: 安尼吼，属实，所以这设计拢用个真好势
3: 啊。啊，若无你啊，讲人讲聊聊，若无你要做做白铁啊咯。
0: 嗯。
3: 啊，你白铁一台卖你个几啊几万块，你敢买落？对不？
0: 后来0800054321空八空空空五四三零。
1: 你好，你好。
5: 喂，我要买电风。
0: 买电风哦。好的，啊，你买几支？
5: 买啊，有会凉无？
0: 唔切啊，西国唔拿凉尔哦，真舒适的哦。买落去你也过来啦。
5: 哎，啊，这个哦，是当当电的无？
0: 没当电，没当电，嗯。
5: 哎，啊，
0: 啊，个会
5: 凉。
0: 买两支啊哟。好，安尼你这个经过考试诶，这个讲买两支安尼啦吼。好啦好，吼 ，OK 哦，好，你这有自己啊，安尼就好啊嘿。吼 ，OK， 拜拜，拜拜。你个看麦，这样来惊来惊，唔知上电无？真正上电呢？莫打佫未烧诶。
3: 上届强诶，八点钟开你五角银。
0: 嗯。
3: 啊，互你开一块银，你吹十六点钟。
0: 嗯。
3: 啊，即个电风个时喏，伊内底咧360°C吼。
0: 嗯。
3: 伊对头。把你吹到尾啦，吹到你脚啦，规身躯总把你吹到会着。啊，咱较早传统的电风来讲吼，拢是把你吹着时，唔是吹着你电风头个压上，吹你的头，啊无吹你的身躯，啊若无你就吹你的脚，你根本你就无法度啊。啊，过来的时阵，你若去吹着，有当时啊讲的吹出来烧风的，下下落电风，吹着，我就讲啊，作势。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奇怪，我那吹电风扇，我脚会酸。
0: 哦，对对对，迄吹了风湿啦。
3: 系啊。
0: 阿个话吹了，我叫脚筋啦。
3: 对啊。啊，吹着迄款下压杂个电风。
0: 哈。
3: 啊，咱就避免同款的生活，咱也是啊，做个是。
0: 啊，酸较好。啊，酸较好，酸较好，吼。
3: 酸就是在讲咧，咱坐咧啊，电视啊看咧，啊，电风啊吹咧。哦，阿
0: 你
3: 拿
0: 到
3: 咧，
0: 目睭
3: 就
0: 开开了。来，我来听听。哦，这电话真多。咩电风？你的手机我这电话今晚咧足多，你唔知？哦，足介啊呢。你电风扇那边哟，一支吼，一支吼2680。唔是。系啊，阿你要买几支？恁两支有较俗啦，两支连较俗，无较俗，我头家红推呢，我无骗你的。系啊，啊，
5: 哎呦。
0: 啊！你
5: 我
0: 买两支，买两支哦。
5: 啊，这是叫做诶。
0: 我咧讲哦，你哦，你免问啊，坐咱这台湾坐，你放心，台湾坐哦。我咧讲哦，你讲话甲迄头家共款白啊故意，正经，迄头家故意，故意搁操劳。
5: 哎，啊，你我买两支。
0: 好，买两支啦吼。好啦，好来，好来吼，两支哦吼。OK， 安尼会使，会使，你这有迄个，我叫人家你操者，操者组织吼。好，谢谢哦，谢谢哦，来个听者，个听者，来哦，我跟你讲哦，我是讲了唔对哟，唔是2680，是2980哦，哎，这也是真嗨啊，那哦，2980嘿，哦来，咱来后边唔通冲唔对哟，嘿，我冲唔对嘢吼，2980啊，提两支5000吼。点个这个卡，0800054321，0800054321吼，来点个较济吼，我看来个听歌啦，啊，这个继续啊嘿，啊来，需要我那部电话继续利用，0800054321。

0: 定位真多，定位真多吼。好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零，感谢感谢咱的好朋友讲哦，哎、欸，你介绍物件吼，我拢有信来着，我拢有信用。感谢感谢吼，谢谢哦。使用我服务卡，咱服务专线电话空八空空空五四三零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吼。我记你电话卡怎样？伫咧亮的时候，会亮着哩，会亮着哩安尼吼。
1: 对哇，哎，也伫哩安尼，哎，你靠靠背靠靠背，啊，你又无甲人去讲。
0: 啊！即个电脑个大个咧，哦，安尼哦，无讲，人就一直买去啊咧。啊，若国讲诶，啊，毋着国国较厉害，嘿。
1: 啊，然后我来甲你介绍一个啦，我是电源企业有限公司啦。
0: 嘿嘿嘿。
1: 啊，我咧 logo 吼，是那像是一个皇冠。
0: 皇冠啦，吼。
1: 啊，内底也细，啊，楼口嘛也细啦。
0: 嗯嗯嗯。
1: 啊，嘛向向天啦，所以。
0: 向天、向地、向南、向北啊！
1: 啊，吹一台电风，你放回来底吹吼，对头，甲你吹到规身躯，拢吹到你个人个，感觉做凉爽、做爽快。
0: 嘿嘿嘿。
1: 啊，过来时阵就是讲，这台电风是十二寸的，
0: 嗯，
1: 伊这台十二寸的，你要风慢有慢，你要强又强，又热缩控制开关。这台我只能做十二寸，因为就是讲
0: 定所在啦，
1: 定所在。过来时这台。诶，出来风量就亲像恁一般买着十六寸的迄款电风的风量同款意思，
0: 嘿，佮比个佮较凉。
1: 对，
0: 嗯，
1: 啊，即卖时就是讲要甲恁做较缩嘅，
0: 嗯，
1: 互恁啊感觉
0: 较不占
1: 所在，你看客厅、看房间，拢总会使哩。
0: 是
1: 讲一台像个十六寸的安尼，看到咩咧？房间咧，看啊，上大台。啊，有个人是只讲咧，厝诶客厅较细间咧，哇，啊，要即来十六寸就扛落，
0: 是定掉了呀，嘿嘿。
1: 啊，先，阮就买设计出来了，就讲啊，我掠伫个十二寸诶，安尼。
0: 我迄个你无掠遐大台互我无？我讲哇，这收大蒙啊！你个创一个较细台诶，安尼。
1: 你到客厅甲你扛咧，你要行过，你来个人坐，你无落正面行，你
0: 啊。刚才阮诶客厅也算正宽咧，无迄支扛落去吼。要哪定义啊？对不？
1: 好，刚才恁内底无车台啊，错用咧，车台佮错用啊，看你爱侧身。
0: 所以这特别的呢，叫你爱安尼吼量身定做的呢。
1: 对，啊，因为伊这个电风扇内底三百六十度的洗，你知？你佮你吹最涂骹，吹最面顶起哩。因为咱涂骹的温度，就是一定比咱所有人咧徛迄个温度佫较低。啊，所以伊会甲你吹水涂骹，从涂骹迄个凉风，甲你吹，像冷光风安尼，甲你加到起来安尼。所以你吹出间你就会凉啊。啊，咱若是传统的电风，直直吹凉嘛。伊无都甲你吹水涂骹落去啊。你无吹水涂骹哩，所以你吹着迄个，佮加上伊个莫大烧。啊，你吹出来风，地人就压榨，啊，然后脚酸手软，啊，无头壳痛。即种种因素拢造出来，啊！若是咱真正讲的吹台电风吹干，这种状况出来，实在是真正人生活了嘛，足痛苦的呢。
0: 哎，有影哦。
1: 啊，咱就家己啊，较舒适嘅，较快活嘞，安
0: 尼。安尼就安尼吹哦，凉凉安尼吼。上个重要，莫打未烧啊。
1: 莫打未烧。
0: 莫打未烧。
1: 啊，你安吹嘅。就是啊，讲人开较大。打伤打伤安尼，
0: 嘿嘿嘿，
1: 啊！你啊吹着风安尼，人和你吹着压榨性地嘛嘛压起来啦，性地嘛压啦，
0: 哦，热有影压榨哦，
1: 压榨啊性地嘛压，规个家庭都未好
0: 啊有影，哎，我你讲哦，
1: 人你讲个家和万事兴啊，
0: 你讲这吼，我你讲热天时啊吼，冤家吼，敢那较济哦。
1: 对咯，啊，无多啊，你天气
0: 都
1: 压榨啊，
0: 嗯，
1: 吹着啊，有个人买厝内用咧工业电风的啊，而且轰轰叫啊，吹出来拢烧风，
0: 啊，拢烧风，啊，愈艰苦，
1: 愈吹愈压榨，无管空调做拢安尼，
0: 心
1: 肝火多安尼，
0: 真正真正，
1: 啊，大家讲话啊，气大大安尼。
0: 哎呦，最主要咱用一支省电啦，啊，佫会凉啦，莫打佫袂烧啦，吼。多用途的啦，真的多用途的吼。后来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阿姨你好。
2: 好啦好啦，哦，大家呢两支电风竟然。
0: 诶、欸，我跟你讲哦，足侪人讲想讲热吼，走去日本看有通个避暑哦，安尼哦。结果去日本啊，去混混热到混混去的人一大堆啦。啊，咱台湾嘛同款呢。哦，这证明实在是真热，所以这电风哦，都要出过来冷气开咧，搁小可吹咧，安尼哦，唔得较舒适哦。嗯，
2: 对啦，
0: 哦，两支啊，两支啊，吼。
2: 好啦
0: 好啦，你就紧上来
2: 哈！
0: 哦，你就紧上来，紧
2: 上
0: 来哦！
2: 好啦
0: 好啦，来来来，谢谢哦，喂，好，拜拜拜拜
2: 拜拜拜拜。
0: 这个听起来就真热啊，肩胛提来啊呢！这个听起来你也看是不是？
1: 天气了了，拢38度、39度，
0: 系啊！
1: 啊，若果要拄着风台啦，过来，
0: 哎，
1: 温度过愈热啊！
0: 哎，真热，
1: 也佫感觉了较好热，啊，若无风的时，
0: 嗯嗯，
1: 安尼规个人愈阿衰，
0: 系啊系啊。后来，0800005432108000543212，来，我来听电话哦。

0: 准的吼。
1: 好好，
0: 啊，你要摕遐侪台哦，先摕两台就好啊啦。哦，
1: 好啦好，在你在你吼，无意见，哎、欸，无意见哦。后来，0800-5432，电话有较侪，电话有较侪吼，所以咱可比不要紧吼，你甲卡。哎，等下当对个，请你们挂掉，挂掉你机会较无哦吼。0800-5432，0800-5432，嘿，你好，
2: 哎，我要问电方，
1: 你要问你啊，不要买哟。
2: 问问下再买
1: ，我看唔到咧，叫头家电话转落头家去听。
2: 哦，
1: 啊，要问问下再买，安尼哦。好，安尼，你稍等下，我叫何你何伊何你何伊，甲你访问者，唔是，你甲伊访问者哩，吼、
2: 哦。我甲伊访问哦。
1: 哎、欸，对，吼、哦，哦，好，安尼，我看你听咧，你听咧，对唔对？你就准咧听到啊，你，系啊，哦，安尼好，转咧，你还没讲，你还没讲，哎、欸，安尼有听到无？
2: 喂，
1: 有哦，好，安尼你甲问啊。
3: 哎、欸，你问啥？
2: 哎，头家，阿你电脑诶，拢未烧风
3: 诶？咩也未烧，二四点钟我你吹未吹，你吹几个话拢未烧。
1: 伊讲未烧啦，
2: 啊，够省电。
3: 有哦，足省电啊，八点钟到五角银
1: 尔。哦，八点钟到五角银。
3: 电价强风啊。
1: 哦。诶，你这咧问个这顶真着，我拢无问个顶真咧。我是前过年吹到今麦，我讲个莫打那拢未烧咧。我就讲安尼，这支会赞诶，赞安尼。
2: 啊，我是讲卡起来问问个啊，去问者。
1: 好、哦，你问、啊、问我边那就对啦。
3: 你讲买定，问你也敢买定？
1: 伊即个问个伊要定十支。
3: 哦，你问问要定即个定十支啊？
1: 哎、
2: 我来招十支，我进来招十
1: 支。哦，你要招十支哦？唔通啊，唔通、欸、你先买者，买两支你吹，感觉袂歹，再过来对价就好啊。好，哎、欸，来，你这外公你无组织呢，无组织，我叫人来给你操组织，稍等了嘿。OK，来个操者，操者了哦。这那门干呢，一支白糖好牙呢。
3: 哎，无错啊，因为包括咱台湾电的公司，你啥？
1: 嘿，
3: 也对，你哪靠家？
1: 嘿，
3: 那个核能员工训练所，你知影无？
1: 嘿。
3: 因家先台电公司啊，一概搞要几百台呢。
1: 安尼哦。
3: 因肯定每一间诶。
1: 啊，一台2980还是3980？
3: 八零诶。
1: 3980哦。
3: 诶，直接找阮买啊。
1: 哦。
3: 那也当拍卖行情。
1: 哦。啊，阮诶是2980。
3: 我政府拢甲咱收税金。
1: 嗯。
3: 对。咱那也当拍折落去。
1: 哦。
3: 对
1: 无？哦，
3: 你自家又买十几台呢？
1: 哦，
3: 啊，因就是啊。
1: 哎、欸，我讲人因遐电力公司为啥会去甲恁买？人伊知影省电。
3: 省电，因为因就是有算过，讲啊，这个莫打呢，是因你讲的吼，咱这个讲就搁愈专业啊啦。咱正常莫打吼，不管讲什么款的莫打来讲，人讲的或者四角个莫打来讲，伊上改进的增速是恐怖仔啦，
1: 长
3: 凳安尼啦，一分钟是1800吨啦。
1: 嗯，
3: 啊，你讲想？咱的行业我排到去里了，
1: 嗯，
3: 莫打过我登啊1600几吨，
1: 嗯嗯，
3: 因为讲我这也是效率啦，
1: 嗯，
3: 莫打效率啦，
1: 嗯，
3: 看到这样咧，哦，啊这莫打这省电啦，
1: 唔知啦，
3: 啊，最少莫打未烧啊，
1: 啊对啦，这大行啊来的啦，
3: 啊，现在基本来讲的，伊就是爱做帮佣和这咱这社会大众，
1: 嗯嗯，
3: 啊，所以本身伊所使用的，伊就是爱会当省电，因本身。电力公司就叫咱咧省电了嘛，
1: 嗯，
3: 啊，所以讲咧，伊就是爱家己先做模范嘛，
1: 嗯，
3: 啊，所以是伊现在一概甲咱采工遐济数量，
1: 嗯，
3: 哦，啊，个然后个来个大家订单中，人家甲咱买转去时，第，甲人家有工做交配，你看，咱家的产品我都得到人因的信任，
1: 嗯，
3: 人家唔只会要甲咱采工咱的物件安尼做，
1: 系、嗯、啊，对对对，
3: 他无像人讲的。一定要可怜。
1: 嗯嗯，对，嗯，好的东西要与好朋友分享啊！你听头家你讲的，你就怎会故意啦？哦，所以伊就是安尼尔。0800-5432，0800-5432，所以爱的这个电脑2980，提两支就是5000块哈，0800-5432，0800-5432咯。Hello。
4: 啊，要电风，
1: 要电风，
4: 哎，
1: 哎，
4: 啊，请，啊，要两支，
1: 买两支。
4: 啊，小菜买较侪。
1: 买啦，你买两支刀啊，吹来袂歹，安尼才过来对家啦。我你唔拄好吹了，那无好去红梅嘞。哎，你红梅，我无红梅哦。啊，但是我是感觉真正有影袂歹。我前几年吹到即个莫打拢袂烧，真诶。嗯。
4: 好啦，先提两支啦。
1: 好，先提两支哦。安尼这人啊有乖啊，有听话，讲两支就两支啊。无本来想要搁买较侪，两支刀啦嘿。好、
4: oh,
1: ，OK， 好，拜拜，拜拜。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六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还有，你好，你好。
4: 喂。
1: 嘿。哎、
4: 欸，亚弟啊。
1: 喂哦。
4: 我问你。
1: 好，你问。
4: 你讲你这有什么宽体？
1: 什么话宽体？
4: 你无我。
1: 你是咧讲电风扇啦？
4: 啊？
1: 你即马是咧讲啥话歌？
4: 你有
1: 宽，
4: 你什么
1: 宽
4: 体
1: 了
4: 啊？
1: 脚
4: 骨头
1: 呀、啊！哎呦，我真的没电风，你咧假讲脚骨头啊！你稍等下，稍等下、嗯、啊！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伊嘛讲唔对，康庭讲做宽体呀、啊。哦，有时阵哦，听又唔知啊，哎，佮要讲国语，啊，国语又佮讲唔对。啊哦这有时阵哦一个地号名个唔知道哦迄刚才是做米菜的正经实在是听电话人啊真厉害呢正经的呢齁、哦、后来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咯所以爱着咱自己好你吹了凉莫打未烧的齁、
3: 哦重点重点就讲，你只要收到这台电风哦，你转去第一件代志来讲哦，灯甲插落了后，甲切落，二四点钟，你若吹咧，那是莫打崩着会烧，你就打电话来提钱。
1: 哦，哎呦，
3: 别行个要求无呢，叫你行第一样代志，转去就是安尼。
1: 对了，所以
3: 你甲切成介重咧，甲切落。
1: 伊这功夫哦，功夫用有够啊啦，所以唔惊你试验啦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零八零零零五四。
3: 伊
1: 这歌仪哦，老师搁刚刚咧讲咧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哎，你好，你好，嗨、哎，有听到？
5: 哎，你好，哎呀，弟弟好，哎。
1: 啊那你有那买两支啊啦？
5: 好，买两支好啦。
1: 买两支哦，
5: 才好就买两支嘿
1: 呀。哎，恁那才好招啦，叫你买两支就好，买两支。无安尼我看。
5: 你介绍都无问题呀。
1: 好安尼哦。
5: 你介绍无问题，买两支。我讲的是
1: 信用的标志拢造出来啊，你也看卖啊。
5: 丢啦丢啦，
1: 好啦，两支啦吼，先吹看卖啦吼。
5: 好
1: OK， 好 OK， 好，谢谢，好，拜拜，
5: 拜拜，
1: 拜拜。你个讲嘛，这真好招呢，讲两支就讲好好两支，吼，伟哥未记得讲十支，好来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电话继续利用哦，红路机会服务着你哦。

嘿，三支刀，三支啦吼，好好好，好好 ，OK OK OK 吼，啊来来，搁继续听歌了。

0: 哇，这电话较济吼，不要紧。未使过过期啊啦，吼，都安尼。08000053231，你头拄啊哪有到听啦？安怎？
1: 啊，电话主持吼，都是听种朋友拢一直咧问一个问题，讲啊，这是毋是真正台湾制造的啦？
0: 嗯，当然啦，
1: 100%讲台湾制造的，
0: 还有商标啊？
1: 哎，
0: 系啊，
1: 咱的商品啊，这规个拢是咱台湾制造，你绝对三个，你绝对放心。嗯，咱想我老口啥拢政府的安全认证哈，那个检验对的，拢有甲你检验过。
0: 嗯嗯，
1: 啊，过来先。咱的产地，咱所有物件就是咱，
0: 拢咱家己，
1: 拢就是讲，你外口袂去看到同款的物件，
0: 嗯，
1: 你拢是咱家己开模啊，家己设计，家己生产，家己量产的，
0: 系，
1: 哦，啊，你若过来的时阵就是讲的，这个电脑你使用了后，那是几年了后有任何什么故障啊啥，
0: 嗯，
1: 只要一通电话，我都会叫专人配运司机去领导家己修，
0: 嗯，
1: 哦。啊，收上来了，你只要付运费就好啊。
0: 嗯，
1: 我无需要这零件钱。
0: 嗯，
1: 因为这零件钱拢是阮本身阮家己工厂内底家己生产、家己制造的。
0: 嗯，安尼服务算真好哦，吼、
1: 啊。啊，过来，
0: 来，你稍等嘞，稍等嘞，吼，服务算真好哦，吼，嗯，来。
1: 对呀、啊。
0: 啊！你都讲你爷哩，啊！人家有电话人。
1: 好啊，拜谢拜谢。哦，啊，过来先，大家观众朋友，大家讲的，啊，你这像啊，你吹眉吹气，敢、真正8点钟开五角钱？
0: 嗯，
1: 对啊，因为咱这食电信介重的方，甲食35万尔。
0: 嗯，
1: 这35万算开了，就是8点钟，要不甲五角钱啦。
0: 嘿，
1: 四角外啦，啊，四角外，恁难免啊，介去生气，我嘛不要讲，我嘛不要算，哦。
0: 哦，
1: 啊，过来先，啊，咱的网啊，电风网啊来讲，咱的设计来讲，拢安全呐、啊。你秋天头要冲，你嘛冲无啥的入面啦。哦，秋天头冲嘛无，拢安全的设计安尼。哦，啊，规台就是内底360度的水，你放来了后，就规处景拢找着啊。那袂输你当你只台咱只台12寸的电风，然后你吹出来了后的时阵，你会感觉上吼。哦是安尼，那16寸的电风，你甲你送风出来呢，遐尼啊强，遐尼啊，遐强，吹出来风遐柔软，就像你坐伫个年纪啊卡，你讲自然风甲你吹来呢，伊内底你细心哦，但安尼自用吹来，自用啊，自用啊，你感觉吹来足舒服，无怪只阿嬷妈妈咧讲，敲电话讲，哦，吹着恁的电风啊，坐了椅啊，食饭饱了，坐椅啊呢。坐咧安尼叫困去啊啦，
0: 嗯，
1: 一再困咧，困咧拢超1.5钟、2点钟啦。
0: 嗯，
1: 哦、我讲啊，这样咧起来咧，睡眠品质有较好诶。
0: 嗯，
1: 啊伊讲话啊嘛袂吹咧，讲有电风哦，吹了咧头壳痛。
0: 嗯，
1: 啊无就脚会酸啦。
0: 嗯，
1: 哦，伊讲哦，伊上盖惊就惊安尼啦。
0: 嗯，
1: 哦，
0: 诶、欸啊，真正有影哦。你那公家吼，那电风来吹吼，袂头疼，袂安尼什么骨头酸啥，袂安尼，
1: 哎，
0: 奇怪
1: 嘞，这
0: 是安那，
1: 就因为这吹出来风会烧风，
0: 嗯，
1: 啊，伤过来，伤过擦，
0: 嗯嗯，
1: 你感觉像讲哦，啊，你吹到安尼时喏，人的身体就甲你讲哦，不舒服，啊，你门根腔啊啥，无好电风，我你吹到了，你门根腔会放大，
0: 哦。
1: 啊！你放大了，人就是你的放大了，人就压榨啊嘛。
0: 嗯。
1: 啊！你的人讲门毛细孔的先放大了，你就开始流清汗嘛。
0: 嗯。
1: 啊！流清汗了，啊，这是有电风，啊！你安尼行来行去先，行到那边嘛热，行到那边嘛压榨。
0: 嗯。
1: 哦。啊！过来的时候，大家讲啊，真正啊，我了嘛是会跟你讲，你那是真正天气，那是真正有够热时。
0: 嗯。
1: 你会当冷气设定在27度、28度。我配合咱这只电风那个个性，你刚刚讲你的作凉，袂讲吼，有个人啊咧，即马伫厝内底安尼凉凉啊，啊，家都出去外口安尼，上坡来甲你记者讲啊，你去收一个坡咧，哇，你袂讲安尼热掉啦，
0: 哦，是有没有？即马天气足热，
1: 对啊，
0: 足热啊！你要看你内底温度甲外口温度相差真济，所以迄位
1: 拢差十外度咧，
0: 晒掉啊，
1: 对啊，
0: 所以这热天哦，一定要多喝水， 多喝水，
1: 水
0: 啊，卖啉冰水啦。
1: 啊，温差吼，卖差了上过侪安尼。
0: 嗯嗯嗯。
1: 啊，有诶讲咧，中辈诶时阵，你讲诶，较惊冷诶。
0: 嗯。
1: 伊人讲惊人怕咱用水用咱即台电风扇就好啊。
0: 嗯。伊
1: 冷气慢慢开啊。
0: 嗯。
1: 因为即下敲电话来，拢无时间咧讲讲啊。
0: 嗯。
1: 伊冷气拢无吹啊。
0: 嗯。
1: 迄甚至有诶是高雄，伊嘛是安尼咧。
0: 嗯。
1: 高雄台北，
0: 嗯，
1: 伊台北市来时阵有无？
0: 嗯，
1: 天气当热时面啊，
0: 嗯，
1: 规个拢协调的啊，
0: 嗯，
1: 人又讲啊，阿姨嘛是拢吹完这条电风扇，
0: 嗯，所以我是讲叫咱朋友吼，冷气开啦，阿免开个遐尼啊冷，你就较袂冷气的电吃啊伤，啊你这冷这电风扇个创落叫胖，哦，真差真济啊！
1: 阿姨是哪个？咱这台是胖了了。规处经拢有我到内底也洗，啊！你外口也要洗嘛，啥哩？啊，甚至啊，讲你要内底去洗，要从头压上天，他嘛是会用的。啊，是讲有当时啊，讲咧，哦，咱来讲溜拖卡的事，还是讲像咧透南风的事，你呐？
0: 嘿，哦，哎，这物仔真好用哦。
1: 啊，有我加向拖卡，啊，这头甲。我了正边，我倒边，我了后期啊，那些规拖卡给你吹个打打，
0: 配
1: 合你讲话，你安尼拖卡淡淡，行路无骨倒的。我话你讲，你这用那开了不起。
0: 你那卖公司头多那路朋友吼，伊讲阿伯较早讲的，你敢知啊？因翁哦，哦，多呢去晒日头呢哦。啊，那个掉沙啦，掉沙哦，伊讲哦，哦，就去病哦，家己自费。开一两千块，伊讲哦，安尼则较舒适啦。我讲开一两千块是开啥？伊讲当然嘛是吊电梯，安尼我讲吊电梯。我讲你吊电梯有效啊，够好嘞，
1: 对
0: 不？
1: 嗯嗯。
0: 啊，所以讲你也看麦，
1: 咱这。那热天搞的时，风太密些，啊，热热透南风，
0: 嗯，
1: 哦，啊，个流拖卡的时，
0: 嗯，
1: 哦，啊，你安尼像安那是因为安尼，
0: 嗯，
1: 不对，
0: 嗯，
1: 哦，这样呢，先开费用个路子，
0: 系啊系啊，嗯嗯嗯，后来咱来好朋友听个只，啊，你都那是讲哦，诶，无咱个气口麦，一支二九八零，啊，那两支，哇，你都赚个济
1: 啊，哦，等于第一件代志就定个差来了，
0: 嘿。
1: 空格吹得顺强咧，格吹有二四点钟，你个无莫打，
0: 未烧，
1: 未烧，
0: 嗯，
1: 啊来烧，你就卡定来吹。
0: 无啦，我都已经吹遐久啊，你咧，我都知你咧，吼，嗯、啊来 ，hello， 来稍等了 ，well，
1: 八行大，well， 要求啦，啊就这样
0: ，hello， 啊来稍等稍等了吼。后来，我这电话呢，吼，正电话真济，0800054321，来来来，听歌听歌。嗨嗨，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

0: 嗨，你好。
1: 哎、欸，你好，你好，也是，迄、欸、个电风甲我寄六支来，好
0: 无？哦，你是要买六支呢？
1: 啊，阮家房间大家位拢爱放啊，恁其他咧较省啊。
0: 哟、欸，真正你有巧，阮老母家己就用两支啊啦。阮、欸、老母吼、哦，楼骹爱放一支，拢坐外口，一支好吹，吼、哦。伊、欸、个房间个一支，所以伊就接两支啊。啊，所以你买两支、啊，你买六支吼、哦，真正真好用啊。嗯，
1: 啊，我大家房间嘛拢爱藏啊，我唔是我较侪个房间，较细间。
0: 哎呦哎呦，哎，恁兜哪安尼吼？哎、欸，外国个人拢回来吼，哇，哎、欸，真正真闹热呢。哦，
1: 有啊，
0: 未歹未歹，吼、哦，哎、欸，安尼好，哎、欸，你个好，好，安尼好，
1: 好，欢迎大家呢。
0: 好，然后好好，来来，你做主持安得晒啊，吼。
1: 好
0: ，OK OK， 好，拜拜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咱这样有先哦。听友吼，咱拢会知因的家庭的生活，你知道？哦，咱咧听友你也看，像头拄啊这个哦，因早囝嫁德国，因较早因早囝伫美诶日本留学，啊去熟识着因囝婿，两个娶咧就转来去住德国。我讲安尼生这结了诶，所以咱的听友哦，咱真正真古锥啦。啊，阿对，跟阿时代啊，看了讲囡仔成就，阿都欢喜啊，
2: 安尼。
0: 啊，所以我就知啊，哇，因家那是安尼哦，拢转来外国的阿转来，足好侪嘞，哦，哎呀。
2: 哎，有咧啦，有啊。
0: 啊，你看伊。
2: 为所讲的安尼。
0: 哎，啊，你看伊提啊提啊坐机。
2: 提啊坐机，那有就升电，咱木怪啊。
0: 哎。
2: 前家讲的咱电力公司。
0: 哎。
2: 对啊，你只拿靠。核能训练所、员工训练所，
0: 嗯，
2: 迄内底几啊百间咧，
0: 嗯，
2: 你看一届甲咱买遐侪电风，
0: 嗯，
2: 伫迄个宿舍内底，你落因咧培训员工咧使用咧，
0: 嗯，
2: 啊，咱今日即台电风若是无够品质，无够遐，无够省电，啊，伊讲的无够省电来讲，伊对社会大众敢会交代？
0: 嗯，未交代，
2: 未交代嘛，
0: 嗯，
2: 啊，你头先第一件代志，伊就本身就买着食电箱的嘛，
0: 系啊系啊，
2: 啊，食电那箱来讲。叫咱省电就无合情合理啊，感情安尼。
0: 对对对。
2: 啊，所以咱这个电方来讲，嘛得到大电甲咱认证嘛。
0: 嗯。
2: 啊，个人讲诶，咱大家电人讲，吼、哦，因只董事会对咱的肯定。
0: 嗯嗯。
2: 哦、一捆啊，甲咱买啊侪量安尼。
0: 嗯。嗯。安、哦、尼、嗯啊，你去，你有去遐个家户无？
2: 无。真正咱讲诶，咱但是吼、喔，咱自细汉，你知无？算妈祖诶囡仔啦。
0: 哦哦。
2: 咱就人讲诶，大概妈祖若出巡啦啥，咱拢会加因照拢。
0: 哦，安尼哦。哦，对对对。
2: 啊，对啊。对方摕一寡物件出来沿路，发落。
0: 这是一种的信用啦，哦、好啦，来，咱的好朋友吼，都那是爱自己电话，你都要紧卡哦。
2: 啊，我中着南投，你知无？
0: 哎，
2: 一间迄个做啥物？一间做一块地母庙，
0: 哎，
2: 哦，嘛讲要十几台嘞。
0: 安尼哦。系
2: 啊，哦，来这伊个，我甲酷狗甲看，你知道？
0: 嗯。
2: 哦，迄个外观豪华，管理豪华呢。
0: 安尼哦。
2: 规间那袂是，迄器材袂有啊，迄、
0: 嗯、
2: 器材那是宫廷呢，
0: 哦，安尼哦，
2: 水的呢，
0: 哦，
2: 我阿姨毛，迄个用着可能应该是有人家寄付去，
0: 嗯，
2: 啊，你后人家卡定直接来往公司买安尼，
0: 嗯嗯嗯，
2: 啊，只可能我搞买一挂台灯使用安尼，
0: 伊迄那是庙的吼。就是刚刚讲有足侪人来这个信用啦，啊，为人像你讲的，我地步表，为我足够足侪工作，那是爱去迄度拢爱过去啊，拜拜者安尼啦。
2: 我以在这你那不是会当当作是一个，咱你讲的普通时啊休困啊，会当去啊佚佗耍
0: 安尼吼，好来0800054321，要量一个无？要量一个无？要省电一个无？要省电一个无？电话金卡0800054321。
3: 嗨，你好。
4: 哦，我要买四个四，
0: 两组啦，两组就四支啊啦。啊，你安尼，你惊买无用嘞？你也看卖讲话啊。
4: 你系我讲话大。大
0: 姐，不是，我看你这个型，我就知道，人家像囡仔吼，想要食着糖啊，惊找袂着安尼啊，就想安尼啊。
4: 是，
0: 免解释啦。我听到，
4: 想
0: 蛮袂
4: 啦，
0: 想
4: 蛮袂
0: 哦。
4: 我大个要死咯，
0: 我你讲，就是这个时阵，你才知影讲，哦，这支电风的好用，哦，这支电风的宝贵，你敢知？
4: 对啊，
0: 哦。 好啦，哦，要两组啦，两组啦。
4: 然后这个好好的物件啊，紧、嗯。
0: 好啦，好啦，好啦 ，OK， 好，电话足济，电话足济，好啦，两组啦，哦 ，OK。
4: 我等你啊，我。
0: 好好好好，拜拜拜拜，哦拜拜。
3: 喂
0: ，Hello。
3: 喂。
0: 哎，你好，你好，你好，来。哎，你好，你好。来哦，
5: 我两机，
0: 你买两机哦，哦，足简单嘞，两机两机，哦，我来讲电话足济，好好，安尼 OK 啊，喂、哦，拜拜拜拜。嗨、哎，你好 ，Hello，
5: 你好，
0: 哎，买电脑哦，
5: 哎呀，我买三机啦，
0: 你买三？

0: 哦，过来当选还有招，
1: 嗯，
0: 哦，我都看到你控制讲。一台电脑看，你控制足济数个，
1: 嗯，
0: 哦，啊，佫有风哦，
1: 嗯，
0: 唔是迄有诶人靠市面买，甲你讲哦，我这十几双咧，
1: 嗯，
0: 结果你测出来吹无风咧，
1: 嗯嗯，
0: 哦，咱这第一个重点，当山后就莫打袂少，这是上界要领诶，人讲个一句话怎啊？鬼门就爱串啦，啊，买物件就爱看，
1: 啊，对啦对啦，好啦，真实诶啦。真实的啦，吼、哦！啊，咱这种吼，安尼算跟他讲啊，好，你买着，你也知影讲这个物件好啦，吼、哦！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电话继续利用哦。啊，咱今天感谢咱的这个鼎源头家林先生、林老板，
0: 我感谢所有。对我
1: 听
0: 堂
1: 的观
0: 听
1: 众朋友，好、哦，安尼哇，诶、欸，讲你高一个要讲一句咧，谢谢啦，感谢咱来好朋友收听，好安尼哦，
0: 有
1: 这个机
0: 会再来接、嗯，
1: 好啦，啊来，啊咱来好朋友电话员继续利用，电话继续利用，空八空空空，我数三。

0: 八，你就十八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1: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0: 免烦恼，凤播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发布播，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发布播提供。
2: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靠近海边的天空总是特别清凉，空气中会当闻到海风特有的咸味。咱沿着复兴通往海边的路向前行，迎接咱的不是气温，反而倒来是一大片的草原。如今在后代伫咧福兴连厝庄传承代代建立，福宝罗龙区却是汉人伫福兴创作传奇。福兴的福宝罗龙区是中部上界大罗岭的生产地。当年政府决定成立罗龙专业区的时阵，福宝一百外户的村民决定配合，由每一户六只牛开始饲起，渐渐发展成福兴乡上有规模的产业。福宝罗龙区内面有40几个牧场，差不多有7000多只奶牛，一天会当生产出5000000公斤的牛奶，供应予公泉、大腾、统一、养乐多、甲大龙等等知名的公司。
4: 在草屯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拿，有一种温室清幽。光线对棚啊照进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到心心灵拢富足的感觉。这当阵是暗时8点，你所收听的是惠民广播电台 FM88.7。

咱家乡亲、好朋友，大家到店来收听健康世界。这节目提供给朋友保健之道以及智慧漫谈，是知识性、新闻性、独特性的制作，希望陪伴各位充实快乐的两点钟。嘉禾现场主持服务，感谢各位收听。咱传播这部收到周春红、花桥、安中环、花桥、新北地方环、云南天王、博新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等产品赞助提供。

现场电话0800-0055-0089，总共十号，并叫个记起来，上好也别写起来。对咱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用真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遮有你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拍有通，拢一直互讲。对咱现场能感情的节目，加好一直在线上接可以。其他时间，嘉禾、嘉助、李刚小姐，均当伫电话边啊，为大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粒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支订阅榜挂三品，爱情兵。周俊宏，周条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55-0089，电话泡掉。再找到嘉禾，方便的出来收。嘉禾一罐豆夹，一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嘉禾上阶段唔忙。接着进行这两点钟，让嘉禾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嘉禾各位新闻讲话故事有啥物款的看法，拢欢迎。打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收音机先静掉，听电话人讲就好，啊，无我只会相声。我来报新闻，一个人，查甫人，甲人冤家，竟然讲要拖台南一在金城一大炮出来敢拍，这个憨哥的代志嘛讲会出来，赶快去法官。化区业七天，今年一月底，四老十波人来到台南市体育场的健身房运动，结果和四金男主起冲突。四老十波人一时的气氛，对着四金男主讲：“讲要加钱给你拍死。”四金男主听到了后，会惊，烦恼家己的人身安全，走去报警察。警察将四老男主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警察问过的时阵，四老十波人先前讲又讲出一句：“我有钱就甲你拍死。”后来却改口讲是向对方：“我会当拖一在金城一大炮拍你。”强调讲这是阮伫咧讲生笑，因为估计台底大炮无可能真正拖会行。这群查甫人坚持讲，对方确实有恐吓的行为。法官心里，这老查甫人因为冤家，无用着理性的方式来解决纠纷，反倒用这种加害性命、身体方式来恐吓对方，造成这群男子惊吓加心理压力。但这老查甫人开庭的时阵，愿意原谅对方。不再追究，查甫人恐吓的行为得到被害人的关中，最后被判拘役七天，会当预科罚金1000元算一天，专案会当上诉。

台中市西区一栋商办大楼一楼，透早出现一个查甫人，砰砰砰，不是三响哦，是连续开枪滴滴弹，弹到一楼店家的玻璃出现十块枪支孔，规大地玻璃拢来鼻起吹气，到底是啥物原因会这么受气，招来这开枪的？根据了解，开枪的查甫人姓赵。苗栗做机会人有黑道的背景，而且还有伤害、枪炮、妨害自由等等真多项的前科。前一天晚上，十多人来到台湾大道二段某一栋私人招待所喝酒，但因为敬酒呛到开，回去之后越想越热越生气，为出来拿出一支MP5 冲锋枪，含数十发的枪支，登去到这栋大楼的一楼扫射。附近的住户却枪声惊一个精神，真好加载，无人员伤亡。开枪了后，姓赵男子5:20开车逃走。台中市第一分局接到报案，调监视器来捉人。姓赵男子6:05。前往苗栗桃分分局到案，并交出犯案的枪支以及21发的枪支。7:50，由调第一分局侦查队带回台中，犯案车辆也由调警察带回采集证据。对着姓赵男子的行为，警告是非，予人怀疑讲可能有利益的纠纷，但经过初步调查。姓廖男子全部承认，是足生气才会来开枪。我甲你敬酒，你却对我无礼貌。专案报请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警察将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恐吓毁损罪依上发办。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天然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泡通。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
流转

有一天十波人接到一通电话，对方自称是 NCC 国家通信委员会官员，说你的个人资料已经被冒用，你的口罩和派导提去洗钱。听到这样你敢会紧张？后来又自称是刑警检察官助理的人，要求交出银行的提款卡和领钱的密码，甚至要求你解读提款卡挂失，好加在银行行员及时来关怀，并提醒说这种就是诈骗。这是对政府经政署一条个打击诈骗以表板的个案。当事人说他收到一个车祸人打来电话，对方用到真正经真严肃的口气甲讲，你的个人资料被提起申办一支手机啊门号，被利用这个门号大量寄送假投资的简讯，推销到金融商品加虚拟货币，已经强检举，这个门号也已经停用管制。当事人就讲，听到这，伊惊一大跳，因为家己根本唔捌去办过这个门号，嘛捌做过对方所讲的代志，而且对方讲案件已经交予警察来侦办，会当帮伊转予侦办的关键来说明案情。结果后一秒，电话无挂断哦，马上被转予另外一个自称是刑警的人。对方说你银行的口罩牵涉到洗钱，若是不爱配合调查，未来有真严重刑事责任。强调说这个案件一定要保密，保持秘密，别当向领导的人还是银行的人说，那无就是妨害侦查。给刑警更加说要将这个案件移送给检察官，后来电话来呢，果然又出现一个自称是检察官助理的人，对方说要调查你这些钱走到回去，要确认你银行口罩是不是真正去用保用，要求要配合将提款卡寄给检警单位保管，并提供领钱的密码作为着资金监管。当事人说他当下非常惊吓，惊家己牵涉到犯罪案件，所以听对方的话要把提款卡提去寄，但他事先先将提款卡走去银行办理碰见挂失支付的动作，然后再把卡片寄出去。想不到几天后，对方又打电话来，要求说要将提款卡解读挂失，那不然案件没法继续进行。他只好按照指示来到银行，行员听完他所说的真真后后的事情，马上提醒你这遇到的是诈骗哦，对方是诈骗集团哦。听完他才向向清醒，差一点点就向骗你了。警察检察官绝对不向电话来办案，也不要求民众要交出提款卡寄金簿和领钱的密码，都不只要听到牵涉到洗钱、口罩监管、真假不公开等等，都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的。有很多问题可以打1-5防诈骗专线，无就是就近去附近的派出所询问一下，对当了解较正清楚。

进广告。各位，你若是要看目睭，目睭闭好金，要看的病，花桥冰宝地方馆，各种的目睭病，赶紧买来吃。老目睭惊光惊风，看物件花花，目睭模糊，目睭大色疲劳，大家全目睭晒高，目睭起气，目甲飞来飞去，你也白着。周俊宏，花桥冰宝地方馆，咱这款目睭药啊，900粒，只大罐，一罐2000，效果有效。听电台，安分安分啊！各种目睭病，赶紧买来吃。周俊宏，花桥冰宝地方馆。另外，你若是腰子功能不好，摇两摆，放摇草摇肩，高脚一面起来放骨了变脚。常常变数走白虎第两滴啊赶紧吃花桥斑龙丸腰酸丸痛风汗水水症腰毒的指数较高紧吃花桥斑龙丸骨头酸痛骨质疏松脚头无力脚头骨退化腰骨酸痛无力紧吃花桥斑龙丸放出了后，又会生。你一顿加几滴十粒，两三顿好滴滴。好滴用，壮命有动头。周俊宏，花桥斑龙丸，一罐2000。咱台南指定药房，永康中山南路协安药局，大欢市场口大欢药局，南大欢大欢路安心东药局。澳南区安和路五段中洲寮龙金桥局，板桥北边边板道二段龙金桥局，澳南区海淀路二段圣君桥局，海淀路四段全联对面50号丁峰桥局，安中路三段本恩寮中峰桥局，安和路三段龙金桥局。溪顶寮安和路一段六顺桥局，李赞行嘉南右转船对边进都桥局，每次订药房爱进兵周俊宏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开车来到路口，顶面的青灯熊熊变作红灯，那个黄灯特别紧哦，一下就跳过红灯啊，差嘛挡袂住。车头怎啊超过红灯的下边呢？停止线，想要上车北去，结果无注意到后边那台车对到上我，怎啊轻轻去共骑着？对方登记了后，竟然讲伊他甲讲想要吐，西北去的这台车强过过是伤害。今年三月一号透早，这阵查甫人开一台小货车，经过台南市公园北路，因为拄着红灯，结果车超过停止线，慢慢啊将车驶北去，结果无注意到讲后壁边有车，为后壁边一台车头前个半把杠骑着，成年男子甲法官讲。伊坚持家己无过失伤害，强调讲，迄弄个细力着，轻轻啊地骑着尔，哪有可能？伊会受伤啦，迄两台车的慢把也无变形，连车厢都无。而且车祸当下，对方的驾驶细地男子，有甲警察讲，讲伊无受伤啊。一直到事后调解时阵，对方才提出事故发生四天后。病院的诊断书，以前会讲诊断书顶面所讲的吊伤和这件轻微的车祸无关系，但姓陈男子坚持讲，确实是因为撞吊来受伤。讲对方西北区退后撞吊伊的时阵，还去他家鞋去撞吊头前的韩德路，结果佫弹倒倒来，后脑甲颔棍撞吊后壁边的座椅，事后。他卡一直讲想要吐，颔棍后壁边甲擦擦片拢会疼，连正边的卡有时嘛会巴巴。这个男子车祸发生经过四天，他去到病院挂急诊，用医书讲出顶边的症状。检察官采信细数，用过失伤害罪将涉嫌男子起诉。法庭勘验。行车记录器发现，火车西北区撞到的瞬间非常的细力，轿车完全无因此向后壁边来刷叮当。法官认为，这种大细力度，这个叮当比一般车辆飞过无白马路更加轻微。伫咧车体保护之下，照理讲，无可能造成伤害。另外，警察伊当时来到位处理，伫个记录表顶边有写讲，姓陈男子现场向环境讲，车内两个人拢无受伤。看到急诊的病历，发现讲受伤的状况拢是患者家己讲，并不是医师当场客观的诊断，而且姓陈男子当下拒绝使用医生建议的。靠的暗棍这个颈圈，法官认定轻微正细力去骑着，并无到造成这种的伤害。现场有证据无到证明伤害是车祸造成的，所以最后判涉嫌男子无罪。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本来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每支电话棒挂产品，爱情兵周俊宏，无周俊宏就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继续来听歌，蓝白郑敬一，N G 贝都管多牙。

无给花火船，咱两个登天有自转，无论海水的干，石头的软，你别来离开我，我对你爱情永远也别来变卦。

每人为着要减肥，只要是碳水化合物，餐前是淀粉、饭、面、鸡蛋糕、丁丁，完全都不爱吃。早顿干那吃鸡蛋，营养师罗须鱼就讲，早顿干那吃蛋点蛋，确实会当帮助减肥。但前提是爱看个人的身体状况，完全拢无爱碳水化合物，不可能肥愈减人愈忝。碳水化合物并不是好，碳水化合物属于糖类，是人体一定爱有的影响，尤其是会当维持大脑、神经系统甲肌肉运作真重要的食物。营养师讲，一天的早顿那是完全无食碳水化合物，真侪人会出现以下状况：早起开会上班工作，精神不集中；早起十点十一点就开始腹肚枵，想要吃四丝肉；下晡时啊，特别希望来一杯啊含糖饮料。营养师就讲，这现象常常拢和咱早顿食虾米有关系。两只灯到底会当当做早顿无？两只灯会当食，前提是看你的目标加日常的活动中以及整体食食的安排。如果同工活动量无悬，而且这种食法让你尴尬会饱，确实有一部分的人适合安尼做。但是早起需要大量用脑、够运动的习惯。还是常常在咧早顿食饱无外久，就会开始感觉腹肚枵。适当搭配圆形食物的碳水化合物来源，颠倒会当让咱的精神较好、较稳定、较袂来枵腹肚。营养师讲，营养的世界无一个绝对的答案。上界主角不是早顿会当食啥物，而是找出上界适合家己的饮食方式。毕竟别人的方法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人。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继续来听歌，等下歌播完，要开我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我正需要听众见证到赞声，有人见证会较有效，差解这里，拜托大家吃好到小宝，好事大家做。继续安排陈百潭、曹雅魂、香西魂。

0: 进广告。
1: 嘉禾啊，
2: 哎、欸，小姐你好。
1: 啊，我甲寄一个迄驾驶。
2: 对，我寄驾驶啦
1: 吼。哎，我讲听你个驾驶真好。
2: 驾驶安怎好？
1: 哎，这我足改善足济物件吼。
2: 改善啥物问题？
1: 白斑呐。
2: 白斑。
1: 哎，老人家迄斑点拢无去。
2: 斑点拢无去哦。系
1: 啊。啊，个迄款许大便也足顺呢，
2: 大便嘛足顺呢。
1: 哎，啊，所以个改善吼，因为我有迄老人斑，迄面有迄老人斑，迄老人斑啊淡化了，我
2: 食。有较清晰去呀。
1: 哎，
2: 继续食一嚼，豆豆一直无去。
1: 哎，所以我个加加一个啦。
2: 要加数，要搁一克啊啦
1: 吼。哎，搁加加一克啊啦。
2: 哦，好好好，安尼好。
1: 所以我
2: 过来跟
1: 你
2: 讲这个，还是
1: 啊，跟你
2: 交流。别，吼，你讲你跟我见证，讲几句啊，看下我讲一大堆。
1: 啊，就事实真正有，就好过啊。
2: 真正有好啦，吼。
1: 好啦，好啦。
2: 好，大姐，谢谢你哦，吼。
1: 好，
2: 感谢，感谢。即大通教授讲，这个白班、老人班拢豆豆较补气，大便继续顺呢，食个较好多。赵春红。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各位等帮助消化，排毒体内毒素。我建议大家买大通加速来泡，活化细胞，每一项器官较未老化退化，会当用较久、较长回收，对中老年人真重要。食大通加速，皮肤加加坚固，加加油，面加加更新。老人斑较清晰，痘痘无去，看起来就较白，皮肤较苗条紧，较无焦损。出门来耳朵里愈来愈少年咯，下较水，不爱水的，赶紧买来泡。无论大人还是囡仔，青菜水果一天食不过香，一定该补充加速，阿无身体袂用哦。暗顿食饱，你家己算，今仔日青菜水果加起来。吃不够香，泡一包大通加速，真正赞诶！糖尿病、血糖也拢两百以上，买来泡，帮助细胞血糖较好控制，较袂有并发症。糖尿病有抗脆诶，紧买来泡，抗脆较紧好，省心吧。无糖尿诶，搁愈紧。大通加速可以帮助细心、甲油脂不好诶人分解毒素。减轻油脂的负担，真侪细心加油脂不好的人，面乌乌袂更新，迄就是体内毒素无分解掉。食大通加速，毒素拢甲你分解掉，面会加加更新，其实油脂拢较袂艰苦。糖尿病教你细心呢，准备大通加速来泡，真正赞诶！你若比家个咧较操劳，买来泡，咱个长辈时代。老人片伊就毋知买何食，有苦楚诶，买来泡较袂有败笔。查甫人颔仔骨、甲手脑胶损，白带较侪，鼻食歹片，买来泡你会足欢喜诶。颔仔骨手夹看卖。
1: 哎、欸，
2: 大姐你好。
1: 我给做些跟进啦。
2: 你食咱啥物产品？
1: 我阿毛棍哦，本来我甲伊讲有骨的南山巴一条一条皮哦，
2: 南山巴一条一条。
1: 啊，我原来感觉我甲讲去做食可能那做侪个呀，
2: 那做侪啦吼，你食大通加速吼。
1: 哎，我食骨头可以啊，
2: 食骨头可食到这个阿毛棍的南山巴无伊啦吼。
1: 哎哎，
2: 恭喜恭喜。
1: 本来在边吼，可不要顺，起码是顺嘛。
2: 本来是较歹放晓。
1: 都有时那像会走变做有时那些闭结了的啦，
2: 有时阵嘞，哦，即马条件较正舒适啦吼，
1: 哎
2: 哎，哦，恭喜恭喜，
1: 别个谢谢啦，
2: 哦，大姐谢谢你，我甲你感谢，
1: 啊，还蛮难讲，卡还蛮讲话啦，
2: 没啦，安尼你安尼讲几句啊，比我讲一大片较好咧，
1: 安尼啊，
2: 大姐多谢你哦吼。
1: 给你加油！
2: 哦，谢谢谢谢，阿丽阿哥好啊哈！食大通加速，食加真好多。讲原本是便秘，即马大便嘅足好棒。连只阿阿棍，一粒一粒即个细地迄种单三巴，嘛食加滴滴补气滴滴拉气呢。赵俊宏，大通加速，大通酵素， 大同教授把咱的细胞活化再生，较袂老，搁多少年，提高免疫力，免疫力若好，拢较袂破病，身体会愈来愈强，规身躯摆毒素拢甲你分解掉，较袂有歹镜头，干那即项就解答。身躯无论多一大，生瘤、单三疤、阿妈棍棒看卖，看有一粒一粒无，内滴外滴拢白来泡。瘤那恶性诶，就是癌；有瘤诶，紧白来泡。良性诶，只要保持较安心。大同教授各位消炎、抗病毒、抗宫颈、尿毒炎、喙齿痛、金华症痛、脑痛、细嘴老血、固肌包、甘伫喙齿落一粒。消炎较袂痛，气化加加强，牙周病、喙齿较袂遐紧，放掉了。小的病诶，拢会遮哩。未变感情诶，喙齿，细嘴的白刀血、白布细胞。胃若食饱诶，白来泡。咱就听上只只狗讲，胃摆足久诶，人食甲好滴滴。胃较歹，紧白来泡。食物件歹消化，拄着咧泡一包啊。一滴十分都白度，中老年人消化较歹，金白来泡。大便无论水水，一间半骨落便倒晒，还是便秘顶口口正歹放，拢会甲你豆豆调整甲正好势。大便会愈来愈顺，规条诶。大便若好放，搁规条诶，身体就正健康。每治疗一针，一间两包，减肥消化都通啦。有料咱三把。鼻疮、脑囊炎、狐臭、肺被分解掉，拢饭前半点钟。一包泡一撮杯啊，分的白滚水，食饭的话六七分甜的水，卖伤烧，卖伤冰，一定爱分的。烧散的饭包只泡来啉，胃肠好，开生巴，一定有效。胃肠不好，胃溃疡，消化歹，一切生饭包只泡来啉。唔好食过，买一盒泡看卖，酸甘酸甘，食好食。食几天过，必得甲好到，就甲我感谢。指定药房看，点点烧准红，大通加速，一盒千八块，三十六包，大通加速甲吃落，之前正感觉妙不可言，以上广告。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咱身体无详细无了解，一定要帮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0800-0008。这一定要帮关身体爱健康，周俊宏，无周俊宏就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跑通，0800-0005-0008。接下来听歌，蓝白林燕如《鬼牛斗》有歌的等你。

今天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加好向大家推荐介绍，那是听到的学用，一定要家己一个机会，赶紧过来顾身体。顾身体，这是伫咧顾家伙，顾咱一世人的幸福，顾一个家庭圆满，顾家的事事安心放心，顾咱家己会行会走，大家拢会当，就欢喜就欢喜的哦。家和这段爱靠大家来祷告，家和真想要继续为大家服务，拜托拜托，电话赶紧拍，0800-0005-0089，政府电台工商服务，等你再过来进行第二点钟健康世界节目。

0: FM89.7 华语广播电台。
1: 你等来啊，爱给你生
2: 新洗手换衫对吧？
1: 当病毒最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手机无力，也是会喘气的镜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2: 啊，搁有出来爱用有力的漂白剂来消毒，搁爱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3: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咱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芝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精勇，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5: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融游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精灵坡、风车运动操场等等，来这耍几天拢无问题。这当阵是暗时九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咱传播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长官、花桥兵部地方官、云南天王保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小数、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大产品赞助提供。继续安排叶启田爱拼才会赢。

请调定归空八空空空哥哥空八九，总共十号，并九个记起来，上好也别写起来。未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定归赶紧拍。讲真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遮有你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跑通拢一直好讲。除了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口音。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阮拢伫电话边啊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粒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北极定药房挂三品爱情冰酒春红酒条酒酒公的酒无酒春红都不加好介绍效果极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便会赶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便会泡掉才找到嘉禾，方便的出来收。嘉禾这罐头寄，这罐头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定会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嘉禾上阶段唔帮。这部进行这两点钟，念嘉禾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嘉禾报的新闻、讲话故事有啥物款的看法？当环境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收音机先禁掉，听电话当讲就好。啊，不过只系响声。我来报新闻。最近，家居成方标推出着超级高水好鞋布鞋啊，好度娃娃，想未到还未开始卖。诈骗集团就用着好鞋布鞋的标记出来的怪钱，伫咧社群平台顶边直接被59元。陈红标赶紧出来澄清，讲网络上这个布鞋啊，唔是因卖，因的布鞋啊根本无伫咧网络上卖，而且是八月份才伫咧文博会开始推出，请大家唔通去用骗去。黄色的大白酒，乌加的黄金，超级高水的外形，家己成方标这款好起来布鞋啊，估计八月份才推出。想未到即马伫咧网络上已经有人开始卖，网络上就讲，家己成方标好度花瓜限时大特价，一只只要59元，真侪人看甲真介。现场就讲，我感觉一般人看到这高水的，佫袂到遮尼俗，要是会买啦。因为如果毕竟唔知影这种物件的话，也是想要甲买，安尼就去用骗去，用拐钱。家己成功标紧急公告来澄清，讲这只高水的好度娃娃根本无伫咧网络上买，有计是八月份伫咧台北举办的文博会才正式推出，网络上讲会当用真俗的价钱提早买得到，拢总是假。家己市成方标总干事就讲，八月份正式伫咧台北的文博会贩售，完全无用网络买，嘛无比较遮尼俗，这是诈骗集团的奥博。永丰强调，正版的好度系列商品将会伫咧八月六号。至12号，伫咧台湾的文博会参展贩售，大只的拍一折卖880，细只的卖600。唔通看到网络上卖59元，就去购买，小心去拄着拐钱的诈骗集团。

大夜患者身体不爽快，将边仔迄粒呼叫铃、呼叫铃甲刺落去，结果护理师并无马上出现，患者非常生气，便倒走出来护理站者大声喊嚣，做势要敢拍，佫将护理师甲车互倒，这么有气力，身体应该是无啥物状况才对啊。台中市光电综合病院7月24号早起讲，患者有可能是空嘴不爽快，加这边是这个呼叫铃，但护理人员当下拢伫咧处理其他患者的事务，有较慢到，患者情绪失控，怎走来护理站乱，保全则着通报，马上来教会协助，经过众人的安踏苦劝，患者的情绪才慢慢平静。这是台中市光电综合病院向上一区八楼的护理站。7月23号暗下8点发生的代志，患者走出来护理站端，杀护理师有经济上的暴力。病院就讲，按照相关的规定收集证据，并通报依法救办，来维护医术人员的安全，加一个安心的医疗环境。清水警分局就讲，目前并无接到病院甲民众报案，但根据影片，查甫人有做势要敢拍，佮有杀护理人员的动作，违反着医疗法，已经主动查明查甫人的身份，将会通知到案水平。如果一间真好食的小食摊卖烤肉饭，来关门休困，以后无必要开啊。这是彰化市永乐街常常排队的饼店，有35年历史，价格烤肉饭。突然间，伫咧7月24号上个公告，公会即马开始永久关店，大家看一个惊着。讲这么好吃的烤肉饭，以后吃不到了。根据了解，店头家这个月过车汹汹过往，真济投资客，大家真唔甘。讲大家一定都会来吃，但即马只有春回忆。彰化市政府讲，这家烤肉饭伫咧彰化市开业35年，以前伫咧四季都永辉红粉市场的对面。生意非常的好，每一间店家拢排队。两当前搬到永乐街商圈，生意同款相当的好。想袂到头家只造价这么突然，店家决定永久关店，真使人唔甘。业者伫咧网络上讲，感谢大家这么侪年来支持甲爱护，思考真久，总算做出这个决定。感谢每一个八来到为吃烤肉饭的当客，感谢您的支持，也感谢走过这段路的朋友。为什么开始烤肉饭永久关店，感恩大家，珍重再见。身体健康这是支持咱继续走下去的根本。为什么开始来顾身体，让自己一些慢下来休息的空间。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不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889，继续蓝白杨小平，你曾经爱过我。

进广告。空气污染造卡擦柴油烟吃薰的薰烟感冒肺炎病毒都会伤害咱的细胞，别个细胞过大后向大家推荐介绍天然植物性配方，符合国家规定中草药调配，清气低气制造化痰，用气润喉，清凉退火。出来不管是咱来穿一罐酒准红大通清咳散，老妖妖怪怪好餐像特别感对吧，尤其是向向大喉大口口加干苦，赶紧卡来吃拢会卡紧好。过年少吃昏昏少老人少囡仔少感冒少不停少痰少不痰打扫拎扫得扫屁股穿扫大通清咳散裂扫专门科。为做做都在睡脑打打咳咳扫一个精神大通清咳散效果非常的好。这阵啊真侪人感冒讲过红声烧声脑疼感冒好去啊煞一直在扫扫加强白白穿开一包白酸一口开数百个白穿背出去穿开白酸大通清咳散赶紧白大吃暗时啊睡到一半的扫身着顶风咳咳扫身体虚弱白扫扫白出来暗棍白掉的扫不声扫到会死大通清咳散真正赞感冒一波拿喉小小的疼痰青青黄黄痰多痰咳大通清咳散强化呼吸道喘气的大白过拿喉过细胞更加深的痰咱甲清出来全部甲咳出去酒准红大通清咳散互你吃掉的耳朵爱情怪大哥大姐拢甲家伙讲大通清咳散真正赞脑波爽快讲过讲伤济烧下有效定了嘴巴啉瓜子茶要是嘴巴大通清咳散较来甲干咧清凉炖熬止嘴巴降火气口气芬芳人家问讲家伙啊效果这么好要安怎吃一天三遍至四遍一遍两大卡稍微甜的加吃几遍啊效果更加好这么好的抓扫配方效果有效一罐只要1200元抓扫专门科过拿喉过细胞酒准红的扫药啊大通清咳散咱台南指定药房中西区中正道大冠金堂隔壁电边桥局北区文献道汇光桥局公园道信泰桥局西门道四段小北角夜市南边边信辉桥局东区小东道公平街口王桥局东区鲁东道后甲桥局东门道一段统一桥局东区金河路德高处梁台药局南区金华路新兴路路口新中间药局新兴路大吉药局湾里民兴路华兴药局北市定药房一定爱进兵邱俊宏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即马有一种验厝的公司，安怎来验厝呢？这是协助买厝的人，伫咧交厝之前做房屋检查的第三方机构，提供着精密的仪器检测，会当出完整的报告，协助含建商沟通修理厝顶顶的服务。台南市一个姓陈、姓曾的女子，原本是兼差做兼厝的工作，后来认识到一个担任经理、姓吴男子和姓吴查甫人，双方约定合股成立一间新的公司。姓陈女子汇款450,000，姓曾女子汇款100,000，总计550,000，来到姓吴查甫人的口座内底。想未到公司成立吧？姓吴男子后来伫咧公司带群组内底传一句话，讲将投资款提起买工具做金投，佮讲这是洗钱的游戏。姓陈先生当面女子看到了后，认为讲公司资金被提起用伫别个所在，指控男子根本无意成立公司，提过诈欺。姓吴加姓吴两位查甫人，伫咧法官面头前坚定好人诈欺，强调讲验厝的事业已经有实际在进行，只是双方对着资金使用的地点无同款。法官调查发现讲，虽然姓陈女子、姓曾女子感觉协议书不合理，无伫正面签字，但是的人已经开始用公司的名义来接案验厝，而且公司的财务是独立计算。两名女主然后按照工作时间领着薪水，而且每个月拢有分红，有摕着。上届关一个月，姓陈女主分着85,571元，姓曾女主分着19,018元，证实这间公司确实有继续伫咧运作。法官指出，验厝事件既然有实际上的运作，并发红字，代表男方并无诈欺出宅。像男主所讲的，将资金做金投，含双方对资金用途的纠纷，这是投资地点被害的民事纠纷，未当直接当作刑事的诈欺。检察官的证据不足，无法证明查甫这边有犯罪，加上双方伫咧审理期间达成调解，要求查甫分别赔偿两名女子150,000元，法院最后用证据不足判两个查甫人无罪。双方惊法院这间公司未来可能是开不落去啊，合股的生理爱真小心。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来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55-089，继续来拜单一档 B 段的酒杯。

台中市一个阿爸，以前无小心滑倒，把一个手骨断去，真着痛，坐计程车，赶要去病院挂急诊。但是外口落雨天，加上着急要去看医生，落车时阵未记哩付计程车钱，人怎做伊走？无付车租，事后嘛毋知讲要倒位来找计程车司机，欠人钱。这件代志，予伊思思念念已经一个月，一直到身体有较好啊，才走去找警察。警察先生，我想要找一台计程车。台中市第三分局轻工派出所就讲，日前巡逻的时阵，接到管区病院的通报，讲有民众需要协助。来到现场，73岁廖阿嬷才讲出着这段藏在心内一个月心事。原来一个月前，伊无小心滑倒，手骨滑断去。一开始要着救护车送到病院，因为这间病院的急诊候诊的人数真多，加上伊当时伊非常的痛，阿妈决定要坐计程车前往另外一间病院挂急诊。去当阵，外口边路大雨，搁塞车，直直来到病院啊，烦恼耽误着治疗，决定提早坐车用行。伫咧大雨之中，行路去病院的急诊。去当阵，阿嬷心肝内拢咧想讲，要赶紧去治疗，无提钱予司机，事后才发现讲，惨啊，车钱无负担，就算是无偌济。但无付钱，这件代志变成伊心内大粒石头，会记一个月。警察经过了解，陪同护林人调病区附近的监视器，详细比对上落车的时间、停车方向甲车辆的特征，最后确认计程车的车牌，顺利联络到司机。司机接到警察的电话，相当意外，一查讲着阿爸不是故意无拿钱，你是因为伤势着急要看医生，才会一时疏忽。唔难讲，会当理解，更加被阿爸的心意感动，最后坚持无被收车租，便得祝着阿爸早一天恢复健康。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未来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0089。继续来听歌，歌播完，要靠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我正需要听众见证到站下。有人见证的较有效，查解这里，拜托大家吃好到小报，好事大家做。南拜陈淑萍、吴俊宏、吉祥迪。

0: 进广告。好，
1: 你好，我三两碗的吃吼，哦，迄本地我是腰酸背疼呢，食食拢好个，啊，本来脚两个脚脚头乌啊，拢会酸疼，啊，即马就是啊嘛，拢未疼，本来咧疼呢，拢足歹疼，即马足好疼，要疼拢未疼。
0: 吃花椒半两碗，即马脚骨。作用诶，你行拢未疼，脚头退化有改善，啊，身体嘛拢好，
1: 哦，拢好呀。
0: 大哥，你今年几岁？
1: 我七十啊，
0: 啊，半两碗食几罐有差诶？
1: 我食起码食三四罐啊。
0: 食三四罐啊，诶，身体都好起啊，脚路搁加正好，脚头加正用啦吼。
1: 哎呀，我嘛是搁继续咧
0: 食啊。诶，咱来继续鼓励啊，即罐继续食，拢对查甫人拢正好啊。
1: 系啊。
0: 大哥，你讲过有食咱的天龙补心丹哦？
1: 嘿，哦，迄就是啊，加做好困啊。
0: 食食了，暗时也加做好困的啦吼。
1: 嘿，哦，我本来拢爱食爱困了，我只爱困了拢无食啊。
0: 之前爱困了，我食几粒？
1: 两粒。
0: 食两粒，啊，即摆有改起来啊啦吼。
1: 哎，啊我食补心丸，就食即摆拢无咧食个啊。
0: 吃云南天龙补心丹，即马暗时也足好困，阿面料都免食啦吼。
1: 拢无得食，是足好个。
0: 安尼食几罐有差？
1: 我即马补心丹，我只食含即罐三罐啦。
0: 含即罐三罐啦，然后安尼就解答你啦。
1: 我拢是食全一罐
0: 啊。哦，台中个食全啦吼，食全两房。好，爱心兵周俊宏哦吼。
1: 对
0: 啊，大家各有改善其他不？
1: 啊，我都直接感觉，像这心脏啊呢，有人进前咧暗时咧困哦，拢有人些咧病病着。那我呢，你困的话呢，你喘呢，跟他病病着，起码拢好呀。
0: 暗时咧困，到咧咧困的时阵开始喘，啊，心脏也开始病病着，产生物件给你带掉了安尼。
1: 好，
0: 食了都有改善啦吼。云南天龙补心丹，
1: 哎，
0: 这对顾心脏、顾肺部、顾脑拢真好用。
1: 谢谢啦。
0: 好，未大哥卖安尼讲吼，你食了健康，家好足欢喜诶。好，谢谢哦吼。
1: 好，
0: 大哥多谢你，祝你健康。食花椒板娘丸，讲脚头退化有进步，即马脚头加做力，加做好行路诶。猫只云南天龙补心丹，讲暗时啊，加真好困，而且倒咧要困，心中会安尼皮薄菜，会喘，亲像一口气咁要喘袂起来，心中安尼砰砰叫。只云南天龙补心丹，讲即马好起后，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龙补心丹，只要你好困好安眠，困来饱眠，身体才会响。咱这重要的心脏药啊，高紧张、高大兄，要困香香的吊起来、站起来，较无大，定定惊到高超凡，紧食云南天龙补心丹，安心定票，未高紧张，未定定惊到，得困就未站起来，较未高超凡。心肝头八八杂杂，喘气未顺。要困一口气，强要喘袂过，食艰苦，可能你我那会惊。紧食云南天王补心丹，心中皮薄菜，足够长，足够涩，有诶讲较够清。走路爬阶爬楼梯，皮皮喘，另外叮当一个地喘，心脏喘，真侪拢一惯就知。老大人无论讲过地喘，心中已经真歹啊，紧食。云南天王补心丹，心脏无力，塞血出来，清袂管，塞出来血较少，嘴唇较无血色，会乌乌，头壳血无够，大家乌暗片，大家系讲走路会偏，坐车晕车，坐咧也是苦咧，胸胸站起来，满天钻金条，袂杀无半条，会徛袂使，连厝都尴尬会死。到日本城看天棚看壁，我那会说，愈来愈无记地，脑地退化， 有的昏气，昏气边那无人，该危险无。不昏气的，即拢头壳血不够，昏南天龙补心丹正好用。尤其他家讲，关头拢转，心中失血，清未到头壳，中老年人真济，该不对。今日他家听看唔好，我建议你去照脑部电脑断层。什么物件，紧予医生处理掉。头壳无什么物件，旧年头痛、扁扁痛，大概有一大下巴，还是会丢。咱的听众食好嘅有够多，常常拢有朋友拍来感谢，爱食迄搭循环的好，食下巴未丢，爱食心脏药才对。以上我咧讲的镜头，只要脑子一空，就是头壳血不够，拢食。昏南天龙波心丹，假如心中失血，清个到头壳，大概会有搞循环的好，脑对清，咱这款的过脑。昏南天龙波心丹，有镜头一定要照三顿吃，一顿十粒，分清分高都会杀你，保证顺中药。天天的魂在南边，昏南天龙波心。班，一罐2000，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今天产品不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不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0-0999。继续来听歌，蓝白红英红，五乱披之乱。

林可达竟然会当唔免开刀来治疗86岁阿公胃内边的结石，将伊直接溶解掉，这是真实的哦。可达竟然会当替代治病，家己86岁阿公连续3个月，巴肚是安尼胀胀胀，不管是拄着咧，而且佫会恶心想要吐，胃口不好。短时间内体重减少3公斤，看医生做检查，阿公的胃内底竟然藏一粒大约4公分大的石头，这里医学上叫做植粪石。这粒石头已经磨破伊的胃壁，造成胃溃疡出血。考虑到阿公胃血管行动不方便，大拿主治病医胃肠内科詹志慧医师西怪鸟，伊无选择开刀，实际上拢胃镜方法将这个咱滴滴的扣啦，直接注入去胃内边这块石头内边，成功将这里大粒的石头化为无形，治好胃结石免开刀。医师就讲，阿公本身有慢性糟蹋性气病，还有失智症，含中风，一边的脚手袂振动，胃肠振动的功能不好。详细了解，阿公真介意食分家南地区常常有的破布子加起啊，即有丰富植物纤维的食物，伫咧胃肠功能较不好的长辈胃内边，将伊给归还。形成着我度消化脂粪石，用开刀风险高，医师决定采用微创而且成本较低方式扩大治疗法。医师解说扩大 pH 值大约2.0比较较酸，含着碳酸加磷酸，会当加强胃酸消化能力。内边阁有即个气泡有泡，进入着石头的胖内底，会当将石头甲经火开，加上碳酸氢钠粘上溶解作用，会当有效来分解软化纤维。医疗团队用内视镜将250cc 的克拉直接注入去石头内底边，石头当下开始布泡，开始分解，几工后才阁拢归家看。原本这粒4公分大的石头已经完全消失，阿公的胃口也对得变好。医师提醒，这种胃内边的石头若是不处理，恐怕会造成胃溃疡，肠仔阻塞，照顾的人爱避免无好消化食物。胃内边的石头用靠力甲分解掉。现场电话0800-0005-089。咱传播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馆、花桥、冰波、地方馆、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大三品赞助提供。时间到了，周俊宏跟我家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拜个拜六同这时间就继续收听家好为大家服务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是用上好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养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有名报道的北斗阵。曾经是古罗水溪支流顶头的河港，除了是中部内河航运的中心，也是古罗水溪沿海货运转运站、台湾传统牛戏的所在地址，甚至也是清朝第一个有都市计划地址，嘛如一府二路三万家是报道的。
3: 每一个大件残土的形影，每一滴滴落残土的光水，冲出出黑色的土瓦肥，和溪州变成一个稀里之乡。这当中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欢迎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过了阮公司的产品，管家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个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过了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个关。哦，咱家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嘅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捧场收听。那么节目一开始啊，甲咱嘅月主席啊报告一下，你讲你要听迄、那个好心网啊关的后半段，为着你要听好心网啊关的后半段，我将着迄个好心网啊关改切做两集，重新制作，啊了将第二趴的部分揪出来，专门为咱的月主席啊来甲咱制作第二阶段。好心网啊，挂的第二拍哦，所以咱好朋友吼，我已经制作好势。两天若要听好心网啊，挂的朋友，你若要听第二拍，我就甲你安排，会当安排第二拍吼。啊，你买当分做两集听，啊，规条是无可能啊。哦，就讲我，比如讲每个啦，去伊个药房买药啊，买两罐，啊，我要甲好心网啊挂跳全部完全，我甲这个两拍跳开。倒一集，哦，那个一旦先报一集了，佮报另外一集，这特别啊，为着咱的大地六卡，原来咱个主者啊，来改量身定制，从好心妈妈歌改独奏两集，跳奏两集歌，哦，所以咱这个小等的安排第二趴，第二条歌的时阵。加个人我主席啊报杀，哦，这是第一件代志要报告。第二件就是要报告这个北海地的风台耶。这个北海地的风台影响着咱台湾的机会真大。本来啊，那按迄个日本的方向直接去，是无什么影响咱台湾的机会啊。但是吼、哦，伊就偏向咱台湾这边来耶。所以，这个北海的风台，伊的外围环流的影响，水气会影响咱台湾。伫当时的影响着呢，这个北海的风台为后礼拜二就是八月初四开始啊。那么，这个伢方面的水气就开始增加，后礼拜二啊，吼、哦。那么受着。影响上大的时间，诶，雨落介大的时阵呢，是后礼拜拜五甲拜六，都啊伫即个父亲节之间呢。即吼、哦，母亲节啊，大家人拢一直庆祝啊，哦，所以人外口面有流传一句话，讲母亲节食两下，父亲节走甲无半下。当然，这讲笑归讲笑啦吼，大家比较的较重视母亲节，有一个足大的原因，就是老母怀胎十个月。古早人讲，生有过加酒芳，生无过四地芳，所以今日时势较重视母亲节之间，这是无法度通去计较的。那么，因为老母。甲囡仔接受的时间较久、较长啊，所以比较大家人较注重母亲节。啊，做老爸吼，嘛免轻婚啦，啊嘛免计较，或者无论你是对老母较友好，还是对老爸较友好，拢不管，或者这个囡仔怎样友好，都、就是好的啊。哦，迄天啊，一个听众。因左镜卡电话来，吼、哦，我派呢。因老母买一罐少爷啊，啊，已经寄出去啊。卡电话来，讲你慢慢寄来，我都寄出去啊。啊，即卖互伊讲的口气做歹就对啊。我计歹歹的过程，我无爱讲互咱的好朋友听。我只是要跟好朋友讲，你的老母。你扫扫袂好，啊！要买一罐扫药来吃，啊！你个阻止，啊！会生会死，
哦啊，伊迄叫为着清理口，反正做派的对啦，派清清啦。那么我想要讲的就是，感情下恁老母从细汉甲你年岁六了，甲你饲到现大汉，惊你偷笑虚冷，惊你寒，惊你热，惊你掉牙，安尼慢慢啊，甲你硬硬捏，甲你捏到现大汉。清理口真正会生会死，我唔知道要安怎讲较好啦吼。反正哦，总共一句，那你今仔日我就讲过啊，草蛇啊等等啦，安公团白啊，你对你老母安怎样，你的家里是谁，主人都会对安怎样，大家把酒金金在看呀，哈。神恶到头终有报，不是无报，是时机未到。哼，我听伊讲伊咧讲话种口气，敢若讲千里可是千里万安尼共款安尼。卖啦卖啦，卖卖啦卖卖啦卖假啦。吼，迄头伊个口气的，我想要想讲，吼，哎吼，产品啊，不是我客气领导甲你推介，啊，不是我客气领导甲你介绍，是讲我逼你买。啊！你家己打电话来叫的，啊！家己打电话来买的啊！好、哦，哈、啊！准你若无要收，你嘛爱好咧人讲啊，歹势！啊，阮母啊吼，啊，就无介清楚，无介清醒，啊，所以家己叫，家己叫，啊，叫了呀吼！啊，歹势啊！恁都已经寄出来啊，啊，无看呐，退回现金，我甲你处理。哦，或者是讲啊，歹势，你另敢忙个啊寄。大家好了讲，安尼唔是好好实施吗？所以哦，人甲人之间是互相一个尊重啊。哎，我的产品有哪得爱成本做诶？唔是去讲强诶，还是讲耍了卡？迄有哪得爱成本资料爱本的呢？唔是去。不是去那个梯顶来拔的呢，还是讲去现在路边有被扣的呢？我那得爱开一间 GMP 的药厂，搁爱请一大堆药师，甲一大堆检验师，啊，甲请一大堆员工的呢？哦，买你的产品，你今仔家己去买遐药材，家己倒来做，你开遐的钱，你就绝对做袂起来啊！你该做袂起来，要做到现精密，无遐简单。所以，各个欢喜感官呢，是你家己卡，恁老母家己卡电话来叫产品呢。吼、哦，啊，所以哦，像这啦，你若卖互恁许大人家，你应该是要好咧啊讲啊，歹势啊，得我另讲啊，阮某那个叫你忙个阿家，哦。所以啊，观众朋友。搁再过几天啊，的父亲节啊，哦，搁过一礼拜的父亲节啊，而且提早来祝贺咱家的天下间所有老爸父亲节快乐。啊，咱哦，有一天你有来做人的老爸老母的，千万忙对你的四大人啊，嘿嘿叫，这草蛇啊，等等，安公啊，拖安伯，小度会掉的啦，哦。来，迄、那个后礼拜哦，拜五拜六诶。咱全台湾各地拢会有大雨的发生啊！吼，最近他们有做一个报告啊。当然，各地大雨是大到什么程度，这咱唔知啊。爱看伊啊，这个北海地风台，因为北海地风台现在已经减弱变为中度的风台啊嘛。啊，我去咱台湾的时阵，看会变成轻度的风台呗。哦，这样讲，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哈、哦。未来的产生着偌大的水气，咱唔知啊，变看啦哈、哦。好。安排好的歌曲，首歌曲叫做《甘有素皮》。甘有素皮，首歌曲，咱的李太太在咱这个大湾市场前短药局，各位填报好证员、填报清理兵员，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在咱南大湾车牌卡安心动药局，各位填报用心员啊，咱的李小姐，共同做来听这首《甘有素皮》。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新北市那口闹区啊，发生着一站的车祸。这站的车祸，一个开小货车的，为人超商的店门口，同我给夹入去。啊，想要这台小货车咧开车好，那会按人的店门口夹入去？这代志的发生啊，是一台旅行车，啊，去加一台小货车，来到路口的所在小弄。啊，这个小货车叫旅行车夹着。了后啊，几台车同我处理，挡袂住，同我为人诶超商诶店门口共弄入面。即件诶车诶吼，旅行车毋着较大，旅行车毋着较大。发生伫新北市那口南市六街甲南市六街三十巷，小货车是开伫南市六街直行。啊，这个旅行车是伫个南市六街三十巷啊出来。照理讲，因为这条路无介大条啊，所以伫这个路口无红青灯啊，都啊甲阮公司门口靠这个所在同款啊，路口无红青灯啊。那么这站的案件，车的发生的时阵，那个三十行开出来的这台旅行车无动，无动就冲出来啊！因为伊的行啊要出来，一定要停咧，才个开啦。啊，这条行啊，因为伊无红青灯，伊嘛无画斑马线，这才是上界大的问题。这个路啊，无红青灯，嘛无斑马线，上界起码吼，爱、哦、有一条画一条线，写一个停，加写一个慢呐，拢无，拢无。那么这阵的案件，两台车拢无食酒嘛，无食毒，啊是路口小弄，行啊开出来，这台车唔着较大头了。我咧甲看呐，是唔着这台旅行车。唔着八，还是七啊？啊！伫大路这条南市六街开直行，这台小货车唔着超两啊三。啊！但是吼、哦，这台旅行车车顶有一个查某的乘客受伤啊！啊！小货车吼、哦，伊本身撞弄着了后，弄按超伤的大门内，啊！伊吼、哦。人啊，无着伤啊，但对方迄、那个旅行车迄个有着伤，我、哦、所以啊，即阵的案件要武龙落去，可能来武龙就困难等的啦，吼、哦。另外那个讲到选前三天，啊，伫迄个所在咧创民调，全世界头壳上无好的，就是伫迄个所在做一寡无聊的动作咧。有一名。啊！专门伫网络顶面咧经营着即个比基尼爬山诶媒体，即个爬山诶媒体吼，伊伫总统选举前四天啊，互逐个人投票啦。伊写吼白色诶，我可以啦；绿色诶嘛袂热啦；啊，蓝色诶，互你赞啦，安尼。互人去投票，啊伊吼、哦，这个查某的班主家己穿青色、白色、蓝色的游泳衫，比基尼的游泳衫，三点的啦，三点的游泳衫，互人啊，这个翕相翕好了，铺上网络，啊，互人去投票。这阵案件去网络巡逻的人抓到这个班主啊。去有人家罚金十万呢，这个班主吼、哦，伊讲哦，我用迄个游泳衫互人票选，阿你嘛袂使吗？
拍摄，因为你有些白色的我可以啊，绿色的也无乱，啊蓝色的和你赞，这个做明显呢，哦，白色的就是迄、那个郭文天嘛，啊绿色的就是赖清德，蓝色的就是侯友宜啊，这做明显的物件，哦，啊所以大家一看就知讲这個，何必有你注意听啊？在这个选举前十天，选举前十天未当搁在公布民调哦。选举前十日未使公布民调，所以这个查某的向罚金十万了后，伊向着法院提出申诉啦。那么法官认为，伊这三种失职代表着三个无同款的政党，三个总统的候选人就足明显的，所以伫个十天前公布民调。这就是家己要讨赔听，所以罚金十万无什么大问题，确定爱罚的。25250，再来买电话，我关系控六星卡，来安排着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哦，叫做《雨神梦啊歌》啦。啊，这条《雨神梦啊歌》哦，这是咱的月主者啊，伊来到普助天公庙边调营业局，告别天宝关啊，完大关的两关啊个。李四点话填报定少山，爱要要填报好正完，伊要听迄个雨神梦啊歌的第二集，啊，咱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多谢。

0: 广告。
1: 四条线啊！
0: 你讲你本来拢卡车卡车拢卡拢安那？
1: 我开两部车坐落卡，唔是卡拢袂行。
0: 嘿嘿嘿嘿！
1: 我亲戚拢大拢知影我安尼啦。
0: 嗯。
1: 我就倒来亲戚用啊。
0: 哦哦哦，亲戚对啊。
1: 对啊，我买烧油蛋的啊。
0: 哦哦。
1: 啊，我今晚去电台找你和阿林啊。
0: 啊，今晚吃了安那？有没有？你今晚吃了安那？
1: 我今麦食好有够老早啊！我
0: 今麦咧行路够做素食啊！
1: 我今七十四岁啊，我今六十岁咧。
0: 我今麦行路做素食啊！
1: 我是老早啊。
0: 安尼吼。
1: 啊，我前几下人大家唔捌我啦。
0: 好好好。
1: 啊，我咧做油蛋，大家唔捌我。
0: 安尼吼。
1: 前前拢大家穿嘛拢捌我。
0: 啊，今麦大家拢知影讲你食个效果做好个啦。
1: 有啦，我马上讲拜人家。
0: 哦，你食好个，赶紧到小报掉啦。
1: 啊，唔好咧胃疼啦，唔好咧安怎啦，唔好咧破病啦。
0: 对啦，就是汗尿，
1: 我
0: 那就好用。
1: 啊，你个尿嘛袂啥流咧。
0: 啊，我那汗尿就是好用啊，我那真好。
1: 对啊，我知啊。
2: 落楼梯吼会疼，啊爬楼梯袂疼，啊行路袂疼，啊怎么已经食下三罐咯？落楼梯脚袂疼，啊怎么蹲？这个腰啦，
0: 都你本来脚会疼，哦，啊，落楼梯会疼，啊，行路脚会疼，啊，即卖拢总恢复啊，但纯粹就只骨小块酸疼就对。
2: 落楼梯会疼，啊，行路未疼，啊，爬楼梯未疼。
0: 哦，啊，即卖纯落楼梯，甲有只骨小块酸疼就对啊。
2: 怎么脚拢未啊？刚一只骨只呢？
0: 哦，脚拢酸疼拢好起啊。哦哦哦，啊，有只骨咧小块，把筋咧豆豆只豆豆好啦。你这个，
2: 你这么早些爬起吼，听个差不多一两点钟啊，就好去啊，就是听，刚下播就好去啊。
0: 嘿嘿，
2: 安尼啦。
0: 好好好好，好啦，啊，你就那一个小块听，你还佫继续佮食治疗的，啊，食的完全好，较来改食保养哈。哟，食阮的天宝好正丸，食个效果真好。这个天宝好正丸也当佮咱。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吃天宝好正丸天宝好正丸也可以给我们补充心水骨浆骨精粹还可以给我们舌丸头还可以给我们正筋串骨打通到你的气脉你这个骨伤老爸母如果要来做一个彻底根本治疗买天宝好正丸回来吃那个吃效果很好天宝好正丸滋身水补真阴一骨脆生气火消肿痛强筋骨吃天宝好正丸上好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肉酸抽痛手不压关不压后腰脊骨压不落伸不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天宝好正丸天宝骨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按会硬症，脚手的麻血也未悬，吃天宝骨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戆顽皮，精神恍惚，啊，注意力未中呢，吃天宝骨脑丸。你看看咧，晃晃叫，叽叽叫，暗时也未困，就吃天宝骨脑丸。回客回了回客打过孙三生甘油寄过了当啊咱的天宝骨脑丸有活血作用也当帮助咱的血路循环活化天宝雍容丸放了未顺时未大降该放放该停不停高流出了头闪流尾坎加手怕加手出来的闪流你若一个劲就闪出来了了不掉天宝雍容丸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一束啦！脚汗汗水水正对家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香，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前油天宝雍容丸。啊，那是咱的天宝清热平补丸，这款专门咧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盲目酸涩，点擦红肿红肿疼大眼。目睭洗过老老，目睭瞳黏着白眉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流掉人参巴，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的喇叭油，青着风的喇叭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宝清易明目丸， 眼底甲高丽目睭只系金，眼底甲高丽目睭只系明，庙目睭清金明，天宝清义明目圆，天宝利金配。这个天宝利金配，你到那疲劳归工，神归工，熬神熬天熬爱困，困醒又过来爱困，天宝利金配。一、那个也生活也够侪应酬，啉酒酒醉醉过工呢。啊，这个暗时咧困晚困的朋友，天宝利金配；做大夜班的朋友，暗时啊无人困的，天宝利金配，一克啊两千块，内背面是六十粒。你啊一个敢买两克啊，完成你三千五。25255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机，空六星卡。来一半心酸，一半醉，这是咱的啊！不，那里头拍摄，参政兄哥，参政兄哥，这是咱的啊！这个慧清，这个心如书啊，心慧清，心如书啊！给咱公司加填补好正文大官的，给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啊，讲今仔日拜六千金无敌的，当作为听吼，我来这首歌曲，参政兄哥，我来点火咱的慧，这个心如书。啊，因千金做来收听，感谢您，谢谢。

0: 来继续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这个韩国的富人人长期在台湾爱吸毒机的老人啊，这回啊啦，哦，啊已经长期定居在台湾，因这个附近吼、哦。有一个专门的做爱心扎堂的教会，这个爱心扎堂的教会就是你那是迄个孤苦无依，啊无法度啊，通来处理家己的扎堂，你会当去迄个所在吃免费的扎堂。即一天，这个阿嬷来到着这个教会所在，来领一组扎堂。馒头配豆奶呢？照正常来讲，这个阿嬷长期以来拢伫食，啊，食这个免费的早餐，馒头配豆奶嘛，常常拢会食到，一般拢正常。那即届这个阿嬷来到教会领一组早餐，啊，伫边仔咧食的时阵，哇，煞叫馒头见到了。啊！这个馒头见到，大家人安尼赶紧用哈姆立克法来个急救，但是迄块馒头吼，卡伫个细梗内底无配出来。啊！最后，这个阿嬷单叫这个馒头见死，因为这个阿嬷伫台湾拢无任何的亲朋戚友啦，所以后事呢，就爱啊通知相关的司法机关相严厘清了后。啊，才来给他做处理。在台湾都没任何的亲朋好友住在台湾。看到没有？一般人是有回人啊，咱若要吃这个馒头，念较细的咧，念较细的，啊，温淡薄啊，豆奶、米奶、牛奶，温哦淡淡，啊，聊聊啊，伫嘴聊聊啊，薄。啊，因为老人的嘴齿较歹。啊！你剥就爱剥较久，剥较慢，你唔通赶紧剥啦。所以这点呢，提醒咱这好朋友，如果你那是有岁啊，年纪较济啊，要来吃这款像馒头的物件，会黏嘴的，爱吃较细的，吃较细嘴的，吼、哦，唔通大嘴大咬，这样呢足危险的，吼、哦，爱问一寡淡淡较好吃。他未叫见到。另外那个讲到31岁四五的查甫人，那么伊叫朋友该载，再去到伊的元首人所住的遐，连续甲开枪开29枪。这代志是安尼啦吼，这老五的伊去共拿一支冲锋枪，内底枪支。29粒，全部拢开个里里里啦，哪里？那么这个姓王的，伊讲吼，伊嫁到一个叫做肥狗的，这个人甲伊有纠纷呢。这个老王的起码是正歹，要来找这个肥狗的啊，来算笑。伊多个朋友，甲伊拿一支冲锋枪。甲29粒的枪支，刷落去，叫伊朋友解载了。伊朋友解载到地了，怎甲放了？放了了，这老五怎来到这间厝的所在？冲锋枪杀起来，怎滴滴滴滴滴滴一直掉，包含建筑物甲边仔的车拢甲开啊！哎，因为枪开开了后，车坐咧离开了。一段把这个枪抓了来到东安派出所的所在自首，然后将这个改造的枪枪枪枪交给警察。警察单将着这个老五依照枪炮刀械管制条例，将伊来个依上法办，检察官将伊起诉。照道理讲，咱台湾呐、啊，那是自首罪判较轻呢。但是这个老五是有计划性的自首，他们是真正 知影唔对，自首是无共诶。所以有计划性诶自首，就是刁工为着要减刑来自首诶。法官认为啊，这已经吼、哦、是超过伊诶，就是犯罪了要自首，所以无要予伊减刑。好咧，家在即个老王伊开枪诶时阵啊，迄、那个所在拢无人，嘛无断着半个，甲咱物件损害尔。哦，所以即卖法官、啊、已经啊，改迄个检察官请建请法官卖予伊减刑了。哦，这是即个老五的牙枪，啊来到一个汤池春日路，啊一个建筑物后壁，穿啥物嘢靠靠二十九千。哦，二五二五五空空，带咱个电话，我关起个卡，头前空了先卡，头一边过要阮公司个产品呢，可能甲你寄一摆，后一个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个所在个关卡袂叫买唔到，来甲听一则啦广告。
1: 我本来迄时还要一两当阵，头一摆甲你买当阵，我把酒。飞蚊症，我头一届感觉就还有飞蚊症，我怎啊以前的这部啊，第一届是给你买两罐，但是有够厉害，三天飞蚊症都无，我怎继续接开始吃三四罐，我都无给你吃，无吃了解，个个减了一磅，不算轻了啦，轻了我就加减叫，哎，那时候吃保养。这么配合工作哦，这个拢乌色色。
2: 哦，所以看还袂清楚啦吼。
1: 看袂清楚是无爱好吧，就恶化。
2: 是。
1: 这么个继续吃，继续保养。我感觉讲，或许我症状也不是很严重啦。这个加上我年纪嘛，不是得多啊。
2: 是。
1: 他们跟我干妈恁的原来是真的很 OK 啦。真的不错啦。
2: 谢谢哦。
1: 好，谢谢，麻烦你啦。好，
2: 谢谢。
3: 吃一个拜，因为以前我是国番薯那吃，
2: 是，
3: 伊个伫个两百多以来，我就听你讲吼，我即摆去订路啊，阮学来遐，我咧吃，所以伊食了有效，伊啊食无完嘞，我吃啊个挂第二罐，我今食一个拜，敢那目睭有较金嘞，陪伴眼睛吼，敢那小有较无气嘞，有差嘞，没啦，袂歹啦，我嘛有食恁个好正丸，即个食保养个啦，保养个尔，我无食
2: 滴。平常时也无什么镜头，恁来食保养卖好。
3: 不是我什么镜头，是跟他讲我有靠我的骑，
2: 是，
3: 嘿，靠我的骑，我跟他讲听你的话啦，过身体买过机会啦，好啦，多谢你啊，我是讲要跟你问看，
2: 买过。多谢开水。
0: 吃我的天宝清怡明目丸，吃个效果真好。这天宝清怡明目丸，这罐是专门咧给咱过眼的。每一个人的体质无相像，有的人吃几工啊都差，有的人爱吃几啊罐才会健康好。每一个人的镜头无相像，体质无相像，吸收无相像，当然功效嘛无同款。所以若是目睭的镜头要来甲做一个彻底根本治疗，天宝清怡明目丸，有。在这面有石地黄、菊花、枸杞、白术、红枫、石骨明、山鸡巴等珍贵的汉药，专门咧保护咱目睭的黄斑部、水晶体，用白斑啊净白来降甲黄斑部变白。所以咱这好朋友，嘛要治好着你的目睭，请吃天宝清怡明目丸。目睭盲目酸涩，点擦行径。红上听答案，足够老白油，天宝清怡明目丸，天宝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后，腰脊骨按袂落，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就软脚稳了，爬袂起。筋络板、筋络板硬凹陷着、凹钻着，人个五骨老倒揪揪卡筋，走路会啊哔哔哔哔、细细酸酸，走路夹袂远、夹袂久、坐袂久个。天宝好正丸，你个买转来吃。滋肾水、补肾阴、一骨脆、生气火、消肿痛、强筋骨，天宝好正丸。天宝肝胆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 那么赶紧的安尼硬正卡手的吧，火也袂关，食天宝果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戆顽皮，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食天宝果脑丸。现刚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暗时也袂困起来，天宝果脑丸。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讲，该放放，该停唔停啊。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一出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落起泡臭了香，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啊。啊，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一出啦。啊，搞了出来头闪了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了，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了放过来变，天宝养龙丸。天宝养心丸，胸坎安安白白，心肝头杂杂，心中皮薄菜，喘气喘未起来到大心气喘，迄、那个记地脉记得检体，做后搞明白的天宝养心丸，天宝益生菌果冻，天宝益生菌果冻，这专门咧帮助消化的。你若是几啊刚开苦便所，苦一届，每一届苦便所拢苦一波久的天宝益生菌果冻。你甲买顿来吃，再去吃一条，中道吃一条。小人说你甲吃两三天，经过你的苦便所，速度都会紧。天宝益生菌，一克啊千百块，内底面是三十条。啊，你若一个敢买两克，我送你三千五。外面无当买，买来你打电话来，我甲你寄。25255，台湾的电话我关起06型卡。来安排着好听歌曲，一半心酸，一半醉。这一半心酸一半醉，这首歌叫《关庙五小姐》，来到关帝大庙前，信佛爷叫各位天宝好主人大官来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空中方面做来听这首《一半心酸一半醉》。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蕊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证，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辛苦钱。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秀水乡伊的位置是伫咧江淮中心点，秀水都甲伊名同款，远远看去一大片的田园甲绿野，风景清雅又个秀丽。伫咧翠绿色的田野内面，深藏着一栋过一栋有百年历史的古厝。秀水乡大大小小的古厝总共有20多间，真像是全盛时期到了200多人的所处。也过台湾三大民体之一的一湾古厝。拢是伫咧秀水乡，讲秀水是古厝之乡，一点啊也未过分。
3: 玻璃敲灵器打卡的景点，最棒的秘境，搭配着侧边网板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行入去内底，未输敢若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参照家己都是盆中精灵，住伫这东华故事馆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0: 十一点。
1: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就好诶节目时间。新报公司独家提供文嘅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当来个报告咱的气象，即几天啊吼，天气啊，啊拢总真稳定啊，啊加加减减诶，落一寡小雨，哎，啊哈哈。啊，无报明仔载诶，迄个天气哦，沉沉沉沉沉沉沉沉沉沉沉沉沉，拍摄哈，伊在乌啦，报礼拜哦，哼，这个明仔载礼拜受着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拢好天，稳定的天气，中昼过了后，南部地区啊，甲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短暂的阵雨雷雨啦。啊，出国爱记得吼，加啉寡茶水。那么温度方面呢？天气湿热，各地高温32至35度啊。大台北、彰化、甲花莲有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呢。出国爱记得补充水分，低温差不多在26、27度啊。那低温保持26、27度是足好，哦是足好，但是那30几度起来就算上热。离岛的天气，平湖侪云，27至31度，金门侪云好天，哎呀，这云乌阴啊，26度到31度，马祖侪云27度到31度，哦，以上跟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多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诶！这部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嘅主持，欢迎咱嘅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头一遍过阮公司嘅产品，还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嘅所在甲赶，较未叫买唔到。天顶天公嘅天，保庇平安嘅保，天宝该叫好，是天宝才该赶，唔是天宝咱卖赶。来安排歌曲做。

乱惊骇。九胜，现在不能聊第三个对面中锋又叫国美天宝郑源、天宝光南源、天宝青年兵莫源加天宝杨良源。交代天宝要收听的歌曲叫做《乱惊骇》。那么在咱呢，这个客家信中又叫国美天宝和郑源五小姐。啊，六家林黛玉叫各位填报好正完咱这个课程，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感谢，谢谢。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那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高雄林园，这个高雄林园有一台车吼，啊载足济胖，啊跋开拖卡。真济名各种的学生看到了，赶去甲伊道歉。现场看到的人讲，咱台湾的教育做了真好。呵呵，这是安尼啦，教育好诶，嘛好啦；啊，教育歹，嘛有歹啦。啊，非得总讲一句，咱台湾教育的部分伫学校。老师，我认为讲爱护老师一点点啊权利，通去教囡仔。是大人，卖安尼卡袂当着，特别个老师，特别个老师安怎？咱应该，互老师一个限度，对学生的处分呐。何必安那处分？啊，爱有一个限度。即卖老师哦，当时啊，我笑呢。有的老师做小心的，伊无当把这个囡仔处分，伊当一直叫这个囡仔用抄功课啦，考试啦考了无好，当一直叫这个囡仔一直抄啦，一个题目抄一百遍啦，啊，这个囡仔写未了，家门啊在校向处分，是大人爱去陪迄个囡仔底下写，上届悲哀哦，是安亲班呐，去，这个囡仔。去到安亲班的所在，伊功课做了，也阁罚写的部分，伊无要回罚写的紧写好了。伊同我阁来这个囡仔伫安亲班的所在，阁来上课啦。伊同我上头上课，伫学校上课上一届，啊，即摆去安亲班阁上课就上一届，上过死人话呢，就是安亲班的课拢超前啊，超前就是讲。在学校要教进前，安亲班先教做前。啊，即摆安亲班教做前吼，一去校的时阵，这个囡仔当无啥爱读啊，无啥爱上课啊。因为毕竟，你已经在安亲班内底教我教了啊，我去校的所在，当然我无啥想要听课啊。规定哦，规个拢是恶性的循环呐，安尼。所以我认为讲哦，爱找一个平衡点，就是老师要安那互伊权利，通去教囡仔。啊了后，卖迄个囡仔咧一工教毋啦，叫伊伫咧所在狂抄课文，一届抄抄一百届。你抄一百届课文，即、這个囡仔写未完，母死丧。当然嘛，母死老爸老母，爱老爸老母明仔载上班呢。啊，你甲母死即个囡仔，啊个母死老爸老母。相对的，老爸老母甲老师之间两个人互相都拢未爽啊！你甲这个囡仔母甲七甲八笑，母死老爸老母，因未爽，伊就对这个老师印象就歹啊！卖出代志便罢，老师也小我一个风吹草动，倒尿出阿弯就拉落呀！所以吼、哦，听众朋友，恶性的循环就是安尼产生的，因为今仔日无法度。老师无什么部署人去教囡仔，无法度啊！啊，就要用这个发泄呀、发抄呀，啊，发泄发抄，抄死这个囡仔，到尾来抄死许多人。所以哦，足侪代志是爱检讨的啦，爱检讨哦。那么这胖牙啊、贵的这囡仔在拖脚倒桥的时阵啊，大家人看路人车来来去去，拢无半个人伫个所在指挥交通，足危险。就一样嘛，所以有人学了这囡仔家教未歹，啊，有的人讲吼，迄路人捡胖危险嘛，啊，这个胖也甲龟头卡济哦，拍到龟头卡的所在，交通法单上少三千啊，上侪万八，物件拔落去，把无事拔落头卡，这吼爱罚单。另外来讲到这个网咖有一个鸡排虾，这个鸡排虾是挂羊头未高吧？而且吼，
麻雀经啦，啊，有人去拍麻雀啦，爱铜啊钱，一个人头捡一百，一个人捡一百块铜啊钱，都一冲叫给你收四百块铜啊钱啊，对啊。我阿恁来对拍麻雀，伊迄个偌济地啊几台，迄拢讲的嘛。阿恁伫内底迄个所在，阿底下博，爱得出所在，互恁博。有收钱的，有收钱的，啊有迄、那个有交动啊钱，啊个有输啊钱，迄个是交警啊。啊伊若收钱，啊无伊若甲你收钱，啊无到顶无跋脚无输赢，啊你就是算几百下。所以这间棋牌社内底面总共有十几桌，互人伫迄个所在拍麻雀啊。那么警方接到报案，随时来到现场，将着这个富人人家抓到，这甲这个棋牌社抓到是交警啊，啊将伊抓到。那么最悬的年纪的阿伯啊，82岁。我认为啦吼，这个棋牌社应该放宽法律，就是讲哦。输赢较少的，会使输赢钱啊，放宽。比如讲，你来当博10块，吼、哦，还是5块？比如讲交10块，还是贷5块的，还是交20，一贷5块，还是交30，一贷五块，啊，可以让自己的所在多一工，博较少的，因为博缴吼。拍牌无输赢，未刺激啊！你叫伊淡仔戆坐，甲伫遐戆拍牌，无意义嘛。所以，迄、那个真正的棋牌社完全拢无输赢，足少的。叫我将着48名的缴卡抓到了后，全部拢改再登警察局做笔录，上届坐会82岁，年纪大概拢坐会人啊，拢无少年的。因为你的所在都拢伫遐度时间尔。他就在那里拍一个三麻雀啊，啊，结果也是抓。另外来说到这个法律咨询义务的啦，义务的律师，台北市信义区啊，这个民众服务中心啊，有一个义务的律师在那个所在替民众和人问法律的问题。37岁岁数的妇人人来到这个所在吼，询问法律的问题，结果。讲话讲到一半，捧红茶对律师单甲破的，迄、那个律师虾米机构破的红茶？那么警方啊，接着报案来到现场，将着这个妇人人家抓起来，来到警察局的所在。结果，这个姓苏的妇人人家警察讲，伊心情无好了。警方一个甲了解起来，这个查某的本身小夸有头壳有问题，而且律师因为伊有要提告。又要提告妨碍名誉，所以这个警方将着这个姓苏的妇人来给医生发办。这医生发办哦，做袂当啦，因为那真正破呀，哦，那真正检查起来是破，做袂当。另外，那个讲到立法委员罗淑宝，这个罗淑宝，苏东西哈。文山区嘛，伊文山区的所在啊，啊罗树堡是迄个所在的立位嘛。台北市文山啊，文山南中正罢免团呐，又破文呐，讲这个罗树堡伊所做的代志，敢若亲像汉奸遭到美国产的，叫罗树堡甲提告，提告刑事的部分，刑事的部分无做，提告民事的部分，民事的部分嘛免赔，因为法官认为。这款的言论啊，这款的言辞是属于言论自由的内底，因为伊有举过来的啦，伊有举过来的，伊讲吼，这个立委偏袒中国，无把国家的安全当作一回事，阻碍着国防甲全民防卫建设，违背民意，啊，忽视选区的需求，破坏台湾的国际形象，对民主价值的违背。伊认为讲，这都是属于迄个汉奸遭到美国贼。法官认为讲，有举足者例，啊来证明这个代志。
那么法官认为讲，赖淑佩做甲一个立委，伊些代志，伊应该会使出来做说明的。所以在法官认为赖淑佩伊唔是迄个弱势啦，伊唔是迄种吼弱势，伊是公众人物，伊应该要维护家己的名声，跳出来讲，讲伊家己安那安那安那。哦，所以驳回了赖淑佩的诉求啊。另外，来讲到老爸魏延书啊。成为着后生太监啊，后生迄、那个太老爸的重要证据。但咱一个姓赵的啊，啊不满着因老爸叫起来吃中道，因老爸叫起来吃中道哦。那我有这个老爸半暝啊爬起来笑笑个困呢。后生咧困，老爸叫起来吃中道呢，这款代志伊还阁无欢喜呢，安尼啊。端起一支刀啊，跟老爸娃娃赌个死的。因这个老爸啊，在世进前就留下遗言书啊，讲伊的财产一角银都要买老侯这个大汉的，伊全部钱拢要留给第二个。安尼，这阵案件，因这个后生啊，将因老爸的手骨牙也给共登啊，共登因老爸的手骨老双手拢共登哦。那么这个老爸他事先在保险箱里面、就写下遗言书了，说我如果死财产一角银就要留给他，要留给第二后生，结果打死老爸这个还在那个九法院的所在要讨回就他自己个人 的财产，就是说他老爸的财产，他老爸死了他还要他还想要分他老爸的财产。那么这阵的案件最后法官将到这个打死老爸的这个后生啊，改判18年的徒刑呢，18年。因为伊这个人本身有得着重度忧郁症，20几年来已经回诊156次啊，可怜，这拢结束了，这拢定业不可转。另外来个讲到。曾经得到全国模范警察新北市刑警大队经理队长侦查组陈奎和，这陈奎和输东西，唔知到底偌欠钱的啦吼。伊查到一个毒贩呢，这个毒贩姓黄，这个姓黄的输东西吼，这个陈奎和抓到的时阵，伊身躯顶伊的毒品呢超过20公克。一般正常那是家己吃的毒品上加会当20公斤，尔超过就算卖啊。只要你超过20公斤就算卖。老黄去予警察抓到的时阵，身躯顶啊，海洛因92公斤，安徽他明290公斤啊。那么这个时阵，陈奎和甲这个老黄讲，讲你若是有要消遣啦，我会当将着你这毒品啊，甲你收起来，你。把这些毒品换作冰糖啊！只要你拿把这全部的毒品加起来20公斤来，你就免防，你就免防依照毒品为防治条例贩卖毒品判刑了。那么这老呢，甲陈奎和讲好势，讲20万呢、啊，20万要家己手来毒品买得等来。啊，向我们讲好势了，因为陈奎和啊。伊跟对方约好的时阵，这个姓黄的身躯顶无钱，无钱，当然这件代志就无成事啊嘛。后来这个老黄呢，将着这件代志讲哦，伊朋友听，讲陈奎和啊，为着20万呐、啊，哦，为着20万要把这个毒品买倒，等于我无钱人家买呢，伊就办法宏观啊呢。好，这件代志，迄、那个。警方对查了，检察官一个查起来，确实陈奎和在苏东时查扣的毒品当中啊，有把部分的毒品换作冰糖，而且这個、老五的在变数验尿的时阵，伊把老五的尿换作一个陈奎和家己的尿啦。所以这阵的案件，依照业务侵占、贪污治罪，啊个。迄、那个非公用私有财产，甲记录毁损啊，记录毁落啦，的罪名，将着这陈奎和甲判6年。做假死呢？伊做假死哦，伊毒品
毒品九十二公克的海洛因，伊要家己用冰糖去换遐毒品出来呢，所以足敢死的。而且佫啊，这个啊，对方讲哦，你的迄个现金嘛、啊，现金我甲你收起来，我无要交等你。啊，你的毒品我甲你换做冰糖，你用二十万甲只毒品买倒等你，有够敢的。现在用判刑六档啊！就可怜的，25255，再来买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了先卡，安排好点挂桥，就挂桥，我甘愿为你吃苦。这是咱的陈小姐，啊，伫咱的台南市中西区中兴路单位人隔壁，电边有叫我要填报好资源，填报清的名单，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挂桥。伫家里菜市啊内面穿下开，安有叫我要填报永良丸利生。啊，这个贵女士啊，啊，伫咱的。破竹停工苗比调研，叫各位填报好证完，也做来听这首，我甘愿为你吃苦。

0: 听一则啦，广告。
1: 啊，家家拢来讲啊，
2: 嘿，
1: 啊，即摆食三果拢好呀，
2: 嘿，
1: 啊，即摆拢未讲，
2: 好，
1: 系啊。
2: 本来头家讲食我的珍宝果，老完食三罐经过了，拢未讲啊。
1: 哎，啊，即摆拢在食保养啊。
2: 好好，头家听就对啦吼，头家听头家讲。
1: 珍宝的药药我拢有在食。
2: 好啊，珍宝果老完食头，啊，其他嘞。
1: 真正拢袂歹啊，
2: 好多有啥？
1: 把手忙哦，啊，食卡酸的，
2: 全部好酸完。
1: 嘿，我早带个带个去去逛一逛，啊，食豆瓜嘛哦。
2: 就只骨本来生疼，卡嘛生疼。
1: 嘿，
2: 食天不好酸完，即摆生疼拢好啊。系
1: 啊。
2: 我十二拢食了袂歹，食十二拢食了袂歹。啊，你换一罐天不顶烧干，就咧食安怎？
1: 食烧的啊。
2: 好，你有来烧？
1: 系啊，感冒。
2: 感冒啊，食天不顶烧干，食了安那？
1: 食袂歹啊。
2: 袂歹吼。
1: 嘿。
2: 卡袂轻啊啦
1: 吼。系啊。
2: 卡袂烧啊吼。
1: 系啊。
2: 是哦，好啊，食好咱到时候补一个啦吼。
1: 我恁公司的刚刚拢有，只有刚刚有在接。
2: 安尼哦，系
1: 啊。
2: 好啊，多谢你，多谢你。
1: 对啊。
2: 感谢你哈。
1: 对。
2: 好，谢谢，谢谢，谢谢。
3: 你玩得起？
0: 喂，你好。
4: 哎，你好。
0: 哎，是。
4: 你敢是有你卖牙膏吗？
0: 啊，歹势，我牙膏今晚无咧做啊呢。
4: 哦。
0: 哎，我今晚无咧做啊。
4: 好好好，
0: 歹势啊。
4: 对，
0: 今麦我无咧卖，我无咧卖牙膏啊，牙膏今麦无做。
4: 对，
0: 哎呀，嘿，原料不足啦，嘿。
4: 好
0: 啊，
4: 你
0: 好。
4: 好，
0: 好，
4: 好。
0: 好
4: 啊，无得好，啊，你给我提。
0: 买啥？诶，
4: 三罐，我
0: 有。湖南白药呢？
4: 湖南白药对。
0: 湖南白药三罐呢？
4: 嗯嗯嗯。
0: 有啊，你安那穿哦？
4: 我太老啊。
0: 好。
4: 有太太啊？
0: 有吃过啊？哈。
4: 哦哦哦。
0: 好喝啊。嗯、好，再跟你行吼，超市电话无唔对啦吼。
4: 诶，啊，老几个行？
0: 拜一行。
4: 拜一人。
0: 诶，拜一行。
4: 哦，我那个拜来个蛋
0: 吼。好啦，拜一行，拜二九啊。拜二九，拜二九，拜一行，拜二九。拜二啦，拜二九啦。对
4: 哦。我不，我等下拜二哦。拜一，拜一。
0: 啊。诶。
4: 拜二个没生事啊。
0: 哎对了，
4: 哎、欸，是啊、
0: 哦，有拜二生死对了，啊，是要拜三搞？
4: 我的回回忙拜三，我有代志啊。
0: 哦，还拜二生死对了，
4: 多生死对了，
0: 有生死对了，
4: 是啊，那生死会使。
0: 好喝啊，好，好，谢谢，谢谢。像我的天宝果脑丸，你等那迄个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正，卡手的麻血也未悬。吃天宝果脑丸，啊！你若习惯想要透过听，旧年冬季透过听，透过王万平精神恍惚，注意来袂集中，吃天宝果脑丸。暗时也袂困着，困袂好势，困袂舒适啊！啊，困醒透过安尼王车车，透过安尼王万平呢，精神恍惚，注意来袂集中诶！啊，现刚安尼晃晃叫，叽叽叫诶，吃天宝果脑丸。迄、那个血路循环歹，血有血在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过劳、当天宝果脑丸。啊，那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静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啊，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蛮硬，熬闪着熬转着，人五骨老倒，久久卡筋。走路完了，哔哔叭叭，细细酸酸，走路夹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正丸。啊，那迄个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死袂大干，该放放，该停停。迄、那个高料出来头，闪料尾，砍加手帕加手出来的闪料，料来一个劲都闪出来，捏料捏袂掉。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尿放过来便。这暗时咧困吼，结果当起来放尿放一遍，啊超过一遍都无正常啊。啊一步尿咧放25秒以内爱放尿，较低超过25秒，嘿都拢无正常啊。天宝养龙丸赶顿来食，啊若是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算啦。脚寒汗水水清对脚气，放尿白尿起泡臭危险。放了安尼落落，泼泼皮皮，放了卡前油，天宝养龙丸，天宝清一边无完，即款专门过安的，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模糊、生涩、点擦、红肿， 红椒听大眼目睭西哥老老目睭都要黏条白白金目镜的度数增加目睭有条蓝神吗看物件袂清楚看物件无啥啥看物件像个影看物件变形惊光的喇叭油青着风的喇叭油暗时看无夜盲情天不清意明目啊啊那天不用心完记礼拜记得检体无记礼无头心面色生顺顺嘴唇好力力心家大呀心心未定够紧张够当下天不用心完迄、那个心会大做搞兵忙忙当忙西忙我忙二当二西搞得二天不用心完欣赏歌曲了，咱的直播接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好听歌曲叫做《古井再迷迷》。那么在咱的文贤路高怎么坐对面那些看板会公有叫各位填报何正元林太太，中营路五段团管区对面明山有叫各位填报郭哪万咱这个吴小姐。啊，在咱的公路高三南边边信台有叫各位填报何正元填报清一边万咱这个丽婶，走来听这首《古井再迷迷》。

0: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这部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大家讲到这个一对阿母离婚了，啊，离婚了后，囝对老母。啊，囝对老母吼，这个老爸若要看一个囡仔，因这个老母，这个囡仔老母吼，啊，就是这个老爸情人的情母，这个老爸吼，合作水雷啊，爱母做阿娇啊，这个阿娇啊，甲因水雷两个人离婚了，对因水雷唔知偌大万分呢，无想要为看因囝。啊，结果两个阿公阿婆单，干那为着要看囡仔，看足袂爽的。这一天呢，这个水雷啊，甲因后生咧对谈，用手机咧对谈的时阵呢，因这个后生，安尼看老爸咧开讲，因老爸单甲因甲讲一句讲哦，因这個老母吼，那边安尼站在溃败啊，我无当保证恁老母会受到什么款的这个无法度弥补的伤害。这件代事囡仔同我甲老母讲啊，起码这个阿娇啊，看到因情人啊，水雷啊写这话，起码是真歹，单向着法院啊来提出告诉。检察官将伊起诉了，法官改判无罪，为什么？因为这个法官认为老爸是咧甲后生 complain 啊。complain 北京去跟我这抱怨，抱怨的是迄个老爸，你家己怨叹的心思，讲给因囝听，啊，因囝才去讲给因老母听。所以法官认为讲，这个查甫人是咧怨叹因这个某五当干啦，互伊见因囝见五改面呢。所以满腹的怨恨，只是讲给因囝听安尼尔，并不是讲要甲因某恐吓，还是要做什么款恐怖的动作。所以将着这个罪孽甲判无罪，两阿婆之间唔知有偌深的冤仇诶。另外，那个讲到这个苗栗啊，啊开四千几万，将着因全苗栗所有7349支的监视器。全部拢总要甲换新啊！那么全苗栗县已经有五成以上的监视器用超过五档以上啊，所以即卖目前已经啊编好预算啊，准备要将着因大多数的监视器拢要甲换新的吼。这吼，因为足侪死角啊，啊足侪所在看袂到，所以爱换新啊。另外，那个讲到一个姓罗的啊，开钱请杀手，要来杀个冤仇人。这个姓罗做罗鱼的，这个罗鱼的请一个乌龟鱼的，要来做杀手，来替伊报冤仇了。啊，这个乌龟鱼，伊有一个白白拢港下的七头人就对了。这个啊，或者阿贵啊，这个阿贵啊吼，伊把物件藏伫个冰箱内底。即卖来到犯人所在，这个阿贵啊讲吼，我根本都唔知即卡袋啊内底藏啥物件。伊叫我把即卡袋啊物件放伫冰箱，我就把放伫冰箱啊，我也知影即卡袋内底袋啥。这个袋啊，伊内底面袋穿袋什么我都唔知啊。迄时来到伊出代志的时阵，我用掠，伊个去用掠到的时阵，我来遮个查讲，伊个伊内底是穿啊。但法官啊，伊咧问这个罗鱼的甲乌龟鱼的时阵呢，伊两个人讲哦，我甲阿贵啊，咧讲话时，伊应该知影讲这个物件是枪机，无唔对。最后，这个阿贵啊，单去哦。法官甲判刑啊，甲这个阿贵啊，甲判刑六年啊，实在啊，真老了吼。 所以有当时啊，这款乌道的物件最好是卖插杂了，插杂这个乌道的啊，加点麻烦呢。另外那个讲到，是大人带囡仔啊去迄个电动间去啊耍游戏啊，啊结果是大人敢若戆戆伫遐录手机啊，无注意左镜。一个姓刘的假无意讲要甲录影，要甲翕相啊，单伸手甲这个左眼的头毛拧啊。这阵的案件，一个囡仔啊，甲老爸讲，因老爸单报案啊，叫我来到地将姓刘的甲抓去。那么因为这个所在有死角，录影都无到，所以一心将到这个姓刘的甲判无罪。那么将到姓刘的判无罪了后啊，后来上诉高等法院。高庭法院讲，这个所在虽然是死角，但是因左囝向蒙到的时阵，看四大人的反应足明显，就是这个老的有把这个左囝啊蒙灵，伊个左囝啊开始反应很大，哦，所以买手将到这个姓老的改判拘押55天啊。另外那个讲到恐怖的精灵呢，这个恐怖的精灵亚德啊，来个抓这个迷信人。这个明星人的左囡啊，这个左囡啊，这阿芬，阿芬，甲着伊个恐怖精灵两个人要分手了。哎，讲要分手袂使呢，竟然也李刚哥为着这个左囡啊，暗棍甲阿嘞甲阿九车，讲要死，大概做位死的。那么因为这个姓林的一直要招阿芬，两个人继续斗阵，这个阿芬唔啊，也李刚哥甲阿九车，结果一个甲阿九车了后，这个左囡啊足惊足紧张的。甚至搁在这楼里面，搁将着这个左囡阿芬的头髪来绑来，硬甲拖起哩车顶了，搁用安全带甲绑来固定伫后壁坐的所在。因为这个查囡仔想要逃走，伊当我牙刀甲压掉咧。最后这件代志，这个左囡仔并无甲因这个前男朋友楼里面和解。最后法官将伊依照着少年啊，依照着。成年人故意对少年亚加斯来剥夺着他人行动自由啊，将伊判刑一当。0525000，大家咪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就先卡广告。
1: 哎呀，吃饱要吃啥关啊？
2: 用完啦。
1: 嘿，用完。
2: 啊，用完是啥物性头咧吃？
1: 爱到太改变啦。
2: 把黑麦克吃的吃完就管得了。
1: 好，谢谢。
2: 感谢你，谢谢你，谢谢。
0: 放尿放不出来，腰子的功能歹，腰子先膀胱较歹，啊，放尿就会放不出来。有的人足够高尿，啊，有的人会放无尿。啊，这个高尿佮兼放无尿嘛有啦。所以这款哦，熬高料啊，放无料，比如咱的天宝永龙丸，你家买回来吃。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一束啦，去个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料白料起泡臭的香，放料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料卡煎油天宝永龙丸。高料出了头，闪料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料，料那一个劲都闪出来，捏料捏袂掉，天宝永龙丸。心气不足，下元虚弱的，尤其是膀胱啊烂，放料袂顺，天宝永龙丸。放料安尼滴嘞滴嘞，天宝永龙丸。李水小姐温心化气，天宝永龙丸。啊，那是咱的填不过那完，血流循环歹，血流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按，硬硬请卡手的麻，血也未管，吃填补过那完。习惯性的头壳疼，骨力断节头壳疼，头壳晕，我暗晕，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吃填补过那完。耳刚刚的晃晃叫，叽叽叫，暗时也困未起， 回客回了回客，大过孙三生甘有四过了当，要来帮助咱的血路循环活化天宝过难完。那若是咱的天宝好循环过筋络过筋骨，除了身体上筋络病，迄、那个筋骨络无好的朋友啊，骨长骨精脆老死过老侪，天宝好循环你甲袂当来吃。主神水保真阴，一个脆生气火消精疼强筋骨，吃天宝好循环。酸骨轮疼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疼，手袂夹关袂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眼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加筋。走路安尼逼逼逼逼，死死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个。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骨长骨精髓生不起来，囡仔细细成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成长疼。忽然，朋友生囡仔生了过来做不好事，今年记一个搞，引起骨一个受伤，拢甲食一罐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的天宝清意明目丸，这罐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蒙雾生涩，点擦。行政红章听答案，目睭使过老老，目睭如果黏着白眉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有条烂三疤，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未雾煞煞，看物件像个影，看物件变形，吃天宝清意明目丸。天宝清意明目丸内底面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伊专门咧保护咱目睭黄斑部水晶体，伊用白芒啊清白来降甲黄斑部白白。要治好着你的目睭症，吃天天宝清意明目丸。啊，那天宝你该读完清下咱的三焦五毒会，体内毒的毒素伤过了济啊！青春刀暖条，暗疮面泡生鬼面，吹打裤臭，身躯白上腰，生头发白，臭头暖耳，天宝五年该读完。脆打啊，那罐头的未止脆打，天宝五年阶段。啊，那是咱的中心文具散传统的香油粉，气香解物头中开，开香离家过已经啊，浓着磕着涩着长着打打地当抛下着落操落过多走过久，撒着来香的中心文具散，串串淋冰水撒着的中心文具散。啊，那天宝为你好。胃闷闷肚肚，一下生胃酸过多，消化不良，生胃伤，过胃病、低胃病，损汗药、胃药啊，天宝为你好。云南白药，多香菜、香桂康、老火、吹破那喉疼，胃破康、胃溃疡、胃出血。云南白药会当吃，买当抹。云南白药，来，迄、那个心肝调查头。

0: 各位朋友，按时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

0: 鸡鹅制糖厂。1943年七月，将彰化甲溪州的糖厂并入，成为彰化县境内唯一的糖厂。同时，也是台糖的重要据点。糖厂有3700公顷的土地，每年的甘蔗采收期，大部分拢利用台糖的五轮车，将甘蔗运到糖厂来去制糖。伫咧全盛时期，逐工拢有万外名员工，差不多1/3的溪湖人拢是靠糖厂来维生。虽然过去运甘蔗五轮车铁道已经荒废，依旧是溪湖人上难忘的记忆。迄个时阵，溪湖人坐着台糖的小火车，伫咧江南边缘的绿野当中，一路闻着甜甜的草花大味，到鹿港。
1: 超过百年历史，在日据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过船啊，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以外，还佫有袂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飞鸿广播电台 FM88.7。

人啊，健康挂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豪，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的长辈时代手面探家大兄大嫂大姐小妹吼，无啥忌言，全开恁家的来日收听，有着万里看成的韩文囡仔阿豪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传承人，
0: 来感恩啊，来，
1: 谢谢
0: 这个咱。咱这的长辈时代哈，阿峰今仔日来，因为咱今仔有特别来宾哈，就是咱开的讲迄个生物科技公司，因为这个高级的营养师啊，一套伊
1: 高级的哦，
0: 伊这里、個、伊这里外靠拢伫病院内底啊，伫病院内底，台北医学大学健康的管理师，皇家大学的硕士，好、哦，今仔日啦，要来甲你讲哦。讲咱人身体健康要安怎过啦？哦，唔是像咱你想的安尼啦。
1: 健康重要。
0: 过来就是讲，咱甲这下爸母啊分享啦吼，这卫福部有统计啦。咱国人啊，就是咱台湾人啊，咱台湾人如果讲我年岁都食到八十岁往生，对不？你差不多离个七十二岁开始，七十二、七十三，都离个名称叫做遗命啦。医院，咱台湾医院超八年拢伫个眠床顶啦，你甲看有恐怖无？哦，安尼有恐怖无？所以啊，咱人身体营养足重要啊，哦，营养足重要。啊，有人讲，啊，我都有咧食，我啥物嘛甲食，吼、哦，我都安怎食？吼、哦，你像咱大眼迄个啥，住伫大眼，我一个算阿华的因姊妹一伴啦，吼、哦，大家啊，吼、哦，我咧讲今年九十啊。食饭用的铁碗吼，白铁碗大碟，不是小碟哦，一顿拢三碗公，拢三碗啦。结果啊，哪只卡哪无啦，哪只即卖人哪散。
1: 对啊。
0: 啊是安内安
1: 内。老家啊，结果
0: 拢未
1: 生吧。
0: 拢未生吧。
1: 嗯。
0: 好、哦，啊，今仔咱啊特别邀请到咱这个营养健康的管理师吼，或者医药大学的健康的管理师，后、哦、来甲咱讲是安内咱人会食。未吸收，哪只食哪只，身体刷哪歹，到底安怎形成的啦？后来，过来就是讲哦，因为咱无希望讲咱只长辈时代啦吼，要讲一句话，要讲一句话较歹听嘞吼，迄、那个咱的后半世人有无吼？剩最后一站路，吼，讲一句话，人生剩十站来算，最后剩一站路，你要甲倒多面层？
1: 是要会行
0: ，这是咱人的选择啦吼。所以营养非常的重要。即卖人食有营养无？有啦，绝对做营养，但是迄叫做垃圾食。吼、哦，是安那讲呢？你注意看哦，你敢食无好？你甲只姆啊，甲只伯阿们讲，你敢食无？有啊，三顿看要鱼鱼肉肉蛋，我拢食足够级的会食的物件。较早我囡仔时阵啦，阿峰囡仔时阵，阿华仔讲，我足爱食虾啊。
1: 嗯，
0: 但是我今麦无爱食，是安那爱食虾啊？我自己那时阵我唔捌，甲我高中毕业吼，出社会我就未去注重这啦吼。你山内我唔捌食过什么叫做海虾啊？
1: 够可怜，
0: 真正呢。所以我那较早看到明虾
1: 吼，
0: 我较早那看到明虾，哈那生命嘞，我无骗你。啊，你啊，这只高级的虾啊，哦，啊，每啊只了解，咱的生活真正都差多次差足济啦，吼、哦。啊，今仔要甲你讲的，恁只爸母啊，你注意听。我是山内囡仔，阿华算自细汉就多次大汉了。你安怎？因伊细汉哩。罗州嘛，
1: 罗州
0: 嘿，尾啊，再个搬等于苏尔嘛，因
1: 故乡
0: 嘛，海边嘛。后来啊，我是要来要甲你比较这来，你注意听，因为我讲的你也讲，阿公你讲的唔到，因为无影来。阿华过去阮遐，刚看到一个现象，我的厝边啊，弄迄个营养站啊，两三个人烂烂的过，哦，砖头啊，上八十岁至一百岁啊，迄阵咯，我咧砖，咱咧砖，迄阵几号啊？迄阵可能要二十几号吧，吼。
1: 有啊。
0: 规个砖头可能要二十几号，二十几号中间有八十岁至一百岁，可能只要十一二个啦。吼、哦，你阿华去干嘛去？麻烦你看，哇，你这咱老伙仔遮济啊，无一个坐轮椅的，无一个牙乖的，无一个讲倒立的眠床，利用单，无一个中风的，无一个目睭歹，无一个臭耳人的。
1: 啊，过去
0: 远啊，
1: 做
0: 好站过，啊，中道啊，做好站嘛，你都唔免去因兜一个甲吹啦，到中道十一点外， 诶，做事人啦，热拢较早转来，食饭饱，你注意看吼。
1: 因拢早早食饭啊。
0: 迄张莹莹树卡内底每一个阿婆吼，拢举一支伞呢，咱咧避两下啊，有无？避两下，老了啊，捡个地后边用刀来抬一支细细格格迄落
1: 龟
0: 线
1: 啊，做龟线都
0: 一个一个一个。
1: 啊，等下等下，直接帮阿定。哎呦，你去加班啊，加班啊，搞我顶！
0: 哦，你拢八十几个，
1: 九十几个。哎，人的生活，你总靠去去靠。
0: 拢无，我会当甲你讲，无一个倒立面床的啊，无一个牙乖，无一个坐轮椅的。但是时代啊，你甲变过，即卖你甲看吼，咱即个长辈时代，你注意甲看，咱的厝边啊，老伙仔要行路，杂麦啊，杂麦啊。找无两个啦，我无骗你，都那是坐轮椅啦，哦，啊你敢唔讲你写坐轮椅，
1: 啊佫袂惊，
0: 袂惊，啊即摆你讲话哦，有气无声，
1: 啊你讲话那也无关系，
0: 对哦，那也无关系，啊我都特登嘛安尼食，对不对？哦，这叫做咱人的遗命啦，哦，咱人的遗命，所以台湾人身体看袂歹，啊是安怎？因为你食的物件哦，拢总唔对啦。好弄做唔对，来。
1: 等我伫食，营养分吸收未够，无够啦。
0: 来，咱来欣赏一首歌吼。等下咱来邀请到咱台北医学大学的健康管理师，伊是皇家大学的教授啦吼。开业伫个各大病院啊，高级的营养师，等下甲咱讲一下身体要食啥物来讲。食老啦，一定爱食啥物，才有法度甲你这个身体过好些好些啦吼。来，咱来欣赏赵桥吼。足侪人拢甲我讲，阿公你较过来报一下赵桥都无几首歌。来，迄个做长线的吉他吼。
1: 哦，这条嘛真好听，还用老歌，系啊。
0: 我来找赵桥唱的好来。
1: 哎，赵英唱较好听。

0: 就给我所唱的长线的艺达。咱这中辈时代哈，耳康要来，你要听到这个作者的来，咱来邀请到咱台北医学大学皇家大学的校史健康的管理师哈。咱这个佩蒂来咱现场啦，好，来佩蒂你好，
1: 阿翁阿华，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佩蒂。
0: 来，佩蒂，哦，你的病做高级的营养师这么多年啦，哈，啊，咱我来请教你啦，哦，你甲看，咱的卫生部嘛讲啊，世界卫生组织嘛你讲啊，尤其咱台湾咯，讲。一面八年都离名城啦，是啊，那会变安尼来。
1: 其实我先讲，讲你看我头前拢讲啊，就对了。可是因为现在人吼，无人会枵死。
0: 对，
1: 问题是啊，那不是讲无人会枵死啊，问题是讲你敢有接到？因为你知道我嘛做者看到者爸爸妈妈吼，伊讲一顿就是啊，那一碗白饭，
0: 还
1: 有一碗卤肉汤，
0: 啊，
1: 配一碗汤吧，哎，哎呀，那个一个干妈那个爸，伊啊那个干妈爸哦，一个干妈讲我一定接爸。哎、欸，问题是安尼营养的是无够，
0: 无够，
1: 无够的嘛。所以其实呢，你要让你身体诶健康，其实真的就是要营养均衡。
0: 对对。
1: 啊，那有做些爸爸妈妈讲，我嘛食足济啊，鱼肉菜拢有食。
0: 对。
1: 哈、哦，啊，你食落你刚好吸收，这是上重要。
0: 对啦，对啦。
1: 不是讲你食了济，食了好，你身体就会健康。哈、哦，所以足济人我伫遐病院内底啦，伫遐一挂养老院咧看，足济人。唔是，足侪人唔是因为伊的病造成伊倒伫面顶，足侪人是因为伊营养不良、
0: 哦、
1: 引发肌少症，倒伫面层顶。
0: 哦，安尼、哦、你听有哦，就是讲倒伫面层顶，唔是伊咧破病哦，是因为营养无平均，所产生出来问题哦。
1: 对，产生出来问题、哦、啊，足侪人就讲啊，我个老啊嘛，本身就会吸收啊嘛，
0: 动作
1: 个较慢啊嘛。啊，比如讲就是讲走路愈来愈慢啦，老腿爬袂起哩啦，
0: 神
1: 经准袂安啦，这个是老啊嘛。其实你也知，这所有的问题，上主要就是因为你营养没有办法吸收，营养无吸收。
0: 有食，
1: 有食。吼、哦，逐顿拢咧食，
0: 食真饱，比别人足济，
1: 啊，佮食真饱，
0: 够饭，
1: 哎，对，佮食真饱，啊，上下拢咧手愈来愈无力，脚愈来愈无力，愈来愈翘骨，这拢是因为你营养吸收不良，无法度吸收的问题，
0: 对，
1: 啊，食愈济，煞造成你身体负担，比如讲，
0: 啊，对啦，
1: 对啊。你想讲，我要食较济，我要较有营养的，我饭食较大碗，啊，结果血糖怎上悬，怎一个怎呛起？
0: 对对，哎
1: 呦！啊，我想讲，我配一粒空吧，吼，肉是两百斤嘛，
0: 医
1: 生讲爱加食嘛，食伤济高血糖高位啊，吼，伤劳。
0: 产生甘油脂伤过悬。
1: 对，所以即卖医生大家拢讲哦，你爱食了对。啊，食了掉了，佮有法度互你吸收，你则袂直直有在肌少症的问题，手则袂愈来愈无力，屈落则爬袂起来。所以我甲大家其实举一些例子哦。我无甲大家讲，你也想讲啊，我这比如讲我空嘴，就是因为年岁大哈，啊，所以较袂好啊。其实这拢甲你糖尿病足大的问题。
0: 对，
1: 这都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我进前伫一个我讲一个病院好，一个大病院，好，因为。其实有很多毛病医生治疗不好了其实医生就会转来阮家希望说、哦、可以可以用一些特殊的营养的食品营养食品可以给改善因为有很多毛病不是说你在这里灌油在这里
0: 注射
1: 一个会好没办法的其实要用平常时的一些营养食品来补充它才有办法有体力所以呢我进前伫我分享一个吼，我进前伫一个迄落一个大病院吼，
0: 啊，咱卖讲病院，
1: 对对对，咱卖讲，有一个为迄落骨科转过来，啊，伊是一个60几岁妈妈，
0: 哎对，
1: 哎个脚开刀嘛，
0: 开刀空嘴，
1: 哎有空嘴，哦啊个拉空，
0: 哎，
1: 啊个嘿个拉空哦。人讲哦，你年岁愈大，上好是卖拢卖，会使卖开刀是卖开刀啦。因为你年岁愈大了，其实所有的机能都在退化，你的康脆越难复合。
0: 哦，要收缩，歹收缩。
1: 收缩歹收缩，所以咧，伊安尼开刀了哦，伊讲伊少年啦吼，差安尼一个月半、三个月、差不多好啊。
0: 对。
1: 啊，想到60几岁开始开了咧，哎，拢袂好。袂好哦，伊个空嘴拢袂好，含下床，好嘛？无阿多下床，
0: 无阿多落门前，
1: 无阿多落门前含惊拢是一个问题。到尾是用迄个细卡咧，直直突直突，
0: 还
1: 讲突突突个突会疼，啊突会疼了，一个愈歪惊，啊愈歪惊了，人个愈来愈无元气。所以咧，医生就讲哦，你安尼真咧袂使， 你也是拢无要行，你人会愈来愈消散。吼、哦，你到尾啊，你是倒伫眠床诶，所以医生就甲转来我家，转来我家了咧，我就是甲用一个迄个特殊营养食品的配方好食，食食，我甲你讲，无十天，
0: 哎，
1: 无十天了。怎呢？迄是伊讲伊个四脚个拢变起啊！
0: 啊，你啊，真好哦！
1: 对，因为营养有吸收到嘛。
0: 对对。
1: 啊，不是食药啊，就是因为伊个营养有吸收到。哦，
0: 就是变成刚才讲，食咱讲一个班来讲，伊营养分无够，
1: 对，
0: 伊个无够
1: 了。对啊，所以伊个空嘴无啊
0: 多，无啊多收缩，
1: 无啊多收缩。哈，啊，人个愈来愈无力。过来一个是啥？伫嘛是一间大病院吼，啊，一个。八十几岁阿嬷，
0: 哎、
1: 欸，啊，八十几岁阿嬷，其实讲真嘞，伊嘛是倒伫眠床顶，啊，无啊多动，啊个插一挂尿管呐、啊，
0: 哎、欸，对，
1: 有讲个插，你阿嬷无啊多物件拢用管嘞，
0: 对对，
1: 吼、哦，啊，伊讲插插啊不舒服嘛，有当下一个甲医生讲吼，啊，我会使卖插无，
0: 哎、欸，
1: 卖插，迄流讲个拔起了，无话骨个个感染，
0: 感染，
1: 感染着，感染着个发烧，
0: 对，
1: 发烧发烧着，你的免疫力个直直下降。啊，个弟弟反复感染，安尼你知无？因家人看了嘛，足痛苦诶，讲伊歪查，啊歪查阁未好，歪查个弟弟发烧，啊这是变哪？医生嘛是看未好，就甲转来阮家。我嘛是该讲哦，你这未使，你爱用从你的体内直接去个调整
0: 诶，用你的用你的营养，营养顾起来
1: 了。对，你营养个你本身爱顾起来，你免疫力才会起来，你抵抗抵抗力才会起来。所以我嘛是用一个特殊的、比较特殊的营养的食品哦，甲调调调了。今嘛你查今嘛，这个八十五岁阿妈回诊，
0: 哎，
1: 医生讲，哎呦，你的状况太变真好，气血嘛拢变好
0: 啊，对对对，
1: 吼、哦，啊，什么拢无问题啊，食嘛会使家己食一挂流质，唔免个插管啊，
0: 对，
1: 嘿，所以这个是讲哦。其实很多长辈拢会想讲，我弟弟在吃，我弟弟在强调就是讲，你爱吃无唔对，问题你爱吃好对，唔好愈吃愈大颗，唔好造成，比如讲你内脏脂肪愈吃愈高，吼、哦、脂肪肝愈来愈高，你爱吃好对，才袂造成你一挂慢性疾病呢，可以变严重。本来是慢性疾病，你控制也好。但是因为你吃不对，所以哦，伊变成慢性疾病哦，啊，所以愈来愈严重。
0: 啊，你啊喂，你甲听看卖啊咧。所以咱人身体所欠的，唔是药啊啦，
1: 唔是药、啊，
0: 就是营养呀嘛。
1: 就是营养。
0: 你甲听，这款的嘛拢无毛病啊。
1: 对啊。
0: 只不过就是讲，哦，差咱讲在为时大人差药，讲开发烧啦，开感染啦。
1: 对。
0: 我都捌讲过啊，吼，我老母今年九十五啊，哦，这阿面的面，你买晒去甲查，你林心医院五年前啊。一个月等下住条八天啦，剩的拢是病。啊，然啦，感染发烧送入去，医生电话来，啊，黄先生啊，恁妈妈吼，这迄个啦，心脏积水啦，
2: 哦，啥物积水啦，
0: 啊，咱实在是无法度啦，咱嘛无法度，医生年会济啊，咱迄阵的想法是讲，年会济，成本会拄着，该安尼啦吼，啊，就无你看啊，
2: 医生，
0: 到尾有一天，
2: 有讲年会啊济啊啦，
0: 系啦，尾啊医生啊。开什么开啊？做规罐的吼，营养素，
1: 可以吃，
0: 可以吃。我看到我有请外头嘛，啊外头给我看，我阿公卖吃啦，吼卖吃。因为配体啊，诶含咱身袂歹，摕这个特殊营养素来，啊就讲你摕去予病院医生看卖，看你母啊适合食这无？我过第二过。隔顿礼拜，如果发烧啊，佮挂急诊啦，我甲外头讲，你这包退去，好啊，互医生看，医生甲看一个，甲我讲安怎，甲外头讲，你们有，恁有遮好的营养素，你先啦，无好阿妈吃，吼、哦、啊，食这罐头，因为医生我都开的，都是罐头的较济嘛，好、哦，除非恁有合作的病医，只有一包嘛，只有我都提了一包特殊的营养素嘛，好来，阿妹啊。我就知啊，我就甲佩妮讲，好，这已经过四五年的代志啊，嘿，我就开始互阮母啊食，一天食六包。我甲你讲吼，恁注意听哦，迄届去大医院来，一天食六包，甲即卖顶天我甲送去，送一手机哩，互阮外头，外头我甲问讲啊，妈，即卖一天食几包？六包。
2: 赶快。
0: 甲即卖五年啊，只要食五年啊。
2: 赶快弄六包。
0: 你会使去林森医院甲查看台中迄间吼。你去查看阮母啊，你若要查，再甲我讲，我再报伊个名。这五年来啊，这五年来，唔捌去到半医半抓，唔捌过去挂急诊，唔捌过去病医半抓啦。 你甲看卖啊咧？
1: 对
0: 不？
1: 我甲大家讲哦，想那即个是医生针对，比如讲你一定食药啊，食到要西药，食药啊，食到你的肝拢问题，医生会专门讲哦，起来阮家就是讲
0: 转诊来阮
1: 家，转诊来阮家，讲爱专门食这个问题是啥？因为足侪长辈拢会想讲，足侪爸爸妈妈拢会想讲。哇！你补充到的营养素拢是单一营养素，
0: 比如讲你单一的，对，
1: 单一的你补充到的，比如讲你食饭就是淀粉，
0: 淀粉，
1: 淀粉变葡萄糖啊，食这个造成你血糖
0: 会增高，
1: 血管的呛管啊，食吧，有诶像未去修啊，比如讲吼，年岁大了牙口不好，较未补啊，妈妈无法多食啊，食菜，有诶人菜。有这个什么营养，哎，什么营养你嘛唔知道。有的人就讲啊，最近迄个地瓜叶较俗，我就是一礼拜拢食地瓜叶。
0: 啊，对啦，对啦。
1: 所以你的营养没有办法均衡。啊，想到这个就是讲哦，我来你补充者，就这个特殊营养食品的原因是啥？就是因为伊内底有你所有人体需要的一挂营养素，拢伫内底。比如讲，你要补骨啦，吼，你骨头要硬，骨头要软，软骨素，这有诶无诶，全部拢会
0: 使，拢伫内底。
1: 你要爱弯曲诶，啊，微量元素虾米拢伫内底。
0: 哦，内底就是讲，咱人想会到诶，
1: 对，
0: 需要诶，诶物件拢伫内底，而且搁有一项就是讲，你水听哦，你食落，伊绝对会吸收，
1: 对，
0: 就是强调。就是吸收多呀，你未吸收，你食啥嘛无效。
1: 对啊，就是身体负担嘛。所以做侪人食迄一寡未吸收的，愈食胃愈糟，糟糟，你知无？肚肚安尼糟糟，想讲我要食较济，结果煞乎你的胃糟糟无爽快，吼、哦。所以上主要就是你爱会吸收，你唔要食久。我跟你讲，超一礼拜时间，你就家己有种明显的发现，讲
0: 哎，
1: 你肌肉豆豆的生出来，
0: 對對對
1: 人愈来愈有元气。
0: 哦，来啊！我伫遮嘛，含咱遮爸母啊，分享一个啦吼。这是我一个朋友，我拢捌，伊嘛咧做广播啦，啊，即卖无咧做啊吼。伊啊，较早含我熟识时阵啊，车底哦，伊个车底哦，就是水手杯，迄、那个罐头的
2: 咖啡。
0: 啊，我甲讲，哎、欸，兄弟啊，唔好食啦，迄食到尾害啦。啊，伊某会甲骂哦，啊，就甲讲啊，叫甜的拢唔通食，伊甲伊难哪，你敢知啊？你敢知我这個朋友改某因啊？你拿迄个甜的啦、罐头、这个咖啡膜啊、啉啊、水手杯膜啊、啉，你就叫我去试试也得啊！你甲看卖啊嘞，结果食咖尾啊，带糖尿病，即卖你西药剂，我即卖西药剂哦。较早人你甲我讲吼，糖尿病人卡嘛，塌一空有哦，半一空。
1: 对
0: 啊。啊，抹药啊，抹甲会安怎？抹甲会生痰。我头第一变化，真正生痰。伊本来塌。卡一空哦，叫唔来前前拖去踢到石头一空啊，惊只好像一箍安尼遐挂，即卖高加贵个卡盘，逐工都伫遐咧高一空尔。我阿你讲哦，真正生痰，未好，未好啊！拄啊配题迄阵拄啊，我那你提这个营特殊的营养素好闻啊！哦，我从啊开始我讲，哎、欸，你食这個啦，你电台做遐久啊，你敢无你一个有啊？啊，都无一样，有我都用这個啊，我讲你食看卖啊，唔能欠。我赞助你两大包，一天才吃六包，七包无要紧。我跟你讲哦，吃吃好一礼拜啦，吃吃好一礼拜，伊某卡电话来，阿公啊，阿哥有哦，我有啊，钱的问题啊，要用买啊，你种对不？哦，啊，因为咱我嘛是吃人的头路啊，伊怎啊？伊跟我讲哪呢？阮翁的卡吼，迄、那个你健屁啊，你打呢？迄是安怎？阿佩弟，
1: 你。
0: 营养分不够，
1: 营养分不够啊！然后呢，就是安尼，因为你糖尿病了，你先个营养
0: 掉，
1: 掉了营养的吸收，好啊！你营养吸收了，你讲你的蛋白质嘛，无法多吸收，因为会加速伊的分解。我甲大家分享一个，阮一个邻居，伊西药剂，好啊！大家拢知影讲，你也是个西药剂的人，你本来你的食的物件个爱较注意，你
0: 袂
1: 使乌白食，你爱再注意哈，你蛋白质嘛爱控制。啊！你食一寡蔬菜水果，买拢爱控制，所以咧，因为直直控制了咧，导致于营养不良。
0: 哦，营养歹，
1: 营养歹去，哎，鸡巴怎直直
0: 缩
1: 起来，直直无去，然后了咧，怎个糖尿病，做侪物件，就是全部集中在他身上。哎，糖尿病了是安那咧？刚刚嘛像你讲的，嘛是刚刚怎截肢，截伤口，
0: 截伤口，
1: 本来是安尼。 一个去，就像你讲的嘛，流管去挂掉安尼样，
0: 对对对，
1: 啊，无去割，割未好，嘛，迄个什么？
0: 我还讲迄中医啊，
1: 直直割，直直割，割未好，啊，怎截肢？
0: 啊你啊，你看卖，你甲看这个，所以营养足重要的啦。哦，所以啊，那安尼讲，咱人要食的物件，就是讲营养素一定要有够。
1: 对。
0: 啊，你食营养素到底对甲唔对，这个足重要啦。
1: 对。
0: 哦，啥物叫做特殊的营养素？等下啊，咱广告的时阵再来甲咱这爸母啊讲啦吼。啊，咱这爸母啊，我甲你讲，佮甲你分享一下吼。恁注意听好诶，如果像拄啊佩迪讲，你病转过来，迄人啊无破病啊，啊都坐轮椅啊，
1: 哎呀，佮坐轮椅啊，
0: 坐轮椅啊，他们讲你安怎无啊？啊，逐礼拜去大病院，就是看家医科啊。啊药啊，医生，那我转过医生配你讲，你转来医生嘛讲，医生唔特别开什么药
1: 啊？讲真咧呢，心里看不出来，讲一个一寡目睭啊，
0: 对吧？
1: 挨了一寡有诶无诶抽血嘛拢
0: 对啊，啊挂无毛病，
1: 拢无毛病，
0: 啊唔特别开什么药好
1: 事啊？一个人就是愈来愈无元气，愈来愈神叨叨，啊愈来愈卡愈无安尼。
0: 啊，等于你敢问有你食无？有啦，
1: 哎嘛是有
0: 食，嘛是有食，就是安尼啊。好啊，尾啊病医生啦，拄甲无法度，人讲药师。要往效啊啦，药啊无效啊啦，
1: 嗯，
0: 哦，拢讲迄款来无救啊啦，无效，其实咧拢欠营养呀，
1: 对，
0: 拢欠营养
1: 呀，
0: 哦，所以伊咧讲诶，转来甲因食诶啊，伊就甲讲，你就开始咧食这看卖啊咧，吼、哦，这个营养素你若搁食未行，你唔免搁吹啊，你甲看食咧十外公诶啊，都也四家拄啊起行路啊。这是你便宜度掉的哦，
1: 这是真实的案例，
0: 这是真的哦。你便宜度掉，因做以外个一辈分量案例有够
1: 多些，
0: 啊，与咱时间的关系，我多给伊打分量啦。伊讲你便宜啊，医生看无法嘞，怎转来因只爱病嘞？是乎你看，乎你五花十色啦。但是终归一句话，拢欠啥？欠营养，
1: 欠营养啦，
0: 真正营养，
1: 欠营养
0: 嘞。好、哦，来安尼大家了解啦，好、哦，来以上是。健康常识，咱来欣赏这首张富凯、徐富凯啦所唱的《今夜搁再想你》哈、哦，来。

0: 来，今夜搁再想你啦，吼、哦、来，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我来讲吼，咱这爸母啊，吼阿峰甲你讲吼，这个。我都啊含佩提你讲啦吼，伊讲其实啦，那要讲这案例，讲三面三只讲不了，因为伊各大病伊是开的生物科技的公司内底派你每一间大间病，你甲大间病院的这营养师上课的老师啦，
2: 嘿，
0: 哦，要让你了解食什么物件对身体有帮助啦，哦，所以啊，一拄到案例有够济济，医生啦无法度处理啊。诶、欸，迄医生开药啊，搞你吃，医生开甲唔知要安那开呢？
2: 真的啊，
0: 真正呢，
2: 真的啊，
0: 就你看迄医生真正无，唔知要安怎啊？啊，都药安尼吃，伊嘛是迄个病嘛未好啊，对不？啊，哪吃哪严重啊？所以拢会专对因的营养科来啦。
2: 对，
0: 好、哦、来，来咱进一下广告哈，咱来进一下广告来，佩蒂啊，你讲恁这个。这个做特殊的营养素早提康啦，是啊啦，含人无同款，有啥物较特殊的配方？
2: 来，我先问一下大家讲，恁有听过 B 区氨基酸无？
0: 哦 ，B 区氨基酸，
2: 其实 B 区氨基酸是咱人体
0: 一定爱有的，
2: 一定爱有的。啊，问题我们没有办法自己有这个东西，
0: 只有咱家己无多，
2: 咱家己无多，所以你要为外靠好
0: 补充
2: 来补充。所以咧，咱 B 区氨基酸内底，咱内底嘛有，
0: 啊，内底
2: 有九种氨基酸。
0: 嘿嘿
2: 啊、我甲大家讲，这九种氨基酸是虾米概念哦？就是那你去一间厝，这九种氨基酸个那些高级迄条啊，赶快
0: 哦哦，
2: 缺一不可。
0: 一项都未太欠，
2: 欠一项，这间厝个倒，
0: 这
2: 个破病，
0: 哦，
2: 你个免疫力失调，好等等的，你加工啊，你也失眠，这种关系你因为缺少必需氨基酸是有关的。好、哎啊，你买肌少症。这嘛是因为你缺少必需氨基酸，所以你平常是无要多补充的，你嘛唔知为多补充，
0: 本
2: 来这个有，过来过一个叫做中链脂肪酸，
0: 哦，中链脂肪酸
2: MCT 这个物件，这个物件算是一个真新的一个新分
0: 哈，对对，
2: 因为做者人讲。你爱食一碗两杯一个物件，你爱食一寡肉的物件，你爱食油嘛？
0: 对对对，一定要有油。
2: 一人体一定嘛要有油哦，你排便才会顺畅。
0: 对对对。
2: 问题你食不起的，比如讲你食一寡三餐啦，食一寡烧油的物件，
0: 对对，
2: 造成啥？造成内脏脂肪，
0: 内脏脂肪，
2: 内脏脂肪相关，会油相关，会更会太掉。哦，爱造成，因为你食不起的油，爱经过咱肝脏的一个代谢。
0: 哦，爱经过肝脏，佮你，
2: 爱经过肝
0: 脏，
2: 爱佮你代谢过，来分解过，你才来人体才发到吸收。问题在中链脂肪酸，佮是啥？我好你食油不起，这是好的油。你食不起了咧，我唔免经过肝脏佮你代谢，佮你分解，一直在变成我们人体的一个能量。
0: 吸收啊！
2: 诶，直接吸收变成能量、热量，吼、哦，过来个代谢掉啊！
0: 都排掉，未
2: 老化起
0: 来就掉了。
2: 掉啦，未好你造成负担，未好你愈加愈大
0: 个，
2: 吼。过、哦、来有一个上重要，叫做必定甲酸个，
0: 吼、哦，
2: 吼、哦。
0: 糖尿病专用，我再听
2: 到过，我知啊。定定你拢会听到的一个物件，伊嘛是目前实验出来讲吼。吸收率上好一个个，
0: 吼，
2: 伊上主要就是讲，你食落一寡蛋白质、一寡淀粉的物件，伊会给你稳定，给你血糖稳定。伊你才袂讲吼，我腹肚枵食饭落了，你血糖向上涨起来，向上压悬，伊会给你稳定你的血糖，吼，就是。这三个一定爱有诶，所以你不管是讲你有糖尿病的问题，
0: 这三算上基本的就
2: 对了。上基本的，其他有啥物微量元素啦、B 群啦、
0: 啊、
2: 什
0: 么
2: 啊、诶 K 2啦、欸、什么啊、钙啦、
0: 矿物质啦，
2: 诶、欸，全部拢有，全部拢有。
0: 哦，所以是一支特殊的营养素，叫做早体康。
2: 是，
0: 这个产品啊，有卫福部的认证哦。
2: 来，我先跟你讲，什么叫做认证？讲真嘞啦，全台湾的生物科技公司前几间，问题会使有那个卫生局、
0: 卫生局、
2: 卫福部给你认证的这个特殊营养食品认证的公司的食品，无几间。
0: 哦，我知是无几间，
2: 因为你知，我来讲，你知影想哪无？因为一上他要拿到这个认证，也要人体实验。
0: 对，
2: 什么叫做人体实验？不是讲伫外靠国外人体实验哦，喜爱的。台湾，
0: 台湾，台湾来，
2: 哎、欸，人体实验，因为你要怎讲，你有糖尿病人，你身体有这人，本来你身体就不好啊，
0: 对对，
2: 所以呢，要有一个人体实验，讲确实讲 这也是造成功啊，也是让我们有一些特殊疾病的人，
0: 对，
2: 确实它的营养我都吸收好，然后呢，这是第一关而已，
0: 对，
2: 好，第二关就是说卫福部要来审核，
0: 对，
2: 它针对你的配方配比安全性还有稳定性都有一个比例就对了，都会很严格的一个比例，好，严格的审核再颁发这个证照给你的。
0: 好，咱这有证照的，
2: 还有证照啊，
0: 有认证的啦，有认证的。好，来啊，咱今仔日啦，吼，来那个佩蒂啊，咱就是早体康嘛，一包内底有三十小包嘛，
2: 好，
0: 咱的优惠价是一盒，就是一千一包啦，一千三百八十嘛。
2: 不是啊，你今仔个是这个介绍吗？咱
0: 系啊系啊，
2: 咩？你无收到阮的通知吗？
0: 啊，迄通知啊，
2: 是不是因为阮伫外口拢起价啊？阮伫外口市面上，你伫病医看到拢一定起价啊？好，你也是要买一大箱的，有的人讲我一袋挂一箱，一箱内底是十包，十大包啊、哦。一包一箱就是16800呢。
0: 吓死人！
2: 啊，换算下来一包是1680。
0: 我来讲啦。
2: 我讲西武公函头里吧。
0: 我来讲啦吼，安尼啦，因为有看阮小姐有看啦，但是都上班啦。
2: 我跟你不是，
0: 都上班啦。
2: 我跟你讲嘛。
0: 好啦，我来讲吼，咱这边买啦，这边万家个起价啦。我怎讲，这无起价嘛，无多
2: 啦。对啊。
0: 因为国内真正，我跟你讲实在。吃了这支米，这支产品的啊，大家来拢规箱规箱安尼哩摸。
2: 是啊。
0: 好、哦、来，好、哦，所以咱今仔日这爸母啊，你注意听，来啦，卖起价啦，叫1380啦。好、哦、来，我你听咧啦吼、哦，咱叫1380啦吼、哦，一大包内底有30小包嘛，
2: 30小包、
0: 哦，一包是28克，一边吃一包。一天上盖只爱3至6包啦，看你人的身体啦。好、哦、来，来我来讲。安尼1380，两包2760嘛，对不对？
2: 对。
0: 哦，2760安尼啦，我跟你讲啦吼，今仔日咱也卖起价啦，啊，咱这爸母啊，大家长辈时代保养的起，最后一遍啦，哦，最后一遍，啊，我卖给出伤济啦，两包叫顶回安尼，优惠咱这爸母啊2500块啦、
2: 嗯！哎呦，未使啦，你唔通安尼。
0: 我系讲，
2: 唔是啦，你未使安尼，因为我讲真咧哦、喔，阮外口一定会起价啊。
0: 我知，我知，一直便宜啦，一直便宜啦，卖啦。
2: 啊，你搁搞啊？台这个计小公斤咧，
0: 台外讲哦，贝蒂啊，我咱做1500啦，卖个带出价啊啦，你带出价，人咧遐不要白啊，听节目听甲讲，啊，甲带咧出价，个起值。买款的啊，优待一个啊，咧多咧，对无？恁公司做遐济，我甲你讲哦，恁注意听，这医生会开哦，你食的哦，这病医内底真正有诶哦，配置伫病医内底高级的营养师，医生，互你食西药，食甲医生都唔代表用
2: 西药。我跟你讲，食西药是控制，
0: 对控制啊、哦，
2: 也是讲你得发炎，甲你地乱
0: 地乱啊。
2: 问题你也是真正要好，真的爱为你自己的营养素爱个补充。
0: 对，
2: 这是按医生给推荐的。
0: 最好吸收的一种营养素来，贝蒂啊，今仔日来2500对无？你敢无要做一下？
2: 无啦，无啊，无。
0: 你敢无要做一下神仙嘞？
2: 无，不是，袂使你讲啊，我哋袂使你讲。
0: 我系讲你甲送一个来啊！哎呦。
2: 无你讲出来，我参考一下。
0: 你我来讲啦，安尼啦，2500。
2: 对。
0: 你甲送一大包啊啦，甲送一大包。你这做伙互你送啦，送一大包啊啦。
2: 你是讲2500变三包？
0: 对，
2: 三大包。
0: 对，
2: 拢总90-90小包
0: 的意思。对、哦。啊，一盖头。
2: 好啦，一盖就好。
0: 来，
2: 一盖，
0: 你注意听啊，
2: 注意听啊，
0: 拢无起价哦。无起价，
2: 无起价，
0: 买两包，以为你2500，配提个送一包
2: 給你，我就送一包給你，
0: 三大包，每一包内底有30小包，优惠你2500块，这是你唔捌食过的人买细组的多，我建议你买细组的，过来，你若阿阿婆要做一只，你会记哩哈，3包2500，6包就7-5000嘛，这我开啦，哦，这我开，来我来讲哦。我阁阿芳甲阿华用我的业绩，阁争取一包来送互你。阿你拄啊几包？7包，优惠你5000块啊！
2: 哦，袂使啦！
0: 哦，拄啊是阿姐讲要爱贵箱的、
2: 哦。
0: 来，我来讲贵箱的啊！咱7包5000嘛，一箱内底拄好10包，啊3包2500，加3包出来， 哦，2500，安尼都爱偌济爱7500嘛。来，我来讲，你500块，我来吸收，我公司来吸收啊。所以啊，你若买一箱，一箱内底有10大包哦，一大包内底有30小包，安尼一箱优惠你7000块啦，0800-3100-09，哦，卖较紧的哦嘿。卖较紧嘞，
2: 咱衡量一下，因为讲真嘞，这病嘛拢会卖。
0: 对，
2: 啊，一包这是医生专门的推荐。
0: 对对对，
2: 这不是讲跟一般你接到的一挂不给食品
0: 款
2: 的，
0: 是包
2: 款款的。我算说说大家，
0: 你大家接到才好啦。
2: 外口一包就是1680，啊，无一定够买有啊。
0: 对对，
2: 你够无一定够买有。
0: 你
2: 听
0: 我讲，因为即摆网络真侪人，你乌白白拢。哎，去对做来，我唔知
2: 道你讲什么。我今天唔好
0: 学白白，
2: 对。
0: 哦，恁网络，伊我有跟问过，因网络绝对无你卖啊。好，网络你卖，唔是你物件。
2: 对了，我先甲大家讲，先老讲吼，你无一定个1680包，个无一定买有，是因为阮这是特殊营养食品，
0: 对，
2: 爱有卫福部认可诶。
0: 就认证了哦。
2: 每一批我
0: 的
2: 生产的进阶，卫福部都爱个重新送证送照诶，爱个迄个文件拢爱顶上诶。
0: 来。以上广告啊，咱这的爸母啊，买电话更加卡。我跟你讲吼，等于真正爱吃啦，哦，真正爱吃。啊，咱听一下音乐，哦，听一下音乐的嘿。啊，等下再过来跟恁讲吼，来。

0: 这个贝蒂啊，咱讲实在啦吼，我爱先甲咱这爸母啊讲啦吼，因为我这是你这个产品是卫福部认证，
1: 对，
0: 所以你若唔捌买过人，吼，我嘛袂高估恁买啦吼，因为我这顶头你来听好详细哦。顶头有一百字，吼、哦，伊这要提卫福部认证，一定要照卫福部的规定来做。过来，一定要写遐字，写啥物字呢？顶头有写一百字吼，特定的病疾病的配方的特殊的营养品，吼、哦，一百字一定要写。哦，你若会惊人，你唔免卡卖起来，卖卡起来啊！
1: 不是啦，这我讲真嘞，这个是无啥，这是国家讲吼，因为我们是特殊营养食品，我一定要写的啦。
0: 过来一项，我有拄啊有含配题研究过，伊讲吼，其实啦，三四十岁、二三十岁也未唔好食啦，因为这足特殊的营养，你体内本来你就足好。你就足够吸收啊！是少年人，除非讲你就出事，你就身体本来就歹啊！哦，你身体做歹，像这个天然白人煎啊，穿袂掉，你还佫满油啊！迄你都爱食这
1: 個，对，
0: 哦，你都爱食这個。过来，你注意听啊！如果咱的爸爸妈妈都定定爱坐大轮椅，
1: 嘿，
0: 啊无就跌，无脚无惊咧，一路咧讲脚无力咧，你一定要吃。嘿，拢唔免烧正，保证是营养无够。
1: 因为你啥做侪人哦，年岁愈大了吼，因为惊讲吼糖分伤高，啊惊讲吼热量迄个胆固醇伤高，血油伤高，所以这嘛唔敢食，迄嘛唔敢食，哦，那会呛嘴安尼，久了变做啥？变做营养不良。啊，你拢未想讲吼，我是因为营养不良啊。导致说我的糖尿病变严重，CUG 啦，慢性肾脏病在变严重。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你饮用吸收，
0: 饮用不够，
1: 饮用
0: 不
1: 够，真的是不够。
0: 我了，诶，配题写偌济病医退来，这个医生转互你的病历给我看。
1: 对啊，
0: 我安尼啊，喂啊，
1: 你知道我有一个朋友，然后伊嘛是近景已经癌症末期啊，
0: 对，
1: 因妈妈啦癌症末期啊，你知道做这做化疗的人。
0: 没吃物件，
1: 没吃物件，伊嘛是想讲，我要给伊食较营养的物件，
0: 对，
1: 啊，什么鸡精啦，什么营养物件嘛，拢直直甲关，
0: 无效，
1: 未去修，
0: 绝对无效，
1: 未去修，
0: 哎，
1: 啊，你癌症的人想到最后会死掉，不是化疗，
0: 不是化疗死掉，
1: 不是这个癌症的病哦，
0: 对，
1: 是因为营养不良，
0: 对，
1: 愈来愈消散，无营养，怎么走的安尼？
0: 对，
1: 所以你身躯边也是有讲哦。有这种病症状的人，其实你买再好一只这個，
0: 真正好吃，
1: 你好吃，你吃起来了，你也发现讲有愈来愈有
0: 完，
1: 这个是上重要，豆豆一个会吃会落。
0: 好、哦，你注意听哦，啊，佩提讲这句足重要，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吼、哦，住伫南屯，伊本身扁桃腺吼的第二期，啊，化疗回来，我去看散落来，我你即摆加正散咯，伊讲无多啊，嘴破啊。啊，你就知啊，化疗药啊，你食化疗嘞，嘴你食物件白食无味啊，吼啊，佫袂使食伤重口味啊，
1: 对
0: 无？啊，人就散落啊。我甲讲哦，我咱你就退休啊，要享受啊，你才来安尼。我总爱有那提这好食，我无骗你啊。伊某是感谢甲真正，我咱讲实在，真正感谢甲。伊讲哦，好甲再提这顿来用。你咩嘛？你免惊伊嘴破嘛？
1: 对
0: 哦。哦，伊讲伊一工拢我啉五六包，你一工啉五六包。医生讲对啦，营养爱像安尼有够。我要甲你做第二遍化疗，第三遍的化疗，唔只有材料甲你做。
1: 嘛，不敢做。
0: 对。
1: 医生看你愈来愈消瘦嘛，唔敢做甲你做。
0: 对啊，会惊嘞，
1: 会
0: 惊嘞，
1: 系啊。
0: 所以咱人身体欠的是营养。绝对唔是药啊！但是我会当甲你讲一句话啦，咱这爸母啊，尤其妈妈，你啦，你行路行明，哦，行来都啊，脚都无力啦，无一定是骨质疏松哦。
1: 对，
0: 哦，是你安怎讲？你营养素无够。
1: 对，
0: 好来，你甲看马会的人咧讲话吼，你捌拄到话人咧讲话有气无声，坐大轮椅，你讲话有气无声，啥物叫做有气无声？就是有个气出来。但是无这个声音出来，
1: 对，
0: 吼、哦，迄、那、落、個、是真正欠营养欠足大个啦，吼、哦、欠足大的，所以迄落人啊，你一天我来讲爱食咧三包以上，吼、哦、啊要安怎食？最主要你唔好用安怎，你知无？你唔好用迄啊做啥？一边讲啊要食三包，我三包做一边倒倒，
1: 袂使
0: 啊，都是一包一包一包安尼食，巴肚枵就泡来食。糖分的人透早起唔知道要食啥物物件。 哦，诶，这糖尿病的人是上歹上歹做早顿的，迄也未使食，迄也未使食。我甲你讲，一包你甲偷来食，你甲偷来食。我甲你讲，精神要恢复，肌肉要恢复，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代志啦。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啊，给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来讲哦，你吃落吼，我来讲以后你未去，未过去白，未过去啥，去个药房找什么营养素来你吃啊？
1: 对，
0: 我无骗你个啦，这是足特殊的一支产品哦，这便宜嘛，他未来讲啊。
1: 这是外口你嘛讲真的啦，你跟他伫便宜买有尔。
0: 一般便宜个，
1: 大部分拢是便宜。
0: 便宜啦，
1: 安养院，
0: 安养院啦，
1: 嘿，才买有诶。
0: 对，
1: 好，因为个是要让伊。真正有法度吸收到营养的，真正有法度让你生你的肌肉
0: 出来。对对对，系阿爸让你吃，佫袂造成咱体内
1: 一寡
0: 刷痧的毛病出来，吼，较袂积聚啊。来，尤其咱年岁侪啊，营养素营养欠足侪的人，你更加爱吃。啊，我佫甲你讲咧，因为我这有卫福部，我这有甲你写吼，卫福部做好拢爱伫顶头。哦，这是阮真正有身份证的。哦，真正有身份证诶，这袂使别甲你讲。
1: 我甲大家讲，有这个身份证代表啥？代表讲国家甲你做保证。
0: 对对对。
1: 好、哦，然后卫福部甲你做保证诶，唔是讲每一支保健食品拢有这个保证。
0: 哦，无。啊，过来，阮袂使，我拄啊八点嘛，你甲我讲讲，阮这毋是话要做就要做啦。
1: 哦，无法度。
0: 无法度啦。
1: 真诶。
0: 唔是讲我要爱，你就来哦，袂使。每一遍要做爱，拢爱搁送去你。上一个
1: 顶上啦，还文件那个顶上，顶上重新审核，叫发多各做好几批啊。
0: 这是全国为一支会当管、会带泡泡来啉的诶营养食品，你外口你绝对无当吹。过来，我跟你讲吼，你来迄度未生肉的吼，食咖年岁侪啊，七八十岁皮包骨咧，你一天啊四包、五包那个只一个月过。你去甲看你的肉，看你的肉，唔是迄个肥肉，
1: 唔是肥肉，
0: 生出来迄叫做肌肉，
1: 往
0: 个是定的，迄个只叫做生肉，安尼知无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准备交电台工商，工商的中间啊电话紧甲卡啊。

中华县人口第一乡镇科比镇，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听说着海内外纺织设备以及技术的科比镇啊，嘛曾经风行着全世界。这当中是半暝一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花莲广播电台。

人啊，健康挂着就是财运，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这是咱清水阿宪哥所点的哈，迄、那个小查某啊做李竹心情的，好、哦，咱去甲你讲的哈，迄、哦、台南有名的，迄、那个做歌手李竹心情的啊做拔拔的啦哈，哦，啊这阿宪哥听伊歌听真下，伊敢那这边金钟奖的迄款的哦，伊个伫个啥，迄个做对，伫个做国宴顶头毛请伊去唱哦。哦，这个叫李竹心啦，哈、哦！啊，人伊家己讲，伊李尾阿片顶头就讲，啊，大家看到我拢叫我小查某，啊，我就那小查某嘞，哦，伊嘛，刚才有一首歌啦，卖死来款啦，哦，来，咱这来准备时段吼，阿峰先家己讲个哦嘿，你今仔退掉这啊，拄啊配置，你讲哦，伊讲其实未啥安尼配置了啦，因为一箱啊，一箱啊，你因便宜，该摸。绝对要一万六千杯啊！真正一万六千杯啊！好、哦，真正一万六千杯啦！好、哦、啊，今仔日你家有缘无甲你起价哦，照原价卖予你。好、哦，拄啊一个阿姐啊，一个咱带这个做台北一个姐啊，讲伊哦，足奇怪呢，伊身体都感觉遐唔对，遐唔对。结果啊，人伊讲安怎呢？进前捌听到咱的节目，伊买细做了，买过来买无回，因为我讲。这不是我话要爱就要爱啊！哦，啊，这我未使等会，是啊，啊，但是有一阵啊，这阵啊嘛等真久，但是阮家未使等啊，我拢蹲足济起来，因为阮母啊一天爱食六包啦，哦，阮母啊一天食六包，哦，伊拢靠这啊，除了食一寡流煮的，过来就是靠这个营养素，
1: 对，
0: 哦，伊加靠这个营养素呀，因为未惊嘛。哦，啊，我来讲九十五岁啊，有咋？初期较早伫个大拿主治病院啊，开刀的时阵啊，是大肠癌末期末期啊，所以开个伊是排照顾，哦，伊是巴肚遐对遐一款的吼、哦，所以医生迄阵讲存八个月，阮即马已经过十几年啊，哦啊人啊。你啦，我来讲，咱年岁啦，这就亲像拄啊佩提你讲安尼，这个啥物呢？应用甲高教，伊的精神自然好。虽然伊袂按落来，伊无法度落来行，但是伊还佫会起来坐，
1: 对，
0: 还佫会含人开讲，耳孔还佫作来。
1: 你知道你伊无法度起来坐，无法度起来行，讲真的机会，除非恁家有钱，你会使请一个外头甲过哦。
0: 哎，
1: 啊，恁若是讲哦，没有多余的这个。金钱的话，吼、哦，你个有一个人，
0: 中
1: 间二十四点钟爱甲顾，
0: 对，爱甲顾，
1: 所以你爱家己甲身体顾用较好。你知道我伫病院真咧看足侪案例，就是讲，有个人拢甲我讲配体啊，有个糖尿病，
0: 对，
1: 啊，一年吼、哦，囡仔都头三届会转来啦，中秋节、三节才会转来，
0: 对，
1: 一转来一个穿着澎湃要大家吃，问题一个你唔敢吃。一个惊嘛，因为惊伊糖分的问题嘛，一个你唔敢食嘛，伊讲吼，伊看到足痛苦的，大家食个欢喜聚餐啊欢喜，一年才三次回来，大家聚餐欢喜伊无多食，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是因为有糖尿病的问题，食了想要甲大家食，佮惊讲糖分会夹起来，无食佮感觉讲吼，迄啰那种感觉感觉不融合啦吼，所以。伊个讲吼，我到底是要安怎吼？啊，无食了咧，佮造成讲伊营养不良。
0: 对。
1: 啊，然后咧，伊个因囝讲，因囝讲妈，我无多等于给你看，我佮寄一挂营养素互你食，我寄一挂鸡汤互你食，安尼
0: 尔。对吼，我跟你讲吼，咱只个爸母啊，你注意听哦。你提到是你福气。
1: 对。
0: 啊，我跟你讲，等下咱来欣赏这首歌了，咱来听咱的。高级的营养师，这真正是病症，我都看到伊个人个啦。好，伊一医生无多了，甲开药啊，你食都无，
1: 无多
0: 解决啦。你就是爱营养素爱补起来啊，体力爱补起来啊，体内的物件拢爱补起来，这样我多。咱来听讲，制作物件到底好哩？来，咱来欣赏这首啊，叫做《流星》，我问你来。

0: 来，刘青，我问你，新闻亭所唱的吼，来啊，咱这长辈时代吼，这个咱佩蒂亚里现场啦吼，啊，等下甲咱讲一寡案例哦，恁听。
1: 我先讲一个吼，你较多啊，这个介绍，我讲真的吼。
0: 系啦，
1: 我。阿伯就这帮阮电话个弟弟来，我讲真嘞吼，因为伫外口已经起价啊，
0: 伫
1: 外口病医就是拢一包就是1680，你啊挂规箱诶，十包就是16800块。
0: 对啦，病医是无你无你拍这，
1: 无你拍这个啊。
0: 系啦，
1: 啊，你这个介绍我讲真，我真嘞唔知要安怎甲迄医生交代。因为你知道，我想讲哦，因为这支商品是啊，阮学校的教授，学校的教授，
0: 哎，
1: 伊嘛拢会搞我摕一支来食，摕无伊会家己去病医买，含学校的教授老师病医大拢爱咧食一支，拢爱食一支，因为
0: 我知含病医医生都咧食啦。
1: 因家己摕拢无这个介绍，你今仔搞落这个介绍，我今天唔在边咯，我礼拜二开工，我去公司，我真啊唔知要安讲，我要安交代，可能在写报告啊，看要安怎
0: 交代。我今啊，即届啊，后
1: 边。系啦，我今啊就是即届尔啦，系啦啊，拜拜安尼啦，恭喜你啦。
0: 好啦，来，即、這个吼，我咧讲啦吼，咱讲在别哩，即卖是做伊来呢，因为因公司这边派伊来是拄啊好有用啦，无伊安尼，伊即支产品。伊拢是便宜，你讲嘅，
1: 对啊，
0: 哦，拢是便宜。其实你便宜嘅重要工课就是讲，好，譬如讲，因前两年啊去哦，咱台湾即个做私立医院卫福部啦，哎呀，做卫福部嘅便宜吼，你呐只要去大医，你无早食，医生开药你绝对是一包，
1: 对，
0: 哦，迄阵是完全用一包。过来真济，伊也高，伊也便宜，拢是用一包，所以伊爱去个每一间便宜内底拢有一个营养，拢有营养，营养部，伊爱去个遐营养师吼上课，这个物件是啥物物件啊？啥物款人适合食？哦，啊，有人讲感情了呀，来，我即卖讲互你听啦吼，恁即卖去大间便宜啦，你注意甲看啦，拢有卫教的教学，
1: 对。
0: 黑龙是营养师，好、哦，拢是营养师啊，拢一间一间写规定规定，好、哦、叫你来要创啊，就是因为医生都开药后你吃，你嘛，好、哦、你我讲上简单的糖尿病了，哦糖尿病，你即卖去看内分泌科嘛，医生就讲啊，我这药啊都掉啊，都安尼互你吃啊，啊是安怎你的糖化血色素一拉起来，每一间测。他你个血糖会遐悬，啊，医生嘛是想甲无法度啊。
1: 对。啊，伊无食个真个个袂使呢。
0: 啊，无食个袂使
1: 哦。反正伊弟弟食，你三万钱病人就是安尼糖尿病。啊嘛是讲药啊弟弟食啊弟弟擦，啊到尾半年了去看到讲30公斤，迄在想嘛，因为伊吸收的伊无法度吸收嘛，伊食落的物件无法度，因为伊个是血糖控了无好。胰岛素阻抗，
0: 对哦、
1: 所以呢，一家落的物件，无阿都变成伊的能量，
0: 对哦、
1: 啊，总拢老老掉。
0: 你
1: 散滴滴散，伊讲我嘛是食足多，
0: 那都无阿多，
1: 无阿多啊！到尾怎啊倒伫眠床顶爬袂起，因为无力，
0: 无力，
1: 他上下拢无气啦。
0: 对，
1: 啊，然后医生嘛是讲哦，啊，这佩蒂这边呐，药嘛食干，那个叫伊食落药剂嘛伤害掉，
0: 好，
1: 啊，所以这边呐，我来讲。公斤嘞啦，这要从根本去调养。你上主要就是你营养爱吃好，不起你爱吃掉，你也无法度吸收，才有法度。所以呢，阮这个商品公斤嘞，我伫病院救足济人诶，我家己看着嘛，看
0: 足
1: 感动诶。有足济人一定拢爬未起来，食无一个月了，甲我讲哦，佩蒂甲你说多谢公斤嘞。阮妈妈本来倒诶啊，我唔知要安那，要塞去安养院呐。然后结果甲食食了，即马运气加偌好诶，家己会惊会食物件会走安尼。
0: 诶、欸，这真正有影咧，真侪老伙仔啦，听到安养院这三字是话要惊死诶。
1: 对啊，哦、欸，想讲吼，我要买送米来底啊。
0: 对。
1: 哦，啊，可能伫来底个是啊，
0: 单
1: 死
0: 啦，单死啦，单死啊啦。
1: 系啊。
0: 我来讲哦，阮厝边啊，我顶摆甲恁讲80几岁啊，长拄着我啦，伊讲诶。含你做出品袂歹，佮有产品通啊卖。我伊甲我讲一句话，伊两个后生，伊讲阮细汉的无在甲我顾。我你我讲阿贤啊，因为细汉的太太有开刀，
1: 哦、
0: 身体无好，伊讲伊一人要顾两个无阿多。好、哦、啊来，拄啊这个大汉后生 经，大安新妇嘛经，伊从来拢带哩大安后生家。啊，大安后生啊，伊讲咱嘛未使定来顾伊呢，咱家己爱顾好呢、啊，因为大安后生本身嘛哩西游记。后来我讲，所以伊讲哦，你甲看我八十外，我逐工出来行，逐工出来行，拄到阮砖头厝边啊有熟识，望下人连笑连话，我讲。伊就是因较早因大官做中医师，所以拢有甲讲一寡这下话。伊讲你出去啊，咱因为这嘴较骨来含人讲话，伊敢甲我讲一句话。伊讲我足惊未惊，所以我营养素过足调一调，除了食饭以外，我过足调。过来，我逐天一定出来运动。拄到你，拄到厝边啊，我一定还没开讲一个。预防啥？老人痴呆。
1: 对啊。
0: 哦，迄拢是啥？拢是营养的问题啦。哦，拢是营养问题。你甲看哦，这是本身家己有地格的老人哦。
1: 伊
0: 早讲，我的第二后生无照顾过，阮大汉的你只有照顾，无唔对。但是咱，伊咱你讲，咱也会行会走，咱的囡仔未烦恼。啊，咱家己本身嘛较安心。伊讲来去用送去红娘院哦，我看未三个月就再见你啊。你甲看卖啊咧，所以啊，这支营养素你配伫因那边，包括你阿公家，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因为这边遮久啊吼，大家来都亲像配伫以前啊讲，拄啊爱叫，因人因一箱一万六千几块，咱甲卖无一半价，卖无一半价啦。伊讲我等你唔代表哪讲啦，
1: 我报告唔代表，
0: 对，
1: 代表那个头家交代。
0: 伊即抓来上大。会派伊来就是安怎，因为伊哩病拄着足侪案例。
1: 今天我是要来个卫教
0: 节，对，要甲恁讲哦，甲恁论量者，伊哩病拄着遮侪案例，真正拢咱你看，咱咧救世共款啦，救足侪人哦，
1: 救足侪人哦，
0: 真正。
1: 因为伊遐，你知影伫病伊遐人拢甲阮爸爸妈妈差不多。
0: 对，
1: 我嘛希望讲，因会使快快乐乐。
0: 所以伊今仔你甲我讲，讲咱来吼，卖讲迄个见证食偌好啦。我伊讲，我甲讲病啊。
1: 病
0: 医拄到的
1: 事例，我家己拄到的事例，大家听
0: 咧，给恁听。
1: 因为你查讲话，哎，有所有的问题，因为你未当个，是因为你肌肉开始
0: 少，
1: 肌肉少了，你的血糖个控制未好，
0: 对，
1: 血糖控制未好了，你的腰椎咪造成负担，
0: 对，
1: 后来你的肠啊，你的胃咪蠕动变较慢，消化个变无好，啊，你吸收无好，营养无好了，吼，人个愈来愈瘦，愈来个愈无力。所以上主要原因就是讲，你爱好吸收落，你爱生肌肉落。
0: 对啦，爱有生肌肉啦。
1: 所以你知道，足侪人，伊真的本身唔是伊的病的问题，是因为伊无法多当，都伫养老院了，愈消散，肌肉直直流失，所以愈来都无三个月人个走。
0: 再见你啊！
1: 个再见是足侪是安尼，所以足侪医生拢会讲吼，你唔好去食药啊。吼、哦，你也是无问题，药也使卖食。问题你爱为你的根本，给你的营养给吸收起来。
0: 对啦，当然啦，医生嘛希望讲你老亏啦，卖食食这西药，我无便宜的西药，唔好想食食。啊，我跟你讲吼、哦，这支因这支营养素真正足特殊的啦。吼、哦，唔是你外口所想的迄、那个一般营养素啦。
1: 我跟你讲，大家内底有特殊的什么？比如讲，我内底有你的必需氨基酸。
0: 对。
1: 必需氨基酸，你常常听到问题，你唔知伊要创啥。然后我跟大家讲，你也是欠这必需氨基酸来，你的肌肉量会直直消散落。
0: 哦。再
1: 来，你的免疫力会下降，你的头壳破病，哈、哦、啊，你有空嘴未好，
0: 这
1: 拢跟你本身自身的免疫力是有关的。再来就是讲啥，你睏较无好，因为必需氨基酸的稳定我的神经。好，你睏较好诶，睏较早眠诶，这，然后过来有一个叫做中链脂肪酸 MTCJ， 这是要创啥咧？你讲你身躯爱有热量，
0: 吼、哦，
1: 你
0: 会
1: 食一寡油，吼、哦，啊，你排便咪较顺，你唔好全部看，你三餐内底拢无油，你爱有一寡油，问题你爱食番油伤济，你会造成你身体负担。会做啥？你血油伤高啦，三酸甘油脂过高啦，胆固醇过高。
0: 对。
1: 那 MTC 这中链脂肪酸个是啥？一个是吃对料咧，袂造成你肝脏的负担，唔免伫你肝脏分解代谢，一直只会变作一个能量，互咱人体来吸收。所以你唔好袂想讲话，我会愈食愈大颗，伊袂大颗，伊是互你有一个能量，互你有代谢掉的。
0: 好、哦。
1: 上重要个是讲有糖尿病的人，我要安怎食？你淀粉唔敢食，吼、哦、糖类唔敢食，唔敢食上油的来，内底有一个叫做必定甲酸铬、
0: 哦，
1: 这是有一个足有名的成分， 伊专门就是控制你的血糖的，好你食落时阵你的血糖袂汹涌压关，佮低落压关佮低落，好你的好你的血糖会使较稳定。内底有这三项主要的成分个对啊。
0: 哦，这三项是最主要的成分啦。
1: 最主要的成分伫这三项内底。
0: 哦。
1: 啊，你讲什么微量元素啦？这一定爱有诶。
0: 一定爱有诶嘛。
1: 一定有诶。好、欸，钙、嘛一定有啦。啊，叶酸什么拢有啊？维生素 A 这全部拢有。所以医生才会讲，你也是平常时你无法多一项一项食物来吸收的，你无法多食到你嚼的人，你就是一天你甲泡四包甲六包一天安尼甲食，唔免一礼拜绝对乎你看到你肌肉生出来。
0: 哦，你看你看无好用，这是真济人真济人咧找找无的物件、
1: 哦。对、哦。
0: 啊，我阿峰佫甲你讲一遍，因为我家己有经验，吼、哦，我家己的我家己的母啊吼。较早身体真正足歹个，哦，我就解我嘛解讲，你人生的常客，起码唔捌啦啦，拢靠一包尔，哦，拢靠一包，所以我定咧配你讲，我这包真正救足济人咧，我的病救偌济人咧。
1: 你知有个人咯，有个爸爸妈妈想啊，我大哭，大哭就是营养素够，无啊。大哥是肥哦，有做些慢性病哦。
0: 我讲，迄款又叫做啥？你捌去买猪肉无？猪肉迄肥猪肉掉了，你甲看就亲像了吧？
1: 所以你唔好想讲我大哥个是吸收有好，唔是你吸收拢唔对，
0: 反而
1: 乎你身体直直发炎。你身体直直发炎，你的肌少症的问题会更加严重。
0: 我跟你讲，你咧做化疗的人，我拜托你，
1: 绝对爱
0: 吃，绝对爱吃。你一天，我来讲啦，你若要顾性命啦，你一天五六包做你个泡啦，啊，未使，佮甲你强调一遍哦，你卖迄落讲啊，我要食较紧的，我两包套做一个未使啊，哦，拢一包一包泡，啊，唔好泡伤少，哦，绝对唔好泡伤少，做化疗的人，西药剂的人绝对爱食，
1: 绝对爱食，
0: 因为你，我甲你讲啦，西药剂大了，讲一句话歹讲，你所有食的营养粉，去甲拢洗掉伊啊啦，
1: 对啦，
0: 去甲拢洗掉，你转来。你就可以水泡来吃，洗回来水泡来吃、哦、一边泡一包，等下肉肚腰经过再泡一包，我来说不用几点钟，你的元气就恢复起来了、嗯、再来你长期吃慢性病药的人啊，长期吃慢性病药的人你绝对要吃、哦、绝对要吃。再来、哦、我跟你说一项，这是我母啊，买了我才知道，我母啊送以前我就说四五年前啊，还没吃这包用特殊营养素的时候啊，我就讲五天伫林森医院，两天伫厝尔，了第三天伊个发烧啊，赶紧嘞送林森医院急救啊！我跟你讲，迄种啥你敢知啊？感染啦，
1: 嗯，
0: 拢感染啦。
1: 对，
0: 你甲想，人阮甲姊妹开始食，甲姊妹哦，我嘛问阮外头，阮外头讲从头到尾啊，一天就是拢保持六包。四包至六包你要吃啦，好、哦、啊！有当时啊，想到用一个饭我吃，伊爱吃啥伊嘛有早吃拢我吃。
1: 对、哦，
0: 你唔当个欠，你唔好惊。哦，这我跟你讲，这对因营养师来讲，有当摕到一支这个产品啊，因这款营这款物件，外口佫无在了去放哦。你无够调。
1: 对啊。
0: 你若讲会使。你大家嘛要来，我这支已经较好，我你送去
1: 位。我讲这对啊，啊送个不一定会
0: 贵。不会贵，谁要贵？
1: 对啊，
0: 代表你对人未对嘛？
1: 对嘛，因为所有的成分配方配比稳定性、安全性，
0: 对，这个稳定性、
1: 稳定性、安全性哈，拢全部爱经过卫生部的认可哦。
0: 对，
1: 还一个时不时来给你抽查。
0: 对，
1: 所以你看这张要摕到这张是偌困难，问题摕到这张是啥？代表讲医生嘛跟你讲你要做这，代表讲国家跟你做认。
0: 对，啊，阮这我来讲，我这真正会使去病院标案的哦，我无骗你哦，这支产品，哦，我就讲真应该一个伫私立医院，迄个卫福部诶，这个病院内底，咱较早省立病院就是啦吼，拢一个开一包咧啦，
1: 对，
0: 哦，阿娘伊作者高级阿娘伊拢是咧食一包啦，
1: 对，
0: 过来就是安那各大病院营养师，
1: 你知影安养院哦、喔，咱未使讲伊无好，其实伊买来对嘛，营养师，营养师嘛，我跟你讲三餐配比爱安怎食，
0: 对对对，
1: 问题伫内底人想到嘛是愈食愈消瘦，唔是讲伊无食，嘛唔是讲内底营养不好，问题就是因为上重要就是无法度吸收，
0: 无法度吸收，
1: 就是无法度吸收啊，所以阮内底嘛一寡安养院嘛一寡学长学姐个讲吼，来恁自己紧甲阮来，
0: 你甲看吼、喔，拄啊我做广告迄个朋友啊。听到咱的节目呀，都来啊！一箱， 我甲讲你卖提啊济啦，你就带这有金啊，你随时来得。伊讲我甲那边卡恁烂吼，卡恁烂，国家真正生糖高袂好，食这即卖已经无伤口啊。哎，你一想好我，因为伊即卖甲惊到死啊，人啊，卖去拍一届就惊啦，拍一届惊你就知啦，身体够好，营养分够好。卖等个身体出问题啊！啊，才听新民关东机来你问啊，迄拢想，迄个关有法啦，也无效啊啦，安尼听无？所以平常时的营养足重要啦。
1: 对、哦、
0: 啊，配题今仔来，其实因头家因当署长给两个任务啦。第一个就是要起价啦，哦，第二个就是讲，你入病拄到遮济案例，而且这种医生啊，无在了处理啊。唔知道要安怎，啊送来遮，哦来改转来恁营养部遮，啊恁甲病患解说，哦你爱食特殊的营养素，
1: 对，
0: 哦来，
1: 因为你讲食药啊，讲真的医生嘛，你嘛袂使讲怪医生讲无路，
0: 对，不是医生唔知哦，
1: 我食食无效用，医生嘛去甲恁换药啊，
0: 其实医生会改转来找因营养，就是怎讲，我药啊互你吃。
1: 你嘛一定吃，你嘛
0: 你嘛无多
1: 嘿，嘛是安尼尔。
0: 你做营养素，我知你爱食营养补充我够。
1: 对，
0: 好、哦、啊！以前啊介绍自己，因为伊伫心医生心内拢一杯笑啦。
1: 嘿，
0: 食啥物有效无效，伊拢知咧啦。
1: 对啦，
0: 哦，
1: 伊嘛未使随随便便介绍啦，伊嘛爱有一个卫生营养许可证明件，人家有法多介绍好讲哦，你有糖尿病，啊，你西药剂，啊，你有血糖相关的人吼，啊，你有一寡肌少症的问题的人，拢是介绍吃一剂。
0: 对啊，好、哦，所以佩迪都阿咧讲，嘛足济啊，外口营养素足济啊，你去药房规大堆啊，大家嘛讲到飞天正地，你怎唔去提认证？你都提未到嘛？其他提袂到，因为你的配方不是像你想安尼，我配方少济，然后足条，不是安尼就好呢。
1: 不是愈济愈好
0: 呢？
1: 不是安尼呢？不是安尼哦，是无简单呢。
0: 也吸收，
1: 对
0: 哦，吃了真正这老的人来吃做吸收的，过来稳定性一定要够。
1: 对哦，
0: 这个足重要，啊无外靠满满死，
1: 啊安全性嘛足重要的。你知道有的人坑固料会变毒性的呢，所以安全性也很重要。
0: 所以我来讲，外口你去药房甲看，药妆店甲看，几百
1: 啊，
0: 几啊百种，
1: 哎对，
0: 对，规矩有我都甲你写卫福部润 A 啊，做啥？
1: 营养师特殊营养师
0: 特殊营养师认证
1: 诶，认证哦，
0: 几何代啊？
1: 对，
0: 无啦，啊，大家你讲。即摆去药剂师嘛，甲你配一堆哦，你听。
1: 啊，你甲问讲，啊，自己有迄个特殊药，
0: 无
1: 无咧。
0: 啊，有送无？我系讲，我相信你拢有送啊。
1: 系啦。
0: 啊，啥也未过。你当作咱的卫福部是食饱，甲你吹冷气啊吗？
1: 对啊。
0: 因是安尼
1: 咧。
0: 因就是爱因来送人家，因嘛是爱负责去。一列这瑞检，
1: 对哦，
0: 瑞凭证，
1: 有专业的人员审核，
0: 瑞。对，自验。
1: 你知道自己也是无过，伊个个甲你拍等于讲进来，所以要申请这个证照，上久上紧哦，超两年。
0: 对，
1: 上紧爱两年哦。
0: 啊，不一定会过哦，
1: 不一定会过哦。
0: 过来一点，我阿你讲有这个认证啊，你像阮啦，是安怎？佩迪我都带咧，即个大金病院，过咱的大金病院，统一我拢甲标起来，你就是开刀的。化疗的糖分呢，都你家无在了吃，拢是啊有在开一包，因为阮有法多利啊，和医生感觉讲信任未够。我会当甲你讲，阮母啊九十外岁食这个物件嘛，唔是阿公讲提来好食就好食呢，我嘛提去给医生看，我医生安怎讲，才开始好食。顶天一个妈妈吼，因为去做化疗。去做化疗啊！伊讲啊，我到遐无法度食，迄都感觉看到物件都
1: 无味道啦。系 啦，
0: 系啦。伊讲要安怎？我甲讲哦，伊边因算因厝边啊，甲介绍伊食这啦，啊卡电话来啊。我甲讲，你会使调你医生看，你若未放心，你调医生看。医生讲啊，你会使食，你将来买。
1: 嗯、
0: 哦，我无后你开冤枉钱啦吼、哦。咱这爸母啊，买电话加起来更加卡哈，空白空空。3180009来，咱来听一首歌哈，这个七龙啊所唱的《天福记》哦。

0: 七龙啊唱的添福气啦，好来咱这爸母啊身体要健康，你今仔电话起来一定要紧卡哈。我阿峰甲你讲实在，如果你有当食到像这个物件啦，你买到有人都像这个物件，你退来，我以十倍介绍甲你买当啊做研究，因为我来讲足济人退来吼，拢提来报啊，拢讲我这无好都无好，你若甲问讲啊，你有客气？认证无？无啊！啊，
1: 都有卫福部给你认证无？
0: 对。
1: 啊，那上未过，你怎毛都会做这？
0: 做这啊！真正上未过啊！
1: 上未过啊！
0: 系啊！
1: 我恁简单，
0: 你动作也简单
1: 咯。对啊，我个考到一开始我个讲啊，专台湾有成千上万的生技公司，
0: 生技公司
1: 做这间诶，
0: 做这做
1: 这。啊，有法都摕到这个特殊营养食品认证的，今天无几间。
0: 对。
1: 无几间哦，唔是讲你要上，大家拢想要上。
0: 做这人拢问讲，后你来拢干袂自己。这支营养素，我来讲，我老母是上好的见证人啦。
1: 嗯，
0: 咱家己知，我唔免烦恼啊。较早我阿你讲，五工入病院，出院了，等下两工三工就阁挂急诊啦。
1: 哦，
0: 你做事实的人，你有法度安心啊做工过吗？绝对无可能。
1: 对，
0: 这是上好的见证。嗯，后来我开始一配体嘛，第二个哦，我恁未只好，大家拢安尼规心规心，我有接过啊，接过。几乎大家讲，像咱台北一个住伫七度一个妈妈讲，啊，我害啊，我是安那讲，我这吼无食恁这真正无法度呢。我甲讲你放心，这不是毒药啦，这真正营养素啦，而且佫维护部认证，你免惊食着
1: 歹啦。
0: 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来贝蒂啊，
1: 嘿，
0: 哦，安尼。今仔日都无法度啊！
1: 你知阮，你知阮头家，当然又要听这部，你知
0: 道？对，我知啊。
1: 啊，一知，然后一听到这个介绍，真的，伊唔知要讲啥，气一个，因为外口起价啊。
0: 对。
1: 那你直接买无？你就是去便宜买，
0: 对，
1: 去安养院买，
0: 对，
1: 一包。然后一大包内底是三十小包，是1680。你啊讲我买较济，我一概买一箱，吼、哦，一箱内底是
0: 八包，啊，我怕济，无，
1: 嘛是16800。
0: 对。
1: 啊，你今仔是十包是卖偌济？
0: 7000块。
1: 对啊。
0: 来，实在是吼，
1: 我讲个今仔啦，我讲今仔个今仔，
0: 今仔日啦，
1: 今仔日啦。
0: 我甲贝弟讲，今仔日得啦。
1: 个今仔日，
0: 因为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啦。哦，我嘛甲佩迪讲，咱家己拢是大人啦。你啊老人年金一个月是领偌济啦？
1: 嗯，
0: 对不？
1: 啊，
0: 你年会，咱年会济，你人家讲我你食鱼食肉冻，有你食呢？我跟你讲吼、哦，你食迄类，啊，你有生肉无？你身体有较好无？拢、啊、无嘛？
1: 无，
0: 对不？你身体电脑还，你就是一定要食营养素啦。哦，真正食营养素，人人生，我就定你，看阮这厝边啊，这老的，你讲。我拄着过来拢安尼，会出来运动诶，因拢惊，惊啦，有一工会袂惊，惊啦，有一工会老人痴呆，
1: 对啊，
0: 爱人生，你拖累囡仔啦，即摆煞变成有这个经营咧，所以咱这个爸母啊，咱这支产品啊，无咱这支产品哦，摕到真正的福气，你等你照我咧讲安尼，只无迄个效果你嫌我无要紧，我会当甲你挂保证，这毋是干恁你这呢，咱七个啊。我跟你讲，两个阿妈婆拢博士退休的啊，博士退读册，80多岁拢读个博士哦，退休的哦，等于你七个，伊家己本身无咧听电台，因厝边啊一个吼、哦，你做事的啊，有你甲咱食这个营养，咱这个早起干，嘿奇怪啊！啊，咱食饭用新鲜的厝。你吹冷气啊！你运动的人，身体比一个这个做甲要死的人更加慢，啊，更加瘦。
1: 对。
0: 这个问讲啊，你是拢你食物件是拢安怎吃？你讲无啦，饭他们赶快安尼吃，但是我有你食电台介绍的一支叫早体康啦、啊。吼、哦，那个朴叔讲啊，无你嘛提两包来俾我食看卖。两个阿阿婆各提两大包，伊拢伊，我讲咱这个大姐，伊拢一边拢买一箱，两大包去吃了后，阿那个伊讲呢，你先做搞救一箱嘛，迄吃掉你也安心嘛，
1: 对，
0: 都讲胃服不许可，特殊营养品，这几日你都要安心嘛。
1: 对，阿兄电话是一起买16800，
0: 对，哦，
1: 我强调，
0: 快不讲啊，你讲啊，我写做番写，你头家都啊讲讲
1: 你知啊，我分享我爸爸，因为我爸爸进警察3年，警开过刀。 好，你知道他75岁啊，啊，今麦要80啊，三年前开过多了，你知道人一开多了，我感觉我爸爸老有够济，
0: 老一来老了，
1: 老弟弟老，你感觉伊拢规拢稀奇，你知无？结果我嘛是用自己和我爸爸吃，吼，因为伊阵拄拄开刀开了，嘛是直直甲补啊。你为着你爸爸好，
0: 你安那补都无啦，我系咁解讲啦。
1: 今摆我是骑只机会食，
0: 食只。
1: 你
0: 睇
1: 我爸爸即马要80岁啊，佮做馒头呢，做馒头的卖呢。
0: 哦，食。
1: 所以佮是食只
0: 料。体力嘛，
1: 有体力嘛，你有元气嘛，你起来起来，即马下晡咯，有当时我出差无用去
0: 教囡仔。对，佮照顾囡
1: 仔，照顾囡仔，佮带囡仔去佚佗
0: 啊。所以咱即个爸母啊，电话加起来紧卡，我阿你讲哦，注意听好，今仔日。咱的早提纲结束的营养素，我伫遮咧广告进前，我咱咧讲进前，我先搁甲咱遮爸母啊讲，哦，恁听好势，唔是我不爱买你，因为你会惊你就卖买，哦，你注意听，因为我这有胃腹部特殊营养分的营养素的。
1: 认证
0: 啊，认证，所以顶头一定有一百字啊，
1: 锦语啦，一定要锦
0: 语，有一个红字，哦，有一个红字。写一个特殊、特殊的迄个做啥？迄个疾病的配方的营养素，这字一定爱落，无落用伊绝对无你卖，
1: 卖贵，
0: 无绝对卖贵。所以为人顶话，因为我来讲啊，为人听着，哎呦，恁讲甲只阿都是实度 ，B one， 我来讲接到啊，你就感觉讲，恁讲的也无够你啦，我无骗你的啦，我讲的好处也无够你啦，你注意听好嘿。因为足侪人，我捌拄到这个问题，伊即摆退转了，看到这牌子，阿凤姐，我唔敢食，好啊，我啊，你唔敢，你都爱退转来啊，造成问题啦。啊，那讲，这唔是像你想啊简单，退转来钱用你倒啊，内底有发票，我来发票爱丢掉，啊，就搁去收转来，哦，啊，就搁退钱，这都小姐、母姐就搁，哦，我无安
1: 呢，
0: 所以。
1: 其实我先讲一个，像爱下这特殊疾病的人，来我问大家好，问爸爸妈妈，你有慢性病不？
0: 这拢特殊
1: 啊！你有三高的问题
0: 不？
1: 啊，你有糖尿病不？你有心血管的问题不？啊，你有肌少症的问题不？这拢算是一个特殊疾病，所以国家规定讲，你一定爱把这下落。啊，讲真的，恁厝里也是讲二三十岁囡仔，你个卖
0: 卖食啦，迄囡
1: 仔卖，
0: 少年啊嘛卖食，
1: 对，你个少年啊
0: 卖食。咱囡仔三二三十岁，伊都身体有安怎？叫你开刀，叫你带伊，你赶紧甲补。
1: 对，
0: 你赶紧甲补。拄啊，佩提讲一个60岁妈妈脚断去开刀，空锤你袂收缩有无？
1: 30几公斤
0: 啦。医生赶紧甲介绍来吃，开始吃这几工，吃10天，空锤收缩啊。
1: 对，
0: 空锤，你都有开刀，空锤要紧收缩的，你紧甲吃。唔能欠四包至六包做你个食，所以我先甲你讲哦，我这每一包拢有一包，拢一定整
1: 鱼，拢爱整鱼，
0: 好啦。
1: 啊，话
0: 人会问讲阿翁，你有咧食无？歹势，我下麻烦，逐工都食，逐工都食，因为我来讲啦，你外口食够较好，你都无法多加一寡营养分拢，
1: 对啊，
0: 拢吸收啦。啊，你吸收的是做啥？垃圾物件，对不？你真正要顺的，一做。早提康，你绝对要吃。啊，我先跟你讲啊，春节完就无啊。
1: 来，我先讲，最后20桌。
0: 卖啊，你。
1: 未使，因为不是啊，因为你这个介绍吼，我嘛足惊讲病医那边打电话来抗议的，因为阮迄
0: 拢签。你话讲，阮这病医真有签约。
1: 迄拢有签约
0: 的。哦，这有签约的。
1: 啊，阮当个买听。
0: 啊，对啦。
1: 如果啊，你个来啊，无紧卖卖，车顶卖卖就好啊。
0: 啊，好啦。
1: 20桌
0: 啊。来，紧啦，来，我来讲啊，早提康特殊的营养素。糖尿病的人绝对会使食啊，因为内底有钙啊，这是一种配方哦。迄位人讲啊，我若糖尿病食这，我唔茫阁食药啊，唔是啊，这是配方，配方哦，配迄个啥，咱的配方餐啦，
1: 对啦，营养食品的
0: 配方，营养食品的配方餐啊，甲你讲详细，唔是你甲你，唔是你，
1: 你会食药继续食，
0: 你继续食，你袂使讲哦，这爱甲你讲个详细，我无爱做阿嬷的代志，你害恁赚恁的钱。爱赚有良心啦，那爱赚有道德的啦。好来，我来讲早提康，一包一大包内底有30小包，每一包28克。我来讲吼，后边有可能一定会起价哦嘿。咱今一个维持顶回介绍1380，两包哦，2760元，因为你2500，人多你。 无欢喜啊！我搁甲讨一包来送你，你看卖啊咧！因头家已经你无欢喜啊！我搁甲讨一包来送你。啊，这个电话你还搁未晓买卡，实在真
1: 正哦！我今日二十组呢，最
0: 后二十组呢。哦，剩二十组，我今日我明话，这剩二十组呢，来买两包送一包，这是上细组的，上细组的哈、哦，2500块，大组的六大包5000的，阿峰给送一包给你。给上一包哩，所以多5000的收就是七大包啊，都啊200一包啦吼。啊，你也买贵箱诶？哦，就拄啊，你都听啊。别提讲安尼啊，我看到会惊，大家拢买贵箱。
1: 贵箱贵箱。
0: 我讲拢是食贵啦。啊，那唔捌食贵，我拢甲小姐交代啦，拢叫伊买西装先食看卖啊咧。哦，你若食袂啊，对不对？咱较袂迄款的吼、哦。来，过来，你若买贵箱诶，七大包5000嘛。啊，三大包2500嘛，
1: 对，
0: 你若加起三大包2500，十包是
1: 多
0: 啊7000哦，
1: 多啊7000，多
0: 啊7000，好，十包原价爱7500，迄500块阿峰来吸收，
1: 哎呦，
0: 好，阮公司来吸收，所以你若买贵箱内底有十包诶哈，我优惠你7000块，空八空空三一八，
1: 空十组哈，
0: 空就最后20组，哦，这配置等于
1: 一
0: 律欢乐啊，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来讲哦，这等于我顶头拢会解释啊。卫福部许可特殊营养食品哈、哦，营养的营养素、哦、来。以上广告哈、哦，阿、啊、咱来欣赏一首歌来，电话接下卡。

0: 流浪的人生，林三英、林九英所唱的，好啦，这个配题啊，讲。咱感谢伊啦，阿姨要甲你
1: 交代。哎，我甲大家提醒一下吼，你也是讲你唔捌食过，啊，你有糖尿病，啊，你西药剂的人，你拄开始食的时阵吼，你的
0: 排便
1: 会较嫩一寡，哈，你唔免烦恼，这是正常的。
0: 正常
1: 的，因为阮大家食伫病院内底，大家拢有这个状况，你也是第一个食，拄开始食。啊，啥呢？安尼就是因为你给你清一挂肠啊，肠啊内底排咪啊，毒素给你清清的，所以这正常的，你唔免烦恼。
0: 安尼唔免惊就对啦。
1: 对。
0: 好，今仔真感谢咱这个营养师，咱佩蒂来咱现场，甲咱分享伊的病拄到这案例啦，这种真实的案例啦。哦，所以咱呐、啊，这个物件做你安心嘛，甲这来佩蒂啊。谢谢啦，
1: 好、哦，感谢你。没啦，
0: 无我知影，恁头家到时敲门，我要甲退还先，唔好我落来，对不？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好，来啊，这个人我来讲啦，伊这等于会向骂啦。会去用骂啦，绝对去用骂啦吼！啊，咱这爸母啊，会记了嘿，你若有需要，真正爱食啦。啊，这咱人，尤其你年岁侪，你若常常胃口歹，食唔食，甚至讲为人讲我足够食，但是吼、哦，来个麻烦一下，呀、嗯，吼、哦，你足够食，但是哪食都哪无吧，哪食都哪无吧，吼、哦，你就害啊，那你就是爱食这，一天。三包至四包，来过来你有肌少症诶，你绝对要吃哦，迄、那个肉，你，
2: 喂，你
0: 好，来，你诶迄款诶哦，爱紧吃哦嘿，来，你啦，等于三包至六包，即个中间类甲吃，一工甲吃一包。我跟你讲哦，咱有咱诶人客吼，伊拢保持体重拢是三，而未超过40公斤。食咖鸡麦，我跟你讲51公斤，迄也做鸡肉，吼、哦，迄叫做鸡肉，吼、哦，迄叫做鸡肉。来，所以咱这爸母啊，有需要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你甲看起来大家都归心，大家都归心啦，你莫怪烦恼啦。哦，来，所以咱遮个长辈时代，恁若袂电话更加敲起，因为我来讲哦，存一几组啊，啊无就甲结束个，哦，啊这每一人都爱食，包括我身体好，我嘛逐工一包，因为咱人啊，讲我就无啥物有诶无诶毛病，你拢一包得两上济两包，哦，啊你若讲啊，我有你特殊诶，你食西药食处方签呢，你上介就爱三包，哦。过你的这包的这个一款的吼，我会当甲你讲实在，你外口你比拼未掉啦，吼、哦！啊，你要加工啊，外口作者，我来讲，你对自己有法度去给这个人情，绝对无可能啦，哦，绝对无可能啦，好、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加个，今个卡号是0800-318-009，这是咱全国免付费服务电话。啊，我来讲哦，如果咱的士大人那里倒里个，一定要用灌输的吼，你嘛会使教的，也嘛会使灌，伊这有灌啦吼，阮这组是会使灌，啊，佮兼会使用泡来用啉的，哦，伊这有这两种功能，哦，这含外口的拢全部讲来，买电话加个警卡，0800-318-009来，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只阿红阿华，祝咱只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明仔载哈，同这个时间准开，恁到来旅游，收听有著万里看行啊，万里啦，阿红阿华为你服务，快乐的长征人，再会。

我是宜兰的囡仔子杰，住在台中差不多四十冬。台中是一个天气永远最好的所在，就亲像阮同款，永远有正向的能量。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准备今天要带我们来到彰化市有一间位置这么隐蔽算是在地美食专家上界推荐的店家A古控肉饭自民国73年开始到今天已经是第二代了在南门市场出入口摆摊延续老爸当时的好酒的老口味头家每天透早开始来采买为清洗猪肉粗暴味到肉绝对都不偷吃饱规天下来可以说是都没休困的头家说控肉的部分分几个种参照在这看到的腿骨裤子参照好酱的卡筋还有两块里缘可以让人客做选择控肉的外层皮顶头有一缘薄薄的油脂还有淡薄的厚度口感十八又够嫩嫩另外还有独家的冰粉咸咸甜甜的酱料配着南酱的米饭湿度嘟嘟好每一位人客都是一嘴刷一嘴最后头家笑笑跟我们来分享看到人客对老店持续的肯定真感动第二代名气虽然是延续老爸传承看起来简单但不过实际上经营真困难尤其老爸已经像老人客嘴都吃得这么厉害啊对着第二代来讲处处都是考验所以可以维持到今天实在是不简单咱做伙期待后一跩彰化。

来听立安花言巧语。今天咱们来欣赏的花是桔梗花，叫做桔梗。桔梗花桔梗嘛，改叫做包荷啊花、玲珑啊花，也个花上帽啊花，伊的根会当做药。幼苗啊，甲根会当改成做咸菜，在中国的东北地区改叫做高波咸菜。讲到桔梗，伊的花是天青迄种特殊的形状，有一种优雅清新的气质。桔梗虽然是属于秋天七草之一，但是那是开花的开花期是伫咧六月至九月，所以麦当讲是热天的花。桔梗开的时阵，花型是非常的水，含苞待放的时阵，圆圆胖胖，那亲像是奔放抓傲的小胖船，非常的古锥，让人感觉伊敢那随时会嘣一声避开。伊胖胖的花苞会让人真侪幻想，看起来那亲像是女性圆圆的胸坎，所以伫女性心中的爱，甲老实就变成。桔梗的花语呀，桔梗嘛代表吉祥的花蕊。桔梗自古以来就被当作是占卜吉凶的花蕊。桔梗、桔梗这两字听起来更有吉利、加好运的意思伫咧。因此，伫日本，捌予坂本龙马、明治光秀的家族作为是家族徽章的花蕊使用。桔梗唔那水，更有气质。而且还有一个传说故事哦，传说有一个家后等待红赛去修正倒回来，一个等就是十年。当红赛回来那一天，他的家后穿一道的酒菜，不过当红赛回来到家的时候，看到自己的家后回来跟另外一位男性准备酒菜的那种情景，俩准说自己的家后已经改嫁给另外那个男朋友了，家后为了要证明自己的清白，因此刷来自杀。最后红赛刷去意识到，哇，是啊，家己错怪到家己的家后，刷下来家己也对着自杀啦。听说家后的化身就变成桔梗，也是因为家后的名叫做桔梗的关系，以后的人就赋予桔梗花叫做永恒的爱以及不变的爱这种的回忆。桔梗的回忆是永远的爱、不变的爱、气质甲诚实。随着色水的无同，嘛有无同款的回忆。紫色的桔梗叫做气质，白色的桔梗叫做纯洁纯情，粉红色的桔梗回忆叫做没有幸福。桔梗优雅开花，为徛手增添温柔的气氛，有成熟大人的气质色彩，以及朴实无虚花的美丽。自古以来就受到人类的喜爱，伫咧拄啊徛手的时阵，不妨就用桔梗、桔梗的花束，啊是桔梗的花来做主题，来设计伊的饰品，啊是碗盘啊等等，会当为生活增添温柔的气氛。今天这个花言巧语，桔梗花桔梗，花花世界有你。

世界身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的结构，都能看出伊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拢无扭挑个直角，除了艺术表演一之外，建筑本身也真具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大剧院。这当中是半夜3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即马哦，咱台湾诈骗实在是愈来愈香港，愈来愈侪，实在是真可恶。所以伫这部中，我就来推出着一个诈骗集团的单元，希望咱的好朋友不要上当，唔好去哦诈骗集团甲你骗去啊！尤其是这些话术，你拢爱甲记起来。唔是讲吼诈骗集团骗去，叫做你贪心，唔是，因为即卖话术唔是你贪心才去用骗去，是你了了啊，无注意，你的钱就红怪去啊，真的是防不胜防。今日咱来听这个诈骗集团，就是黄牛诈骗集团。那是买票买看演唱会，好朋友，你就要特别注意哦。去年十月二十号，我伫赖群组内底，即、這个赖群组叫做换票来家，让换票来这里，看到即个卖票的消息。这个发文的人叫做文森，他表示讲家己有演唱会的门票要卖，我拄好伫咧找这张演唱会的门票，就安尼马上就私讯对方，对方就给我一个 line ID， 给我加入伊的好朋友，加入了后，对方的 line 昵称讲叫做灰，公辉的这里灰，伊甲我讲。讲这张演唱会门票原价是爱5800块，不过因为今麦较抢市，爱搁添一挂加价少。经过讨论，我甲对方讲好了后，伊就13000块买2张票。确认介绍了后，对方马上就提供一个邮局的口子，并且要求我直接汇款，甲钱汇过。我迄当时惊门票，去予别人抢去，就安尼一点啊就无丢毒，用我永丰银行的口子转销予对方。我是伫个10月20号下晡的6:26汇钱13000块，完成交易。汇钱了后，哦，我就足期待的，期待讲门票买着啊。对方也一直甲我安答，讲会伫个演唱会进前行出去。我嘛是无怀疑，一直到演唱会日期就是2月9号，我煞依然无收到门票。我开始联络对方，要求爱退钱给我，但是对方一直找借口咧拖延，甚至开始已读不回。这个时阵，我才雄雄觉醒，啊，我去用骗去呀，赶紧报警处理。即马甲回想起来。发现家己为着赶紧要摕到演唱会的票，竟然无用虾皮、无用 Seven 货到付款等等这种的方式交易，把家己放伫个去被骗去的危险当中，实在是无智慧啊！防诈小撇步。来，朋友啊，你若是无要防诈骗，一定爱特别注意哦。第一，网络交易，请你都爱按照合法的第三方平台，安尼才有保障。第二，就是网络交易，应该就爱货到付款才对，安尼了解吼。你若是伫网络上买物件，货到付款，因为你有买，你当然嘛知影讲会送回来，对吧？诈骗的话术很多，你爱听好清楚。假卖家就是假的店家，伫个赖群组伊会打出着，即马当热门演唱会的门票广告，比如讲周杰伦啦、江辉啦，因最近要开演唱会，伊就甲这个演唱会门票广告打出来，互你看到。那么过来第二点，就是讲卖家伊会惊讲伊是黄牛。第二点就是假的卖家，这个店家伊会扮演黄牛，而这个角色伊会白惨。讲这张票就抢起的哈，得存太多啊，迄个案例赶快，所以要加价卖出哈，阿里都好便宜啊，真正加价卖出啊，继续提悬。第三点就是讲，这个卖家这个店家要求汇钱去人头户内底。第四点就是讲，这个卖家收到钱了后拒绝出货，就跟咱拄啊听到，就是门票未寄给你，因为这是假，伊身躯边那有门票，哈、哦，钱收到啊，拒绝出货，封锁联系。
这就是诈骗集团的手咯。因为这卖人拢用手机啊买物件，哈，直接钱汇过去就好啊，好用网络银行直接给他汇过去啊，这样子足紧的，啊嘛足方便的。主要是网络诈骗诶，这种话术，互你防不胜防。尤其是少年人爱看演唱会，吼、哦、啊，有影就是票歹抢，诈骗集团就是用这种的心理战术，惊你抢无，佮足爱得不到，迄种心态，你就会一步一步陷入到伊所设的陷阱内底咯。而且特别爱提醒咱的好朋友，你愈赶紧买，你愈想要得到的物件，你一定爱三思，因为这有可能就是诈骗集团骗你的一个上大的陷阱。买物件进前，一定爱特别细腻、三思而行。

0: 杠铃，健康一点零。看手机啊，造成着底层的危机。
1: 现代人手机啊无离身，都参就变少，嘛掠掉时间咧看影片、看文章。这个习惯点点啊引发着底层的危机，因为坐伫马桶上，双腿骨支撑力。规身躯的压力点会集中伫脚床口，佮加上大便进出来，可能使着脚床口附近的静脉气管发炎、凝血，长期血流不顺，会致使加工组织崩溃下坠，形成着底层。此外，枯竭的马桶如果使用上过久，同款有风险。加上饮食上欠水分佮纤维，引发着慢性的便秘，拢会加速着底层的形成。因此，要如何防范着底层的？以上分享着。护局健康密码天天520，五就是讲上便所卖超过五分钟，专心来上便所，并且速战速决，改掉带手机啊入去便所的习惯，将时间控制在五分钟内底，避免脚床口长期承受着压力。二，生理每一天啉水2000cc，水分是能化着大便的关键。大肠的气血吸收到大便的水分，如果饮水量不够，直肠的尾端的大便将会变得真硬，真歹放出来。磷补充有够的纤维，排便能出力。膳食纤维帮助到肠啊肠道来叮当。深青色的蔬菜，比如讲贝仁啊、番薯叶啊，纤维含量大约是青色的蔬菜3倍以上。每当吃到五谷饭，替代着白饭，得出着丰富的膳食纤维，改变生活习惯。真要紧，这是维持着脚床口健康和防范着地震恶化的关键方法咯。

有一户二楼三房甲四宝岛美女的宝岛镇，向来伊就三元出名，有糕圆、酱圆啊，个肉圆，你个的菜饭嘛真好食。这当中是透早四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欢迎广播电台。

妈 ，Smile。单凭这种，问讲朱奇，有灵赌博，阿雄真讲。

0: 日本人的生活礼节，
1: 日本生活のマナ
0: ー。在我们今天日本人的生活跟礼节当中，要带大家见识一下我不知道的东西，叫做犬山祭。所以我们特别邀请了阿尤米跟问讲，
2: 参与
0: 我们的这个犬山祭的讨论。你犬山祭到底是什么，是不是要请阿尤米来共解？
1: 对对对，
3: 好。
4: 大家好，我是阿尤米。
0: 阿尤米，
4: 我是名古屋的爱知县的犬山祭，是江户时代、江戸时代，就到现在都有的一个很大的祭典。
0: 对，
1: 哇，差不多400多年了呢。
0: 它大概是每一年什么时候会举办？
4: 是四月第一周的星期六日。
0: 哦，第一周的星期六日连续两天哦。
4: 对。
0: 啊，这犬山祭，像咱台湾冇啥咪什么在妈祖要出巡啊，啥咪要出巡啊，哈，都是庙方举办。庙方嘛，比如这个庙，这个庙，跟这个庙，跟这个庙嘛，
1: 金甲弥丹的感觉。
0: 对，
1: 神社，
0: 对对，神社。你们那边举办犬山祭是庙方举办吗？
4: 不是，看起来感觉他们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犬山祭保对，什么实行
1: 委员会
4: 啊，或者是什么保存协会之类的那些，
1: 对，就他们
4: 地方，
0: 所以他们把这个东西把它保留下来，
4: 对，
0: 所以有的这些协会来办理的地方哈，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这个犬山祭
4: 是好像一开始是住那个谁前主吗？前保的人。
0: 我是谁也不知道，
4: 不是谁。承包的人跟民众说，要你自己要尊重一下我们土地全山的。
1: 我就是那时候的城主啦，
4: 城主
1: 全山城的城主。那时候就是有命令，就是说你们要尊重我们这个地方的。那时候呢，
0: 地基柱，
1: 地基柱。
0: 哎，对对对，刚接收在那有地基柱，赶快。
1: 对对。
0: 啊，全山城呢，这城堡的城主都叫大家要尊重，这城神。成神嘛，
1: 因为就是敬天嘛，爱地啊，什么
0: 对对对，
1: 就是这种概念啦、
4: 啊。然后这个祭典很特别的是，它的主要部分就是把十三台
0: 车
4: 台，对，十三台车都是三层的很大的，
0: 三层很大的，像花车啦，像我们这边
4: 的花车，
1: 花车，但是它那个是很高，
0: 一夜的，刚刚我那个迪士尼，
1: 对，
0: 那迪士尼那种花车啦，喜欢逛的那种花车不能多，
1: 对，迪士尼那个蛮出厉害，
0: 哦，而且厉害，迪士尼
1: 看不到喇叭，啊，都听得到音乐，
0: 很厉害呢，
1: 以前他就是还不累的，
0: 你有去过吧？
1: 有，我看过，我超爱看。
0: 你去哪里的？日本的吗？
1: 东京的，两个都看。我去过十几次呢。
0: 我都没有去过。
1: 改天约一团。
0: 我就去美国的。
1: 啊？你都没去过哎、欸。
0: 我没有去过日本的。怎么这样？
1: 那真真的贼大个的口音。说那么奢侈的东西的。
0: 对。
1: 你看，我不小心日本的那个就跑出来了。
0: 你看他讲这样就可以感受到，就是他是三层哦，
4: 嗯，
0: 好，然后都在上面表演。马赫赫产酒南京嘛，哦，卡扎哦，还蛮有重视这个，就是台湾给歌。台阁，它叫台阁，嘛叫艺阁，艺阁，
1: 艺阁，
0: 嘿，啊，艺给可能能沙展，我看会蛮高的，像城堡一样，我有看过了哈，早期一样，现在可能没有这种大手笔，因为都是庙方出钱。
1: 对，但是它那个地方是每一个哈，每一个区
0: 是啊，
1: 就会他们就会有自己的，他们叫三车吧，
0: 三车
1: 哈。那比如说每个丁他们就会有坐一台那个
0: 三车，
1: 所以非常的好看。这个
0: 哦，因为刚刚那饼顶感官哇，
1: 对对对，饼顶。
0: 咱来庙会时阵是咪饼顶？你的车安尼，我的车更加大台，我的车更加大台，就是这样。OK OK OK， 这样子哈、哦，啊、就比下去了。
1: 对对对，
0: 可能台湾有这种庙会的表演的时候啊，
4: 哦、
0: 然后我曾经去主持过一场那种七月，台湾七月鬼月也有庙会。哦，然后他就是前面一场，东西南北各一场，然后谁都在拼喇叭大声的，喇叭越开越大声，很有趣，因为听说越大声越旺，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了，你们应该没有吧？你们应该都非常的和谐，对。
1: 不过他们那个车真的是很高呢，
0: 我有看到，
1: 大概两三层楼高，
0: 它应该是大概是三层楼高，它这有三层结构的山车，
1: 对，而且它你看它晚上那看起来还有那个
0: 七彩霓虹灯吗？
4: 有365个，
1: 这样去九份那一种那种感觉，
4: 对，提灯提灯吗？
1: 就晚上你好像回到了古时候那种感觉，
4: 嗯，很漂亮，
1: 非常的漂亮。
0: 回到古时候是像那个过年那个感觉吧？
1: 没有，
0: 就是很老的吧，很老
1: 的古代的古代的街景，你可能没有体验过，
0: 我没有，对，
1: 或者在京都哈，像这个地方我相信也有。有一次我是用导航，嗯，然后回来的时候就是奇怪，这不是京都市吧？嗯，怎么都是森林？突然间一个转角一转过去，嗯，整排的灯笼，嗯，然后古屋，嗯，仿佛回到了1500年前。
0: 哇塞！
1: 吓一跳，那鸡皮疙瘩都跑起来。哇！在日本就有这种魅力啊！
0: 哎，这个
1: 穿越时空，
0: 这个就很漂亮，这个感觉。
4: 对
0: 哦，这个感觉就华灯初上的感觉。
1: 对，所以这个真的是我们很推荐哈。嗯，嘉义迄落日本的迄落一挂一般台湾人，
0: 是，
1: 这动物做过来去看。
0: 对对，因为一只圣马奇吉嘞，
1: 非常有价值。
0: 宝藏啊，哦，圣公噶播种起来嘛。
1: 文化，
0: 对，一种文化哈，而且写名古屋，是名古屋才有嘛？
1: 爱知县，
4: 只有
0: 名古屋的爱知县才有的。
4: 不是爱知县的名古屋，
0: 爱知县的名古屋的旁边的，
1: 这那是跟台中关嘛？哎呀，名古屋是剩台中区呀、啊。
0: 名古屋剩台中区，爱知县的，
1: 爱知县的是台中关啊。
0: 哦哦，台中关的前缀啦，
1: 因、啊、的概念够较大一点。好，比如九州嘛，对不对？九州是很荒诞的，光台湾嘛。嗯。啊，九州有还有分嘛？嗯大分嘛，对不对？熊本嘛，嗯，他就是这样，他这个一个县啊，熊本。
0: 你比较知道，我又没有住在日本，都不知道。
1: 没关系，我们就趁这个机会就可以介绍，
0: 稍微介绍大概。
1: 好，让来观众
4: 哈，
1: 可以了解、能了解啊呢。嗯对对对。
0: 因为我这犬山鸡一个传承有385年，杀霸归年。
1: 明朝啊，现在不容易。
0: 380几年了，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民俗文化财哈。它不仅好看，而且呢，它是日本人他精心保存的。仪式的每一个环节，
1: 对，对，哎、啊，又是
0: 连他国
1: 的那
0: 个遗产
1: 哦，世界的，哦、
0: 这所以咱真的很不简单，
1: 咱认为强强的那个一个那个
0: 节庆的对，
1: 是一个文化的。
0: 听你讲哦，不是刚刚讲日本人很兴奋，讲外国人去看，大家拢很兴奋，因为真的很好看，嗯，我都还没有去看过。
1: 我看过，
0: 有看过
1: 别的这我没看过，我记得我会去看。
0: 你有去？
1: 我是因为我以前在京都比较多嘛。
0: 是是是。
1: 以前我们介绍过那个，纸鸢的嘛，京都有个纸鸢记啊，它是比较知名的、啊。事实上，它保存的东西其实，我说觉得有一点商业化了。嗯。但是犬山记这个看起来是真的比较传统。其实京都也有很多小的、啊、像我们那边还有龟冈啊，嗯，有龟冈城啊，有龟冈就有龟冈记，嗯嗯，它很有趣哦，他们那个时候就会把那个他们家的家宝都拿出来，
0: 全部拿出来，
1: 对，就看到很多陶瓷啊，而且是吊灯笼啊，啊，那也是有的比较小。嗯哼，它也是很好看，因为看也是非常
0: 不敢看，那是不敢看
1: 的，也是体验到那种
0: 对对对
1: 那种日本文化，
0: 对对对，
1: 啊、这个是它是更加架板的，更加。更大一点，
0: 对对，
1: 然后就是不失古味，也比较没有那么商业，嗯、就这样子。
0: 全光一介三车来配我会机关人偶，
1: 对，
0: 那个机关人偶说也是那个江户工艺传承。它是传承下来江户工艺哦，那个机关人偶。
1: 对。
0: 啊，因为咱台湾那个各个人，真正的人伫缅甸表演，也穿个古装舞啊，伫缅甸表演。
1: 日本也有嘛，有啊，因为叫嘛，嘛会有人，有的是有人。
0: 就穿那种古装在上面。
1: 有男生啊。
0: 好好好好。
1: 甚至有地方的，那小的，那冲撞啊，哪个地区有毕竟有特色。
0: 是是是，我这种无同款哦，其实嘛是爱大家哦去看，才会知影讲吼，哎，现场看的感觉跟他那种形容的不一样在哪里呀、啊？
1: 是，

0: 日本好佚佗，
1: 日本诶喏，旅游スポット。
0: 在咱今日日本好佚佗当中，有完同款哦，咱邀请到本江。
2: 大家好，我是本江。
0: 已经哦，来自咱熊本县的 Yuji。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日本的Yuji。
0: 好，来哦，那前几节哈，那集哦，介绍到那个熊本很多地区好好玩哦，比如说熊本的火山呐、啊、火山区啊，好阿哥可以上通下通嘛哦，因为真多哎，跟那 shopping mall 赶快哦，很多商店街、啊，给那里边来介绍哪里呢？介绍哪里嘞？
3: 那我们接下来介绍的是玉名县。然后呢，荒卫地区就简单来说，熊本比较北部的地方就对了。对，
0: 熊本比较北部的地方，嗯、这个玉名市叫做塔玛纳西。塔玛纳西呢，听说有很多不错玩的地方，比如说温泉。
3: 对，塔玛纳有一个温泉很好啊、怎么说就。
0: 可以
3: 温泉很有名、
0: 嗯、很有名的温泉、嗯、你有去泡过吗？
3: 有有有，
0: 哇塞，怎么讲的地方你都有去过就对了，
3: 就好像蛮多地方都有去过对，
0: 可是你年纪很轻耶，怎么去过那么多地方啊？
3: 就我家人比较想去那个喜欢去很多地方玩，
0: 是是、嗯、哦，这很棒很棒、
2: 哎、对啊，对啊，
0: 所以它温泉泡起来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3: 哇，这很小时候的回忆有点忘记了真的很小时候、
0: 欸、小时候泡温泉跟长大后泡温泉是不一样的回忆哦。像我小时候去北部泡温泉，我只记得吃这件事情，完全不记得怎么泡温泉。哎、可是老了以后去泡温泉不会记得吃，而是泡温泉的感觉。
3: 真的
0: 哦，这会改变了，会改变了。所以你下次再回去的时候你去泡泡看。
3: 好，可以试一下。
0: 对，然后你再来跟我们讲，
3: 好、
0: 啊，分享一下你泡现在长大以后泡温泉的感觉是什么？
2: 哦，而且那个、哦、你要知道那个熊本县的玉名市哦，嗯嗯，它是可以满足身心灵的深度旅行的地方，
0: 它是漫游，
2: 漫游，
0: 然后还可以选择两天一夜的，让你的身心灵可以疗愈，而且哦，它还是世界第一大。中敲中震撼经验的一个什么繁中，是不是世界第一大繁中哦？好像是这个，你知道吗？
2: 就是、佛寺的那个梵，就是梵语的梵嘛。
0: 对对对，
2: 中就是那个佛教
0: 时钟的钟，
2: 对钟，
0: 对对对 对, 对，那种钟哦，听说很是世界第一大，世界第一大哦，
2: 就那个敲起来应该很震撼，
0: 就咚。
3: 哦、那个声音
2: 看你
0: 对
3: 嗨嗨看你
2: 看
0: 你对、哦、那你敲下去你知道吗，有的人因为
2: 世界最大、哦、
0: 用那个波然后就敲下去，然后就在疗愈身心里，敲下去他就在疗愈身心里，所以大概也会有这种感觉吧。 嗯, 嗯，然后你就在疗愈自己，
3: 对、啊、就身体就呜、
0: 嗯、然后你把那不好的东西把它震出去应该是这样子的
3: 你
0: 对啊，你就是反正你现在觉得说齁你心情不好啦，还是问题较给我啊，那我当时啊哼，那跑的东西都蒸出去了。好啊，这里说还有一个是熊本拉面的始祖。
3: 嗯，熊本拉面，对，
0: 就是玉名拉面是吧？
3: 对对对，那应该你们知道日本有很多拉面吧？
0: 我知道。
3: 那熊本那个熊本的拉面你知道是什么口味的吗？
0: 不知道，
3: 不知道，
2: 应该是豚骨吧？
3: 啊，对你答对，
0: 真的是豚骨啊、
3: 哦！对，豚骨拉面。
0: 哦，不然一般呢？
3: 一般哦，
0: 是酱油拉面，
3: 酱油拉面、味噌拉面、盐巴的拉面、啊豚骨拉面。我现在想起来的大概四个，
0: 是，
3: 但是熊本。
0: 就是豚骨拉面，好吃吗？
3: 很好吃。
0: 你有吃过吗？
3: 有啊、哦、我常常吃对，但是呢来台湾之后也有吃很多拉面，但是感觉怎么说就没有那么咸的。对
0: 啊，没有那么咸，意思是日本的拉面比较咸。
3: 对对对，
2: 很咸哦，越北方越咸
0: 啊。那就要加饭进去吗？
2: 也可以加饭。
0: 对啊，我们不是说他们吃一次都
2: 要
0: 加饭、
2: 就是、要
3: 加饭。
0: 嗯，
3: 汤里面有加饭，
0: 就吃一次都加加饭进去
2: 了。哦，吃不够饱，
0: 你们有这样子吗、哦？你没有？
3: 我是没有，我是加面的。
0: 哦，你在加面要？
2: 他是面派的，他不是饭派的。
0: 在加面要？
3: 我是那个要。
0: 因为台湾很流行在家面不
3: 用钱。对啊，我觉得很喜欢的这个。
0: 对哦，台湾好多地方都是这样加面不用钱哎、嗯。
3: 对啊，
2: 这样很好啊，吃得饱。
0: 它就是那一个，比如说一坨面跟大坨跟小坨是一样的价钱呢。台湾好多地方都这样。
2: 对，那个日文叫做嘉玉，
0: 嘉玉
2: 他们。
3: 哦，嘉玉的吗？
2: 嘉玉，嘉玉多好听。
0: 对啊，真的。哎，我到那天才知道有个什么，我们去吃那个肉片，它不叫肉片，叫玉片还是什么片啊？
2: 有吗？
0: 我還记得
2: 叉烧吧，我们都是叉烧。
0: 我忘记得就在我们家附近开了一个叫玉什么玉片还是什么，我忘记的哈、啊。算了，这不是今天的主题。
3: 我们今天改天拉面吗？
2: 太远了，果然吃还是很重要。先说想要吃的。
0: 哎、欸，这本来就是应该要吃的，不是吗？
2: 也对。
0: 对，好，那从熊本呢要到玉名市是要怎么去呢？
3: 它是那边有那个新干线。
0: 新干线。
3: 九州有那个福冈到鹿儿岛都有那个新干线、嗯、但是呢、嗯、就是新干线都是靠近那个西边熊本西边、嗯、但是玉米线有那个新干线的车站、嗯、所以从熊本直接搭新干线就到了，
0: 然后、嗯、就可以到这个地方。
2: 这个好像是新开的吧、嗯、还是以前就有了很久了，
3: 没有很久
2: 哦，就最近的嘛，
3: 也没有最近，
2: 也没有最近，这、就是对，有一阵子
0: 应该是他出生之后才有开的啦，嗯，不然他再很久他也没办法知道。对对
3: 对你知道吗？那就可能插个话题，就是熊本熊那么有名嘛，啊，熊本熊的那个生日你们知道吗？
0: 不知道，十月吗？
3: 不是，熊本熊的那个生日是
0: 几月？
3: 熊本的那个福冈到鹿儿岛新干线，就是开始那个开始的时候，这就是熊本熊的生日。
2: 好、哦、像是这样取的、哦，
3: 对，他是这样子取的，
0: 太可爱。
3: 这是小知识。
2: 你看，如果没有那个，你看他们那个吉摩斗。嗯、地方的人跟我们说，我们根本就不知道。
0: 谁会知道？
2: 对，
3: 你也可以以后跟那个朋友考，
2: 可以考他们。对
3: 对 对, 對。
0: 说熊本熊的生日，那到底是几月几号？
3: 他是2011。
0: 你会不会你也忘记了呢？
2: 2011哦，是新干线，
3: 我可能要查一下，忘记了。
0: 你也忘记了吧？
3: 对啊，
0: 对啊。好，来，熊本熊的生日来，大家知道吗？是3月12号。
3: 哦，
2: 312哎。
0: 你看我比较快吧？原来我才是熊本人呐、啊。
2: 还是网路最快、啊。
0: 你们的网络都太慢了。对，熊本熊是3月12号。好，刚才那有礼物了哇，那有礼物，咱得当吼快问快答，然后送天佑。你不能来送礼物啊，送礼物啊。
2: 对啊，先上几块了哈。
0: 哎，对对对对啊，天佑别人哇，快问快答，赶快哦。好，继续这个玉名市还有什么可以介绍的呢？
3: 好，玉名市的话，因为。玉名是离那个有那个最近有来台积电的那个那边、嗯、就是算蛮近的、嗯、所以这边最近有好多台湾人，所以如果你们去那边，我觉得可能那个就是讲中文，也就是跟他们可以沟通这样子。
0: 现在就是因为台积电去那边设厂，
3: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就很多的台湾人过去了。
3: 嗯，去那边，所以可能店家，因为我最近没有去过那边，所以可能不太知道。所以但是就是可能用中文沟通也 OK 吧。
0: 我猜应该是啊，因为很多台湾的人去那边应该都会因应他们的需求、嗯、然后转换成说大家都要讲中文。
3: 嗯，
0: 对，那你现在学中文是一个正好的时机。
3: 对啊，刚好
0: 哦，对、嗯、很棒哎哈，因为你们家也只有你会讲嘛。
3: 对啊，只有我而已，
0: 所以你用中文骂他们，他们都不知道，
3: 对，他们都听不懂。
0: 好坏哦，你这是你最大的，
3: 是你讲的。
0: 爸爸听不到没有关系、爸爸妈妈听不到没有关系。好，那我们呢、再来这个塔玛那喜还有什么地方呢？除了有温泉有好吃的拉面还有什么地方啊？
3: 虽然这不是塔玛那县，但是我刚就是说的那个荒卫地区阿拉奥，它阿拉奥靠近就是福冈县， 那这个阿拉沃的部分有一个熊本很在熊本很有名的游乐园。
0: 游乐园。
3: 游乐园。好好。我们就是学生很就是很喜欢去那边玩。
0: 是。
3: 我们的游乐园叫做那个 Greenland。
0: Greenland？
3: 哦 ，Greenland 在熊本的那个游乐园。那它，怎么说
0: ？Greenland 是 Green Land 吗？
3: 对，英文是那个 Green。
0: Green 吗 ？Greenland。
3: Land。啊。它的话
0: 是，
3: 我就是对我来说，我是第一次去的那个游乐园在那边。
0: 你第一次，所以是很小的时候，
3: 对对对，就很小的时候。
0: 所以你的印象应该也不会很深哦。
3: 对啊。
0: 对不对 ？Greenland， 哦，哇塞，啊，就是这个 Greenland，
3: 对对对对
0: 对，哦，很漂亮哎。它是格林主题乐园呐、啊。对不对？它是格林主题乐园，
3: 对对对，
0: 里面呢、哦、有77种游乐设施。77种，
2: 算是中型的游乐园，也算是蛮大的了。
0: 而且它有很多的限定季节的活动。对，但是哦，哎、欸，这是九州最大规模的游乐园嘞。
2: 对啊，你看你那么多，
0: 就像我们小时候那个问讲，你小时候有没有去过大同水上乐园在台北？
2: 没有，没有，没有，没去过。
0: 你的意思是说你不是我这个年代的，这我没去过。
2: 对，我们从小就去那个迪士尼烂岛了。
3: 哦，
0: 真的假的啦？
2: 真的啊，迪士尼啊。
0: 哇塞，你好有钱哦！你是
2: 但是那时候
3: 好羡慕。
0: 黑妹，我都没有去过到现在。
3: 我跟你说，我也没有去过。
0: 虽然我们都同一款的，
3: 连日本人都没有去过。
0: 哦，真是很过分。哦，
2: 但是那时候的迪士尼没有现在那么大。
0: 哦、
2: 但是设施也不多，
0: 哦、
2: 对，而且没有那什么、哦、什么交通。现在不是还有迪士尼海洋吗？
0: 它有好多款，它有好多款，然后好多那个、区域哦，不同的区域。
2: 对，但是这个它这个古力烂斗算很大哎、
0: 非常大、啊，
2: 非常大嘞。
0: 他就说他这是九州最大规模的一个区啊，
2: 他不需要在迪士尼，
3: 对，需要就一天嘛，差不多。
0: 一天，对，要一整天的、才可以什么的东西都可以玩到。
3: 对对对。
0: 对，好哇，这个很有趣哦。那今哦，因为咱拢介绍未完哦，咱下一组这个介绍哦，看、尤其来去介绍其他的所在，好不好？
2: 对对对。

0: 今礼拜学什么？
1: 今週何を学ぶ？
0: 第一礼拜学什么？以往赶快邀请到来自这北海道的摩托山来跟咱教着日本的单字哟。今日学是什么话呢？
2: ドリンクが蛇口から国内初おかわり無料のフルーツドリンク専門ドリンクスタンド。
0: 哇，听个乐乐等你敢听哦？当然了、哦，咱得请摩托上来给咱解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2: 意思是要开幕新的饮料店。
0: 嗯哼。
2: 然后那个饮料店的特色是饮料从水龙头
0: 跑出来哦。
2: 对，跑出来。
0: 哦，他就是用一个水龙头，然后装饮料给人家的。免费来品尝，
2: 嗯，
0: 哇塞，真厉害！这个是在哪里的饮料店开幕啊？
2: 在大阪，
0: 在大阪的欧沙卡这个地方要开幕哦。在南岛县的那乡合欢山西边的红乡部落的铁笔轮开过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把带族人的山水画。这当中是透三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3: 台湾是宝岛，健保制度走在世界第一步，全世界拢上俄罗。台湾因为有健保，所以也带动了医疗进步，台湾人的健康得到百般的好照顾。上苍创造人体器官非常的成功，相对增加咱对医疗科学了解的困难度。
4: 医师你好，
5: 医师你好，
4: 医师你好，
5: 医师你好，医师你好。
3: 缠着花园，医师你好节目，找找咱在地的好医师，带咱认识了解医疗甲健康的保健好撇步。缠着花园，医师你好节目。访问咱在地的好医师，带咱走出一条自我健康照护共荣路。请听陈之花园，医师你好。

0: 续收听。
1: 医生你好，
2: 医生你好。
1: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大家早，欢迎伫礼拜日透早五点到六点收听透早的回响医生你好节目。我是阿典，伫空中每礼拜日透早五点到六点，为咱看病邀请专业医护人员伫空中来帮点着咱的身体议题。有时阵咱也透过着一挂名人伊的身体状况，来了解到健康的基地。今仔日咱针对伫在2025年的7月底的时阵啊，有一位电视影星主持人啊真红，伊号叫做沈玉玲，大家真爱看伊安尼笑吼，啊伊的反应原来是真好。本正是一位来宾上节目尔，结果呢，今嘛刷来做着这主持人吼，啊这位沈玉玲。伊原来真出名，伊以前啊，还是做节目的制作人，愈来是愈红，愈来愈清。唔知是不是因为工作伤过忝，所来引发着猛暴性肝炎。什么是猛暴性肝炎呢？就是咱的肝脏发炎，发炎了后，怎一直爆发吼？就是一直发炎嘛，啊，肝脏一直发炎，结果怎？真严重发炎，或叫做猛暴性肝炎。所来紧急送来去三军总医，有人讲因为伊啊有可能是猛暴性肝炎来带着家伙病房。不过今仔日咱伫空中照着这个案例，来邀请着家己大拿主治病院胃肠内科主治医师李祥峰李医师。请教李医师，这肝无好啊，讲起来这黄疸哦，啊，什么种的情形就开黄疸呢？有这猛暴性肝炎，死亡率听讲有个80%，这死亡率我来改观的吼，这是管的死亡率吗？另外，肝一旦那是发炎，20年都会变成着肝硬化。尊公那是无继续来治疗，30年。一直发炎就会变成着肝癌 ，B 型肝炎的三部曲。请教李医师，咱的朋友那是有 B 型肝炎，咱平常时要安怎来注意着家己身体健康呢？
3: 大原则大部分现在都会追踪，我不知道沈玉玲有没有追踪。不过我们黄疸哦，主要是分两的，比如胆结石啊、胰脏癌啊，那或者是甚至肝癌就不一定了。那大部分它可以分阻塞性跟非阻塞性。
1: 请教李医师，什么是阻塞性，什么是阻塞性？
3: 阻塞性就是我们那个就是胆汁它是会从胆管分泌出来，当你那个胆管被塞住了，这种叫阻塞性。
1: 换一句话讲，就是像他去塞掉着搭杠，
3: 比如说石头塞住胆管，或是胰脏癌塞住胆管，可能就是因为胆汁排不出来，会造成这个黄疸上升。另外一种是非阻塞性的，就是 B 型肝炎，这种就是肝细胞它受到损伤之后，肝细胞死亡之后就会放出大量的那些酵素，肝脏它没有办法及时的排掉那么多，因为就制造太多了，那它所以它黄疸也会上升，所以就是可以分阻塞性跟非阻塞性黄疸。
1: 哦，安尼有了解。例如，卡苏那是讲咱的皮肤。目睭有黄，都爱注意，赶紧来去予医生看。那是眼皮一拖落去，有可能会变得真严重。那是有 B 型肝炎的代原者的，冇可能是肝硬化呢。
3: 对，是的，就是有黄疸一定是有问题呀、啊，眼睛变黄一定有问题。
1: 新格林啊，伊有 B 型肝炎。啊，身躯佫变成咧黄黄，目睭啊，皮肤咧黄黄哦，是不是忽略掉讲有可能佮肝有关系？
3: 可是他，你说沈玉玲他有 B 型肝炎，他应该会追踪啊。通常台湾大概有200-300万 B 肝患者啊，是。
1: 咱后一阶段，等下节目当中要请教到家己大拿主治病医胃肠内科主治医师李祥峰李医师。请教到李医师，就是那些有这猛暴性肝炎，死亡率大概80%的寿人命呢？敢是啥？敢真正是安尼呢？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连咪等来透早爱回响，医生你好，节目。

0: 立刻。
1: 欢迎各位登来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阿典。你今麦所收听的是礼拜日透早五点到六点的节目。透早过程，医生立刻。在2025年的7月底，沈玉玲制作人，伊原来是真出名的主持人啊，讲发生着猛爆性肝炎哦。咱今仔日要邀请到嘉义大拿主治病院胃肠内科主治医师李祥峰李医师，伫空中来谈谈猛爆性肝炎。听讲哦，猛爆性肝炎呐、啊，诶，死亡率啊，有大概80%这么高呢，诶，收人命了。
2: 台湾大概有200-300万乙肝患者啊，是。病毒性的啦，就是说早期发现，然后不要拖太久。那我印象中就是文献是我们黄疸有分指数嘛，就是1、2、3是这样。我印象中是只要不要超过8都来到医院，应该都有机会在那个抢救回来。如果黄疸太高，可能就会比较困难，那就是肝衰竭了。
1: 例如五大指数相关是数值是多少？
2: 就无限啊，大概30-40就不行了吧，哦、就会往生了。
3: 哦，
2: 啊，正常大概是1.5。
1: 哦，五大指数正常是1.5，那是五大指数在这边，咱赶紧来就医，啊，更加无要紧。那是超过，有可能就会造成着肝衰竭、肝坏死。
2: 对，
1: 例如一般人哦，有这B型肝炎啊。有的啊，感觉真麻烦，我都不爱去回诊，不爱固定来去做的这追踪。卡数那是一直拖落去，20年肝发炎，就会变成着茶肝，变成慢性肝炎。一旦那是无甲处理，一直坑到30年，就会变成肝癌。
2: 没错，这就是肝癌三部曲，肝炎会变肝硬化之后，就有可能变成肝癌。
1: 以前也捌听过讲母子垂直感染。亲像老母啊，怀孕大腹肚，加这 B 型肝炎传互囡仔，很出奇。
2: 现在其实 B 肝越来越少啊，目前民国75年之后，我们已经大规模这个新生儿都会打3剂的 B 型肝炎疫苗。高危险群，比如说妈妈有这个 B 型肝炎，在怀孕的时候，如果病毒量高，也会服用抗病毒药物。那小朋友出生也会打免疫球蛋白，所以现在其实 B 肝已经不常见了。
1: 哦 ，B 肝即嘛较少啊，哈，这就是政府的公共卫生上上大的一个政策之一。当时开始有这种的政策啊？
2: 对，就新生儿，民国75年之后出生的小朋友，其实要患 B 肝的几率很低，所以高危型大概就是40岁左右以上的病人，40岁以下现在要得 B 肝非常困难。
1: 这公共卫生政策真正有差呢，高危险群就是40多岁以上的是爱注意哦。那40岁以下的，起码都较无这种 B 型肝炎。嗯，听到真正有够赞。不过请教着李医师，囡仔婴啊有做着这预防下肝炎的这预防下，但是有的人住落去，伊无产生着这抗体了。虽然有住，但是无产生着这抗体，安尼是要安怎办？
2: 那个其实很少啊，就是说坊间很多说他打疫苗不会产生抗体，其实他本身可能以前自己就得过了，他只是自己不知道。那当然有非常非常少数的一群人，他是真的打了都不会产生抗体。那这个根据研究啊，其实他们不是没有抗体，是他的抗体浓度非常的低。等到真的有一天他真的碰到 B 型肝炎的病毒的时候，这些抗体就可能会被活化，所以其实应该还是有保护功能。
1: 总共一句，有主流者疫苗的下这是有帮助的。
2: 对对，但是很多是他其实是得过了，我们临床医生他得过了啊，但是因为那个打疫苗有的也不是在这个肝胆肠胃科这边的专科医师打，他就是在外面他没有抗体他就去打，可是问题是他可能有核心抗体早就阳性了，那个再怎么打他都不可能会产生抗体。
1: 总共一句就是B型肝炎的朋友，平常时都爱按时来回诊做着追踪的检查。不过要请教李医师，偌久追踪一摆才是正常的？
2: 就是医生会看他的情形啊，比如说 比较不稳定就是三个月，那那个相对稳定就是六个月，那基本上都是要抽肝指数啦，或者跟这个甲型胎儿蛋白三到六个月，那中间也许有的，比如说你已经有肝硬化，或者是肝脏已经表面看起来比较粗糙，有时候医生就是三个月就会帮你做超音波。那如果觉得肝的表面程度还好，他有时候是半年才会帮你做一次超音波。
1: 平均就是六个月，啊，那是较有怪怪哈。一般拢是三个月都爱赶紧来给病院的医生来做流血检查，才会当来及时将这歹物啊紧甲伊发现。
2: 对，是的。
1: 感谢感谢家己大拿主治病院胃肠内科主治医师李祥峰李医师伫空中的讲解，感谢。

0: 好，我是优康家诊所糖尿病卫教营养师。我是刘尚宇营养师。血色素在我们身体里面，如果有被糖化，它的血色素上面有加一个糖基的时候，叫做糖化血色素，它的单位是 percent。如果这个 percent 数有大于 5.7 的时候，这个叫做糖尿病前期。但是如果他的糖化血色素已经大于 6.4 的时候，潘医生，你的确已经被确诊为糖尿病。但是我们要怎么去预防这个部分？你也在用，你也如果家里有在用血糖机的，你可以试试看。如果饭前血糖正常值是要在70到110之间，那如果是饭后的话，假得一嘴开始剩两点钟，饭后两小时的一个状况是希望在140以下。但是如果您本身有比较肥胖的情况下的时候，其实是要赶快去测血糖，赶快去做你的抽血报告，可以预防你有很多的肾脏、眼睛等等的，甚至是心脏病的一个问题。
1: 大家好，我是优康家诊所糖尿病卫教营养师，我是营养师，营养师来领导，有任何营养的问题，拢来听营养师来领导。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欢迎伫礼拜日透早五点到六点收听透早的花园医生立课节目。我是主持人阿典，伫空中为咱好朋友邀请专业医师，伫空中为咱好朋友来漫谈健康的常识。今日咱们来访问到嘉义大拿主治病院关节中心洪英斌。洪医师，今日要来请教，什么是退化性关节炎？
1: 大家好，大家高早，大家好，我是嘉义大林慈济医院关节中心洪荣斌洪医师。退化这两个字，照字面的解释就是软骨的磨损，那磨损完之后造成间隙变窄，那可能会造成反复的发炎跟疼痛，造成病人活动会受限，主要是。的症状大概一开始初期都是疼痛，然后甚至严重一点会有积水，那到最后的话可能就要开始慢慢变形，那影响到日常的生活。
0: 这种退化性关节炎是无分年龄对不？
1: 照字面上的解释，既然是退化的话，那代表听起来好像理论上是年纪越大发生的比率越高，可是当然影响的因子很多，它是多重因子的，这跟每个人可能跟体重啊、生活形态、工作形态都有关系，或是呢先天上的构造可能有不太一样，那可能年纪轻的可能也有造成退化这个问题，那其他还有病人的之前有没有受过伤，还有就是有没有感染过，那也会影响到里面软骨的磨损的情况。
0: 软骨啦，那是磨损了后都会痛疼，都会疼，而且疼了后有带什么种动作吼？禁忌来做，可比讲伊袂当跳啦，袂当哭啦，袂当跪啦。伊那是有这个退化性关节炎，也是讲咱平常时要保养家己的关节。洪医师，你的建议是啥物？
1: 就刚大概刚讲的，刚初期的症状大概都是会先疼痛。那疼痛可能一开始没有很严重的话，疼痛代表是有在发炎，那可能发炎过后可能就开始不痛，可是随着使用的情况或者是时间越来越久的话，症状可能持续的时间会越久，更严重一点就开始慢慢积水，就会活动开始受限，可能没办法弯，没办法蹲，或者是走路没办法走太久，到最后的话整个软骨都不见的话，可能就会开始变成出现我们俗称的 O 型腿。
0: 洪医师，先搞咱治疗到退化性关节炎，要安怎来治疗呢？
1: 治疗的方法，一开始的话，可能我们不太会在意，可能就是会先休息啊，或许会有改善。久了之后，可能需要搭配一些止痛药来服用，那也有机会改善这个症状。可是时间越来越久的话，如果没有去注意这个部分，造成一直去忽视它的话，可能慢慢的可能开始有变形的问题。那等到变形的问题的话，可能代表软骨的磨损是比较严重，可能就没办法单靠一些复健啊或肌力的加强来治疗，可能最终最后一步可能就要走到手术的地步。
0: 咱后一阶段要来请教到洪英斌洪医师，对着咱的关节要安怎来保养到咱的关节，是不是当来介绍做一寡这个运动，或者讲减轻到咱的重量，体重较重的人来减轻，会好咱的关节使用会较久。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套在回已经立刻直播。

0: 天立刻。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欢迎在礼拜日头上五点到六点收听头上的花园医生立刻节目。我是主持人阿典，在空中为咱好朋友邀请专业医师，在空中为咱好朋友来漫谈健康的常识。今天是咱们来访问到嘉义大拿主治病院关节中心洪英斌洪医师。
2: 大家好，大家早大家好，我是嘉义大林慈济医院关节中心洪龙斌洪医师。
1: 啊，请教吼，咱平常时要安怎来保养着咱的关节的活动，啊是讲吼，可比讲做一挂肌力训练，或者是讲减轻咱的重量。
2: 刚刚提到的因子，有些当然是我们可以控制的，有些没办法控制，可能就像是不明原因的感染，或者是小受过伤的话，可能就是没办法控制。那加上先天的构造，可能要去改变它也比较难。那后天的部分，可能体重啊、工作形态、生活形态的改变，是我们是可以去改变的。那可能要从这几个方面下手。体重当然是除了控制体重，对于膝盖的压力不会那么大以外，还有对其他的也可以减少很多疾病。所以控制体重的话，不止单纯对关节有帮助啊，其实对整个身体的健康其实都帮助都蛮大的。那第二个的话，生活形态改变，可能就是基本上我们会尽量避免蹲跟跪这两个动作，这两个动作基本上是有可能对膝盖的压力比较大。那还有反复的上下楼梯，做一些比较粗重的工作，对膝盖的压力也是比较大。那膝盖压力比较大的话，软骨当然相对磨损可能就比较快。平常的话，可能休息的时候脚大概伸直一点，不要一直弯曲，让循环好一点，可能会比较舒服。平常有空可以多练一下股四头肌，加强一些肌力的训练，让关节的稳定度比较够，那就可能可以改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大家好，我是嘉义大林慈济医院关节中心洪龙斌洪医师。
1: 咱后一阶段要来教要安那做着股四头肌的这个运动。
2: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套在回已经立刻节目。

0: 续收听。
1: 医生你好，
2: 医生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欢迎在礼拜日头上五点到六点收听头上的花园医生你好节目。我是主持人阿典，在空中为咱好朋友邀请专业医师，在空中为咱好朋友来漫谈健康的常识。今日咱们来访问到嘉义大拿主治病院关节中心洪英斌洪医师，请教到洪医师，股四头肌的运动要安怎做？这个是不是咱的关节的所在有这个肌肉，好叫做股四头肌嘞？
3: 大家好，大家早上，大家好，我是嘉义大林慈济医院关节中心洪龙斌洪医师。股四头肌大概它其实是由四条肌肉组成的，那它会连接到膝盖前面有一个膝盖骨，像是一个帽子一样，那个叫髌骨，它连接到髌骨上面。那基本上会建议脚就是伸直，然后腾空，那脚踝的地方往上翘，然后有翘的时候就维持住，你就会感觉到股四头肌就是大腿前面这块肌肉会有使用力量的感觉，会感觉到我在处理。那可以维持个，看每个人的肌力不太一样，可能维持个20秒、30秒，现在可以撑到1分钟都没关系，至少把它维持住，练习这块肌肉，让它比较稳定一点。还有些年纪比较大的阿公阿嬷可能没办法做那么久，我大概跟他们讲说，可能做个15秒、20秒可以放下来休息一下，可以休息个5到10秒再继续做，持续一次可以做2分钟到5分钟不等都可以，看每个人的情况。那一天可能可以做到2到3次，有空就可以做一下，这样子对维持肌力是比较有帮助。
1: 所以咱那是平常时休困的时阵，脚尽量改伸好点，嘛卖讲一点安尼弯翘，咱来坐椅啊，一定是90度脚的这个90度嘛吼。啊，那是讲一点安尼凹弯，对脚的压力、关节的压力嘛是较大咯。
3: 其实大家如果坐久的话，其实都会想起来活动，那其实就是脚因为不舒服，同一个姿势太久，所以说你说要全部伸直也不是一定有这么大的空间，还是建议不要玩，就是不要一直固定在同一个姿势超过90度，哎，不是说一定要全部伸直，就是在维持舒服的姿势下啊，可以的话就是大概可能坐一下子就起来活动走动一下，让血液循环好一点。
1: 那有真侪只个少年家吼，靠有这种退化性关节炎，最近这几年来靠这种的趋势，亲像讲只个高危险群吼，较少年会引发到咱的关节退化，只个高危险群是虾米呢？少年家的部分。
3: 嗯，现在其实年轻人会做一些，喜欢做一些重训啊，或者是跑步，那这个部分会影响到，有时候很容易受伤。对，那运动伤害造成的，不管是十字韧带受伤啊，或是半月板受伤，还有内外侧的副韧带受伤，都有可能造成关节的不稳定。那这个不稳定的话，因为不稳定的关系，所以关节可能会长期处在软骨会磨来磨去，那这个不稳定可能就可能加速软骨的磨损。所以如果有运动伤害的话，可能建议要把它治疗好，再继续接下来的运动，要不然你如果没有治疗好的话，再持续运动的话，在那么高张力情况下，对软骨的压力会更大。所以如果有运动伤害的话，建议要先把它治疗好。那有些病人可能会积水反复的发炎，那这个也要把原因找出来把它治疗好，要不然到最后有可能会造成加速软骨的磨损。
1: 啊，对你咱的时代年纪较大，这退化性关节炎的这的时代有什么建议无？
3: 如果年纪大的情况，可能就是因为使用的时间比较久造成磨损，那这通常这个年纪的病患可能脚就开始慢慢变形。那如果一般来讲，变形不代表会疼痛，只是会影响到日常生活的功能。如果没有疼痛的话，我是觉得做刚刚讲的肌力训练维持它的肌肉，因为年纪大之后慢慢肌肉量会流失，可能会有肌少症，所以把肌肉量维持住。活动的话，如果可以的话，拿个有拐杖或支撑帮身体支撑一下体重，让比较好活动。那如果真的不舒服，可以靠一些止痛药来缓解症状。手术永远都是最后一步。那如果可以改善这些的话，改善这些症状的话，不一定是要走到手术这个地步。大家好，我是嘉义大林慈济医院关节中心洪龙斌洪医师。你现在收听的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套在回医生立刻直播。

0: 议会。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欢迎在礼拜日早上五点到六点收听早上的花园医生立课节目。我是主持人阿典，在空中为咱好朋友邀请专业医师，在空中为咱好朋友来漫谈健康的常识。今天是咱们来访问到嘉义大拿主治病院关节中心洪荫彬洪医师。退化性关节炎在这初期的时候，有什么种的这个竞争？可比讲会烧啦、会痛啦，吼啊！伫个这个治疗的黄金时期，伫个这个当时，啊，那愈拖愈严重，是不是会对这治疗上啊，啊，就愈来愈歹治疗，啊，甚至还开刀呢？洪医师，你的建议是什么？
2: 大家好，大家早上。大家好，我是嘉义大林慈济医院关节中心洪荣彬洪医师。初期的话，大概病人最常见的症状就是疼痛，疼痛完之后代表有没有在发炎。那有些病人可能会觉得开始积水，那会觉得好像周围肿肿的，那热热或痛痛的都有可能，那代表可能就是里面有在发炎，有在积水。那初期的症状，这大概比较是常见初期的症状。接下来如果有积水会痛的时候，病人就不太敢活动，接下来可能活动就会开始受限，可能走路没办法走太远，脚没办法伸直，或脚弯起来有问题，造成没办法蹲。那如果更严重的话，刚刚讲软骨开始磨损到一个程度，变成 O 型臀，就开始变形，就这大概是一个过程的进展。如果治疗的话，如果一开始发炎的情况可以找到，那从根本去治疗的话，不要走到后面，因为反复发炎的话，对膝盖的软骨也是一种压力，它会去破坏软骨。如果可以把发炎的情况控制下来，造成不要让发炎的物质一起破坏软骨的话，就可以造成接下来退化的问题。一开始的话，基本上可以靠肌力的训练，一些负重，甚至生活形态的改变，就是比如说可能暂时不要做那么粗重或高张力的运动，让发炎的过程慢慢缓解下来，等到好了之后再去从事活动，这可以避免增加软骨磨损的速度，也可以避免到往后开刀的机会。对，手术的话就是最后一步，连药物治疗都没有效，或者是已经变形到很严重，然后走路会影响到日常生活，走不远的时候才考虑到手术的介入。
1: 那像说如果是疼起来当热敷吗？
2: 应该一般如果急性期的疼痛，建议的话应该是先做冰敷了，对，不要再继续发炎。那如果冰敷如果可以控制改善的话，那基本上就可以这样子维持住就好。大家好，我是嘉义大林慈济医院关节中心洪荣彬洪医师。你现在收听的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套在回医生立刻节目。

0: 就听城市花园医生的好，后礼拜继续收听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城市花园医生的好，
1: 医生的好。

高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行到木栈帮的终点，就当哦打山耍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遮佚佗。这当中是透早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欢迎大家准备收听，由着阿华、依婷联合所主持的《台湾》。

咱的节目不但轻松趣味，也够猜谜、猜冰果游戏。现场的服务电话：24-25-77-88，控制24-25-77-88。

0: 所有知己好朋友，当大家平安快乐。我是阿华，
1: 我是依婷，欢迎收听台湾好歌声的节目，由着阿华、依婷所联合主持的。咱现场服务电话：2425-7788，02-25-7788咯。
0: 嗯，来哦，这个、天气有反应啊，哈、
1: 哦，
0: 开始在变化。
1: 人讲每落一届雨吼，就更加冷一点嘛。
0: 对。
1: 哦，所以啊吼，提醒咱的爸爸妈妈，咱早上嘛吼，有当时啊中昼较热一点嘛啦。
0: 嗯嗯。
1: 哦，但是早上的温度会差较济啊
0: 吼。对。
1: 哎呀，啊，所以吼、啊，衫会加脱。
0: 愈来愈明显啦。
1: 系、哦、啦。嗯。啊，来当啊吼，保养一下身体更加好啦。
0: 对。
1: 哦，那有当时啊，体人讲体质啊好啊吼，你身体就较无遐济毛病的。
0: 较袂搞毛病。
1: 对啦，对啦，对啦。
0: 嗯。
1: 哦，所以按体来去调是上加健康的。
0: 对啦，你衫有当穿过那济吼，身躯袂烧就是袂烧。
1: 对啊。
0: 惊光就是惊光。
1: 你手尾有的人穿三领外套，啊，脚手尾同款个冰冷啊。
0: 对。哦，
1: 啊，有的人啊吼，你来看，你来看，有当时伊嘛感觉，你嘛感觉伊的作息嘛足正常的啊。
0: 嘿。
1: 但是每天的透早就是提不起劲啊，伊根本不会的体力滴个啊。
0: 嗯。
1: 哦，啊不了体力，甲啊未过中昼，迄个电池都无电去啊。
0: 对。
1: 哦，啊，这拢甲营养有足大的关系，也就是讲甲你的日常的饮食有足大的关系滴个。
0: 对。
1: 哦，这爸爸妈妈咱应该拢知影啦，咱身体是安奈老化，哦，机能是安奈衰退，这拢甲咱的食有足大的关系。
0: 无唔对。
1: 咱今日赶快来咱的好。朋友，
0: 好朋友哦，
1: 好朋友，
0: 好，你们再来请教以后，
1: 再来邀请以后啊，
0: 好啊好啊，哦，来来，咱先来听歌，啊，你们听完歌，咱再进来，该邀请出来，哦，啊，无啊，坐啊久对不对？啊，佮提灯来请咱吃，哦，佮家己煮的茶叶蛋呢，会佮袂歹食哦，
1: 足够的
0: 哈，表示讲伊对着这吃的方面啊，有冇研究，
1: 冇讲究啦，
0: 哎，冇讲究，
1: 当然啦，你来咧做保健食品，当然嘛爱知影，什么是健康诶，
0: 对，
1: 啊哦，透早。在食啥，和咱人个安那，应该更加健康啊。
0: 对，
1: 哦，所以等下再来邀请，啊，咱先来唱歌好啊。
0: 好啦，你先唱啦。
1: 我先唱呀。
0: 嘿，
1: 哦，你今日无要甲我唱了，对
0: 吧？卖。
1: 哦，
0: 我叫我甲你的这个最终的拖机吼，麻烦死。
1: 没啦，咱
0: 无看你波动，现在连歌连个只骨啦，你无你加唱两首，那会使。
1: 好啦，无我先唱一首好啊。
0: 好，先唱一首试看卖啊，好不好？好来，要拍破两声就可以咯。2425-7788。

0: 谢谢咱村民大哥走吧走嘛吼，啊都爱黑我，刷到秀到，
1: 秀到，
0: 声音那样一段一段袂出来，
1: 是你的声音吗？
0: 无，这雕塑问题。
1: 哦，
0: 生华大哥大嫂，谢谢感谢你咯吼，啊你有知影我唱很长的啦？
1: 对啦，对啦，
0: 够了
1: 吧？啊，伊就啥刷到出问题啦，先啦刷到出问题，其实咱刷到跟咱人拢同款哦，用故意氧化去，
0: 对对对，
1: 啊也牺牲也派去，
0: 有，
1: 所以讲哦，咱的物件啦，咱的人啦，身体啦，状况啦，大行拢会倒，一天一天的老倒倒啊老化啦。啊，老化都爱看啥？看你老化了紧，跟老化了慢呢。这就跟你普通时安怎听用，安怎保养，就有足大的关系哦。啊，我这算讲啥啦？人讲在关公大面前耍大刀哟。讲到这营养，有一个比较厉害。
0: 其实今嘛吼，咱要来邀请咱的五档的啊。
1: 哎，那好，
0: 五档的你好。
2: 啊，来讲你好，朋友大家好。
1: 哎，
2: 是。
0: 五档的，
2: 对。
0: 咱有个人是啊吼，愈来愈臭老。
2: 是。
0: 但是你愈看愈青春，愈来愈少年。
1: 哎，
2: 话你讲，这就是对啊。
1: 对。
2: 咱人一生当中，什么时阵为着家己？
0: 什么时阵哦？
2: 什么为着？什么时阵为着家己？话你讲啦，我拄啊坐伫遐，嘛咧讲别人啦。啊，什么时阵为着家己？破病啊啦，艰苦啊
0: 啦，
2: 哦，你只为着家己啦。
1: 对啦，
2: 本来八肚枵啊的时阵都话，你只为着家己。
0: 真嘞真嘞，
2: 所以都在一年咧讲，就讲哎，我讲啊，你啊，愈看愈少年。啊，我拢一个观念嘛。那我看有的人啦，
0: 有
2: 啊，咱卖讲什么人啦？有的人吼，赶快咧做健康保养诶。
0: 对。
2: 但是我发现一路来愈臭。
0: 对，
2: 一路来路无完结。
0: 嗯，
2: 啊，人是咧做这個，人是爱你爱表现红看嘛，啊，你对，爱代表伊的物件食不好，咱的物件才食好，熟悉的呀，
1: 哎，你讲有理呀，
2: 有呀，啊，所以讲伊无咧食，因只系操劳，
0: 对
2: 吧？哎，有咧食，有咧保养，会比别人较笨老啊。
0: 对，
2: 我拢点了你个，你咱你刚去剃头遐有无哈？喺对面迄个坐咧高阿伯坐会，你管遐哪问阿姐咧？
1: 哦，对啦，对啦，
2: 我都未使你讲。
1: 一个饼干给
0: 你们嘛，跟他恁背光，完了。其实啊吼，当然，其实咱啊平常时的日常的这个饮食嘛吼，今嘛啦，我发现了一种黑色力量。
2: 哦，
0: 黑色力量哦。
2: 哎，这不是今嘛才有哦。
0: 对啦。
2: 在古早的时代，
0: 古早都有啊。
2: 对，我跟你讲吼，古早的时代吼。这个见乌的物件吼，是足重要。
0: 安尼，
2: 因为咱较早的时代，大家拢知影讲现代的时代内底讲见乌叫三分布。
0: 对啊，
2: 对不？
0: 对
2: 啊。见乌三分布，啊见白会稀呢。
0: 是。
2: 所以讲，一个人黑白两道有无爱均衡？
0: 对的。
2: 啊，你甲看，较早的时阵吼，你甲看哦，好一挂乌色的物件，尤其来和这个皇亲啊、贵族啦、皇帝咧食的物件，叫贡品。
0: 哎呦，贡品呀，
1: 现在叫贡品呐，
2: 贡品就是讲哦，专门叫我皇帝伫咧食嘅物件，叫做贡品。
0: 哦，
2: 啊，你讲吼一般嘅物件先，吼咱一般人民食咧，还叫食品。
0: 对，
2: 啊，白面嘛是同款物件，可能以前嘅所在环境较无同款。
0: 对。
2: 用出来诶物件可能较特别，所以伊即系叫做贡品。
0: 嗯，
2: 啊，咱伊嘅贡品就是甲咱即卖现代讲嘅有机嘅感官艺术，
0: 对啦。好，
2: 无农药，无污染嘛。你话较早皇帝来食物件，叫用头饰有无？吼，连总统嘅食物件，叫用头饰有无？
0: 有。
2: 拢也自己引证有无？佮动画
1: 嘛，探过嘛，
0: 情况有动
2: 无？然后变乌了，变色了，后自己接纳，哎，总统就袂使食，皇帝就袂使食。所以其实咱嘅皇帝咧食嘅物件，比较较珍贵，
0: 对啦。
2: 来，你注意点，因为较早的人啊，好现代人哦，现在即卖人哦，你甲看哦，当伊的生活压力愈大，超凡超乐的人愈大，
0: 愈大，
2: 你注意甲看，会勤劳。
1: 对，
2: 哦，你别讲咱伫厝里内底人哦，今日啥人咧管钱诶？管钱的迄个人吼，绝对较操劳。
1: 嘿，
2: 系啊，啊那两个吼，比如讲阿华咧管钱，啊伊林咧管钱，
0: 嘿，
2: 啊那哈阿华咧伊，啊那阿华咧管钱，阿华较操劳。
1: 对哦，
2: 哦，啊那伊林咧管钱，伊林咧较操劳。
1: 不过伊林看比较老，啊你早后袂使受劳，啊你只要钱我来管。
2: 啊我甲你讲吼，这就是咱人烦恼压力。
0: 对，
2: 是啊，咱讲有个人讲烦恼压力了，一夜长白发。
0: 哦，真的呢。
2: 哦，一夜白发。
0: 真的。
2: 啊，你有感觉讲咱人的头毛哪咧白，拢一夜变变，一日咧白，
0: 有无？
2: 啊，一旦啊变变咧，头毛翻白， 过来你的手骨啊翻粗，嘿，哦，过来你的增加也翻了，还拉波，嗯，哇，这都是拢已经开始掉，你已经叫做能力就退化，
0: 退化老化，
2: 啊，退化老化了后啊，想讲咱的目睭感官哦，
0: 对，
2: 咱的目睭的时阵呐，无食较有色的物件哦，目睭会蒙雾生涩，老白油
0: 嘞，对对对，
2: 啊，所以你甲看哦，咱的目睭吼，我要甲你报告，伫古早的时代吼，人迄个皇亲贵族啦，
0: 嗯，
2: 食下物件吼，愈有色的物件，
1: 嗯，
0: 愈
2: 愈补充着咱人的目睭。
0: 人讲见乌三分布，
2: 对，
0: 够有志啊。
2: 对，啊，愈有乌色的物件，伊会当够筋骨咯。
0: 哎呦，
2: 筋骨咯，要甲补好的当中，一定爱安来先够有志。
0: 有，
2: 啊，你甲看吼，咱人哦，即卖有志病吼，伊问题真济。
0: 哦，真济啊，专代咱全球啊，谁有志能排第一名啦？
2: 为什么迄个是叫政府的德政？
0: 对，
2: 为什么叫政府的德政？因为谁有上
0: 医疗泛滥啊？
2: 哎，医疗泛滥，
0: 嗯，
2: 你甲看啦。较早的时阵呐，吼，门诊呐，一个简单的小儿科的门诊呐，五十、一百
1: ，
0: 对啊，
2: 过来百五，
0: 对，
2: 吼，即马过来200，
0: 即马过较，
2: 即马外口的时阵，一般门诊呐，伊呐较有道技术啊，装潢较水的吼，伊会当修理啊个，
0: 对，
2: 即门诊钱收起是医生甲你收起用的哦，
0: 对对，
2: 然后佮甲你的单佮起个政府佮清清楚
0: 清楚，
2: 所以是无共款咯，所以你甲看一间病院呐，咧开幕的时阵了哇吼。八十半价，剩五十，
0: 对，
2: 三个月经过，啊，恢复到百五，还是200，
0: 对，
2: 我甲人去叫来啊，
0: 嗯，
2: 然后啊，啊，人家叫来了，逐礼拜开药，你知影咧？
1: 对
2: 啊，我一个开药，你开一礼拜呢？
0: 啊，伊无开面，那有通啊去清钱？
2: 啊，无嘛，卖讲无开面清钱啊，无客户来，伊是要做啥呢？
0: 对啦，
2: 说医生啊，更加搞嘛，无嘛是不？所以讲，伫咱的较早皇帝，
0: 嗯，
2: 贵族。伊就也要来食一寡较深色的物件，较有色水的物件来保养。所以讲，咱的这个皇帝咧食叫贡品的当中，贡品的物件，啊那有什么款的物件上个珍贵？
1: 什么款的物件？
2: 来，
1: 贡品。
2: 嗯，咱人爱食米啊，
1: 爱食饭啊。
0: 啊，重点是有糖分的人未使食白米啊。
2: 咱即个先卖讲有糖分的人，咱即个人爱食饭啦。
0: 哎呀，
2: 我请问你啊，爱食饭的当中，皇帝爱食饭冇？
0: 哎呀，那也免。
2: 皇帝冇爱食饭
0: 啊。哎呀，
2: 但是皇帝食饭叫贡米哦。
0: 哦，
2: 叫
0: 贡
2: 品啦。叫贡
0: 品啦，唔是做，唔是做一般的米啦。有啦，一日理万机嘛，所以要食应用啊。
2: 对对对对对，来，一零公的即句话就
0: 对嘛，
2: 哈。就是日理万机，伊会头脑头壳，脑底脑神伊会退化。
0: 对啊，对啊。
2: 所以讲，一方地吼，无咧食一般的白米。
0: 有。
2: 一食的米吼，有迄个色水较无同款的。
0: 安尼。
2: 所以伫古早时代叫贡米。
0: 哦，贡米就对啊。
2: 嗯
0: 嗯。
2: 啊，贡米的当中的时阵，
0: 有什么好处？
2: 哦，贡米哦，
0: 嗯
2: 啊，哦，伊有足济花青素啊。
0: 花青素抗氧化。
2: 哎对。啊，伊食这个贡米落去了后啊，伊的微量元素、矿物质、维生素较济啊。
0: 对。
2: 啊，咱人机能都当正常啊。
0: 哦，细胞嘛较青春些。
2: 对。
1: 古早人真厉害呢。你看古早人无这仪器哦，无这机器啊，但是伊在用这物件，你就讲花青素这有无？
2: 对。
1: 古早人啊，知影什么叫做花青素？
2: 对，
1: 但是伊足厉害，就知影讲有这个应用价值吼。
2: 对，啊，就讲较早的人，伊无法度了解讲这个名是什么名。
0: 嗯，
2: 啊，伊会用色水啦、乌的啦、青啦、黄的啦、白的啦，安尼来去改好名。
0: 对，
2: 但是咱现代人是讲，想到这个物件，给它化验出来了，后啊，伊来这什么款的物件，后再来改好名。
0: 对，
2: 所以讲你甲看吼，今麦现代人哦，你捌食过米嘛？咱一般拢食白米。
0: 嗯。
2: 啊，白米吼，都是阿华咧讲的啊。啊，白米食侪糖尿病啊，
1: 没有
0: 啊，
2: 对不对？
0: 对啊，
2: 因为就是糖分过关，
0: 对，
2: 致命，
0: 对，
2: 对不对？啊，再来要食个健康的，食糙米，
0: 对。
2: 啊，我请问你，啊，糙米点点
1: 健康啦，
2: 对不对？啊，你刚才外口是
0: 讲
2: 糙米个一种啊，它色最较乌的嘛，
0: 有
2: 啊，哎，足济啊，
1: 乌色的吧，
0: 但是也足贵，
2: 足贵啊，
0: 足贵，
2: 啊，但是足贵绝对有到有伊的用途，
0: 当然，
1: 但是外口佫无同款的。你讲乌迄种诶，
0: 够紫色，
1: 哎，一个紫诶，
0: 紫色个无，
1: 啊，伊
0: 都准备的，
1: 有个有准备诶，
2: 对对对，乌诶叫乌米，啊，那紫色叫紫米，
0: 对啦，
2: 啊，有诶是白米类诶，有诶是紫米类诶，紫米类诶歹消化，啊，米类才会较好消化，但是我要甲咱在座即爸爸妈妈当中，为虾米伫即几年啊当中？ 乌的这种的米，刚才个在咱食迄个饭团了吧？嗯，它都叫紫米饭团，
1: 对
2: 吧？
0: 紫米，
2: 起码叫五谷米饭团，嗯，起码叫做黑米饭团，
1: 对，
2: 基本都是无同款的物件，
0: 对啦。
2: 所以今仔日咱咧食卤有色的物件，你甲看，啊啦，你乌的色出来煮的乌的，
1: 对。
2: 啊，紫色的米啊，煮起来色个啊啦，米就是紫色的，嗯、但是这对着咱人的身躯内底拢有一个足大的帮助，
1: 对、哦，什么帮助？
2: 抗氧化
1: 哦，
2: 氧化就是讲卖海捞啊嘛。你看看我食乌毛啊，你咪食过乌毛吧？
1: 慢
0: 慢啦，
2: 乌毛啦，加食嘛，差不多的。
1: 差不多啊，
2: 经过两个用钙质，
0: 系
2: 啊，你又讲食乌的当中，一个保护咱的心脏，
1: 我
2: 咧心脏别咧，你咪跳筋啊，你咪跳弯啊，你咪跳舞诶，你咪跳舞啊。
1: 对，
2: 哎，你咪看跳咧。嘿啦，一个啦，跳跳小蛮，跳者怎啊等你咧？
0: 对啊，都真改变啦。
2: 啊，你咪个坐电梯去啊，一楼。二楼，
0: 蹲一
2: 下，二楼就是二楼蹲一下，
0: 行一
2: 下。你就讲，爱讲爱楼顶坐倒来啦，爱十楼啊。跳到高楼啊，八楼，一八楼顿者只能拉个五楼，
1: 哦，哎哎死啊！
2: 哎，咱人嘛安尼咧，叫你跳跳跳跳跳个一半，哎，要跳跳无，唔跳紧紧，啊，形容跳过去咧，我迄顿者就大咧，
0: 哎，
2: 顿到鬼算你福气咧，顿啊无鬼了就变了去啊，
0: 哎，
2: 食一寡乌的物件，也当帮助着你的心脏，
1: 对，
2: 可以当降着你的血管的毒素，甲湿气有无吼，甲排掉，
0: 哦，真好咧，
2: 乌的排毒个排湿。咱人安尼睇啦，
0: 好
2: 不
0: 好？那也不好。你看咱台湾人的体质拢是较湿的啊，
2: 对啊，太多人的气候较湿，
0: 没错。
2: 湿落去了后，咱人哦皮肤啦，啊，咱人筋骨啰啦，这个湿气会产生到这大问题。
1: 对啊，
2: 所以讲你讲，这个无多环境的问题，
0: 咱
2: 无多个控制。所以讲，连食一寡较乌的物件，伊嘛就好呀，膳食纤维。
1: 对，
2: 像有诶爸爸妈妈讲，食这个较乌的来煮煮米啦，对不对？是安那有诶。煮会熟，有诶煮未熟，啊，都无同款熟，免来煮会熟。
0: 对啦，
1: 对啊，
0: 没错。
2: 有诶叫煮乌米，啊啦，臭米套白米。
0: 对，
2: 是不是？咧有诶，啊啦，白米熟啊，
0: 嗯，
2: 啊，臭米也会熟。
0: 关格了哈，
2: 对不对？
0: 有。
2: 啊，即摆啦，臭米啊煮好较熟啊，啊，白米软好，都变软啊，啊，都无好食啊嘛。
0: 对对。伊
2: 未晓煮，
0: 对。
2: 伊若较巧，你就来问我。
0: 哦，
2: 先臭米先甲煎两点钟啊，对不对？
0: 有。
2: 啊，你的白米先再叫细只只个烂类，安尼就好啊，安尼就未啊。
0: 对啦，
2: 所以无了解情况之下，当中的造成着退化，
0: 对，
2: 造成着安那无好用。
0: 是。
2: 所以今仔日的当中，你敢知讲咱记乌的物件，伫古早时代吼，叫做贡米咧。皇帝伫咧食，
0: 尊贵的啦，
2: 对，
0: 没有尊贵的人食啦。
2: 所以今嘛的人，大家拢做皇帝啊，
0: 拢做皇帝。
2: 大家我也拢大家都食过啊。
0: 我嘛都想要做皇帝，
2: 要做皇帝，
0: 爱穿个龙袍。
2: 哦，龙袍，
0: 我唔是穿睡袍，我是穿龙袍。
2: 所以讲哦，今嘛现代人吼，知影讲乌的真好，
0: 天
2: 乌三文宝，但是伊未晓做。无好食，无好食就卖，伊就歪食。啊，伊若歪食，起码就这就是我的天理啊！我就将着伊做成你爱食，
1: 嗯，
2: 方便食，好食，嗯，好消化。
0: 用面上点
2: 啊？对对对，较早时那讲米哪要甲食？你问，哎阿华，你捌食过米糊无？
1: 米糊哦，哎，细汉捌食过，
2: 哎，细汉捌食过米糊。
0: 我老拢食米糊，大汉
1: 的，老的跟那米丁的泡着，跟那米丁的味道。
2: 你有干嘛做胖的吧？
1: 有做胖的
2: 吧？哈，米也崩坏了后啊，崩溃啊！你不要食过崩米胖吧？
0: 没啊，伊在店买咧崩。
1: 但是，干那弄干那热天食无呢？干那弄干那个寒天才食有呢？
2: 好啊，讲个错咯，卖生气。即系爸爸妈妈你卖干嘛？热天就热个靠背就食袂落。那有可能去崩？
0: 对啦，对啦，没错啦。
2: 你有感觉迄米胖吼，拢是咱即马秋冬搞啊，路边度人吼，啊你较早是打一个米气，
1: 嗯，
2: 啊打一个迄个土豆气。
1: 拖
2: 到米胖，好不好？伊不搞你绑一下钢筋，
0: 对啦，
2: 啊一疼一寸，
1: 对
2: 啊，绑一下钢筋，哇，切切啊，等下起来讲。嘿，你有干嘛米胖哪只？还地路皮路济无？
0: 瘦啦，
2: 瘦啊，
0: 黑瘦会燥热。
2: 因为是叫做膨化，用个膨诶。
1: 对
2: 啊，那爱干什么？迄个，你啦，安尼种的好的物件，膳食纤维，遐要想办法甲伊留落来，
0: 对啦，
2: 才袂大苦，
0: 对啦，
2: 才袂疼昏
0: 过。
2: 所以讲，这就是我今仔日来个只上界重要的安那一个工课
0: 任务。
2: 咱再来一个叫做皇帝伫咧食，诶，贡米，来，互咱的爸爸妈妈第一点。 吃健康。第二点，保护你的眼睛，
3: 哎呦，
2: 让你的眼睛清净个面。
0: 嗯，
2: 再来就是讲要让咱这爸爸妈妈帮助，让你好消化。
3: 哎呦，
2: 让你别来便秘。伊滴话上个点啊，未何你因为你食饱糖分欠管，
3: 哎呦，真好！
2: 尤其即马是阿拉二型的糖尿病嘛，后天咧，大掉诶，较早食了时候大掉咧，食这个物件帮助你代谢，何你对着你的糖分的当中，把你稳定，未点咪管，未点咪低，这都是我的工课啊。
3: 哟，阿哥，你个点无讲着，
2: 欸、
3: 有一个爸爸妈妈有哦、最近就是即马较营养不良的有哦，欸安尼嘛是袂歹哦，
2: 啊当然的咯，
3: 当然嘛是有帮助吼、
2: 哦。咱袂叻，袂傻，营养够济，营养够好，或者爸爸妈妈教我感官愈来愈少年。
3: 哦，真好。
2: 当一个人呐愈来愈少年的当中，福气啦，
0: 福气，
2: 运气，
0: 贵人
2: 啦，
0: 拢来，
2: 就拢总来啦。啊，你面嘛咧乌索索，安尼有无吼？啊，食荤食槟榔，迄个啦桂林看到你个，啊，你这个袂健康食品咧，敢食有效？我跟你讲，连贵都造谣。
3: 对，
2: 所以今仔日的当中，人较早人讲过一句讲：人要衣装，佛要金装。
0: 没错，
2: 迄新民咯，恐惧咩吼？小姐人去拜，
3: 看
2: 红的造谣。啊，你到隔壁了，就做到你现在袂去拜，因为咱叫金庙起神。所以讲。咱今日咱家做家爸爸妈妈的当中，咱一定爱好家爸爸妈妈，知影如何来个顾身体。一定爸爸妈妈就是，哎、呀，我当阿你咧讲这物件，什么物件？我跟你讲，这个物件恁一定捌食过。但是恁可能未晓煮，未晓用。
3: 对啦，
2: 我帮你煮便便，用便便，安尼是上。
3: 因为爸爸妈妈就你讲，惊疼阮嘛，阿未晓煮嘛，阿未晓用嘛。
2: 对。
3: 哦，阿、你今日你讲讲的哦，尤其咱这爸爸妈妈身体用起来的时阵哦，
2: 是。
3: 干那减去病宜，安尼就记得啦。
2: 对。
3: 真正减去病宜，你就记得啦。
2: 是。
3: 对。安尼正好哦，咱下面叫来这个来研究看嘛姐，先来听一听唱一下歌就好嘞。
2: 好。
3: 好不好？好来，二四二五七七八八来，要拍破两两声就可以咯，
0: 你要唱啊，我唱。
3: 你唱嘛好啊，
0: 我唱
3: 啊，你唱好啦。
0: 哦、好
3: 我代志太济啊，好你去唱啊。
2: 哦，你也拍自己滚龙狗呢吼。
3: 来来来来。

0: 来，谢谢，感谢哈，咱五五六八的新朋友。希望有一天你们会变做我的会员、哦、谢谢感谢你讲拍拍几个礼拜了、嗯、谢谢感谢你对阿华哥一庭的支持、啊、还有我们很多老朋友、哎、今天、啊、我们王董有他的任务在
1: 有任务啊
0: 再来我们然后以前都供给这个皇帝都使用这个供品啊我们也来做一下皇帝看看
1: 哎呦
0: 而且你看做皇帝啊日理万机嘛应用吼、哦，头脑，
2: 对，
0: 啊，规个身体啊，吼、哦，机能拢爱顾好，伊啊呐，足健康的啊，
1: 对，
0: 系安那买晒来合适看嘛，讲在今嘛啦，你要看大环境啊，而且吼、哦，做些加工食品啊，吼、哦，咱食了了，不但讲人体无帮助以外，吼、哦，你要看愈食吼，则愈操劳。啊，身体机能愈歹，
1: 嗯，
0: 哦，啊，本来哦，你啊，你去看医生，看一颗，今麦变看啊三颗、五颗去啊，
2: 是是是，
0: 啊，咱咩啊，那好，咱啊，用个做，能够用一个饮食的调整啊，吼，
2: 好，
0: 咱人啊啦，愈来愈青春，愈来愈少年，然后愈来愈健康啊，
1: 嗯嗯，
0: 以下的广告啊，等会一定要靠好一通哦，
1: 对，
0: 好不好？咦，这物件愈来愈贵啊，
1: 没啦，
0: 好、哦，来，空里李叔零五七七八八，李叔零五七七八八。空里李叔零五七七八八喽。

0: 来咱来进攻个，咱今晚进来邀请到咱的五档的你好，
1: 啊啦你好，哎是，
0: 哎五档的啊，
1: 哟
0: 五档的，咱人就像你讲的，咱人的退化会老化啦，
1: 吼，
0: 尤其目睭啦，目睭啊退化老化啦，消化不好啦，吼、啊过来营养不够，营养不良加啦，
1: 对，
0: 啊包括吼、咱的爸爸妈妈今晚足侪人拢有糖分的问题啦，
1: 是，
0: 啊你讲咱人就是讲爱食一寡较好的物件啊，
1: 嗯，
0: 啊咱那到底有啥物物件让来照顾着咱拄只？讲这个问题，
1: 其实吼，今天我要甲大家介绍一个上界重要，咱台湾首创的，
2: 首、创，
1: 这个叫做乌米精。
0: 乌米精哦，
1: 乌米精不是乌米糊哦，外口咧卖足侪人卖迄个乌米糊，乌米糊是用个棒的，一粒个那块棒哦，一粒个棒做三粒，迄大粒，
2: 迄
1: 一色一粒，迄而且迄无够营养，伊个迄营养拢无去啊。咱用这个乌米精的当中的时候，就是用这个乌米外口迄个壳。那个叫做花青素，
2: 哦、
1: 有些个所在改抹来了，中白色迄个米线的是单一条，
0: 嗯，
1: 迄无爱，咱专门要来互你帮助着咱人伊的面色、气色以后伊的话，上界重要的当中就是讲第一点，啊啦，好吸收，第二点。无过敏的所在，第三重点的时阵，啊啦保留着你要爱营养素的当中，所以讲咱有的人讲食饭有无吼，啊有的放了放晒足大粒，咱就是要强调伊的奥秘内底天然的这个花青素，和咱人啊啦经过水解的方式会吸收，当你那该吸收了了后啊，你敢知奥秘内底胚芽内底是伊奥秘吼是咱白米的啊啊两百空四倍，
0: 这关哦，
1: 是啊你个想看嘛，因为伊白米内底无这个花。青素的当中，伊内底会当帮助你的消化率更好，伊滴话，你甲想啦。
0: 嗯，
1: 花青素呐，食愈侪，对咱的身躯所有的血梗，
0: 来
1: 阿华，咱身躯呐无血梗的当中，血梗呐变去了，虾米都没讲啊。
0: 嗯，
1: 花青素大家用在健奥三文宝，让你的血梗较有弹性。
2: 很能 Q 的啦。
1: 对，过来第二项的时阵，对着咱的目睭人，
0: 嗯，
1: 咱的目睭人吼，食愈有乌的啦，青乌红青黄白当中，愈色彩呐愈侪的当中。
0: 嗯、
1: 我跟你讲，咱的目睭会愈金愈明，伊的话上界重要吼。我要跟你报告的，食这个乌米精的当中，佫会当帮助到你好的消化。好的消化呐，愈来愈侪了后啊，放晒伊的酸，人则袂便秘。
0: 无
1: 秘诀，伊的话上界重要。咱人的咱的即马爸爸妈妈啦，目睭呐蒙蒙雾雾啦，生生涩涩啦，吼、啊是讲你的人啦，尤其干嘛见到较歹的人，
2: 吼，
1: 哎，见到较差的人，你一定爱来个食这个乌米。
0: 对，
1: 因为乌米哦，咱做这个乌米哦，我甲大家报告，不是遐简单哦。咱做乌米是用十斤的乌米，
0: 十斤
1: 的乌米，甲伊的外口花青素甲磨起来，才只有一斤了呢。
2: 一斤
1: 了呢。上个条咱来食了安心伊的话，上个条啊，无膨胀啦，无膨料啦，啊无掺这个色素啦。上个重要未过敏，
0: 个未过敏哦。
1: 对，不但未过敏，伊的话未大颗，个好消化。所以有真济咱的爸爸妈妈，我为什么讲了这个乌米的当中，甲造成着真个较好的这个营养素？你只要你会再加靠起来。了先倒一撮冷水，较三五汤匙啊了，先解冷水解垃圾数啊了，后来时阵啊，烧滚水才甲冲落去。
0: 对
1: 哦，迄叫做乌米精。
0: 嗯，
1: 囡仔还有大人啦、老人啦、老人无嘢有无？买食会饱，爱食健康呀，
2: 爱
1: 食少。哎，囡仔那咧加食饭的时阵吼，你该用你可以食的，
2: 有
1: 较好。也是讲你咧泡牛奶的当中，泡杏仁粉泡一寡之后，你甲砍两三汤匙啊，落去解淋，泡起来更加好食。
0: 对哦，
2: 啊，咱这乌米精啊吼，应用。
1: 营养价值啦吼，我管啦。哦，营养价值啦，我来讲啊。这营养价值一杯乌米精啊，伊的花青素等于二十粒的蔓越莓。
2: 哎呦，
1: 等于二十粒的奇异果，五十粒的葡萄，
0: 一杯呢？
1: 就一杯。哎，伊的花青素那这样你要管的当中，是我跟你讲，橄榄要爱伊的这个话啦，我
0: 靠，
1: 这个乌色这个胚芽给捞来，上盖好的精华。
2: 是
1: 啊，我嘛讲，一杯乌米精，你套餐来泡一杯。在咖喱面当中，伊的膳食纤维哦，比你食五碗的糙米
2: 哦，
1: 也够较济。
0: 食一杯就等于食五碗糙米饭的膳食纤维
2: 哦。
1: 第二重点哦，食一杯当中就是等于二十五碗的白米饭，
0: 膳食纤维哦。
1: 对，和你食的饱。 个健康意义话上个重要。但这个欧米这个配方的当中，内底个掺一挂这个多蔬果 A 啊呐 A 啊呐 A 原料，
0: 嗯，
1: 这个多蔬果的原料，这个加数的当中都是咩，让你排便顺畅。所以咱全台湾的当中，干那阮公司咧做这个物件，因为阮个量是收过来吃，因为我发现就足侪人要食过欧米，
0: 嗯，
1: 欧米就是什么，伊都买只，
0: 买只，
1: 因为啥物？有的有色，有的无色，恁家个你嫌，煮起来本个乌索索，
0: 啊，有的煮的烂烂，啊，有的煮了收甜的，
1: 对。
0: 一拍变大只，
1: 对，所以讲我直接要给咱这爸爸妈妈喙齿牙齿较无好的人，
0: 嗯，
1: 泡一杯啊，高高黏黏，安尼来个吃当中，第一点健康，第二点无负担，第三重点是营养够够。当你营养有够，你过来发头毛啦好啦，皮肤啦好啦，还是你的增加好，你的面色气色，伊就愈来愈好。因为咱这罐内底满满四十三种的营养素，维持着咱人身躯伊的身体的健康，帮助你的身体的消化。
0: 嗯，
1: 所以吼、哦、这罐你那吃会掉啦。我跟你讲啦，比高道我一招一样够较好啦。
0: 哎呀、啊，这罐你意思就是讲咱规罐规罐的嘛，对不对？
1: 对。
0: 啊，咱一盖较几块，两三块啊。
1: 一盖吼、哦，较这个啊啦，三块。
0: 三块的，
1: 泡150cc的水。
0: 嗯嗯，
1: 也是讲你咧泡牛奶的时候，甲淋一口啊落去，哎呦，咪咪，
0: 有啊，做够好。单单啊，要泡嘛，拢会靠，拢会晒得掉啊。
1: 要单泡也好，还是要淋牛奶，然后啊，麦片，还是然后什么挂这骨粉有无？隆重烧的，因为这叫做奥米精，用奥米的精华来做的。
2: 像我当然，咱内底有一个乳牛初乳啊，吼，哦，你现在要淋这个初奶啊。哇，
1: 当年
2: 贵
1: 三三
2: 咧！
1: 啊，当年贵三三啊！我发现即马诶人有无吼，免一直拢下降，
2: 定
1: 咧感冒，定咧破病。啊，参即个出炉落去了后啊，增强你诶免疫力。我毋是干那安尼尔尔咧，搁参一寡即个营养师啊，啊啦，搁参一寡即个加索。加索我甲参落去了后啊，是你只第一点即个好消化。
0: 嗯。
1: 搁来，我爱参一寡即个生物素，
0: 对，
1: 甲叶酸、甲泛酸，
0: 嗯，
1: 互你会当头毛愈生愈用，伊滴话面色气色愈来愈强润。哇！你讲啦，这吃掉就是甲过去你甲皇帝吃同款这个意思啊。
2: 是啊，
0: 要吃掉就要用买啊。啊，今麦这面这物件，今麦是安怎买啦？
1: 这个
0: 我做就想要吃呢。
1: 你做想要吃吼？我跟你讲吼，唔是干那你在吃吼？连我那爸爸啦，吼，我爸爸妈妈吼，透早拢吃这来。
2: 我老母也嘛拢吃这。
1: 做啥的？
0: 拢泡泡这来啉
1: 的。那每一罐的当中的时阵有550公斤的当中，啊，大罐的哦，
2: 大罐的哦。
1: 来，今仔日阮一罐是1380块，为什么1380块？
0: 嗯，
1: 因为十斤的奥米加做有一罐呢，
0: 安尼算起差不多哦。
1: 啊，内底有钙质啦，内底有铁质啦，内底有叶酸啦，内底有这往来加索，搁一寡这加索当中，把你分钙和你好放晒，上钙重要。内底有花青素，啊个维生素，诶，高丽花椒。啊，你也想看卖，这样物件个青菜、水果的营养分拢伫内底当中，一罐1380块，无贵，
0: 无贵
1: 的，熟悉的。
0: 嗯，啊你啊你啊啊，一罐无够啊，上无买
2: 一罐
1: ，
2: 系啊，一罐
1: 嘛，两边都两边都一罐啦，
2: 对啦。
1: 一届甲咱过买两罐，
0: 两罐2700人
1: 咧，对啊，两罐2700人啊，
0: 哎，啊这2700人绝对袂使安尼和你卖，
1: 哦，
2: 好啦，你在个车度还有
1: 优惠嘛，
2: 当然啦，
1: 安尼啦，
0: 已经有信起啊，
1: 好啦，来啦，阿娃，两罐2760块啦，
0: 嘿。
1: 我两罐我邮代你2000二啦，
0: 2000二哦，两罐才2000二，一罐才10斤的奥米都做出来呢。
1: 对，
0: 啊，过来哦，恁未去饮用到咱的糖分呐，啊，饮用过来个罐呐，啊，花青素个够着把酒啦。
2: 糖分的人个会使
0: 吃啦。消化够好啦。
2: 对啦。
0: 你话我都给咱保证一下无，佮加上一下，再来给咱爸爸妈妈做一个大大的保证。
1: 我讲哦，这人油脂无好的使吃，
2: 有
1: 咧细人拢会使吃，
0: 上
1: 盖重有咧三高的人，都平平比的人，才是爱食。
0: 对啊，
1: 我跟你讲，
0: 这物件才好着。
1: 专台湾无人买，
0: 嗯，
1: 干那我一个咧买。
2: 真的哦，
0: 今天专台湾真正干那恁买。
1: 就对啦，你捌听过咧广告电台有啊吼？足济我唔捌去干着。
0: 嗯，
1: 因知嘛？因我无去，伊就无对好卖。干那咱只只，
2: 咱只独家啦。
1: 是无对？来，我今日甲你报告者，今仔日我这个欧米的当中，我要学大家食了会好会舒适。
0: 对。
1: 啊，我要甲你讲，我的物件好，我唔惊人食。我驚人唔捌會，驚人會比會，來今仔日咯，注意聽哦，注意聽哦，注意聽哦。 头前一百个人去，唔系一百个人去啦，你就送较大个啦，
0: 送较大个。
1: 我本来是讲啊，我要送一罐啦，好一百个人去食，对吧？每两罐我送你一罐，好一百个人去。
2: 我真兴奋
1: 咧，对不对啊？
2: 我听你讲，
1: 今仔日咧当中，我要安来五十个，
0: 五十个，
1: 因为我要甲一百个吼，甲刷去好迄个五十个。
2: 哎呦，
1: 对。我头前五十个人客，每两罐2200块，
0: 对
1: 不对？我物件好，我五档用我的人的信用来甲做保证。
0: 嗯，
1: 今日每两罐我直接送你两罐。
0: 哎呦，
1: 我会当，不是，我会当送一罐，会当给一百个人客啊。
0: 对
1: 啊，我无法度过一百号啊，我会当过五十号呢。
0: 哦哦哦，
1: 因为我跟你讲吼，我过这五十号，我就是这五十号要回搞我娱乐。
0: 嗯。
1: 今日买两罐2200块，便宜这一罐1000，对不对？买卖胜分小下无论，两罐是你买。今仔日我五档的当中，我两罐我来送。为什么两罐我来送？因为两罐我要来送，和你食讲，哎，有影泡起来好食，有影安那卖少卖的
2: 营养
1: 哇，个营养好，和你食的目睭金清个面。啊，有的人较不适如食收济啊，我食收济啊。泡来解食，会饱个健康，个无负担，对你的目睭甲筋骨咯，个有帮助。
0: 嗯，
1: 今仔日所以讲，我五档当中用外人给甲你保证，两罐2000，买两罐，我个再送你两罐。但是哦，你卖怕无啊，怕要紧啊，是头前五十个叫上两罐。
0: 好啊好啊好啊，
1: 我十个过了后啊，歹势都无两罐啊。
0: 好啦，你所以爸爸妈妈今日是买两罐送两罐哦，啊，优待我者2200块呢，啊，但是头前五十个了。爸爸妈妈，你等会先卡先呀。那你李叔、李我七七八八，空你李叔、李我七七八八，李叔、李我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来咱今天个进攻个，咱今过来邀请到五档的五档的哦。哎，咱拄只就一边我咧问讲哦，啥物人会使食？啊，过来哦，使用方法
1: 哦，来个大家报告一下，尤其有三高的人，
0: 有三高
1: 会使来食。
0: 对，
1: 啊，尤其因为你三高就是代谢功能无正常嘛，啊，三高若血管裂，你会更个三型病变嘛，
0: 对
1: 吧？第一点有三高的人爱在食，第二点有油脂较歹的人，洗过油脂的人，我洗完
0: 尿无够，
1: 你就甲等下甲泡。一杯来吃来帮助到你啊呐，营养和补金，你唔知未感觉稀稀烂烂呐，对不对？这就是安尼来吃，所以讲有真济咱的爸爸妈妈、囡仔啦、啦咧读册啦，有无吼？泡来个做点心，泡来个做宵夜，泡来个做家顿，迄囡仔啦读册读咧个得头壳鸡乱翘咧，看电脑的啦，
0: 吼，安尼目睭
1: 看手机啊啦，迄目睭拢用到要歹呀，哇！伊个唔甲你食药啊，你就泡这互伊食，因为伊内底有天然满满的花青素、伊以外甲膳食纤维，上介重要，佮只贝塔胡萝卜素、只粗粮啦、只物件，会当互你身体勇勇健健，这才是上介重要。
0: 忘掉啊啊咩啊咩？你讲咩啦跑哈？
1: 咩啦跑？用啊啦，用这个温水啊，温水也好，啊啦百五 CC 加三汤匙至四汤匙。该拿拿的，啊！你老公有牛奶啦，领导有牛奶啦，是零零稳啦，是麦片有无吼？拢总该掺落去啊，泡落去浸一下，可以开开了后啊，你就会使你来吃。不管要吃做早顿的，啊，要做宵夜，还是你半暝啊八道要困未起喔，你来个吃了了，隔顿刚有一部好处。
0: 啊，那什么？哦哦，拜拜你孙，
1: 是好消化。啊，我甲你讲，上个电话困饱起了，精神体力你会愈来会愈好。
0: 对，
1: 当你的精神体力呐愈来愈好的当中，我甲你讲，代谢能力就好啊。啊，代谢能力呐好，爸爸妈妈甲你讲哦，愈吃愈吃，你会感觉愈啊那奇怪，那也无感官。
0: 对，
1: 没说没得异地话，我甲你讲，比你吃白。米饭好咧一百倍，
0: 啊，所以讲常常咧食外口的啦，
1: 哦，
0: 啊，食了受过油炒的啦，
1: 是，
0: 甚至讲暗时啊吼，拢人讲日夜颠倒的啦，
1: 是，
0: 暗时啊不变面干的弄啊，甚至讲咱的爸爸妈妈喙齿较无好，即嘛拢当食得着啊，
1: 对，
0: 哦，啊，过来就是咱学生囡啊。囡仔拢了，即摆拢凊彩乌白食食尔，营养拢会失调，所以一个比一个较大颗。啊，所以食食即嘛算食好了，对
1: 啊。是无唔对。
0: 啊，过来就讲咱上班的啦，上班运气阁无够的啦，嘛拢当食。
1: 是啊，
0: 哇，这款是全方位啊，伊无咧分大人囡啊。
1: 我跟你讲吼。这罐连大不多都会使食，
0: 大不多人买使食。
1: 尤其这罐的当中呢，这欧米精的当中，连囡仔生出来了一回以上啊，有无吼？要教囡仔食饭的当中的时阵，有无？嘿，当卡嘞，那就来个雕哥哥啊，安尼的时阵哦，可以啦，恶食恶补恶吞。
0: 咱
1: 老岁仔人感觉到无嘢，老岁仔人有无吼？白卡泡哥哥啊，安尼有无？
0: 来，小蛋娘，
1: 这八个健康的，
0: 是是是。啊，所以讲来来，咱的当的哦，因为咱有足侪爸爸妈妈已经有啉。贵啊，有食贵啊，啊厝内底嘛拢已经无啊，哦啊想讲哦，足侪人拄则咧讲问五档诶看卖啦，遮好诶物件，有我都讲哦，较优待，较侪啊买较侪有较优待无安尼，
1: 买较侪较优待，
0: 买较侪较优，
1: 迄一年则收一摆咧，又要收无物件，你甲讲我姑姑则来卖一摆尔，人家拢用烧酒去讲搞，拄则人家讲啥咧？哎呦，你来遮久则来卖啦，食完啊，你揣无地好卖，
0: 哎呀，现做啊，
2: 这真正揣无，爸爸妈妈。你看通路啊，吼，大家拢卖同款同款的物件足济吼，但是啊吼，咱的物件拢足独特诶。
1: 是
2: 啊，咱顶座迄个什么氨酸的喔，哦，迄人客短短时间反应有够好诶啦。哦，讲诶，真正食落就加足好困诶，心情加足稳定诶咧。所以咱这个啊吼，咱这啦，这欧米精啊，一定等几半年啊。
1: 我跟你讲哦，我知影等几半年。
2: 诶啦，等足久啦。
1: 做一罐唔只系惨，啊！我咧就别人用帮的，大家咪使来跟你讲
2: 讲。对啦，未收未得嘛。
1: 对，所以今仔日的当中，一定伫咧搞我讲一句，人客嘛，一定咧讲，诶，我若买大组够较俗，买大组够较俗。哎，我跟你报告者，今日买大组的吼，我跟你报告者，后一回当时要买我唔知哦。这嘟嘟啊，只做好的尔。
0: 对，
1: 咱都来爸爸妈妈，你注意听。我等下我要大家吃个鹅肉伊滴话，绝对要你卡人去搞鹅肉。来，你注意听。每两罐啊那2760块，又带你2200嘛。我大大保证，头前50个人去，我加上你两罐嘛。
2: 四罐嘛，
1: 是不是四罐嘛？
2: 对啊对啊。
1: 噶咱每两组是唔得八，安尼
0: 4400块对。
1: 嘿，歹听，
0: 歹听。
1: 我主动我来你报告。 阿华，今仔日我甲人去减一下，介绍者。
0: 你冇减一百呢？
1: 冇啦，不是，我后边四百个减掉。
0: 哎呦，哦，我三两怕掉的。
1: 对，我后边四百减掉，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0: 你少济啊你，你少济啊你。
1: 啊啦，本来一罐五百个嘛，四百个减掉一罐剩五百呢。
0: 对，
1: 五百要买十斤的，何必咪来买掉？
0: 买袂掉啦。
1: 啊，你搞我求我，不要紧，因买着这内行的，外口袂甜，内底有甜，这你搞我偷大做爱较俗，我就减四百。哎、欸，我发现恁两个吼做人足好的，啊，我但是卖济啦，
0: 好啦，
1: 我减四百济吼，啊，我用三十倍就好啊，
0: 好啦好啦好啦，
1: 我用三十倍就好啦。
2: 好，你可能开钱，我来再讲白吗？
0: 好啦，阿你所以，咱的爸爸妈妈，咱今日你注意听，咱今日四块的 OB 精哦，每一块拢五百五十公克的，四块又得2200块，啊，那大组的，大组总共八罐嘛。八罐直接又得4000块，但是咱干了三十周年哦。来，爸爸妈妈，你们还有要做无？来，赶紧嘞！咱的二四零五七七八八，空二二四零五七七八八，二四零五七七八八，先卡先赢，感谢谢谢，以上广告。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阿福伯啊、
2: 欸、
1: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2: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1: 啊，这么多哦。
2: 对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1: 那我赶快去了解。
2: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0: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全民防诈，
4: 校长来了。
5: 台卡后，我是国立中山大学校长郑英耀。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在科技发达的时代，只要您轻易连结不明的网页，就有可能掉进诈骗集团设下的陷阱里。不要乱点来路不明的连结，不轻易提供个资，诈骗陷阱无所不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7: 卫山卫水卫高鼻，卫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福建乡是伫咧洛江的南边，咱若问到当地有啥物特色，乌乌的阿婶会真歹势咧讲，风头水尾无啥物啦。福建属滨海地区，真歹种作，但是伫咧遮却是带着历史上消灭北宋、建立大金帝国的陆军大将军。完颜阿骨达后裔，位在福建的莲厝庄，是台湾唯一一个女真族的祖落。相传在金国时代，女真族由东北吉林省古郡开始来南迁，18世纪渡海来台，以名为社。该
8: 新丰乡海口地，乌鱼汕头甲鹅蛋，套蛋起来就蛋起的。我把饭你的赶紧来吃掉。这当中是在7点，你做时间是 FM 88.7，欢迎广播电台。

0: 中国经济就挂有膳食纤维物件。
1: 对，
0: 你甲看即卖咧内行的人、老伙仔人的时阵，即爸爸妈妈年纪较无好的当中，为着要降三高的当中，
1: 嗯，
0: 即卖的老伙仔人哦，我甲你报告者，暗顿拢无咧食白饭啊。
1: 对，即卖拢无食。
0: 为什么无咧食白饭？其实你糖分欠管了，啊，你暗时呐食白饭了，因为你无咧叮当，无咧行咯。
1: 对，
0: 所以糖分就欠管，啊，你辛苦就糖就现在浸掉咧。
1: 对，
0: 即卖时阵你敢知讲用咱即卖哦，我当教爸爸妈妈一个方法咯。
1: 对哦，来啊，
0: 我都在跟你讲的这个物件。
1: 嗯，
0: 伊用咱食饭的碗，本来你食饭迄个碗是偌大个碗，你用你食饭迄个碗，
1: 嗯，
0: 足简单嘞，你就甲开四汤匙左右啊，
1: 四五汤匙安尼，
0: 四五汤匙左右啊，当中你就安那温温的水甲冲落去了后啊，
1: 水耐受济就对了。
0: 啊，冲好高高啊，咧像咱食米糕啊咧，
1: 以前咱咧食米糕咧，食个高高啊咧，
0: 对，要较黏一刷，来取代变作饭
1: 哦。
0: 会食迄个物件来配啊啦，配菜、
1: 配菜、配肉呢？
0: 配肉。配肉第一点糖分未悬，第二点互你顺移滴话，我甲你讲啊，
1: 嗯，
0: 因为内底啊，你卖搞我泡烧烧，温温那水就好啊，
1: 温温那
0: 因为伊内底花青素哦，我甲你讲，你若叫我咧食一礼拜啊，有无？
1: 嗯，
0: 那一罐食完了后啊，我甲你报告者，迄尖哦，甲撑过啊，
1: 连尖弄我都撑啊，
0: 因为伊内底满满的花青素啊，所以我靠近足济人咧用的。物件拢是那米糊有无？
1: 嘿，
0: 一烧，
1: 对，
0: 热，千万唔通。
1: 哎，成功过
0: 热烧，未热，哎，营养够系有够。老伙人主动有体力啦，
1: 嗯、
0: 你甲想看卖？老伙人嘅体力伊那好啊，内底需要有牛黄素，你看看，我像牛咁款咯。
1: 用用吃吃，
0: 对，咱内底食嘅物件，就是要强调你所有食青菜、水果、鱼肉内底无够嘅，你甲食咧。
1: 嗯，
0: 我爸爸妈妈，啥人有诶八十外岁啊，讲话佫足大声。
1: 对。
0: 啊，我背着我，哎呀，无啊，还有点点去做啊，刚、好。因为你就是无营养，
1: 营养
0: 讲话愈细声，你讲话舌头啦，大些人，迄、那个身体唔只用劲。
1: 嗯嗯，
0: 系啊。
2: 对啦，所以啊吼，营养啊吼，其实咱身体现在愈来愈变化，代谢嘛变慢，人呢愈来愈衰老，机能一直退化去，其实就跟咱每天的食食有足大的关系嘛。
0: 对啊对啊。哦，
2: 真的
0: 啊，
2: 咱人少年时阵，咱少年力啦，炒面啊炒，炒到暗时啊，过恁工嘛是照去上班。
0: 是啊，
2: 但是你甲看即马咧，做者爸爸妈妈，你即马坐落咧哈戏啊，你听阿华哥一定个节目啊，吼开始咧度孤啊啦。
0: 哎、
2: 欸，哦，你体态一定无电器啊啦。
1: 对。
2: 这个什么有关系？甲营养有足大的关系。但是你讲，哎、欸，我三顿拢有食，那也无够营养，因为你食着唔对的物件。
0: 其实吼，咱只爸爸妈妈，你三顿食会着。
2: 百年，
0: 食未到健康，
2: 对啦。
0: 啊，因为你食未到营养的当中，你的身体机能就像我拄则甲你讲嘛，你讲话有够大声无？讲话有够困难无？你过去物件惯行，你即马阁惯行无？惯未
2: 行？
0: 你较早我都行几公里，你即马行到几公里？行愈来愈行愈慢，惯物件愈来愈轻。啊啦，即那食物件愈来愈少，连你目睭都蒙蒙雾雾啊！你来加出门，安尼你就是咧退化。今仔日吼，我甲大家。报告，今仔日其实我拄啊算算的吼，我算的阿华，我阿伯吹过，天看灯了伤大，所以感觉会痛。
1: 等位，
2: 我等下我来讲，
1: 你啊，
2: 咱算算哦，比以前较俗。
0: 啊，卖讲俗较贵啦，吼，俗较贵，咱卖讲啦，啊，第一
1: 件
0: 咱用好的物件吼，人家讲，几百人去哦。好物件无咧分计少，啊，坐较少哦、喔。上计是惊啥？惊个有钱买无着好。
2: 对啦，伊都有妈妈咧吵啦吼、爸爸妈妈话咧讲，一分钱一分货啦。而且吼，我等下开嘴啊，阿华哥一听讲会再讲过来吗？
0: 无、啊，我超尴尬，阿华哥伊哩，我着鼓励恁买大啊。
2: 对啦，
0: 大坑的啦，
2: 对啦，
0: 大租的啦，
2: 对啦。
0: 啊，我来送互你，啊，我都有算完了，根本袂好。
2: 袂好，真正
0: 袂好。好啊，根本先算都未好嘛，因为第一点有机的嘛，咱跑的车嘛有机的嘛，啊有机的当中哦，人家吃，安尼唔则是对啊，
2: 对啦，
0: 所以讲有真侪爸爸妈妈吼，我甲偷这个物件吼，为人吼，迄个较贫血啦，那较欠血啊，
2: 体质较无够
0: 诶，对，这个人你若要爱好食吼，我甲你讲，啊较五块啊，这个混落去了，烧啊温水甲冲咧，甲小块挂甲翕咧。 等下再来个吃。哎呦，吃就补血，吃就生血，较袂贫血，较袂欠血。你的人自然啦，元气啦，体啦，气力啦，甚至蒙蒙雾雾、生生色色的当中，我跟你讲者，拢和你好真济。

0: 上紧要系你见路头啊，肩头啊，肩头啦，乜咩肩头啦，硬嘅人有冇嗬？嗬，你轻个零个
1: 三 Q 啦，太能 Q 啦。啊，你闹疼我嘅人啊，吼，爸爸妈妈，你唔免惊讲哦，我从外口做只冲泡类嘅，你袂当食，你做你安心大胆家食。
0: 是，
1: 伊讲诶，那稳定，让咱嘅血糖更加稳定啲。你本身有带心血管嘅朋友啊，吼，更加爱食。爸爸妈妈，有当时吼，好嘅物件吼，用嚟帮助你嘅公路更加通透。和你骨卡软 Q 诶，而且和你的筋络网诶骨卡那软 Q， 你都袂慢慢啦。
0: 是无对，
1: 对啦。
0: 啊，所以讲我都要甲恁大家报告嘛，你一定爱给你一句话，做正当家。
1: 好，
0: 和你一礼拜有感觉，你会卡连起来搞耳朵。
1: 对嘛？
0: 但是要先明白哦，这三十个人客娘娘，
2: 对，
0: 啥秘书诶哦？上文我是无啊，你莫阁搞套哦。
2: 好啊，好啊吼。所以讲，咱的爸爸妈妈安尼听清楚啦吼。你爱同阮一直牙关的啦，啊，物件拢爱一直咧敬的，唔知要敬东敬西，唔知要敬啥来吃，你就爱照着咱五等的讲的使用方法就好啊。你看即马电话一直入来，我看过两铁渣结束吼。啊，来你啊，
0: 新朋友的啦，
2: 啊，来小戴了，小戴，好来，今日啊，爸爸妈妈吼，你若有任何问题吼，要询问的，你来电话啊，咱的李叔李五七七八八，控你李叔李五七七八八。李叔，李五，七七八八，哎，一定我都要唱一首歌无哈？
1: 要搁唱啊？
2: 嘿，你也唱一个啦，
1: 哦，
2: 因为太
0: 你唱一个啦，
1: 我唱一个。
0: 啊吼，爸爸妈妈吼，我咧讲剩无几个啦，
2: 嘿，
0: 你紧卡电话来唱啦，啊，我等下来接电话啦，
2: 啦
0: 啊，一定来唱一下歌，我阿家华来给你服务啦，
2: 嘿啦，
0: 先接了哦，无亲接哦，
2: 嘿，剩无接哦，
0: 好都无啊。

0: 啊来，咱来进攻个吼，咱来五档个哦。
1: 哎呀，
0: 咱这租数真正吼，可能会提早结束哦。
1: 一定啦，
0: 这些人拢要提大租个啦。
1: 是啦，
0: 因咱这才拄做好尔、嗯，啊，就是爸爸妈妈有提腾我点问题嘛。
1: 是，
0: 哦，所以咱这 O V 建构个爸爸妈妈吼。个解说者讲，到底有啥物好处啊？啥物人需要来食呢？
1: 其实吼，乌米浆伊个好处就是水解技术。
0: 嗯，
1: 唔免烦恼讲，像着食着白米个当中糖分欠管。
0: 对，
1: 即爸爸妈妈无食饭个冻袂掉，啊，想要食饭个白米个当中，我都要甲你加过。
0: 嗯，
1: 你着用你碗头啊，逐工三顿去食饭个时阵，甲即个乌米浆当作白米食。
0: 对，
1: 吼、哦，啊，你着看五汤匙了，温温个水甲盖下甲吸一下。
2: 嗯，
1: 你啊熬啊时阵当作饭，啊水掺甲。少咧，吼！哥哥健健咧，当中你着配菜、配鱼、配肉，甲这个乌米浆当作饭，你糖分就袂欠完。好、哦，这第一点，第二点，一抗氧化。第三重点，当中保护着你的心脏、脾胞啊，当中，吼，你跳过有力、异地话，上个条消化更好。
2: 嗯、
1: 啊，你家出在你的白饭啊当中的时阵，我甲你报告，你的糖分袂欠完，异地话上个重要。你的运气无好的人，你食落、哦、
0: 对。
1: 食落有营养，就有体力；有体力，就有气力；有气力的时阵，我跟你讲，人你就活力。当你活力啊愈强的时阵，你不管挂物件啦、走路啦，要出去到外口，你都你有活力的时阵，你唔只会当延年益寿。
0: 嗯，
1: 所以我拄到这当中，甲咱在座这爸爸妈妈吼，介绍我这大罐的瑞去了后啊，这个组合吼，我跟你报告一下。一罐1380元，我有钱好赚。
0: 对，
1: 你买两罐2760元的当中，我当然我有钱好赚。
0: 对，
1: 但是有带2000元吼，我就歹赚
2: 啦。对啦，对啦。
1: 啊，我有伫家吼，买吼咱这爸爸妈妈吼，久无客着，久无买着、
0: 嗯。
1: 新的朋友、新的人客，我给你大大保证。
0: 嗯，
1: 所以我本来是要送一罐年。
0: 对。
1: 啊，结果吼阿华公姐了，就变送两罐。
2: 等
1: 于买两罐送两罐。啊，那一罐就等于偌济钱？存550元
2: 呢？啦。一罐550元。十斤之后我就出一斤呢，爸爸妈妈。
1: 啊，剩550元我就歹赚啦。阿华先甲我讲，阿无我
0: 当然大做个要债啊，系啊。
1: 大做个实在工资，那我知影太了解了咱只爸爸妈妈的个性哈。
0: 嗯。
1: 四时拍天啦，
0: 对。
1: 一做2000元，两做4000元，
0: 对。
1: 好，不要紧，我要债你4000元。
2: 嗯。
1: 我当然我看到两做要债4000元，搞我减掉400嘛，对不？你咧泡乌米的时候，你吃落去补血，
0: 对。
1: 改善你的贫血。
0: 个
1: 补气一滴哇，自然的甜下来更加好食。
0: 欸、
1: 我要好咱大组的人客的时阵了、嗯、第一点，和你食较高档；第二点，和你食较健康；第三重点的时阵，和你过滤网啊、遮啦、甲汤温咧，甲你顾好，和、
0: 嗯、
1: 你唔免烦恼。所以讲，咱的爸爸妈妈，你买大组的，加较会好一滴哇。身边变得全部贵族。
0: 尤其吼，咱五档的，你也听哦，咱这种五十斤的欧币，在我都做做了一斤呀，对不对？
1: 是不对？
0: 爸爸妈妈起码是上好算的呀啦，哎呀，算博比咱较好跌啦。
1: 对，
0: 你外口买十斤的欧币，你我都500元就买到吗？
1: 不可能，
0: 绝对是不可能的嘛。所以咱拢帮你想好啊，哈你要上盖优待，上盖先的，
1: 是
0: 啊个营养过了上有够的，尤其爸爸妈妈点解五档冇讲过哦，人人想歹困。
1: 对，
0: 就是你营养不良的歹困，咱人啊营养无够，你暗时绝对歹困啦。
1: 是啊，
0: 你暗你营养不良的时候，你暗时绝对丢筋啦。
1: 是，
0: 你暗你啊营养不良的时候，你身体绝对歹啦。所以讲，今日你看五档，你看这优待呢？
1: 上盖重要吼，这个乌米的当中，一旦老盖老了，就这个胚芽，
0: 对，
1: 甲伊的这个安那粗坑的所在，
2: 来
1: 萃取出来的当中，嗯、我要甲你报告一下，一旦有一个指定氨酸哦，叫伽马，
0: 嗯，
1: 哦，你暗时好困哦，
0: 对，
1: 困哦，你那内行人要困，甲泡一杯来甲啉啉啦，安尿的，唔免食安眠药啦，
0: 对，
1: 加偌好困的啊，安眠药食这个是安那戆神戆神，食这营养够够，体力够好，啊，无你买食这個、你要食啥？你敢知我拄啊看到咱的电脑是咧身边有偌济人卡咧咧，
0: 啊拢是提大组咧，
1: 当然咧，
0: 迄就是咱有听到讲五档讲大档，甲你保证真正食这物件好处伫倒位啊咧。
1: 我跟你讲啦，提大组个先
0: 试吧。我定位我先来，对啊。哦，所以讲咱爸爸妈妈，你也注意听哦，这十斤的欧米才做一斤尔哦，啊咱这一罐内底有550公斤的
1: 哦，
0: 我应用价但是绝对超乎你的想象的啦。
1: 对
0: 哦，啊咱爸爸妈妈，你啊那个。常常胃肠不好的啦，消化歹啦，有糖分的问题哦，你拢免烦恼这个问题。
2: 来啦，爸爸妈妈，恁五档诶，常常朋友拢讲啊吼，啊我有牛磷粉啊吼，啊我要染剂啊吼，啊会 B 类啦吼、
1: 哦，
2: 其实我拢会甲家讲吼，牛磷粉。 吼，伊营养价值无只咱即罐的罐，所以咱即罐的酷素爱较侪一点嘛，敢唔对？对不对？
1: 是，
2: 对啦哈。
1: 阿华你讲吼，这个卡四块五块啊，五零后掺一块两块啊。
2: 对啦，
1: 五零后是这里胖胖骨流好食呢，营养无来这四十几种的营养在内底啦。
0: 对啦，
1: 啊，所以讲有真济爸爸妈妈的营养会有够，现在有的人营养那无够去地大人，
0: 嗯，
1: 就是要赶紧补充嘛。
0: 对，
1: 啊，这个吃的是就赶紧补充啊，你自然开来你就好啊。
0: 对，嗯，哦，所以讲咱的爸爸妈妈吼，你若要烦恼要做无了关系，因为咱左手只要有烦哦，这定位是。一滴一滴列列入来哈，
2: 恁这款是奶素嘛
1: 哈，
2: 奶素
1: 诶
2: 哈，
0: 所以讲素食的人买当食啦哈，例如列零菇，恁食素食的会使食哈。来爸爸妈妈，今日恁今日四罐油袋2200块，啊大组是八罐油袋4000块，所以爸爸妈妈左手最好存无几组，你要烦恼要做本来关键，因恁今天最好机会哈。来，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你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啊，来，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控制二四二五七七八八啦吼。每一个季节有适合的物件他吃啦。哦，啊，咱吃物件的过程当中哦，像咱的这个季节来讲，大部分吃就一寡较素的物件。
1: 较补的啦，
0: 收素嘛，有啊，你看，
1: 在那边讲，讲
0: 有人要吃姜母鸭的啦。
2: 对啦，无啦，其实吼，你看冬天，足侪人拢去吃烧炕汤的，哇，姜母鸭啦，哇，遐会补的。啊，想要被补，要提升身体嘛？
3: 啊，补就是讲哦，关你食一个补吼，开开冻冷啦，
2: 啊，冻冷，
3: 开冻的寒，
2: 他未惊寒，对
3: 啦，啊，无即马天气寒了，会更来收缩到中风期啊。所以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吼，想讲哈，咱食一寡即个物件，比如讲啊，食一寡补的物件啦，会当来补，但是嘛，未了补了过头，过了过头了变缩起来。
2: 啊，是啦。
3: 所以咱食即个饮食内底补的物件，是一个上界重要的食物，伊有符合着咱即马天时地利甲人和伊地话。上界重要，用咱的油脂，用咱的筋络。所以讲，哦，啊那秋冬了后，你应该顾油脂、顾筋骨、顾筋络，可以降低着咱人的是，比如讲，大下功能变慢。
2: 系
3: 有三高的人，
2: 有
3: 胆固醇高的人，
2: 系
3: 卖讲因为你爱食一寡那姜母鸭子啊较涩的物件，造成着你血液循环变慢啊。所以讲，咱一寡咱的这食物内底，比如讲食那个木耳啦。海带啦，紫菜啦，头毛菜啦，这个深色的当中是拢会当来帮助你软化你的血管，所以讲你有的人讲哦，啊，这软化血管伊滴话，软 Q 伊滴话，上个重要，佮袂惊寒，啊，你是不是会愈来会愈好？所以讲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我跟你讲哦。这个物件，干那咱咧做，干那咱用这种无同款的方法，用水解的方式来做成着这个，让你用泡的，会饱，过会当做正顿，过会当做点心，同款会当让你吃出着一个足满的一个营养的所在。啊，我讲的哦，拄拄只有足侪爸爸妈妈拢确定起来要甲咱买哦。阿华，我跟你讲啦。无咱带进一个广告啦，
0: 系啦系啦
3: 系啦，啊！因为我甲你讲话足济啦，尤其咱新朋友吼，咱甲加一个啦，因则知影讲哦，啊，食这个物件这样尼啊好，好咱查某人吼，我甲你讲，查某人吼，安尼补血，
2: 以血为本嘛，
3: 对，啊，食这物件就是啊补血、生血、个造血，佮会当强调咱的饮用调和医治外是，好咱人营养不良啦，下手会冰冷的啦，好咱爸爸妈妈来给加满食。只家出健康，家出着美丽，享受着你的人生。
0: 来，咱可能爱准备来进攻个，因为即马我靠服务人员汇报吼，存一数啊了，存一数啊了吼。来，咱整个应该个切一个哦。啊，来，咱今来进攻个吼，今咱这个 O V 精啦，咱四罐只有在2200块，
3: 是不对？
0: 啊，大组是八罐呐。这关又得四千块，
3: 对，最后存六张了。报告一下哈，咱的爸爸妈妈被关哈，又得你四千块，这拢不要紧，咱加工咱就加上。
0: 对，
3: 第二重点是最后存六张了呢。啊，你知啊？最后这六张你若抢无掉的当中，我搁卖你搁较俗，啊，若卖趁钱，啥物拢不要紧，你就买袂掉啊。啊，你买爱卡手咩哦？最后六张一定，我跟你讲啦，咱放一条歌啦。这六张的当中。人客服务接一个啦，啊，接一个了后啊，时阵等下哦啊，我都讲电话
0: 啊，你功成身退呀，
3: 是，
0: 所以讲咱爸爸妈妈上盖好食，上盖应用诶，全台湾你买未到诶，乌米精就伫咱家，哦，啊，这应用价值毋是讲一般人食会到，来你好，
2: 其实吼，爸爸妈妈我咧讲，
0: 啊，你存五组鸟，存五组鸟，
2: 甲外口无共，甲外口一般诶牛奶粉拢无共款是安那，伊诶应用价值非常诶高。咱十斤的乌米粥，我都算数一斤尔。而且咱内底有足丰富43种的营养元素，是即马吼体力多病，即阿公阿妈你较无体力咧，吼，也是讲你得来咧搞毛病，即阿公阿妈你上介需要的呢。因为你的饮食当中你无多做够平均嘛，
3: 吼，
2: 啊你要靠啥？靠啥补充？你透早搁咧食迄豆奶哦，淋水淋一堆啦。
3: 搁咧食奶茶？
2: 对咧，你搁咧啉奶茶吗？
3: 吼，咱
2: 透早都爱食，爱食。营养，而且爱食有够健康诶，吼、哦！啊，要来弥补啥？弥补咱逐天饮食当中欠缺的 部分，
3: 是
2: 用这款43种的营养素来轻养你的身体，让你袂脚手冰冷，让你免惊讲的清血糖的问题，
3: 让
2: 你排便的顺畅，让你愈人讲目睭愈看愈清，愈看愈明，你想要哪买？而且一罐才唯有带500块尔，
0: 对啊，
2: 爸爸妈妈存3个尔啦，
0: 最好存3周尔，
2: 存3周
0: 来，爸爸妈妈你电话先卡先啊，我赶紧给你服务一下吼，来，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控你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啊，来你好，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控制二四二五七七八八，来这外口甲服务一下吼。诶、欸，这真正物件无啊呢？
1: 啊，当然
0: 的咯，绝对也无搞，因为我咧算算的吼。咱的爸爸妈妈真正是有够内行的啦。
2: 是。
0: 啊，过来就讲，你想咱的三林堡的一个大哥啊，
2: 嗯，
0: 伊讲厝内底个背管滴的，即个个提啊，过来呀，提背管。先来提这些，就是哦，食了好啦。
2: 对。
0: 吼、哦，啊，就是口感嘛，袂歹啦。
2: 是。
0: 啊，说袂记得讲，伊特别咱啊提出推出这物哦，伊、特别拢会提大组的啦。
2: 是。
0: 啊！但是以前无大组，伊一个拢摕三组、四组安尼。
2: 嗯嗯嗯。
0: 现在伊要摕啊济，一定有伊好处滴嘛。
2: 我甲你讲吼，足济拢甲这吼当作饭咧食，
0: 当作饭咧食。
2: 啊！发现着，人家发现着讲，哎呦，我糖分拢稳定咧。
0: 嘿。
2: 西药无食嘛，稳定啊。
0: 嗯。
2: 啊，西药无食稳定啊，靠讲你要食这啊，要食迄。
0: 当然嘛，食这
2: 对不？
0: 哎、欸，营养够够，啊，够免惊啥，免惊大火的问题。
2: 是不？对。
0: 啊，身体够会用。啊，过来嘞，代谢个也好，循环嘛也好，啊，你嘛更特别去惊讲哦，血管脱掉的问题，
2: 系啊，
0: 啊，免惊糖分的问题，你想我当诶，最近有一个新一个社会团体啦，
2: 是
0: 电视广告嘛有出来吼，伊就是咧帮一寡催眠，
2: 嘿，
0: 目睭看无诶，
2: 是
0: 三十一岁了，
2: 哎，
0: 现在也看无，
2: 嗯，
0: 伊就是糖分引起的。目睭失明看无看无诶，啊一个社会团体嘛，来去甲伊斗沙冈，吼、啊教伊安怎用这个人工盲人棒啦，
2: 是
0: 伊棍啊，我靠来靠去啊，吼、啊教伊讲安怎过马路，啊教伊安怎三十一岁尔呢，少年囡仔啊，佫生了真烟斗真壮仔哦，
2: 哎，
0: 迄就是啥，迄就是因为咱即卖人健康的这个啊生活吼。不敢管你呀，啊，个拢无注重健康啦，啊，过来就外口滴食烧济啦，不过造成咱的爸爸妈妈啦，即卖话讲到糖分的物件都惊到要死呀。
2: 这叫做什么？你敢知？这叫做文明的社会文明病。
0: 文明病、
2: 啊，因为这的问题拢是因为食所引起的。所以今仔日我唔知要甲你调整着所有只爸爸妈妈，互你不管好嘢善食的时阵，大家拢食起，这才叫做是好米。大家若食未起，这都唔是叫做好米啊。所以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伊食到真好的当中，哇！我甲你报告一下，
0: 无啊，你咪甲爸爸妈妈讲啊，你会惊疼阮娘，你动作崩来食，
2: 是
0: 啊，哪家呢？哥哥卖伤水，小我哥哥敢那米糊哥安尼哦，安尼上盖好啊，
2: 对，
0: 吼安尼哦，糖分佫袂清管，咱佫会霸，啊身体佫顾会着，我从做是无安尼，
2: 哎对，
0: 拄只像咱拄只即个张太太家人张太太啊，
2: 是，
0: 我讲无安尼，啊拄只上尾一组起来迄个安尼陈妈提起啊，
2: 好，
0: 当诶，
2: 嘿，
0: 我都佫瞧见无啦，
2: 我今我算算安尼吼，我讲真诶呢。我无啥好呢，
0: 无啥好。
2: 我今日那是又来做白工的呢。
0: 啊无，你会使讲恁今日当作周年庆啊啦。无咱嘛，规年当天也袂做周年庆的了。
2: 哎呦喂啊，是安尼啦，
0: 阿无、
2: 啊、其实吼，我袂好袂要紧啦。吼、咱讲真的啦，
0: 对，
2: 咱讲一句无好笑讲啦吼。被坑了哦，换四张车啊涨了。好啊，我跟你报告一下，未好啦，
0: 未好，我知啊。
2: 人家做一罐了了啦，
0: 啊，
2: 根本就跟他聊的成本都唔拿遐。
0: 对，
2: 但是我会当予人家食好，我嘛真欢喜。
0: 对，
2: 咱只爸爸妈妈都会教咱啦，使用我嘛真欢喜。阿伯阿华安尼啦，好不好？我加播十组，
0: 来，稍等咧，别播哦，无咱来，即进一下广告，
2: 出
0: 一
2: 下
0: 音乐节，好不好？啊，爸爸妈妈，你即通，咱即马广告以后，你若电话无敲，咱就无法度交好康啊，
2: 是，
0: 好不好？来，二四二五七七八八，控你二四二五七七八八。哎、啊，来，今日个进广告吼，来，咱的五档的哦，来，咱这个乌米精啦，会当讲全台湾都干啦，咱家有尔，
2: 是
0: 啊，啥那别个通路做袂出来，
2: 因为唔是做袂出来，因做用个帮诶，帮诶咱卖价，
0: 对，
2: 所以咧。 咱这是用做水解的方式，未涩未热，依照啊43种的营养素，满满合理，会当当做正顿，当做点心。大人、囡仔、老的拢会使食，无负担。尤其有糖分、有三高的人，根本对你的代谢免烦恼。所以这个欧米精记欧三文宝，
0: 能
2: 够落够好，合理的这个体啊啦身体的营养会有够，自然气力你就愈来愈好。所以伫咱台湾内底。像我都在讲，我犹大我拢讲完啊，
0: 拢真正拢
2: 拢拢无啊，啊你甲想啦，啊话买四组的啊，4罐2000二啦，
0: 一罐剩5啊，
2: 10斤5啊，10斤欧米做一罐啦，要赚赚你去啊，
0: 10斤欧米你去外口买都要1000几块呢，
2: 对，啊我请问你，啊因咱卖大量，我才有法度，啊咱买大组的当中，2组4000四的当中，四百点先甲你优待啊呐，4000块，
0: 对，
2: 甲400点掉，
0: 嗯，
2: 所以今仔日咱。爸爸妈妈，我你报过来，买大组的，你当然较会好，
1: 是
2: 无啊？安尼啦，你若买的时阵吼，大组我挂5组好你啦。
0: 哦，大组剩5组，
2: 哎呀，大组5组，细组5组，
0: 哦哦哦，
2: 唔捌食过新朋友也好，买一个细组食看卖。
0: 对，
2: 捌食过的老朋友，相信我会搞买一个大组食看卖咧。所以讲，今仔日我数量无真济，买你爱赶紧打电话啊！我来报加半只大细组，各5组的当中，我就是要互咱只爸爸妈妈咧丢毒的人客，也个咧喜欢人客，到底是咩啊？喂，身边边啊，过来无只好优惠，
0: 冇唔对。
2: 买大组一罐剩500块啊，上个卖讲啦，干啦扣掉剩500块咧，要多少啊？
0: 对啦，哦，所以讲咱爸爸妈妈最后细组剩5组。大组嘛，剩5组吼。来，你要欢乐，要出门，那赶紧的哦。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来，你好，来，你稍等的哦，稍等的哦。

0: 来，你好。
1: 哎，
0: 哇，最后啊，来，你好。
1: 对，
0: 稍等一下，电话拢卖挂，电话挂掉都无啊，电话挂掉都无啊。来，你好。
1: 哎，
0: 来，稍等一下，电话卖挂，电话卖挂。

0: 啊来，咱的2425-7788，空二2425-7788，爸爸妈妈，你电话还没卡通，你要赶紧来电话哦。难道是讲你也挂掉就无啊？你挂掉就无啊？来，你好，来，你稍等你哦，哦，稍等你哦。来，2425-7788，空二2425-7788啦吼。来，简单哦，跟爸爸妈妈报告一下哦。你若真正营养无够的，暗时啊歹困的，甚至讲三顿无讲介正常的。哦，这拢一定哦，爱紧来补充咱的营养，尤其讲咱按些熬掉筋的啦，哦，熬掉筋呢，迄东西营养无够，哦，营养嘛无够，啊，目睭愈来愈模糊啦，哦，啊，糖分引起的循环代谢无好，脚麻手麻呀，甚至哦会惊寒惊冷的，惊寒惊冷啊，面色白顺顺的呀，爸爸妈妈，阿华跟你讲哦，补气补血，哦，啊个补气，好咱来气血相补。哦，啊，剃一个玻尿膏，咱人哦，面色就自然就红个红个，都袂安尼啊。啊，咱就红光赤气，啊，袂安尼白顺顺，啊，就无袂安尼讲无元气哦。爸爸妈妈，真的真正电话你要赶紧敲哦。哦，啊，拄只我无给恁接到，因拄只一阵混乱哦，无接到恁绝对要赶紧敲，真正会提无来你啊。
1: 哎，
0: 来，稍等你，稍等你吼，来来，2425-7788，空二2425-7788。诶，五档诶，五档诶，
2: 有，
0: 拄只你即对家，我足感谢诶。
2: 但是，
0: 咱有一个问题啦，好不好？
2: 系，
0: 拄只世界大卖剩诶左手来，对，安尼使无？
2: 好啦，啊，反正哦，互人家变一数也未要紧啦。
0: 拄只那世，拄只有即侪人世界大，迄无剩咧咱十组来对哦。
2: 好啦，未要紧。
0: 安尼好不？安尼使啦吼。好来，所以讲来啦，爸爸妈妈，安尼你有了解吼？拄只有电话世界大，咱拢无遵守哦。诶，五档嘛算真诚心啦，真。用心咩啦吼？好来，那进最后的功课吼。来，爸爸妈妈，因为我今嘛无得通这通过着左手，因为拄只做者细组来解大组。
2: 是。
0: 诶，五档的发挥着伊的爱心，啊，友好的心啦。
2: 啊
0: 吼，我感觉这个五档的对着咱这爸爸妈妈哦，拢感觉啊，我甲五档的甲一点拢啊，甲咱的爸爸妈妈当作是咱家己的爸爸妈妈。所以讲吼，咱一寡吼优待，咱就一定爱牺牲。
2: 是。
0: 啊，牺牲啊，咱爸爸妈妈食会着，咱看着嘛欢喜啊。
2: 对。
0: 啊，爸爸妈妈今嘛较未补啦。
2: 嗯，
0: 较袂
3: 破的，较
0: 袂气
3: 啦。当时是安那吞咽有问题，
2: 哦，
3: 因咱坐会啊吼，咱有当时啊，我连在拿后头的所在啊吼，你要吞一粒，你就无使掉吞嘞。所以你要那过度营养，所以人家五档的吼特别推出这支啊吼是啊吼，人讲吼真正打趴所有啊市面的啦。
2: 咱
3: 这不是欧米呼哦，
0: 唔是
3: 欧米，你菜市啊买到
2: 有
3: 啊。哦，咱这是国家特殊的，咱的欧米的精华吼，弄个抽筋。萃取出来，啊！十斤走我都做这一罐嘞。爸爸妈妈，你干嘛被欧米那种介绍啦？
0: 尤其五档诶，咱这食欧米煎甲食欧米是无同款诶。
2: 当然的咯，欧米有诶煮未熟啊，定定啊，食咧个特别秘密个啦。
0: 对，
2: 啊，咱做欧米煎的当中做水解的方式是，唔叫我都互你好吸收。
3: 对啦，啊嘛免补啦，伊就是阿公阿妈你无过去啦。
0: 嗯，
3: 哦，啊内底佫足丰富诶43种诶营养素伫内面滴诶，吼啊，互你好，人讲帮助你啊那营养诶吸收。啊，好你啊，好吸收，好消化。啊，好咱日时啊，吼精神气力有，好咱暗时啊会好困啊，吼。这就是咱这款欧米精的这个特点滴个。而且内底啊，吼咱欧米有这个原花青素，用来补充咱的体质，好你气色愈来愈好。个人是恁内底有这个丰富的这个酵素滴个，用来帮助咱呐呐好排便、好消化滴个。内底够这维生素 A 啊，吼，特别有你看更加清、看更加明个啦，够丰富的。这个纤维素的爸爸妈妈，这是一罐完整的营养素，伊绝对跟你外口我通路买迄种牛奶粉的营养价值是完全不一样。但是啊，那即马剩几组呢？
0: 我讲即马吼，可能剩两三组啊。你拄只有几啊组吼？
3: 拄只
0: 就是有四组加大组啊，
2: 当然
0: 嘛。答应讲吼，拄只四组加大组拢无剩，拄只十组来
3: 滴。是安尼吼，
0: 系啊，所以真感谢吼，
2: 互你追加啦。
3: 来啦，最后呢，爸爸妈妈你拄个啦，落线伊做些线落去无接到吼，你若无卡就无准算啊啦。
0: 对，
3: 吼，
0: 啊，你有爸爸妈妈，你有疼我的人吼，食欧米比食白米较好。
3: 对啦，
0: 啊，你来食欧米，正佫比食欧米佫较好。
2: 是，
0: 吼，所以讲你会当个欧米泡做龟碗，安尼哥安尼动作哦， 饭来吃，
3: 对啦，
0: 我上盖好，消化好，排便顺，各会饱。啊，来讲有个人哦，体态不多修大起呢，食这上盖好啊。
3: 对啦，
0: 哦啊，爸爸妈妈哦，有一寡心脏的问题啦，是讲哦，人拢看未清、看未明这问题，拢食这上盖好就对啦。哦，但是爸爸妈妈你要注意哦，你电话先赶紧敲，因为拄只细组改大组嘛，过来哦。但是哦。咱拄只来听嘛，足济哦，所以可能存两三组啊，他爸爸妈妈俩。那咱今日四罐的乌米浆，2200块尔。啊，那大组是八罐的乌米浆哦，啊，拢八大罐的，八罐又得4000块。
3: 爸爸妈妈，啊吼，你包咱的气会滴诶，嘿啦，但是做手机买无啊，爱赶紧利用，赶紧卡啦。
0: 来，咱的二四零五七七八八，空你二四零五七七八八。李叔，李五，七七八八，最后机会哦！感谢，谢谢，以上广告。

0: 风飘来
1: 啊，来啦，咱二四二五七七八八控制二四二五七七八八哦，爸爸妈妈有疼我的问题，你今晚免烦恼啊。吼、哦，啊！你舒缓代谢无好，你嘛免烦恼啊。脚手尾冰冷的，你嘛免烦恼啊。头毛一直落的，你嘛免烦恼啊。暗时啊，歹困的，暗时啊，熬吊筋的，你从此以后唔免烦恼啊。迄拢是甲你营养无够、营养无平均有足大的关系。吼、哦，所以讲爸爸妈妈，今仔日咱甲五档的争取这遮好康的。哦，阿姨嘛，这样算对咱啊真大方，
2: 所以真
1: 正收听。
2: 好、
1: 哦、啊，所以爸爸妈妈，今仔日你电话啊卡通诶，真正是上盖好康，上盖优待。
2: 爸爸妈妈，你现在电台较济啊吼，个人咧卖一支。
1: 嘿，无咧。
2: 有诶物件用诶模仿，但是有诶技术伊无法度，过来就是成本制作诶这个啊吼，
1: 技术啦。
2: 哦，这是重要诶呢。所以有诶物件是 copy 未出来。
1: 嗯。
2: 所以爸爸妈妈，你咧听阿华哥以前咧介绍分类诶时，那大概达动生理家年好
1: 的。能变命叫。
2: 伊我拢有挑选过。
1: 嗯。
2: 表恁诶是上盖好诶，而且是真材实料诶。吼、哦，内底无啥物麦芽糊精诶添加，这是恁要爱诶物件呢。
1: 对。
2: 爸爸妈妈甲你手头啊吼。一般铜锣贝一种什么个牛奶啦吼，迄完全都不一样。
1: 嗯，
2: 营养价值嘛，完全拢无同款滴。
1: 对，
2: 我相信爸爸妈妈，你安尼使用一段时间啦吼，你的精气神啦吼，会拢安那搁走出转来啊。
1: 忘掉。
2: 好，啊，这就是恭喜你食到对的物件。哦，啊，你用个家你手头啦吼，你透早啦，拢去早顿店啦、豆奶店买一杯一杯啊吼，啊，透个最最最黑啊吼。你一杯买开二三十块，
1: 干咩？哎啦，
2: 你甲算算，你今仔这一杯才偌济钱？讲个够着营养，
1: 对，
2: 来这四十三种嘅营养素滴嘅吼，所以爸爸妈妈存最后。
1: 最后两个，两个头啊，两个头啊，无多个加啊，好不好？好，来，所以哦，因时间的关系，服务不就请大家多多谅解哦。
2: 咱今日下礼拜赶快的时间，赶快有的阿华跟依婷所联合主持的台湾好歌声的节目哦。
1: 啊，唔通忘记你了，稍等的节目结束以后，对咱产品不了解，要欢呼要注文的，要叫咱最后好康的，你来卡咱专工的服务电话：二四二五七七八八，控你二四二五。七七八八，来最后剩两个了，来阿华跟依婷，伫这工作，大家身体健康，
2: 万事如意，
1: 阖家平安，
2: 大家拢健康快乐哦，再。

0: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人员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买单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教教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进行？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1: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罗水溪全长186公里，一出南投县的山区就进入了二水。二水以前叫做二八水，地名由来有真侪种的讲法。但是差不多拢含罗水溪甲北埔圳有关系，一直到1945年才定名为二水。罗水溪是彰化平原的母亲河，罗罗的溪水流过规个彰化县，灌溉出上界肥的田土。彰化人的生活甲罗水溪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位在罗水溪进入彰化起点顶头。二水人在咧讲，二水北埔圳这个水道头，若是甲锁起来，规个彰化平原都爱欠水咯。已经过身去的副总统谢同敏先生，也是二水人，伊伫咧二水推动无犯罪之乡，开启了二水淳朴踏实的民风，更加是二水人的骄傲。二水的人情味真高，人和人中间的互动真密切。现在到街行行看看咧，大家见面拢会笑笑问。除了真高的人情味，二水人对故乡的认同更加凝聚成强大力量。二水乡民成立了二八水文史工作室，整理家乡的历史资料，定期举办各种的活动，希望二水精神得着。
2: 德山镇的德山天梯来这个所在，唔干来当探索着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来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袂当错过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力家族。徐亚迪制作，徐亚迪主持，欢迎收听。